0: 有的拿铁锹，有的拿水桶，一点点清理现场淤泥杂物。
1: 很多地方那个机械设备，还是进不去，都要靠人工，靠人工用手把它这样子全部一点一点的清理出来。就想抓紧时间把这些清淤啊这些工作啊先做掉，
2: 统一指挥，统一安排嘛，帮着一起恢复，更好的恢复重建工作。
0: 尽管大部分路段都已陆续清理完成，但这段村道仍有大量淤泥杂物堵塞严重，最深处淤泥已漫过小腿肚，村民进出困难。负责现场调度的村书记林归红调来铲车开始清运，
3: 里面住了有好几百人，我现在比较急，赶紧把它清出来，没法停，根本停不下来，手机拿，我接电话都来不及，喉咙都讲话都讲不出来了都。
0: 为了让大家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村里搭起多个食物补给站，免费为村民和救援人员提供泡面、牛奶、矿泉水等食物。
4: 很好很好，非常好，我们现在就是正在努力的。
5: 很贴心很贴心。
0: 随着排涝抽水、淤泥清理、道路恢复等抢险工作的完成，湖州各地防疫消杀也全面开启。在织里实验小学，工作人员分组对被积水浸泡过的室内区域进行深度消杀。
6: 这里也派人来支援我们了，今天就是争取把织里这边有需求的学校都给他争取消杀完成。
0: 在德清县五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对农贸市场开展全面消杀作业，并给经营户现场讲解消毒配比、重点区域处置等知识。接下来，湖州市疾控中心将持续支援各涉水乡镇的防疫和消杀工作，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7: 主要是防一些比如水呀、食物啊，包括的我们虫媒啊、蝇啊、蚊鼠啊这种可能会引起的一些肠道传染病，在学校的像厕所啊，比如说教室啊这些重点场所。
0: 浙江台报道。
8: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8月13号的暴雨导致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严重积水。在一处铁路涵洞内，一辆途经此处的小轿车被淹，车内人员被困。紧急时刻，众人合力展开施救。
9: 当时下班途经此路段的辅警沈雄，远远便看见了涵洞内这辆即将被水淹没的白色轿车。他当即翻过护栏，跳入水中，奋力向被淹车辆游去。几乎同一时间，外卖骑手李永安也毫不犹豫跳入积水中，与沈雄并肩展开救援。此刻积水还在上涨，由于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只能从车窗逐一将车内人员接应出来。经过众人的合力营救，车内四人被救出，转移至安全地段。
10: 您好，我正好送外卖，我看那个里面有人站在窗台上，急忙跳下去了。
11: 当时在下的暴雨，水位上升得非常快，所以我也没多想，第一时间就跳入水中去救人。
12: 昨天凌晨，江西赣州安远县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天气，城区及多个乡镇发生了内涝险情。上午的降雨停歇之后呢，当地迅速组织力量投入抢险救援。
9: 受强降雨影响，安远县新龙乡长立村出现沟渠堵塞、道路积水，部分农户房屋也有进水的情况。当地第一时间开展清淤作业，全力疏通排水通道。安远县城区板石大道部分井盖被雨水顶起，县城多处低洼小区积水严重。当地调集机械设备，对积水点位开展抽排、道路清淤作业。与此同时，同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灾情统计、排涝善后等工作。
8: 这两天，山西太原、忻州等地遭遇强降雨，导致市区部分道路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涝工作。
12: 从15号晚上到16号凌晨，太原市区出现短时强降水，造成部分低洼区域积水，城管部门及时启动了防汛应急预案，对部分下穿通道进行临时封闭，并对城市主次干道、低洼地段等防汛重点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开展不间断巡查，及时使用泵车抽排积水，保障公众出行安全。15号晚上，忻州市城区遭遇短时强降雨，城区部分道路出现积水，城管部门组织人员在各积水点进行排水作业。在一处铁路的立交桥下，由于积水比较严重，交警联合市政部门临时管控道路，并且展开抢排作业。气象部门预报，本周二开始，当地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相关部门要做好预案，减少降雨对公众生产和生活的影响。 8月14号的下午，贵州毕节金沙县平坝镇遭遇了短时的强降。

0: 河流水位暴涨，导致了十名露营人员被困在了河道的对岸，消防部门紧急营救。
1: 被困的十人中有三名儿童和一名孕妇，河道宽约20米，且水流较快。两名消防员携带装备横渡到河对面，利用绳索牵引橡皮艇开展施救。消防员先为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装备，随后分5批次进行转运。经过近1小时紧急救援，十名被困人员顺利脱险。据了解，事发前众人涉水前往河道对岸露营游玩，强降雨造成河流水位快速上涨，返程通道被阻断，无法自行撤离，所幸救援及时，未发生险情。
2: 在汛期期间，各类涉灾情短视频刷屏网络，不少画面场景逼真，代入感极强，让网友是难辨真假。殊不知，很多触目惊心的灾情画面并非是实景实拍，而是发布者编造的虚假内容。近日，一则以广州花都夜市遭水浸为内容的视频引发大量的网友关注。画面当中水流湍急，商铺被淹，视觉效果即可乱真，引发不少市民恐慌。然而警方调查却发现，这段视频是造谣者使用 AI 工具合成出来的。
3: 7月初，某短视频平台出现一则网传广州市花都区的甜美夜市遭遇水浸的视频，画面中水流湍急，商铺被淹，水中可见游动的鱼儿，远处建筑外墙的花都字样清晰醒目，不少网友信以为真，纷纷转发。
4: 当时这条视频的传播热度非常高，短短时间内，视频的浏览量就接近了400多万，可以说全网的传播扩散速度是很快的。
3: 经警方核实，发布者吴某方于2026年7月3号将实拍的照片及水浸的视频素材利用 AI 工具加工剪辑，制作成不实视频，并在某平台发布。目前，犯罪嫌疑人吴某方因涉嫌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已被依法行政拘留。无独有偶，7月8号，惠州网民李某同样借助 AI 技术制作出重庆发生4.8级地震，市民紧急逃生的虚假视频，虚构地震灾情博取关注。
5: AI 造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视觉冲击力特别强，识别门槛也很高。不法分子呢，获取了本地实拍图片做一个背景板，从网上下载水灾、地震等素材作为原料，然后通过 AI 工具呢快速融合生成，整个过程呢无需到现场去拍摄，几分钟就能炮制出一条仿真度极高的虚假视频。这类谣言精准利用了公众在汛期的焦虑心理，一旦传播，极易引发大范围恐慌，严重干扰了正常的防汛救灾指挥调度。
0: 如果说 AI 造谣是无中生有，那还有一类造谣套路更加的隐蔽，那就是移花接木。这类谣言并非完全是凭空捏造，而是将往年或者异地发生的真实灾情画面嫁接上新的时间和地点，造谣者拿旧视频配新文字，给人有图有真相的错觉。
6: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有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张路边车辆被积水淹没的图片，并配以广东的雨没完没了，每天都在下，难搞哦的文字。经分析研判，该图片系网络旧图，事发时段清晰该道路未出现暴雨致路边车辆淹没的情况。
3: 警方调查发现，这张图片是嫌疑人李某某盗用的网络图片，他本人从没有到过现场，也没有核实过任何信息，仅凭一张网上扒来的图片就炮制出本地车辆被淹的谣言，引发部分当地网民关注。隔天7月8号上午，中山网民姚某的手法如出一辙。
7: 涉及中山虚假信息，该视频显示洪水淹没大量农田，而且标注了中山地理位置。
3: 经警方比对核实，近期中山市并未发生洪涝水灾，公安部门也没有接到群众相关水灾求助警情。同时，网传视频画面与外地过往洪涝视频高度吻合，存在明显剪辑拼接痕迹，由此确认该视频为虚假灾情信息。
7: 经过上述分析比对，我们网安部门认为，该视频发布者涉嫌故意虚构事实，编造不实谣言信息。

0: 对此，公安机关依法传唤视频发布者姚某，姚某对此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1: 经查，姚某通过手机录屏截取两段外地洪涝灾害视频，在某平台发布视频时，分别添加中山的属地文字标签。视频画面中没有任何中山本地地标及专属场景标识，仅通过修改标注信息虚构中山汛情画面。
2: 这类谣言的核心手法就是换标签，画面呢是真的，但是时间和地点全是假的。不法分子呢将外地或者是往年灾害的视频下载后呢，掐掉了原始来源的信息，再打上本地的标签重新发布。因为画面本身并非虚构，所以迷惑性更强了。很多群众看到后第一反应是这么严重，而不是去质疑视频的来源。
3: 与借助技术手段或素材加工造谣不同，第三类造谣方式更为随意。造谣者凭空捏造，夸大其词，只需要一段视频、一张图，甚至仅仅是一条评论回复，就可以随意炮制谣言。
1: 今年七月，台风巴威登陆前后，上海网安部门在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条关于上海因台风天气超市物资遭哄抢的视频。经调查，该视频系其他网民拍摄，与台风毫无关联。
4: 我们就对这个视频呢进行溯源，进行这个调查，然后发现呢，这个视频的原本的样貌呢，只是一个其他网民发出来的正常的这个超市采购物资的一个景象，就被这个嫌疑人呢掐头去尾，然后断章取义，把它恶意的剪辑成了一个造成那个有一个物资被这个疯抢的这个错，给人这种错觉。
1: 经警方取证，该恶意拼接视频在查处时已累计播放5000余次，评论超2000条，造成负面社会影响。民警随后找到视频的发布者，网民朱某，其承认发布视频恶意关联台风的目的纯粹就是为了博取流量。目前朱某已被上海浦东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5: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南海海域及东海部分海域开渔，福建80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第一网海鲜即将上岸。香港警方捣毁一电信诈骗团伙，以货币兑换店为中转站，谎称老年人亲人被捕，骗取所谓保释金。
5: 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昨天中午的12点正式的结束了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的渔船陆续出港，开启了新一轮的捕捞作业。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踏浪寻鲜。我们来看记者从开渔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中心渔港，这里也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个重要的国家级中心渔港。那此时此刻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将近250艘的渔船正在驶出港湾，扬帆向东海进发。那通过我们的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整个的港区呢是三面环山，像一个口袋一样。那这里港池区域的面积是达到了43.5万平方米，年装载能力达8万吨。那可以看到现在呢，渔船是一艘接着一艘浩浩荡荡地驶向了港区的喇叭口。那么他们呢是5艘为一个小组，大部分呢都是要前往闽东渔场去进行捕捞作业的。那对于渔民们来说啊，等了3个多月，为的就是这一刻能够出海寻鲜。因此呢，今天早上8点多我们刚刚到达现场的时候，有很多的渔船都提前开到了出发线来等待，码头上也是一片忙碌，大家都在做着出发前的准备。那么因为一趟出海呢，很多渔船都要在海上连续作业，大部分呢都要1个月才能回来。因此这两天呢，我们在码头上也看到渔民是准备了充足的生活物资，把一袋袋米面粮油、一箱箱的水果蔬菜，还有成箱的饮用水都搬运上船。那其中还有一个关键的准备工作就是加冰。那这两天呢，渔港旁边的4家制冰厂都开足马力供冰，那大块的冰是通过传送带送入碎冰机打成碎冰之后再装入渔船的这个冷藏舱当中。那么为什么要加碎冰呢？这是因为啊，冰的颗粒越细越容易把渔获完全的包裹住，这样呢就能让刚刚出水的鱼虾快速的降温，在第一

0: 之间把鲜度锁住。那像这样的一艘中大型的渔船呢，一次性要加入30到40吨的碎冰，可以满足将近一个月的海上作业的需求。这次出海的渔船当中呢，包含有灯光围网、龙湖作业等多种不同的类型。捕捞的对象不同呢，使用的网具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但是呢，都要遵循抓大放小的原则，避免过度捕捞。这样呢，就对渔网提出了需求。那大家来看，现在呢，我手上拿的这个。 就是一个特制的尺子，它呢是用来测量渔网的网眼大小的。那可以看到它的两头的这个宽窄是不一样的，因此呢也叫楔形尺。那在使用的时候呢，就是要把尺子从尖的这一端穿过渔网的这个网眼向前推，直到网眼完全卡住以后呢，就可以读取上面的这个数值了。那在今天早上呢，当地的渔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特别的用这样的尺子逐艘登船来检查网具，确保符合规定。 特别是这个季节的梭子蟹是最肥美的。那大家看，现在我身旁这个呢，就是渔民们专门用来捕捞螃蟹的一个蟹笼。那船老大也告诉我啊，他们一次性在船上会装入2000多个这样的龙壶，那一趟下来呢，可以捕捞2.5吨的螃蟹。 那为了抢这第一口鲜呢，很多的收购商都是提前的和船家联系，早早的就预定了这第一网的梭子蟹。那渔民们也告诉我呢，船最快在明天下午就会带着第一批鲜活的虾蟹回到码头。那为了让渔船能够安全有序的出发，当地的海警还有渔政部门特别派出了8艘船艇来进行护航。我们也期待着渔民朋友们可以满载而归。
1: 昨天中午的12点，广西防城港的渔船也扬帆出海，开启捕捞作业。在此之前，各渔港、海鲜市场、民宿都迎来了大批客流，大家一起等待着开渔后的第一口鲜味儿。记者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看到，1000余艘渔船整齐停靠在港区，渔民们正对设备、渔具、物资进行最后的检查清点。
2: 肯定开心啊！3个多月了，就赶快想着出去捕捞了。一般都是在南海，大概1到2个月，行情好的话就满载就找一点人回来。
1: 和渔港一样热闹的还有各大海鲜市场，不少商家都已经提前收到了酒店、餐馆、外地采购商和消费者的订单。
2: 开渔后的第一口鲜味将通过冷链快速运往全国各地。开海以后的话，海鲜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有专门的合作的渔民，我们去收购，相当于一手货源了。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订单了，酒店啊、配送啊，蛮多订单的了。通过网上下单，发到全国各地。
3: 此外，防城港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与特色开海等活动，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观光游玩、品尝海鲜，
2: 感受一下这个开海节的氛围。
3: 来之前都看到了各方面的介绍，还是比较期待。
1: 文旅热度持续走高，也带动了滨海住宿市场的热销。
4: 近期，白浪滩、企沙渔港、金滩等景区周边的酒店、民宿、客房预订量持续上升。大家都是冲着开海节这个仪式来的，贵州、云南比较多一点。8月15号的晚上，南海开渔暨渔家大宴在广东阳江的海陵岛开席，千桌联席，万人同筷，一桌桌的地道海鲜美味也激活了滨海文旅等消费。
5: 本次渔家大宴共设置1080桌。 约1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市民游客同席品鲜，宴席以渔家大盘菜为主角，白灼虾、香炒鲜鱿鱼、鱼丸鱼腐等海味汇于一盆。桌上还搭配印仔马、槐花糕等本地手工点心，
6: 感觉是非常热闹，很有那个阳江的特色，有很多海鲜，然后很多没有吃过的那种大虾呀，然后还有一些生蚝，大家都很热情。
5: 渔家大宴源自当地在开渔前设宴欢聚、祈愿出海平安、渔虾满仓的传统，如今已成为南海开渔季的标志性活动。今年开渔季，当地围绕开渔家文旅消费，推出多项配套活动，包括海鲜品牌展销、冲浪赛事和滨海嘉年华等内容，推动餐饮体验与海岛旅游、夜间消费等场景联动，进一步丰富游客的滨海消费选择。
4: 香港警方捣毁了一个电信诈骗团伙，共拘捕17人，其中包括了13名马来西亚籍人士，涉案的总金额达到了467万港元。
7: 行动中，香港警方。

0: 刚捡获约367万港元现金，以及点钞机、保险柜等物品。据警方介绍，今年6月初起，陆续接到相关举报，诈骗团伙随机拨打老年人电话，谎称其子女或亲人被警方拘捕，要求缴纳保释金。随后，团伙从境外以日薪约500至1000港元招募外籍人士，以游客身份前往香港充当跑腿，负责上门收取骗款，并将钱款交到位于旺角的虚拟货币兑换中心以及货币兑换店的中转站。香港警方展开行动，突击搜查两个中转站以及一个同样在旺角、表面是货币兑换店的储存中心。当天拘捕4名本地团伙成员及1名跑腿，连同此前已抓获的12名跑腿，行动共拘捕17人，年龄介于20至54岁之间。案件涉及骗款总额约467万港元，其中最大一宗金额达70万港元。警方在行动后还上门走访部分被骗老年人，有些人至今仍不知自己被骗。
1: 一般都是会讹称他们的子女或者是女婿等等，可能有少少疏离的亲人是被警方拘捕，亦都可能在当中亦都会有一些说法，就是说不要跟其他人去交代等等，令到受害人就信以为真。
0: 此次案件涉及的货币兑换店及虚拟货币兑换中心均与犯罪集团有关联。香港警方表示，如果发现这一情况，可连同牌照部门考虑吊销相关牌照。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以为贴身藏匿就能够蒙混过关，那小聪明呢是终究躲不过海关官员的火眼金睛。近日，深圳罗湖海关官员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力，从一名进境旅客的反常举动中识破了猫腻，当场查获了其贴身藏匿的全新品牌手表3款。
3: 当天我们在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穿紧身 T 恤的女性旅客走进海关监管区没有主动申报，她边走边低头看手机，步子迈得比周围旅客都快，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还故意往远离我的那一侧绕。这些反常的举动种种叠加，明显异于常人，我们就马上把她拦下来检查。
4: 随后，官员使用金属探测仪对其进行排查，仪器在该旅客胸口区域持续报警。在官员的要求下，当事人最终交出了藏匿物品，竟是3块封装完好、仍悬挂原装吊牌的品牌手表，全部被其藏在内衣贴身位置，企图借助人身藏匿的方式躲避查验。
3: 当事人以人身夹藏的方式携带手表进境，涉嫌走私。我们以前查到的类似案件里，走私分子为了遮挡，大多会穿宽松的衣服，但这回我们除了观察着装这些，还通过他的神态和对话异常发现了，所以再结合检查设备，最后成功查获。
4: 不少人误以为自用物品无需申报，这是典型认知误区。入境物品超5000元，港澳入境超12000元需主动申报。超额度藏匿瞒报属走私行为，未达刑事标准可被没收物品，处以罚款，涉案价值超10万元，将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需承担刑事责任。
5: 最近网络上的一个帖子火了，深圳机场的一个工作人员被旅客点名表扬，他在网上发帖说被这位小姐姐整破防了。这个帖子被很多网友点赞转发，我们来看发生在深圳机场的暖心一幕。
6: 近日，在深圳机场，一位独自带孩子的宝妈抱着熟睡的孩子，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踉跄着进入航站楼安检口。防暴检查大队班长陈玉军发现了这位宝妈的窘迫，立刻上前帮忙。
7: 小朋友13公斤，当时进去的时候就觉得天哪，太沉了。我其实根本没有想过，就是会有一个人说，就是很自然的把我的东西接过去，说，你要去哪儿，我带你过去。
6: 25斤的箱子，3个大包。陈玉军找来推车，帮杨亚把这些行李放上去。得知孩子没有带身份证，又带他们到机场派出所办理了临时乘机证明。随后，陈玉军一边安慰杨亚不要着急，照顾好孩子，一边推着行李车到值机柜台，一件件办理托运。
7: 不断的在安慰我说，你抱好小朋友，再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就到了，你再坚持住一会儿。当妈妈真的很不容易，所以真的是被这些话，就是他的行为给戳到了，就非常感动。
8: 作为深圳机场的工作人员，我会更了解每一个他所需要的一些凭证在哪里办理，会大大的节约他的一个通行时间。
6: 在陈玉军看来，工作中再平凡不过的一次相助，却让杨亚感受到了雪中送炭的温暖。在陈玉军的帮助下，杨亚很快办好了所有手续，机场的爱心电瓶车直接将他和孩子送到了登机口。在陈玉军要转身离去时，杨亚请他一起拍下了这张合影。 回到上海后，心情久。

0: 久不能平复的杨雅把这段经历分享到了网络上。
1: 我的初心发这个帖子呢，是为了可以让陈玉君小姐姐能看到，能对她说一声感谢。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条帖子就火了。我觉得也是，大家所有人都希望这样的一个善意善举能被更多的人看到。
2: 最近呢，深圳交警接到了市民的举报，说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看到前面的一辆车上竟然有两个孩子从天窗探了出来。那接到举报之后呢，交警立即展开了调查工作。
3: 接市民反映，曾在爱国路行驶时遇有两名小孩在行驶的汽车上将身体探出天窗，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存在隐患。
4: 交警开展调查后核实，探出天窗的两名孩子中，一名是驾驶人的孩子，另一名是其同学。随后交警依法通知该驾驶人到案接受调查处理。据驾驶人交代，事发当时因车内未开空调，便将天窗打开通风，
3: 期间坐在后排座位的两名小孩竟将头和上半身探出窗外。驾驶员表示，自己当时并未察觉孩子做了这么危险的举动，后来询问孩子才知道有这一回事。
4: 针对这一情况，民警向驾驶人详细讲解了孩子将身体部位伸出天窗的危害及可能会导致的严重后果。经过民警教育，驾驶人意识到自己的疏忽大意，表示今后会加强对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最终，民警依法对该驾驶人处以罚款及记分处罚。
3: 车辆行驶中，严禁将身体任何部位伸出车外。家长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在驾车出行时务必全程履行监护责任，切勿心存侥幸。
5: 最近在江西景德镇市一小区的附近，一名3岁男孩在电动三轮车内玩耍时右脚不慎被卡，消防员接报之后迅速赶到现场救援。
6: 当晚7点多消防赶到时，只见这名小男孩的右脚被死死卡在车座与扶手之间的夹缝里，动弹不得。见到穿制服的人来了，小男孩瞬间开启了慰人和自我安慰模式。
7: 没关系，
8: 这个小孩啊，看到我们来了，就感觉看到了希望，然后就开始自我的安慰，一直说没关系，没关系，警察，错把我们当成了警察，导致我们被迫转行。
6: 救援过程中，小男孩表现得异常坚强。为了不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消防员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用衣物包裹住男孩的身体做好防护，同时使用电动剪扩钳进行营救。
9: 手，小心手啊，看着手。
6: 很快，小男孩的右脚顺利脱困。经检查，孩子的右脚仅有轻微红肿，并无大碍。
5: 近日，武汉汉阳区交管大队指挥室接到群众报警，市民季女士骑电动自行车路上碰撞，然而肇事人事后直接驾车逃逸。接警之后，民警迅速联系报警人核实事故情况。
0: 事发当时，季女士骑行电动自行车途经玉龙路，正在路口排队等候信号灯时，后方一名男子骑行黑色电动自行车从其左后方穿插变道，并向右摆动车身，将季女士连带撞倒在地。事故发生后，该男子未查看伤者情况，未停留处置，直接驾车驶离现场。事发后不久，有网友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行车记录仪视频，完整记录了本次事故全过程。武汉交警收到关键线索后，立即启动多部门联动机制，成功将嫌疑人刘某抓获归案。
10: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会来这里吗？你说一下。
11: 我骑电动车把别人划伤了。
12: 他说他自己完全是无意识的一种行为，这么一个动静，普通人不可能是注意不到的。然后这个女子摔倒在地上，她肯定进行了呼喊。这名男子在这个20-30米的距离之内，他完全可以听得到，但是他完全头也没回，就径直逃逸了。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民警依法对该黄姓男子处以罚款500元、刑拘5日的一个处罚。
0: 武汉汉阳交警提示，肇事逃逸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无论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均应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救助伤者，并主动报警配合处理。心存侥幸肇事逃逸，只会加重违法后果。
2: 武汉市民王女士呢，最近认识了一个男朋友，这人虽然长相一般，但他自称是国企高管，而且还

0: 还是一个工程师，薪资很高。那对于这个男友呢，王女士是非常满意。但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优质的婚恋对象啊，竟然是个骗子。
1: 王女士介绍，她和男子向某是通过某交友软件认识的，对方自称是某国企工程师，不仅薪资很高，而且负责的工程项目还有额外提成。两人线下见过面之后不久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几天后，向某拿出几捆厚厚的现金交给王女士保管，说是当前正在负责的工程提成，只要工程顺利完工，这笔钱就是他们的。
2: 工程款大概100万现金。他就对王女士甜言蜜语，说这100万就用于我们两人的生活消费。
1: 向某多次强调工程尚未完结，因此王女士一直没有拆开现金的包装清点。此后，向某多次以个人资金周转、微信转账限额等理由，向王女士索要财务现金，共计56000元。
2: 让王女士帮她买了手机跟手表。后面呢，向某雄宇以工程上需要打点为由，向王女士索要了30000元现金。
1: 向某频繁借钱的行为让王女士心生疑虑。几天之后，当向某再次提出要借30000余元周转时，王女士拆了一捆交给她保管的现金。当她拆开包装时，不由得大吃一惊，
2: 就将100万的现金拆开，发现里面除了第一张是真钞之外，其他的都是点钞券。
1: 察觉被骗的王女士立刻联系对方，向某发现骗局被识破，立即将王女士拉黑，之后踪迹全无。接到王女士的报警之后，民警核实了嫌疑男子的身份，发现向某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无业人员高某，此时他已经连夜逃离武汉，潜逃至西安藏匿。办案民警立即组建抓捕专班前往西安，在高某藏匿的城中村连夜开展蹲守。
2: 上午的时候，这个高某伟就出门买早餐的时候被我们当场抓获了。
1: 高某交代，他长期在交友软件上冒充优质婚恋对象广泛撒网，然后用恋工券冒充100万现金骗取信任，进而骗取他人钱财。经查证，除武汉的王女士之外，还有多名群众被骗。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已经被武汉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3: 近日，在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一名男子遭遇虚假跨境电商退款诈骗，民警耐心劝导，终于让男子醒悟。
4: 近日，黄石市阳新县公安局富池派出所接到市县两级反诈中心高危预警，辖区周某遭遇假跨境电商退款诈骗，疑似取款驾车外出。周某驾车行经富池张湾村施工路段，民警借交通疏导设卡拦停车辆。此时，周某已被诈骗话术洗脑，抵触民警劝阻。经半小时持续劝导，周某终于醒悟，识破诈骗圈套。
5: 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是没有办法去保护我们人民群众这个财产安全的。作为群众角度来讲，35000块钱都是辛苦钱，那么能够替他们，止损，我觉得也是为他们出一份力吧。
4: 此次预警劝阻，民警落实快、巧、暖处置思路，柔性劝导阻断诈骗，成功实现全额止损。
0: 前几天，在北京通州的一个小区，住户从高层往下扔烂桃子，险些砸到了楼下的行人。近日呢，警方公布了更多的细节。
6: 六个桃子接连从9层的窗户扔下，这样惊险的一幕呢，就发生在我们现在所来到的通州区的某小区。而更让人后怕的是，在事发的瞬间，就有两名男子呢，就站在这个桃子落下的位置。
7: 是你报的警是吧？在哪呢？
8: 在地上，地上还有呢。
9: 刚才当当当当当一直砸。
10: 当时是应该是有两个人，一个人在这边，他应该是受惊吓最多的，因为相当于是。他的所有东西都是冲他来的，在他的周围这儿落也有这儿落，他都不敢动。
6: 那我们现在来到当时桃子落下的位置啊，可以看到啊，这个呢是属于楼门口的一片空地。虽然说现在桃子的这个汁水浸渍啊已经是被清理掉了，但是呢我们也是能看到桃子落下最近的位置呢就是这个人行道，并且旁边呢就是这个垃圾站。被扔下的桃子果肉四溅，如此强的冲击力，一旦砸中楼下行人，后果不堪设想。为快速查清案情，锁定嫌疑人，民警兵分两路，一路在现场进行走访取证，另一路民警前往物业调取了公共视频。
11: 您看，就晃过去一眼，然后就开始扔，
7: 看了吗？
10: 不是很清楚，是一个影子在九层那边闪了一下，但是。

0: 能很清楚地看到九层往外扔桃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这么往外扔桃子。不到三十秒，二楼的门就全扔完了。
1: 有了发现后，民警对该楼九层住户进行逐一排查，就在两天后锁定了该层住户崔某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后上门对其核查。
2: 前天的时候在咱们那个晾衣服的地方，您那边潮儿晚上给扔下去了。
0: 我们找他的时候，他应该就知道大概是什么事儿，但可能他没想到这个事儿这么的严就严重，他肯定知道是有人报警了。
2: 这是一什么桃子呀？
3: 这是扁的桃子，
2: 盘桃是吧？都是坏了是吧？
3: 要想扔开。
0: 案发当日，他本身是要把家中六个变质坏桃子给扔到这个楼下垃圾桶里面，但是他走到楼道的时候，看见楼道窗户是开着的。他就犯懒了，心生懒惰，想要图省事儿，就从这边窗户直接就往下扔了。
1: 您看，因为一时懒惰，险些酿成大祸。目前，犯罪嫌疑人崔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4: 近日，在湖北荆州，一位老人骑车摔伤，被困郊外，因为不会用手机定位，连自己在哪儿都说不清楚。交警接到求助后，立即展开地毯式搜寻。
5: 当天上午11点，荆州交警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月堤路热电厂附近有一名老人骑电动车摔倒受伤，民警赶紧联系报警人，却发现正是这位七旬老人自己。他摔伤后行动受限，加上不会用手机定位，根本说不清自己到底在哪儿，
6: 只知道大概位置，周边路段岔路多，偏僻区域多，如果盲目寻找，不仅耗时久，老人高温滞留也容易加重伤情。
5: 为尽快找到被困老人，交警立刻调整方案，联合辖区警务站调取沿线监控，逐帧排查老人出行轨迹，锁定了大致范围。随后，民警顶着高温，对周边偏僻路段、沟渠、塘边区域逐一搜寻，最终在一处封闭水塘边找到了被困老人。原来，老人当天独自骑电动车去水塘边钓鱼，路过塘边时不慎摔倒，造成腿部受伤，完全无法动弹。因为事发地点位置偏僻，没人经过，老人受伤后只能原地等待救援。
6: 老人腿部疼痛明显，无法站立移动，我们先稳定老人情绪，避免他慌张乱动造成二次伤害，同时快速联系急救，争取最快时间送医治疗。当时现场路况很差，救护车开不进来，只能人工转运。
5: 很快，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由于水塘边路窄难走，救护车根本开不进去。为了抢时间，现场民警、派出所警力和急救人员一起配合，用担架抬起老人，徒步绕过复杂路段，合力把老人安全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目前，老人没有大碍。
7: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4: 欧洲多地山火风险达到极度危险等级，比利时野火蔓延至德国边境，希腊萨拉米斯岛林火已致2死9伤。印尼强震已造成至少53人死亡，超过5000人疏散避难。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欧洲多国山火持续肆虐。由于火势蔓延，多国采取多项措施灭火。据欧盟方面预测，从13号到19号，欧洲多地山火风险将达到极度危险等级。
7: 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山火再度复燃，已烧毁逾1580公顷森林，数百名当地居民及游客被迫疏散。当地政府官员表示，约550名消防员正全力扑救，但火势目前尚未得到控制。今年7月底，法国西南部曾遭遇2场大规模山火，过火面积逾5万公顷，约22万人被迫疏散。截至目前，法国今年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2022年全年水平。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山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超过1.5万公顷。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火势向居民区及历史古迹蔓延的势头已得到遏制。目前，来自18个村庄和定居点的约1000人已被迫疏散。天气预报显示，当地将迎来少量降雨和降温，有望缓解火情。在比利时东部，一处自然保护区发生大规模野火，随后快速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截至昨

0: 天，过火面积已从约80公顷迅速扩大至3000公顷。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比利时瓦隆省政府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得到控制，由于起火地区地形复杂，消防人员难以使用常规方式近距离扑救，灭火行动较为依赖空中力量。据了解，比利时方面已调集来自本国和德国等多方救援力量参与灭火。受风向变化和浓烟影响，瓦隆省政府已要求附近多个村庄的居民和游客撤离，目前已有约600人接到通知。与此同时，大火正持续向德国边境城镇蒙绍逼近。当地政府表示，大火距离蒙绍仅约3公里。尽管当地部门预计大火不会跨境蔓延至德国，但受浓烟影响，政府已建议蒙绍三个区域的居民暂时撤离。位于希腊首都雅典以西约20公里的旅游度假地萨拉米斯岛也发生了森林火灾，约90人被迫撤离。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昨天下午，岛上两个区域几乎同时发生火灾，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消防部门说，两名死者遗体在疑似起火点附近被发现，另有9名烧伤人员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消防部门已出动上百名消防员、30多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参与灭火。希腊海岸警卫队调派船只准备协助转移人员。有关部门已启动火灾原因调查。
1: 眼下，欧洲多地正在经历新一轮热浪，法国大部分地区也被高温笼罩。由于巴黎部分线路公交车至今未配备空调系统，司机和乘客不得不忍受车内将近40摄氏度的高温，这也引发了安全担忧。
2: 法国今夏遭遇多轮热浪侵袭，部分地区气温日前飙升至42摄氏度以上。法国气象局在该国中部的沙托梅扬测得42.5摄氏度气温，首都巴黎的气温也逼近40摄氏度。然而，法兰西岛大区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公交车未配备空调系统。极端高温不仅让乘车环境十分恶劣，也增加了司机和乘客中暑的风险，同时引发了安全担忧。
3: Alors oui, il y a eu dans la mise en demeure d'ailleurs des relevés de température qui ont été faites, dans lequel on était au poste de conduite des grosses températures à 38 degrés et sur le côté latéral du bus à des plus de 48 degrés.
2: 气候专家指出，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高温出现的次数愈发频繁。随着热浪持续，如何提升城市应对高温的能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是法国有关部门面临的一项长期课题。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15号，飓风拉拉侵袭了夏威夷大岛南部海岸，造成了至少1人死亡。
0: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称，当地时间15日上午10点，拉拉位于夏威夷大岛最南端东南方向约120公里处，最大持续风速增至每小时120公里，达到1级飓风强度。随着拉拉不断靠近，夏威夷州出现狂风暴雨，高海拔地区降雨量最高达到约635毫米，导致超过5000名居民断电，当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多个商用港口关闭，夏威夷大岛上的2座国际机场陆续关闭。根据最新消息，截至目前，飓风拉拉在美国夏威夷附近海域减弱为热带风暴，但强降雨和大风仍可能引发洪水、山体滑坡及危险海况。
1: 美国印第安纳州11号以来遭遇强风暴天气，已造成该州至少6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4岁男童。
2: 连降暴雨导致印第安纳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数百名居民被迫疏散。灾情较严重地区主要集中在哈密尔顿县至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北部的怀特河沿岸地带。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报告，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2天内降雨量超过279毫米，怀特河部分河段的水位峰值超过7.32米，创下1913年以来的新高。印第安纳波利斯市长乔·霍格希特说，该市正经历30多年来最严重的洪水。印第安纳州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目前应急人员正在进行抢险救灾，国民警卫队也参与了相关行动。强风暴袭击了美国中西部地区，引发龙卷风、暴雨和山洪。除印第安纳州外，受影响的州还包括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和俄亥俄州，一度造成近100万用户断电。
1: 近日，有几名在泰国度假的法国游客遭遇到了摩托艇翻覆事故，一家人在海上漂流16个小时后终于成功获救。

0: 国苏梅岛官员表示，一位现年50岁的父亲日前带着两个分别为5岁和7岁的儿子驾驶摩托艇外出游玩，由于未按规定时间返回，负责租赁摩托艇的工作人员向当地警方寻求帮助。苏梅岛警方随即展开搜救行动，父子三人在海上漂流16个小时后成功获救。目前警方正在对摩托艇翻覆的原因展开调查。租赁方向媒体表示，三人的游玩范围疑似超出合同规定的指定区域。警方表示，三人已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检查。长时间的海上漂流导致他们精疲力尽，但身体并无大碍，他们已经出院并决定继续行程。
1: 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的早上发生的7.7级的地震及多次的强余震已经造成了至少53人死亡，另有135人受伤。东努沙登加拉省全省进入了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
0: 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旨在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灾害紧急响应状态从8月15号持续至8月28号。据印尼救援部门昨天上午通报，15号的强震发生后，该国又发生了上百次余震，其中记录到多次6.0级以上的强余震。受地震影响，东努沙登加拉省近1000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上百处公共设施受损，约5000人被紧急疏散。
2: kerusakan itu perasaannya itu takut, takut kalau kita sekarang kalau kita masuk ke dalam rumah dengan penuh kecemasan karena bangunan-bangunan yang sudah begitu bentuknya sudah pecah, sudah patah semua badan rumah, jadi kita takut juga masuk ke dalam rumah. Untuk sementara waktu masih mengungsi di luar.
0: 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保障受灾民众基本生活需求和物资供应是应急处置工作的重点之一。目前该机构已紧急调拨救灾物资，并通过陆路、海路和空运等方式向受灾地区运送。
3: 印尼强震导致多条村落道路被山泥倾泻截断，村民出行受阻，相关部门警告死亡人数可能会继续增加。
0: 在位于印尼中部的佛罗勒斯岛，有大石块跌落路面，阻碍前往偏僻受灾村落的交通。运载物资的货车减速绕过大石块，抵达灾区后，救援人员向灾民分发大米、即食食品、毛巾及药物。当地大量房屋损毁及倒塌，灾民需要暂时住在帐篷，有居民在倒塌的房屋内寻找贵重物品。地震在佛罗勒斯岛近海发生，引发山泥倾泻掩埋道路，很多偏僻村落的对外交通中断。相关部门指出，有村落被完全掩埋，死亡人数可能再上升。地震还引发海啸，震中附近多地录得半米至超过1.5米高的海浪，海水退去后，有多艘船舶被冲上岸，沿岸满地杂物。印尼国民军调派3500人投入灾区救援，救援人员使用机器切割瓦砾，数百座房屋被夷平，另有大量房屋损毁。
3: 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7.5级强震，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6号7:30，强震已造成该国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没有说明原因。此外，随着灾情统计持续推进，房屋受损情况大幅上升，目前已有超过2.6万栋房屋被毁，超过12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
1: 哥伦比亚震后灾区道路受阻，建筑坍塌，大型的机械设备成为了打通生命通道的关键力量。载歌中国企业连夜调集设备与技术团队，奔赴重灾区佩雷拉，投入到了废墟清理和搜救工作。
4: 在重灾区佩雷拉市，从地震发生当天起，来自中国企业的大型机械设备就与当地救援力量一起，为争分夺秒搜寻生命、加快废墟清理提供支持。中企哥伦比亚员工何塞是首批到达的工程师，42岁的何塞家住波哥大，而灾区机场受损关闭，何塞当晚便独自开车上路，连夜驾驶7个小时抵达佩雷拉，随后直接投入抢险工作。
5: Desde que su

0: 部门称，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4:30左右，这辆载有数十名游客的巴士在下山途中发生侧翻。消防人员接到事故报告，抵达现场后发现八人遇难，他们将受伤者送往附近几所医院，有两人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遇难者中包括八名妇女和一名儿童。当地官方称这是一次重大交通事故，并立即展开大规模救援行动，调集紧急医疗服务队、消防队和联邦公路警察参与救援。目前警方已经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事故发生路段在封闭近4小时后重新开放。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5。
2: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申城天气迎来阶段性调整，上海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未来一周上海阵雨或雷雨每日打卡，降水频繁。气象专家解释，白海豚残余环流已彻底东移入海，不再是降水主要影响因素，上海降水将转为夏季典型的局地热对流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并向西延伸，上海局部空气受热抬升后形成分散性对流云团，雨水随机性强，大多集中在午后至傍晚，来去匆匆。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介绍，作为上海迪士尼乐园第九大主题园区，也是乐园开幕以来的第三个主要扩建项目，全新的蜘蛛侠主题园区项目建设稳步推进。继今年6月游乐设备轨道安装完成后，首批乘骑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乘骑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还发布了一张全新创意效果图，进一步呈现主题园区的更多细节。2026年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在深圳举行，多家航司从9月开始将陆续新开加密多条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的航线航班，为 APEC 提供出行保障。其中，深圳航空从9月29日起开通深圳往返斯里巴加湾航线，每周4班。10月19日起，深圳往返雅加达航线将实现每日1班的常态化运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今年10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民调显示，总理内塔尼亚胡支持率低迷。截至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对其表示明确支持。内塔尼亚胡的几位竞争对手担忧特朗普支持这位现任总理，已通过中间人向特朗普及其助手传递信息，敦促其保持中立。刚果部在首都布拉柴维尔举行阅兵仪式，庆祝国家独立66周年。阅兵仪式上，刚果部共和国卫队、陆军、伞兵突击队、警察、宪兵等军警方队依次走过主席团接受检阅。刚果部于1960年8月15日正式脱离法国殖民统治，获得国家独立，每年该国都会举行阅兵等庆祝活动。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上海多云，局地短时阵雨，26到32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25到31度。北京晴转雷阵雨，24到31度。广州中雨，25到34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天津多云，24到29度。南京多云，24到32度。苏州多云转阴，25到32度。重庆多云，28到38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上海多云，局地短时阵雨，26到32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1: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的向上生长。
0: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深宅樊笼，
2: 祖母一定让你上嫁。
0: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3: 你想要什么？
4: 结婚。
0: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3: 择善而聚，
4: 生死相赌。
0: 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可兰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6: 妙可兰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玫瑰，喂，
1: 玫瑰啊，玫瑰，玫瑰，你怎么了？你说话呀。
2: 他说什么呀？
0: 没声儿。
2: 您就打过去。

0: 玫瑰，妈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管你想做什么，我跟你爸都支持你，感情上也好，工作上也好，磕磕绊绊总是难免的，无论如何不要做伤害自己的事情。
1: 大半夜的给你妈打电话骚扰她，是挨老板骂了还是跟男朋友吵架了？你知道你妈昨晚上有多担心吗？打你电话你不接，对着说明书研究了半天怎么给你发短信。
2: 行了，孩子心里不痛快，别骂他了。
1: 他不该骂吗？他打完电话呼呼睡了，你倒好，一夜没合眼。

0: 你呀，从小就没让你妈省心过。我们俩上岁数了，经不起你这么吓唬。你妈要是落下什么毛病，我饶不了你。还有你，给你妈买的什么破手机呀？连个手写输入都没有。
1: 那我再给他买个新的。哎呀，买什么买？别听你爸的，都消停一会儿。哎，吃了饭再说啊，消消气，别哭了。好了好了，先吃饭，吃了饭再说啊，
2: 吃了饭再说。
3: 我想负责胡可家的慈善义卖项目。
2: 你哪来的自信？公司的项目是你想推就推，想要就要的吗？
3: 之前是我的问题，现在我准备好了。但是项目不可能一直等你，工作也不是给你疗伤用的。
1: 是我提的分手，没受伤。
3: 先提分手的那个往往是伤得最深的那个，只有攒足了失望，才有决心说再见。
1: 这个项目我已经交给韩英了。那还有什么我能做的吗？如果你真的想要负责这个项目，就去给韩英打下手吧。好，
4: 你这边请。啊，谢谢，谢谢。
1: 小佳，
4: 小佳。
1: 他凭谁啊？就这样子。嗯。

0: 画得真好，哎，您坐。其实，小佳的内心世界很丰富，他只是不会语言表达。
1: 画画就是他表达自己的方式啊。
0: 真的，谢谢你们承办这次慈善义卖。不管最终能筹备多少钱，只要有更多的人关注自闭症孩子的内心世界，这就比什么都有意义。
1: 我能跟他单独待会儿吗？
0: 哦，好，我给您倒杯水。
1: 啊，谢谢。

0: 好，吴可家慈善画展展出的地点大家找好了吗？
1: 刚拿到最后一家候选画廊的报价，这几天就能定。
0: 嗯，王一梅，你有什么要说的？
2: 我觉得吧，这一次义卖的收入呢是要捐给慈善机构的，所以呢，把成本花在租金上有点可惜。我是觉得我们公司的办公区域可以利用起来，像走廊啊、会议室这些。我也问过物业，他们愿意呢把写字楼的大厅借给我们做展示空间，而且用蜻蜓的办公场所展示义卖作品，本身对我们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宣传。
3: 对，这也是我们的备选方案之一。
4: 我觉得以这一次义卖为起点，咱们把关注这个特殊儿童的艺术类项目可以长期的做下去。
0: 这个想法不错，只要不牺牲作品的艺术性和我们公司策展的专业性，我是支持的。嗯，这一次的项目是一个公益项目，不是商业项目，不参与考核，但是我的要求是你们都要用心。
5: 好，今天就到这儿吧，
6: 散会。

0: 还好吗？
1: 挺好的。
0: 发泄的方法呢，有很多种。你要是想哭，可以去跑跑步，我可以陪你。
1: 苏苏，
0: 毕竟你是我招进来的人，你的工作状态我也得负责。

0: 儿子，你电话。
1: 哎，我接，没事，我自己接。你到了？啊，我马上过来。
0: 交女朋友啦？
2: 没有，一块锻炼的朋友。不信，不信您跟我一块去健身房。
0: 行，赶紧去吧。
1: 走了啊。哎。
0: 有情况。嗯。
2: 哎，他没情绪不好啊，影响工作吧？
3: 不但没影响啊，晚上还更专注了。啊？
2: 那是不是怕闲下来胡思乱想啊？挺好，要都像我妹这样的，你们当老板的巴不得手下全失恋吧？
4: 江总早。江总。

0: 他越是绝口不提吧，我就越觉得不对劲。跟我也什么都不说，话少了好多。你说白天还可以拿工作麻痹自己，晚上你一个人才是最脆弱的时候。
1: 脆弱倒没发现，就是乖巧的吓人，不顶嘴也不耍赖了。听我爸说啊，每天吃完饭就躲进他自己屋里面去看书，安静的跟块入定了似的。
0: 他还在学法语啊？不是，看的是心理学方面的书，巨老厚的。哎呀，哎，你说我什么时候能来咱稻城角？
2: 快，明天。
0: 明天？你别蒙我呀，你这不负责任，明天。

0: 找我。基金会。
1: 黄奕梅做了一些研究，提出了一个方案。公司决定把资助特殊儿童当成一个长期的项目，总公司那边也特别的欣赏，准备给一些资金和宣传方面的支持。
0: 需要我做什么？
2: 教我怎么跟政府部门打交道，我完全不懂。
0: 行啊。而且啊，还有一件特别奇怪的事儿，我不知道你发现没？他戒酒了。
2: 戒酒了。
0: 啊，可以了，就到这儿，就往上，再往上，你不要再往下了。对，起。
2: 这块最累呀。
0: 呼吸，呼吸，呼吸。哎，起。
3: 哎呀，就是练小胖，小肌肉群是吧？嗯。今年一年啊，多亏了大家的付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总公司也非常开心。那现在呢，我们先小小的庆祝一下，等到年底咱们办一次大的，好吧？哎，辛苦，明年还得接着努力啊。嗯。来，坐坐，随便吃啊。
0: 天哪，主播，不喝酒，谢谢。这一年可真累啊，苏主管。怎么了？这是在跟我抱怨？
3: 哪有啊？
0: 又压榨你了。
3: 我的意思是累并快乐着。嗯，这一年的项目呢，我觉得都特别有意义，
0: 而且跟着您干，非常有收获。你少拍我马屁，我告诉你啊，明年更累，你等着吧。
3: 好。
4: 不喝酒，给你点个饮料吧。
5: 喝什么？
6: 姜汁汽水。
5: 姜汁汽水，不凉的。

0: 很定义。
1: 感情还没结束就被活埋了，那必定会很痛苦。
2: 给他点时间，等他真死心了，这事儿也就过去了。
1: 这段时间你得多关心关心他。
3: 不是，这话不应该我说吗？我怎么觉得你比我还关心他，爱屋及乌啊？啊，不不不，那个准确应该是近朱者赤，近朱者赤。

0: 你要辞职去读心理学？这次办展遇到了一些患有脑疾和心理障碍的孩子，他们很聪明，但是没有办法跟外界沟通。我很好奇他们心里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 可是这跟你将来的职业规划南辕北辙啊！
0: 我记得有个人跟我说过，人生应该是自由创造。我想试试。
1: 为什么突然做这个决定？跟分手有关系吗？有关系，但不是决定性因素。爱情很重要，但人不能只有爱情，否则它就会反过来消耗你。
0: 那是为什么？
1: 不破不立啊！分手也不是坏事儿。它让我认识了新的自己，建立了新的人生目标。我想尽可能多些学识。
0: 拓宽些眼界。去读研没问题，可是北京那么多985211，你干嘛非去上海？
1: 你不是说我生活不能自理吗？这次就自理给你看。我那就顺嘴一
0: 说，你一个人去那么远行吗？
1: 爸说了，盆有多大，树就长多高，离开家才能长大吗？
0: 好好的工作也辞了，你万一以后找不到这么喜欢的工作怎么办？
1: 人要有做决定的勇气。
2: 也要有些时候失败的勇气。哎，
3: 那我希望以后还能再见，在一起工作。会的，我一定会努力争取的。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2: 那什么时候去？这款是咱家的鹅绒四季被。哎呀，
3: 想一想。
2: 那啥不够的，去那儿再买。上海什么都有。
3: 欢迎下次光临。
2: 谢谢。不用买这么多淘汰似的。
1: 儿行千里母担忧，你就当陪妈逛逛街，缓解焦虑。不是，我在北京都工作2年了，上海又不是没去过，可以的。
2: 你再大也是我闺女，啊，你50例假我为你操心的呀。请你吃甜品，
1: 走，专治焦虑。
2: 还想他吗？多巴胺能持续分泌18个月，你们才谈了几个月啊？正是那东西最旺盛的时候，你这会儿就像戒烟的戒断症一样，痛苦是在所难免的。
1: 您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
2: 有时候痛苦，正是因为你做了正确的决定，割舍。 都下刀子了，能不疼吗？去念书是好事，选的专业也不错，妈妈支持你。
3: 哎呀，我还以为您又要觉得我任性乱选专业呢。
2: 选什么专业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自我疗愈的方式。比如说你爸，他要是不高兴了，就摆弄摆弄花草；你哥呢？
3: 打球、钓鱼，我要是碰上不开心的事儿，我就做饭，只要那油烟机一开，好像所有的烦恼都被他吸走了。你要是失恋就出去读书，我巴不得你多失恋几回呢。
2: 哎呀，妈，没这么诅咒亲闺女的啊，凡事都有原因，但不一定都有对错。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你不说我也不问。 我不盲目偏袒你，但我无条件支持你。嗯，
1: 吃
2: 你的。

0: 咱们县就在前面报道，就在那边。
1: 好的。
2: 你好，请问这是心理学系吗？
1: 是的。
2: 啊、哦，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2: 好，
1: 先填表吧，
2: 我看一下。是在这儿签字吗？
3: 心理学系，还有吗？心理学系的同学来这边。
4: 新闻学系传播学，新闻学系传播学在这边啊。
5: 是，然后再左转，然后再右转，
6: 报到你了，右边。
7: 哦、同学，去哪儿？我帮你吗？
2: 不用，我自己行，谢谢。
4: 行闻传播学，行闻传播学到这儿报道。行闻传播学在这儿。
8: 这么大劲儿，体育生吧？这是，
9: 也是你们北方人吧？这吃馒头长大的就是不一样啊！
10: 哎，长得不错，像哪个演员来着？
0: 哎，我说你们俩是迎新呢还是选妃呢？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啊！
8: 我俩
0: 干活，
8: 我俩是有什么说什么，不像有些人啊，心里惦记着，嘴上不
0: 谈。对，
1: 师兄，
9: 哎呦，
1: 今晚大丽堂放电影，陪我去看吧。嗯、
0: 晚上我有安排。
1: 我怎么每次找你都有安排？那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0: 这不是刚开学嘛，系里和社团好多迎新的事儿，不好意思啊。
1: 好吧，那等你有空的时候记得告诉我。
0: 嗯，来，
1: 谢谢。
0: 不好意思。
8: 我说你为什么不去？
0: 周五以前的时间都排满了。
11: 啥事儿比约会还重要？人胡林就差把绣球塞你怀里了。你呀、啊，真是不讲风情。
0: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忙吧你。
9: 喜欢什么类型？啊，计算机系啊！啊，同学是计算机系吗？啊啊，你叫什么名字？
2: 素素，近来好吗？开学一个多月了。越来越习惯这里的气候和生活了，虽然每周都给家里打电话，但是有些话只想跟你说。给你写信像是在整理自己的思路，你就是我的树洞。先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找到工作了，在一家德国啤酒屋当服务员。心理学是研究人的科学，我想多接触真实的人和社会，边实践边学习，读书劳心，打工劳体，每天上完课再去工作，大脑和身心都得到了劳动。回到宿舍倒头就睡，重新回到校园的感觉，既熟悉又陌生。对书本和课堂的记忆还没有消退，但已经不是曾经的自己了。研一的课不多，我想尽量把时间填满，除去工作就是听讲座、看电影。

0: 去图书馆。
1: 在学校里总能让人感到充实，心里少一些人，自然也就少了很多碰撞，平静了许多。

0: 你好，之前你给我介绍那份家教工作啊，
1: 我去不了了。
0: 要不我问问其他同学。啊，你家教不干了？啊，我在一家德国啤酒屋找了一份兼职，我就没时间了。不，
1: 你可真行，怎么突然跑去啤酒屋工作了？端盘子才挣多少钱，放着白领不做做蓝领，你怎么想的？
0: 家教太安逸了，尝试一下体力劳动，劳逸结合嘛。
1: 行。啊，对了，胡林来找过你。
2: 喏，哎，你说你这个木头，人家姑娘到底看上你哪了啊？金枪三明治加酸黄瓜，青椒盖了千岛酱加盐。
3: 不好意思，侬再讲一遍吧。
2: 哎呦，侬个母语哪能介搞个啦？是我没讲清爽，还是侬没听懂啦？金枪三明治加酸黄瓜。
4: 青椒盖了千岛酱加盐，搿记侬听清爽了伐？哎呀，我搞糊涂了，我顶一餐哪能介吃力个啦？哎，
0: 侬好，侬要点啥物事？
2: 金枪三明治加酸黄瓜、青椒盖了千岛酱加盐。
4: 哦，阿姨说她要一个金枪鱼三明治，加酸黄瓜、青椒橄榄、千岛酱，并且要加热，对伐，阿姨？
2: 对个，那看她服务态度哦，啥物事勿帮阿拉倒个。
0: 勿好意思，勿好意思，
1: 勿好意思。
5: 稍等啊，阿姨。谢谢啊。客气。你上海人？不是，我东北人，延吉的。哦。我是来上海有些年了。如果你想学上海话，我可以教你。
2: 谢谢。
5: 他打什么工啊？你回邮件告诉他，让他好好读书，别操心钱的事儿。我跟他说，他不是不听吗？
6: 啊，那一会儿见面说。哎，
5: 振华，哪天请小苏来家吃个饭呗？干嘛？
6: 我们想你妹了吗？想我妹了，跟我妹打电话，跟人苏哥这有什么关系啊？
5: 听你的意思，没亏什么事儿都跟她说，让她来家一起聊聊呗。
6: 哎呀，人家有人家自己的事儿，又不是我妹的保姆，也不是你们的情报员，犯不着为了一顿饭。哎。
5: 你们这圈子都有南极去了吧？我跟你们说了，他不是我女朋友，这怎么回事？
7: 不是女朋友也是朋友，让我们见见呗。他
5: 才去几天啊，就找了个工作。是，苏教练亲自调教过的，找个兼职工作易如反掌。
7: 你不用怕我话，该说的我都会说，不让说的未必有理由。
5: 我就说嘛，一顿饭想收买你，我妈真是想多了。
7: 什么意思啊？
5: 他想让我带你去我们家吃饭，啊，是作为我妹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哎，不对，是我朋友，但就不是那个见父母那种。那也见到我爸妈了是吧？但不是男女朋友。
7: 这话你是不是习惯了？

0: 菜都合口味啊，看您没怎么吃啊，是不好吃吗？不是，挺好吃的。嗯，是挺好吃。
1: 您是不是喜欢我？我当然喜欢了，你才貌双全，玉树临风的，我妹都喜欢你，我当然也喜欢。你能不能别晃了？你看着我，跟你前女友那种喜欢是同一种吗？不是，咱俩是师徒情，苏教练带学生嘛，师徒情。
2: 那就好。哎，你胳膊上伤怎么弄的啊？你看出来了，说明你注意到我了。
0: 我是注意到你了，您连着来了一个星期，每次都找我点餐，每一次都点一大桌，而且基本上不吃。
2: 因为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吃饭，
0: 你啊，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也成功引起了我反感。我最讨厌浪费粮食的人了。对不起，我能不能请你喝杯咖啡，表达一下歉意啊？你至少告诉我你的名字吧。在店里叫我服务员就行，也希望您以后别来店里继续浪费粮食了。
3: 比起浪费食物，我觉得男人更不应该浪费的是时间，好吧？那个，你会游泳啊？啊，我们到时候约着一起呗。
0: 好呀，哎，
3: 小芳，你也来呗。
4: 我不会游泳。
3: 哈，你快疼那么大，居然不会游泳，旱鸭子。哎呦，行，我们到时候有别的活动叫他。
0: 好的。
3: 哎，那我走了啊！
0: 拜拜，
4: 您都别迟到啊！
0: 哎，好。哦，车来了，我走了啊！拜拜。
4: 哦，好。

0: 咱们得的那个建筑设计大奖要去悉尼参加颁奖典礼啊，你去。
1: 我得去德国呀，而且你是咱部门经理，我去算怎么回事？
0: 德国的项目我替你去谈，行不行？
1: 为什么呀？去德国一共3天来回，见2波供应商，还不够倒时差呢。去悉尼1个礼拜，连颁奖带参观，好吃好喝多费一会儿。
2: 你咋突然想跟我换呢？
0: 换不换？
1: 去悉尼我给你带礼物。

0: 喂，上班呢？
1: 我下个月要去趟德国出差，这可是我用去悉尼的肥差换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2: 虽然行程很紧张，但是其中有一天的时间我可以去趟巴黎。
1: 放心，不是劝你们复合，虽然你们分开这么久了，但是我知道你心里还是很难受的。
2: 你还记得你当时怎么劝我的吗？我既不希望你因噎废食，也不希望你饮鸩止渴，咱们得把这个心病除了，连根的除，
1: 这样才能开始下一段恋情。
3: 早就除了，不谈恋爱也不是因为他。
2: 你没事了，
1: 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啊，你有没有话要带给他？
3: 我房间抽屉里有一串小熊钥匙，帮我给他。
4: 还有，别把我
3: 上海手机号告诉他。

0: 大哥，你来就来，还给我带东西，多麻烦。
1: 没带什么，都是北京的小吃，估计巴黎也买不着。
0: 请进。
1: 谢谢。
0: 家里有点乱，正准备搬家呢。
2: 搬家？
0: 要不我们把东西放下，去楼下找个餐厅坐坐？
2: 啊，不用了，我下午的火车待不了多长时间。
0: 喝点什么？
2: 水就行。这环境不错啊。
0: 这是我同事租的房子，之前我们两个一起住。
1: 谢谢。
0: 坐。
1: 那为什么搬家啊？
3: 交女朋友了不方便是不是？
0: 我今年升职了，工资涨了不少，想换个环境。现在工作确实是轻松了很多，但是谈恋爱真没心思。
3: 这楼下也挺热闹的啊。
0: 他怎么样？
3: 终于开口问他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若是你男人能够擢升一个板户，便可移住渭城南街的三进砖房。目前你们的屋子就在那儿。
6: 房屋虽然破了些，但仔细拾掇一下，也能生出几分烟火气来。
7: 一个将军夫人那么小心眼，当面让人下不来台。
8: 他们俩之间本就有嫌隙，拿你做戏呢。
6: 日久见人心。你呢，就先踏实在营里当差，至于那些夫人太太要如何相处，我自有决断。

0: 怎么样？
1: 终于开口问他了。
0: 他也还单着呢，从蜻蜓辞职了，考上了复旦的心理学研究生，读一阵子了。
2: 他怎么突然想起来学这个？
1: 他从小就这样，五花八门的，没有他不想学的，还没有他学不好的。可是现在变了，不爱说话了，安安静静的。我知道你们俩分开是因为异地，但是你们现在都还单着，所以有没有可能？当然了，异地这个问题不解决，说什么都是白搭。所以我这次来就是想问问你，能不能做个让步？
0: 怎么着？回北京？

是不是啊？那咱们一定要去北方再转一转，好不好？国外呢？去闪电吧，可能。

0: 只要你答应回北京，玫瑰那边的工作我来做。
1: 他虽然没有亲口跟我说，但是他跟更正有联系，我们看得出来他心里有你。
2: 那我这些年在法国的努力，
3: 你这么优秀，回国肯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啊！再说了，你们公司不是在国内有分公司吗？
2: 我就是从分公司调过来的。你不知道，我为了争到这个职务，付出了多少？
3: 你真的愿意为了工作放弃我妹？

0: 我们都是男人，将心比心。如果是你，你做到了。 巴黎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工作，这是我的事业。男人不就是应该先立业后成家吗？像我爸，就因为年轻的时候做了不理智的选择。你看看他现在混的，说难听点儿，他就是个老混子。我不能成为他那样的人，让我妈一辈子瞧不起。
1: 一直不相信金童玉女这种鬼话，直到你跟玫瑰出现在我面前，太可惜了，真的没可能了吗？
0: 玫瑰能来法国吗？

其实我能理解你。你看咱俩这名字，一个国栋，国之栋梁；一个振华，振兴中华。这一听啊，就是被委以重任的名字。玫瑰多好啊，芳华无尽，花香自来。走了，别送了。哎呦，差点把这个忘了。 他是你给我的。

0: 哎呦，吓死我了！你不说不让你来接我吗？瘦了，是食堂吃的不好还是怎么着啊？走，带我去你学校看看。
1: 坐那儿。
2: 嗯。
1: 哎，嗯，
2: 坐过去点。
1: 还玩这套吗？你哥当年是偶像派，现在是实力派，再跟你男朋友也不像了。那
2: 就让他们觉得我傍大款呗。嗯。
1: 兜兜转转两年，又回学校吃食堂了。当年妈劝你考研跟逼你出家似的。
2: 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我想学什么，怎么考？
1: 挺好，挺好，技高不压身。
2: 嗯。
1: 哎。嗯。钱够不够花？不够跟哥说，千万别断了。

0: 我觉得我挺受你利用。
1: 我存款够，你别想着放高利贷啊。
0: 我想问问，见没见着他？嗯，人上午了。

0: 其实我早想明白，
1: 想明白什么了？
0: 你看，我原来跟他在一起，我就觉得他自私，对吧？他应该把我放第一位。那现在看来，他是对的呀。人就应该自私，就应该把自己放第一，先爱自己，才能学会爱别人。你
1: 这么讲啊？
0: 自私分很多种，他就是追求事业成就那种满足感，那我就是要追求情感的欲求。我们两个的问题在于，都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位。从这一点来看，我也是自私的。
1: 没把责任全推给对方，你成熟了。
0: 所以你别担心我。我现在根本不想谈恋爱，我觉得像苏苏那样单着也挺好。
1: 哎呀，挺通的。哎，宋更生跟你说的，他不想谈恋爱啊？他啊，我就是好奇，我随便问问。
0: 我警告你啊，不许拿我朋友当创可贴啊。
2: 那我给他当创可贴行吗？
1: 不是，我觉得他这人挺好的，也挺特别的。
0: 你不是觉得他特别凶巴巴，什么没女人味儿吗？
1: 但我现在觉得他挺善解人意的，成熟明事理，干脆利索，不拖泥带水。哇，我这就是客观评价的。
0: 你喜欢他？
1: 按说，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老想呢。你帮我从专业的角度分析分析，就我这种感觉是喜欢呢还是猎奇？
0: 你看啊，你喜欢过高不可攀的，对不对？你也高高在上被人家喜欢过吧？这是你第一次遇到旗鼓相当的。
1: 那你帮我助助攻呗。
0: 那你在上海多陪我两天呗，我知道你来，带你去看画展，跳的蛮好。
1: 我绕道来看你已经多请两天假了，咱俩在这吃完饭我就回你宿舍拿了行李奔机场了。
0: 这票可贵了，
1: 你找朋友陪你看呗。
0: 没朋友。
1: 玫瑰，独立没问题，但是咱不能孤立自己，朋友也好，男朋友也好，咱不能当绝缘体，好不好？
0: 快吃啊，那我不是要去机场吗？

0: 丽丽姐，嗯，你明天有空吗？请你看画展呀。
1: 画展，我看不懂的呀。
0: 没事的呀。
1: 看电影还差不多啊。70块，那么贵啊？你自己买的？嗯。怎么不找同学去看呀？
0: 他们都有安排了。
1: 哦，我不去了啊。嘎吱。啊，
0: 刘姐，你有空吗？
2: 我没空，我不去了。
3: 吃完以后弄一下啊。
4: 啊，好。
5: 王同学。啊。嗯，你那个票，要不然让给我吧。
0: 你有时间？啊。啊。
1: 不用不用，这票本来退不掉的。
5: 哎，不行不行，
1: 没事，
5: 你拿着拿着，一定要拿着。我哪能占女孩子便宜啊？这一码归一码。谢了，那你慢慢吃。
0: 好。

0: 这是你喜欢的风格，走吧。怎么了？愣着干什么？走了。
1: 王同学，
2: 不好意思，久等了。
1: 没有。
2: 进去吧。
1: 平时喜欢什么花？
3: 我第一次看花上。
4: 颜色很分
5: 明。感觉有点看不懂。
4: 组合很大胆的。
5: 挺抽象。
4: 这是早期的作品。
3: 这幅画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你看这幅画配色挺简单的吧，但是让我想起一个我特喜欢的画家。
3: 哪一位啊？
1: 乔治·莫兰迪。
3: 哦。他是哪个国家的？
1: 意大利。来做笔记呢。
3: 哦，我想嘛，来都来了，总不能走马观花。随便看看热闹嘛，也趁机学习一下嘛。
1: 你复旦的？
3: 是啊，我在计算机系读研，咱们俩见过啊，迎新那一次。
1: 啊，是吗？啊，不好意思啊，方师兄，我是心理学系的。
3: 我知道。不是，我是说。我听人说过，啊，哎，乔治·莫兰迪是吧？
1: 嗯啊，
6: 这个艺术家呢是这次展览要合作的对象，然后你去跟他对接一下，把这个展览的空间资料，包括往期展览的情况都发给他看一下。
7: 行，嗯。
6: 然后去问一下艺术家，如果他的作品要展出的话，有什么特殊的呈现要求？
7: 好，那我先去整理资料，整理好之后我先发你邮箱。
6: 行，去吧。哦，对了，你别忘了最后把预算做出来发给我。
7: 好，
6: 嗯，去吧。我上班呢。他撞了人要赔钱，跟我什么关系？不可能，那是我爸的房子，我也有一半，你凭什么买？
8: 同学们好，我们今天来讲儿童心理学。
1: 遗传苏苏，你还好吗？我越来越适应新的生活节奏了。每天起床都有一种对未知的期待，期待今天能学到什么，遇到哪些人，战胜困难还是被困难战胜。刚刚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他经常让我想起你，你们身上都有一种近乎于强迫症的自律和好学。

0: 你在学这个？
1: 哦，随便看一看。这么好的图书馆，不多学一学，多可惜啊！

0: 干嘛呢？
1: 在学校后门捡的。
0: 你不能这样直接喂他，你等我一下啊。

0: 大部分的猫啊都乳糖不耐，喝纯牛奶啊它不易于消化，加一点米粉在里面就好很多。嗯，你打算收养它？
1: 你这么小，又有皮肤病，肯定没人要。可我宿舍又不让带。
0: 那要不然，我帮你养没几天啊？
2: 你们宿舍能带进去？哦，
0: 我没住学校，我在外面租了一个房子。嗯，给它起一个名字嘛。嗯，
1: 哎呦，这么小。这么一丢丢小，叫丢丢。
0: 丢丢。那这样，你照顾他一下，我去跟房东打个招呼。等我。啊。

0: 店长，不好意思，我想请个假。
1: 啊，弄事做啥？
0: 有点急事儿。
1: 吃吧。
0: 啊，谢谢。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我想问一下，这个房租大概多少啊？
1: 租金呢，可以给你便宜点，3000块。

0: 来，小伙子，慢一点啊。
1: 好。
0: 来，你看看啊，我们这厨房是公用的。哎，我这楼上楼下啊，两个房间要租嘛，你要一起租的啊。
1: 喂，
2: 这么晚了，房东那边是不是不同意啊？没关系，我还可以想办法的。
1: 啊，同意同意，没问题的啊。我出去买点东西，马上回来，等我啊。
0: 来看看房子吧。
1: 哦。
0: 要不要我带你上楼上看看去啊？
1: 不用了，阿姨。我能不能只租一间啊？
0: 租一间啊？哦呦，楼上楼下嘛，那楼梯嘛很窄的，还有一个铁门呢。你只租这楼下这间，我楼上那间……
1: 阿姨，我说实话啊，我只付得起一间的房租。阿姨，帮帮忙，
0: 嗯。哦，这样子啊、哦，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你要押一付六的，好不啦？
1: 行，没问题。

0: 拜哦。
1: 这已经够麻烦你的了，哪能再让你花钱？
2: 哎，一点小钱嘛，不客气啊。

0: 这屋子前一阵漏水了，家具还有其他东西暂时搬出去了。啊，丢丢饿了吧？嗯。嗯，丢丢，
1: 来来来，喝水喝水。哎呀，真饿了，
0: 饿坏了。丢丢放我这儿，你就放心吧。你要想拿的话，随时可以过来看的。
1: 我也准备找房子呢，也不会麻烦你太久。
0: 你也打算搬出来住啊？
1: 嗯，打工啊，回去的晚怕影响室友嘛。而且我现在也养猫。还是租一个房子比较方便。辛苦你了，方志兴。
0: 真辛苦你们。哎，车来了。
1: 走了啊。
0: 我陪你过去。
1: 拜拜拜拜，
0: 好，
1: 谢谢，
0: 慢点啊。

0: 呦，小伙子，怎么又是你呀？困着了呀？哎，
1: 不好意思，阿姨。是这样的，那个楼上那间房我也租了。
0: 哎呦，小伙子有意思了，下午刚求的我两个房子要拆开来租，现在妈要两个房间同时租了呀。哦呦，我高兴的死呀。
1: 对对对，两间房我都租啊。
0: 合同签了啊、哦、押金我是不退的哦。
1: 没问题，另一间房合同我单独跟您签。
0: 那这样哦，还是按那两房的价格租给你哦。楼上这间呢租金1500，也要押一付六，好不啦？
1: 行，
2: 看什么说啊，都买都买。
3: 来来，看一看，
2: 看一下，看一下啊，对，都是自己用的东西啊，九成新，九成新。来，
3: 哎，同学，我看一下。哎，
2: 老方，你真要搬走啊？真不住宿舍了？
4: 哎，我说你被哪个小狐狸精给我打走了？
2: 你这样子，你是入赘啊你？看看什么说啊？哎，
5: 同学，你的自行车也是要转让吗？
2: 哎，对对对对对，慢慢慢慢。
5: 这多少钱？
1: 150，
2: 一百五，一百五，
5: 一百五，这么贵啊？
2: 150不贵了，
5: 再便宜点，便宜点，
1: 最低130，
3: 130，
2: 不能再低了。
5: 那算了吧。哎，同学，你再看一眼，
2: 不是自行车你都要卖啊？

0: 喂，
1: 有事吗？
0: 你在哪儿啊？
1: 回老家了，家里出了点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你还好吧？
1: 回头再说，先挂了。

0: 这一大早就堵在门口来要钱，好不容易给劝回去了，你说这以后每天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吃饱喝好的，我看他过得挺好。
2: 我要不吃饱了，怎么拉活挣钱还人家呀？站着说话不腰疼。
1: 人是你赚的，你要赔不起钱，那就赔命吧。
0: 哎呦，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1: 他不是我爸。
0: 那你要不管这钱，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就把这房子卖了，要不就让你弟退学出去打工赚钱。小杰，来来来，你来跟你姐说，你想不想上学？

0: 哎，对了，你房子找到了吗？
1: 看了，不是太远就是太贵。
0: 哎，我这楼上还有一间，好像也出租呢，目前还空着。不过前两天好像有人过来看房了，估计也快住出去了吧。
1: 那我能看看吗？
0: 行，那我问一下房东吧。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挺好呀。就他了，你帮我问问房东呗，多少钱？
1: 每个月好像是800吧。
0: 800，这么便宜？
1: 啊。
0: 哦，挺好，挺好。

风景还挺好的。

不会让你辍学的。那件事你还记得吗？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件事？

我那个时候小，真的记不清楚了。

0: 我小时候不懂，很害怕。现在我就想告他，但是我没有证据。卫生间门上那通风口一直没有拆，知道你当时就趴在下面，我看见你了。
1: 他一生气就打吗？也打我，往死里打那种。我害怕。
0: 房子我买了，过户到我名下，你们别再打主意了。
2: 那钱？
0: 明天我打给你。
3: 好好好。
0: 房子你跟小杰住啊，他要是敢再犯浑。
2: 不过我可给不起你房租啊，你在北京挣大钱，
3: 你不能因为这点小钱就把你亲妈赶出去吧。
2: 那个，那你以后每个月还给我寄钱吗？
3: 喂喂，
4: 您放心，我肯定按时回来，不会耽误工作的。我出国都带着电脑呢。哎，您听，这是图纸的声音吗？不会耽误工作的啊。那个什么，我这有事了，先不跟您说了啊。王源，好，我挂了。
5: 您怎么来了？是不应该说我怎么来了？不是，我没想要干什么。我想过，没想过这么突然。

0: 你去哪儿了？是不是应该带我去吃点好吃的？
1: 我回北京了，在火车站。
0: 你回北京了？你回北京怎么不叫我一起啊？
1: 昨晚的事儿就当没发生吧，不用你负责。
0: 那我要想让你负责呢？

0: 房合同一定要看清楚，别被人骗了。还有啊，南方太潮，一定要多通风，要不然什么东西都长霉。一个人在外面住总是不方便，你万事要小心。
1: 我有数，您甭操心了啊。
0: 放假回家猫怎么办
1: 啊？对哦，我还没想到这个呢。
0: 你不是打算在上海过年吧？
1: 到时候再说吧。哎妈，我有事先挂了啊。
2: 哎，什么意思啊？他要搬出去住啊？
0: 捡了只猫。
2: 来，
3: 师兄，你来找我呀？
4: 不是，我等人呢。
3: 等谁啊？
5: 哎，下来了，就两个啊。
3: 嗯，
5: 来，跟我帮你拿。
3: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行。
5: 我给你拿这个。走。
3: 哎，他想追他呢，是吧？
5: 怎么了？
3: 辛苦你了。
5: 不行不行，

0: 辛苦。
1: 不辛苦。最后一个了。哎，王宁。
0: 没事没事，我自己
1: 没事没事。
0: 方师兄，
2: 这段时间你又帮我照顾猫，又帮我租房子搬家的，这个给你，别嫌弃。
3: 谢谢啊。

0: 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1: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的向上生长。
0: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山宅樊笼，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2: 你想要什么？
3: 结婚。
0: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这一天，好累啊。你怎么样？这次回家还顺利吗？
1: 就那样呗。
0: 你呢？和我工作这么多年了，你的情况我都了解。虽然我不能因为你有困难我就给你升职加薪，但是如果你需要钱，你
1: 需要。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那都不叫事儿。
0: 你就是这样，不爱欠别人人情，是不是啊，苏苏？
1: 你叫我什么？
0: 苏苏啊。怎么了？只有黄以梅可以这样叫你啊？
1: 不是，你这样叫有点好笑。
0: 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
1: 别，真不适合你，你别这。
2: 干了啊！
1: 太奇怪了。

0: 人啊，
1: 既要会工作，又要会享受生活。来。

0: 你呢？平时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有的时候也要让自己放松放松，打开一下。
1: 知道了，姐。

挺会跳的嘛，没看出来啊，你还会跳舞的。哦，下次出去，我要出去跳舞，我可以带着你。

0: 短信都发出去好几天了，不可能现在还看不见吧？
1: 苏苏这个人啊，一个猫咪似的，就看起来独立不亲人，
2: 但你跟他熟了，你就知道啊，他只要
1: 不讨厌你，那就是喜欢你啊。
0: 什么叫不讨厌我就是喜欢我？他喜欢我，他不回我短信啊。
1: 你俩认识那么久了，你还不知道他？
0: 先别说我懂不懂他的事儿，你说会不会是我给他发了短信，把他吓着了，他不理我了？
1: 你给他点时间。
3: 没时间了。你怎么来了？请进，请进。

0: 短信，前两天你是一呀，还是一？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吵也吵过，好也好过，前两天都那什么了，我也觉得挺好的。你觉得我有什么问题啊？
0: 我被性侵过。我继父强奸了我。那会�16岁。

0: 谁？妈！妈！妈！回头看！别回来！啊！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大
1: 河！你不是问我？胳膊上这疤怎么来的吗？就是那天晚上留下来的。伤到了神经，恢复了挺长时间呢。

0: 还骂我。啊，我是小婊子。
1: 啊！阿成，胡说八道，不要脸！
2: 你又没做错什么？
0: 我当然没做错什么。我不需要同情，也不需要男人。我这人呢就是这样，你要是受得了我们就继续做朋友，我要是受不了你把我电话删了吧。

0: 儿子最近不太正常，好几天不见人影，也不主动打电话，你说他都干什么呢？
1: 哎呀，振华经常要陪领导见客户，项目上的工作也繁琐，太忙了吧。
0: 是，工作忙不理我们很正常，可他上周末回家那头发就跟鸡窝似的，整天魂不守舍，开耳背，我喊他半天都没反应，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想多了，他能出什么事啊？
0: 吃着饭吃着饭，突然蹦出一句，维纳斯的美就在于残缺，他什么意思啊？想自残呢？
2: 我还不饿呢，刚吃东西了。
3: 那晚点吃。丽霞，你是黄一梅？
4: 嗯。
2: 那个，那我们先走了。
3: 拜拜啊。
2: 拜拜。
4: 我叫胡林，关之琳的琳，我是方协文的女朋友。
3: 你有事儿吗？
4: 你和他是怎么认识的？你们认识多久了？我跟你说话呢。我跟方协文认识两年了，我了解他，他乐于助人，所以请你稍微有点边界感，离别人男朋友远一点，行不行啊？我跟你说，
3: 松手。

0: 同学你好，我是计算机系的方新文。
1: 我知道你是谁。
0: 问一下，黄一梅最近……
1: 你还好意思问？你女朋友胡林都找上门了。
2: 既然你都有女朋友了，你就离黄一梅远点吧。
0: 同学，

我跟你解释一下，这事儿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个人他

0: 苏苏，好久没收到你的邮件了，你还好吗？不知道你跟我哥之间发生了什么，你们都不肯告诉我。
1: 问题一直都在我身上，他只是偶然间看到了我黑暗的一面。
2: 大家在本周结束之前把该交的东西全都给我交过来，好吧？去吧。

0: 每个人都有阴暗面，但这和感情无关。你说的所有这些都是你不能，你不该，而不是你不想。苏苏，跟我哥好好谈谈吧，就算不能解决，也起码给他个答案。
1: 您可真行，大冷天的搞突然袭击。
2: 你打小没一个人住过，我哪放心啊，过来帮你收拾收拾。
1: 收拾什么呀，住两天就搬了。
2: 啊，你不是才搬过来的吗？要往哪儿搬啊？
3: 是阿姨吧？
1: 啊，你好
3: 阿姨，我来，
4: 我来帮你。啊，
2: 不用不用，太客气了。哎，小心！
3: 哎，给我吧。啊，
2: 谢谢你，小伙子。怎么称呼啊？
4: 哎，阿姨，我叫方新文。哦，我住这儿。哦，我也在复旦读书。哦，
2: 我就怕玫瑰一人不安全，有主任做邻居，我就放心了。
4: 您就放心吧，阿姨。哦，
2: 咱是上的。好的。哎呀，来，谢谢你，谢谢你，我来拿。
5: 真没事，
2: 没事，没事，我自己拿，太客气了。
5: 不用跟我客气。
2: 没事，谢谢啊，谢谢。啊，哎，你好，好，
4: 阿姨，你有什么需要的就跟我说啊。

0: 妈，你别麻烦人家。
1: 人家怎么你了？
0: 没有，还误会。
1: 丢丢，哎呀，丢丢，来来，
2: 丢丢，来，我抱抱。
0: 妈，你带什么了？胡老陈的，
2: 都是你爱吃的。来，抱抱，抱抱。好嘞，大娘，你
1: 来，姥姥给你吃肉肉，吃肉肉。
0: 叫姥姥。
2: 来，看，姥姥给你带吃的了。

0: 妈。啊，那以后哥有了小孩，肯定得给你宠坏。
1: 干嘛非得是你哥的，不能是你的？
0: 我又不结婚，哪来的孩子？哦，
1: 六根清净啊？
0: 特别清净。
1: 你哥跟小苏怎么了？我一问啊，你哥那脸板的跟白板似的。小苏跟你说什么了？
0: 妈，嗯，他们不说在那别问。妈，我下午还上课呢，您睡一觉，电褥子打开。
1: 行，你忙你的，别管我了。嗯、啊，行，你忙去，你忙去，
0: 好。

0: 阿姨，你要出门啊？
1: 啊，我买菜去。
0: 啊，正好我要去买菜，我跟您一起吧。
1: 啊，不用，我自己知道，挺近的。
0: 没事，阿姨，我陪您一块儿。哎，您等我一下啊。阿姨，
2: 这菜都挺新鲜的哈。
3: 嗯，对个对个，这个菜老新鲜的。
2: 这个菜怎么卖呀？
3: 这个四块一斤。
0: 四毛一斤。
2: 哦，四毛一斤。那这个西红柿呢？
3: 啊，搿只五块一斤。
0: 五毛。
2: 五毛一斤，哎，那挺好。来，我要几个？
3: 好的，
2: 来，要三个够了。啊，
3: 好的好的，谢谢。
0: 这个要吗，阿姨？
2: 这个也要。
0: 好，
2: 这个也要。
3: 行行行，好，
2: 这个也要。芹菜也好，哎，也新鲜。回去炒个芹菜。
3: 芹菜六块。
2: 这个多少钱？
3: 六块一斤。
0: 六毛。
2: 啊，六毛。那行，来，
3: 好，
4: 一起称一点。
3: 总共两块四块钱。
0: 哦，好，两块四。
2: 别，不用来，我自己来。哪哪里要用你的？别。
0: 你不客气什么？
2: 不客气，不客气。这来，两块四毛钱，你吃。
0: 不是，不客气什么呀？
2: 没有，还让你陪着我过来，真是。
3: 可以管理。
2: 太辛苦你了。
3: 啊，谢谢。
0: 不辛苦，哎，放在筐里。
2: 放筐里，
3: 来，别的不。
2: 要这个，来一起。
0: 哎，好的。哎呦，
2: 好。哎呦，呦，小心。
0: 哎，我这有纸巾。
2: 啊，有啊。嗯。你看你真细心，
0: 嗯。哎，阿姨，九块钱。
2: 九块钱真好。好嘞，给您了。哎，晚上给你们做红烧肉吃。
0: 太好了，阿姨。
2: 来，我来拿吧，挺沉的啊。你又陪我买菜，又帮我拿着，真是不好意思。哎呀，
0: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阿姨。哎。我觉得黄同学对我有些误会，但我一直也没机会跟他解释。
2: 我女儿啊，就是那个脾气，浑身是刺儿，你多包涵，慢慢就会好的，没事。
0: 我倒是觉得黄同学脾气挺好的。
2: 啊，是吗？啊，哦，那是。

0: 哎，等一下，阿姨，这有葱。
1: 好。
0: 你看，自己种的小葱，您需要多少随便揪。
2: 一根就够了。
3: 来，一根。对，就这小葱。
2: 我女儿房间里也有个花瓶，跟她。

0: 很像。
1: 哦，这个花瓶就是他送给我的，不过我没他那么高雅，我不会插花，我只能种点葱。
0: 葱花也是花嘛。

0: 我们一起吃饭，我帮你解释。
1: 好。
2: 别走了，今早千万走呀。
0: 哎，是呀。
3: 呀，这么多好吃的，
4: 赶紧洗手吃饭啊。
3: 哎呀，哎呀，香！
0: 洗手去，
3: 好，
4: 嗯，快快快！
0: 小芳，上来吃饭。
1: 哎，好的，阿姨。
0: 来，进来。
1: 阿姨。
0: 是我请小芳来吃饭的啊，
4: 来坐呀坐呀。
1: 好，
0: 来坐，来吃，坐来吃啊，嗯，别客气。

0: 年三了是吧？工作找了吗？
1: 发了一些简历了。这几年互联网发展得很快，去年好几家大公司过来校招，都还没毕业呢就给了 offer。 我觉得今年的就业前景应该更好吧。
0: 咱们国家这些年在高新科技上落后于西方，往后的几十年就要看你们这些年轻人了。
1: 现在各行业机会都挺多的，心理学在我们国内正处于新兴阶段，黄同学这个专业将来一定会大有所为。
0: 他还没定性呢，毕业之后也不一定就干这行。是啊，别客气。嗯，
1: 好。
0: 这个饭菜也不知道对不对你口味。
1: 很好吃。
0: 小芳都跟我说了，你误会她了。那女孩子不是她女朋友。
1: 黄同学，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事儿给你带来这么大麻烦，对不起。胡林不是我的女朋友，我已经跟她说得很清楚了。他以后不会再来骚扰你。
0: 是那女孩子追求小芳，把你当成假想敌，小芳还觉得冤呢。
1: 我把你当成朋友，我没有骗你。其实我有没有女朋友，我不用跟任何人解释。我也没打算谈恋爱，谈恋爱对我而言是奢侈品，是负担，我没时间，也没有这个物质条件。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妈一个人打两份工供我到大学。我大一就开始勤工俭学，当我拿到保研名额的时候，我斗争了很久。当我决定去读研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没有退路了。我要尽一切努力拿到全额的奖学金。在学校的时间就这么几年，我没资格去想他。

0: 来，别光顾着说，来吃虾。嗯，
1: 谢安。
0: 哎呀，怎么能让你洗呢？来，我来。
1: 阿姨，你们俩聊，我来洗。
0: 哎呀，这给你添麻烦了哈，真是。
1: 不会的。

0: 我觉得他倒是可以做朋友，因为你们俩都不想谈恋爱。
1: 我就想简简单单、轻轻松松的。
0: 那我就放心了。这人啊，不能饿着肚子去超市，会买错东西，把本来不想要的东西放进购物车。同样的道理，也不应该在感觉到孤独的时候去谈恋爱。
1: 我不孤独。
0: 玫瑰，别矫枉过正，人还是需要朋友的。

0: 好久不见，是挺久的。是我天，如果算刚才在公司见到你的时间，再加9小时17分钟，知道为什么记那么清楚吗？没见你的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你说的那些话，想我该对你说什么，想到。 我脑子都快开光了，那
1: 就别说了。
0: 苏苏，我能也这么叫你吗？别人谈恋爱都是从相识、互相了解，然后表白，再开开心心在一起，中间可能会吵架，最后再那个。 可咱们俩是从吵架开始，然后开开心心做了几天好朋友。那什么玩意儿之后，发现我对你完全不了解，就顺序全乱套了。

0: 所以呢？
1: 想了这么多天，我还是喜欢你。
0: 你是不是可怜我呀？
1: 没有啊。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啊？
0: 我上次说的不够清楚吗？我不需要男人。
1: 你不能因为一个男人就否定全世界的男人啊。索索，你教我健身，陪我跑步，跟我聊天，你应该不讨厌我，对不对？那我们的关系为什么不能再往前发展一步呢？
0: 没必要。
1: 试试试试啊。你就当我是来应聘的，我应聘当男朋友，试用期6个月，你不行把我开了，行不行？

缇娜，这是下季度的项目管理计划。其实，在人员和管理这方面，我对你向来是非常放心的，因为你够冷静，够理智。但是，艺术策划类的项目，我没有给过你，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 艺术策划是需要投入感情，映射感情的。但是我觉得，你有点缺乏情感敏锐度，或者说，你这个人不太善于表达情感。如果你的目标是做职业经理人的话，以你现在的能力，不管是在蜻蜓还是在任何一家公司，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想在艺术品行业取得成绩，你必须要学会理性和感性的平衡。 不要害怕失控，去谈一场恋爱吧。工作要求吗？当然不是，只是我的一些个人建议，你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我对你的私生活没有兴趣，只是我觉得你长期把自己困在一种非常压抑的状态里，这样的话会失去对美的敏感度。

0: 你上次提的问题让我思考了很久。孤独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人孤独的时间长了，长出一身厚厚的鳞片，丧失了跟人亲近的能力。一旦渴望温情，就要忍着疼痛，亲手将鳞片一片一片地撕去。
1: 王师兄早。
2: 早了。
3: 你也回学校啊？
1: 对对对，回学校。
3: 阿姨回北京了吗？
1: 哦，那个已经到了，谢谢你帮挑的上海特产。
3: 客气。对了，这我们早上

0: 刚买的，还热乎呢，你吃吧。
1: 那你吃什么呀？
0: 我不饿，来吧。
1: 来，我没吃早饭吗？谢谢啊。
0: 车来了，车来了。

如果一样东西你曾经渴望却怎么也得不到它，就会自我催眠，告诉自己你不需要，你不想要，你瞧不上，甚至厌恶它。当那样东西真的来到你面前时，你的反应是拒绝、逃避，心底有个声音告诉自己，你不配。

0: 今天这顿饭我请。
1: 没事请人吃饭，估计没好话。
0: 是，那丑话总得说在前面。
1: 说吧，我洗耳恭听。
0: 上一次我说的话挺伤人的，我跟你道歉，对不起。

0: 十六爷赏的这份田被人占了，
1: 咱们有地契，是官家刚给划的，怎么就给占了？
2: 他们这儿不认地契，都是些妇孺。
0: 硬说那是荒地，他们种了很多年了，我没吵过。
3: 连块田都守不住，我们在此何以立足？
0: 哎呀，
3: 届时旁人又会如何看待你？所以这地绝不能让。
4: 你既要争，那便争。

0: 今天这顿饭我请。
1: 没事请人吃饭，估计没好话。
0: 上一次我说的话挺伤人的，我跟你道歉，对不起。
1: 真是，你这话也情有可原。
0: 那件事儿在我心里一时半会儿肯定是过不去的。我这人不太擅长跟异性来往打交道，本来我想要么就算了，一个人过也挺好，可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对你放松了警惕。
1: 我这人人畜无害，童叟无欺嘛，所以
0: 可以像你说的，试用期不保证结果。
1: 这就对了嘛，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对错呢？
0: 那我先说好，我不会委屈自己，也不会迁就你。如果我觉得不舒服了，那咱们就停下来。当然了，你也没有必要没有义务来忍耐我，你也有权利提出来。
1: 咱俩要不要先签个合同？你这表白起来跟谈判似的。
0: 谁说我跟你表白？我是给个机会让你重新表白。
1: 还得再来一次啊？啊，
0: 也可以不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花也没，就用它代替了。说实话，从15天9小时17分钟到现在，又过去了4天，可能有那么3-5分钟的偏差，我刚才没算出来。我想了这么多天，我还是喜欢你，给个机会，让我。

0: 挺沉的，你先放下。
1: 你就收了这个 offer 吗？啊，不对，谢谢你给了我 offer。可以点菜了吧？
0: 哦，我点过了。
1: 哇。我帮你。啊，
0: 谢谢。
2: 没事。
0: 这样。
2: 好。
3: Tell me。
0: 苏苏，我太高兴了，我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激动的打翻了一盘牛排，回去你俩得给我报销啊。
3: 我想告诉你的是，和王中华在一起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不是饿着肚子去超市做的决定。
0: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回家了，我要当面祝福你们
4: 过热闹，
0: 咱们可以一起过年了啊！幸好有方志峰帮我照顾丢丢。

0: 春晚开始了，春晚开始了，先看着，先看着，饺子，稍等稍等，好了，来，请你先拿走，好，快快快，再来点，这太少了，太少了，哎呀，还有一盆呐，来，太新鲜，快快快，好了好了，马上就，春晚开始了，呀，饺子，饺子，小心小心，
1: 好嘞，
2: 好，好，
0: 好，好，
2: 我来，
0: 我自己来吧，
3: 慢一点啊，
0: 来，我来，给我。
2: 还有酒了，来，
0: 这桌子这么放太好了，太好了吧？
2: 影响了，来，
0: 来，
2: 都举杯啊！
0: 过年了，
2: 来，
0: 来，来，来，来，
2: 过年了，
0: 过年了，
2: 过年了，新年快乐，
0: 新年好，
2: 来，
0: 过年好，
2: 好，
0: 好，
2: 好，
0: 想喝点啊？嗯，嗯，哈哈哈哈。

0: 女儿来吃肉，给女儿下一点。
1: 这是干豆角吧？
0: 对呀、
1: 啊。来来来来来，
2: 咱们晒的那个豇豆是吧？
0: 是。
2: 来
0: 尝尝。好吃吧？好吃
1: 啊，
3: 好
1: 吃
3: 好吃。
0: 你也吃点别的。
2: 对，晒的就是不一样。嗯，这没关系，你尝尝。
0: 吃肉。
2: 好。
0: 吃吧。
2: 来吧。妈。
0: 来。
2: 祝你们长命百岁。
1: 好。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啊。
1: 祝你们事业有成啊！
2: 一切都好。
0: 一切都好，一切都好。
2: 爸，嗯，慢点，
1: 没事，开心。好。

0: 小冯啊。
1: 喂。
2: 叔叔，过年好。
1: 过年
0: 好，过年好。哎呀，咱俩差不多得有两年多没联系了吧？
1: 嗯。你现在怎么样了？
2: 挺好的，您身体都好吧？
1: 挺好，挺好。
0: 我听说你去上海了。
2: 对，我去上海读书。
1: 听说你读的是心理学。
2: 嗯。
1: 这个专业好啊，
0: 洞察人心啊，

0: 这个国栋啊，
1: 去法国两年多了，
2: 一直忙，春节都没回来。
0: 我听说你们俩分手了。
1: 那你看我这个儿子啊，在感情
0: 上呢，他一向都粗枝大叶的，也不会体贴人。
1: 作为他的父亲呢，
0: 我替他向你道歉。
3: 没有，
2: 小黄啊，
4: 我能感觉出来，他挺想你的。
0: 喂，啊，你看这样行吗？要不
4: 你们俩能不能通个话，沟通沟通啊？
3: 不用了吧。
0: 哦，也行啊，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拿主意吧。

0: 新年快乐，
1: 过年好。英子，
2: 哎、年好，
1: 新年快乐。还没开学吧？怎么提前来上班了呀？
2: 要赚钱呀。
1: 你可不像缺钱的人啊。
2: 过年好。
3: 过年好，提前回来了。刘丢也挺好，特别能吃，我都怕把他给喂胖了。
1: 我晚点去接他。我妈做排骨了，给你也带了一份。
3: 听我都快流口水了，替我谢谢阿姨啊。

0: 怎么了？
1: 你昨天晚上几点回来的？
0: 什么几点回来不几点回来的？我都给你报备过了，怎么了？
2: 你两点回来的？
0: 那怎么了？我第一次两点回来吗？
1: 咱俩结婚才多久啊？你就这么晚回来？
0: 你没两点回来过啊？你没有两点回来过吗？
3: 哎，
1: 谈恋爱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现在你天天喝多了酒回家，
0: 你查是不是？
1: 谁不知道我昨天喝酒去了，又没瞒着你。
3: 谁知道你昨天去见哪个狐狸精了呢？
0: 我又见谁了？我跟我一帮朋友去喝几杯，怎么了？
3: 你要是觉得过不下去，那就离婚。
1: 你有病吧？
3: 你事儿吧？没事吧？啊？
0: 凑什么热闹？没见过吵架啊？
3: 哎，不好意思，先生，我们店也快打烊了，如果您吃完的话，我帮您二位买个单。
0: 我说我吃完了吗？怎么着，轰人啊？再来两瓶啤酒。我瞪你了吗，
3: 先生？
0: 哭什么哭？再哭，老子弄死你！
3: 你需要我帮你报警吗？
0: 我打我媳妇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 你报一个试试啊！你报一个试试，来来来，报个试试。
4: 先生，不好意思啊，他刚来这儿工作，不太懂事儿。不好意思，
5: 客人在我们店里用餐，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保护他的安全。
4: 我在你们这个破地方吃饭，我还要听你教训啊？啊，
0: 先生，
4: 你犯哪根葱啊？
5: 不好意思啊，先生，来来来，
4: 哎，不好意思，先生，
0: 你以为你谁呀你？
4: 先生，
0: 冷静一下，先生。
4: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这里呢，马上就要打烊了。
5: 你看你们要是有什么事情，要不出去解决吧？
0: 怎么解决啊？
5: 你看这样行吧，这顿饭我给你们打五折。
0: 我像没钱吃饭的人吗？
5: 不是，先生，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就算
1: 那就给我闭嘴！
2: 让他说。哎，你说话，刚不挺能说的吗？啊？让他给我道歉，刚才什么态度啊？啊？
0: 我道歉，我替他向您道歉，对不起。
3: 你算老几啊？老子要他。
2: 道歉！那咱们滚！哎呦，当心当心！
4: 女士，您没事吧？
2: 滚开！哎，小芳，小芳，小芳，抓了小芳，出来，小孙，出来，出人命啊！哎，别打，别打，别打，小芳，小芳，别打，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3: 别打，
2: 小芳，别打了，
0: 弄死你！
2: 哎，别打。 别动手啊！打！别动手！别打了！别打了！去！别打了呀！别打了！哎，小峰，小峰，别打呀！我告诉你啊，你再这么打，我报警了！我，冷静点！冷静！
5: 头晕不晕呢？恶心有没有？
6: 没有。
5: 家属今天晚上要特别注意了，他身边必须要留人。如果发现头疼、恶心、头晕的情况啊，要及时就医。
3: 好，最好再给他约个
5: CT，
2: 监控证明是确实双方都有这个冲突意图，那个男的先推了这个女孩一下，这个男的才打的。
0: 对，是这样。
2: 看来这个伤不轻啊。这样啊，情况呢，我跟你们两位讲一下。刚才我们询问了那对情侣，他们坚持说是你先动的手。从监控画面里面看，你那一拳确实够狠的。不过呢，也算是事出有因，事先他推了你女朋友，对吧？
0: 我们是同事。
2: 不是男女朋友，哎呀，年纪轻轻的就学人家英雄救美啊，才多大年纪啊，脾气那么暴，你说，为了这么点事情打一架值得吧？砸那么多东西不讲，人还受了伤，万一这么帅的一张脸破了，像怎么办啊？
0: 店里的一切损失，我来赔偿。
2: 不仅是店里的损失，还有对方的医疗费。同时，我要提醒你注意啊。
0: 对方依然享有对你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这点你要清楚。
3: 哎，不是，是他们。
0: 明白，警察同志，任何处罚我都忍，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2: 好，态度蛮好，我们需要了解的情况呢，先这么多，笔录做完了吧？
0: 做完了。
2: 你看一下笔录，如果没有出入的话，签个字就可以了。同时啊，需要保持你手机通畅，如果有问题，我们还会再联系你。
0: 好。

0: 我自己来好了。我没什么事儿，今天也不早了，我去休息吧。
1: 大夫说了，你今天晚上身边得留人。电暖气呢？
0: 没有。
2: 没有。
1: 天这么冷，你怎么取暖啊？
0: 我靠抖呗。

0: 黄同学，
1: 要不然你也上来坐吧，
0: 这有电毯暖和。
1: 我疼，
0: 你别误会啊，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怕你冻着。

0: 就没有往这边。
1: 啊，那什么，啊，那次你不是带我看画展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春节的时候我闲着没什么事儿，我就找了几个免费的展自己去看。在一个画廊里，叫什么来着，挺小的一个，我闲逛的时候我就看到你的照片贴在墙上了，还有很多别人的照片，都这种，巧不巧啊？
0: 在一个老洋房里啊？
1: 对对，老洋房里。
0: 然后你就要来了？
1: 其实我是偷的，我是怕他们侵犯你肖像权嘛。我本来是要给你的，但是一时也没来得及，我怕给忘了，我就搁在这儿了。今天正好，就还给你吧。
0: 送你了。
1: 不。多感伤一点，这不是真的太冷。
0: 哦，头还晕吗？
1: 还好吧，就晕乎乎的，那种感觉就像喝酒了似的。对不起啊，今天连累你也别开除了。
0: 嗨，那是我咎由自取。
1: 结果那个女的还不领情，说是我们先动的手。我还以为那男的有多厉害呢，嚣张成那个样子，结果那么不劲道。
0: 没想到你还挺能打的。我跟你说，我小时候也跟男孩打过架，他们总喜欢往我书包铅笔盒里放毛毛虫。
1: 怪不得你胆子那么大，原来你是我童子功呢。
0: 哎，如果小时候我们认识，搞不好你还打不过我呢。
1: 我可舍不得打你。

0: 不过我跟你说实话，其实啊，我小时候想学武术的。
1: 你想当方大侠？
0: 小时候确实这么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哎呦，越长大人越怂，最后就成了路见不平，拔腿就跑。

0: 这药啊得连续吃三天。
1: 于是我无法了解他所有感受。
0: 来，丢丢，这两天啊一定要多注意观察，如果拉稀或便秘要赶紧上医院去。医院的包扎服先不要摘，过两天伤口长起来它可能会舔，你千万要看好了，不能让伤口感染。
2: 你毕业之后什么打算？
0: 你呢？
2: 我还有两年才毕业呢。
0: 我已经收到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的
2: offer。祝贺你！
0: 我记得，我想在上海

0: 嫂子啊。
1: 谁是你嫂子？
0: 哎呀，我是真没有想到你这样
2: 一个人会跟我哥那种愣头青谈恋爱。
3: 我哪样的人？
2: 就你啊，你反正我想象不出来你谈恋爱的样子。
0: 哦对了，礼物
2: 我下次回去给你补上。我哥送什么了？
3: 你猜。
2: 口红，要不然香水。

0: 个大傻子，哎呀天哪，
1: 他非说我们是因为雅玲结缘的，所以一定要送我雅玲，这样比较有纪念意义，真的是无语。
0: 那你应该再给他脚面拦一下，这样更有

0: 你跟那个人怎么样了？你脸红了。
1: 啊？嗯，上海太热了。
0: 你喜欢他？
1: 我觉得你跟他挺像的。
0: 你不会喜欢的是我吧？
1: 哎呀，我是说，你们都特别聪明，都特别努力，
2: 看起来吧冷冷的，
1: 但是其实心里特善良。
3: 玫瑰，好羡慕你啊。大多数人的感情都是权衡利弊，你不同，你好像生来就有爱人的能力，
4: 这是多难得的天赋。
0: 苏苏，你爱我哥吗？我没有那么多爱的天赋，但是我在努力学习。
5: 哎呀，我天哪！哎呀，这电话来得太及时了。哎呀，哎呀，哎，大林怎么样了？严姐，那他怎么不读杭大？
6: 啊，本科就在复旦，还拿过奖学金，还有什么？真的假的？还有别的吗？啊，行，那我知道了，谢谢哥们儿啊。哎，人虽然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听下来，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经济实惠男。配我妹那差十万八千里，
0: 人还不是你妹男朋友呢就查上户口，
6: 就因为还不是，所以得先调查清楚。
0: 你是觉得人的背景很重要吗？
7: 也分人，人好背景不重要。
0: 那你为什么要去查玫瑰的男朋友呢？人要不好他能喜欢他？
7: 玫瑰你还不了解吗？他一谈恋爱不管不顾的。说的也对，他都那么大人了，我确实不应该管那么多。
0: 虽然玫瑰未必每一步都能走对啊，
8: 你等会儿，你状态都不对
7: 啊！
8: 吭哧吭哧半截，我有多重呢？哎，
0: 但他的容错率很高。
6: 什么容错率啊？
0: 肩膀往下沉。
6: 哎。
0: 那我倒发现你们家的人好像都是这样，就算做了错的选择也能进行自我修复改正。
7: 你这是夸他呢还是夸我呢？
0: 没听出来吗？我提前给你打预防针呢，万一哪天我们要是不能好聚好散，你千万记住啊，回你的正轨去，别赖我也别赖上。
7: 没戏了，我已经砸你声了，你试试了，不行了。
0: 来，停停停停停，再来三个，再来三个，我帮你，我帮你，来来来，三，加油。
1: 擦擦。哎，行了行了，什么时候变这么粘人了？您是除了家人以外第一个来上海看我的，
9: 你可别自作多情啊！我是来出差的，又不是专程来看你的。
1: 那我不管，我就是开心。你不生我气了吧？
9: 我什么时候生过你的气啊？
1: 你短信都不回。
9: 我是你老板，又不是你朋友，你给我拜年，我还得给你回拜啊？
1: 鸭子行也行，坐。

0: 我来考考你学的怎么样。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1: 江总，我又不是学算命的。
0: 好了好了，我对你学什么可不感兴趣。哎，你怎么穿这身就来了？
2: 还有啊，你连口红都不画。
0: 黄一梅，你怎么堕落成这样了？你还记得怎么化妆吗？今天有一个慈善 party， 你陪我一起去啊。
1: 我都好长时间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

0: 还有三个小时啊，你赶紧去买，别跟我哭穷。你以前导致自己多舍得花钱，我不是不知道。一会儿见，拜拜。等我一下，
1: 好，我就想问问你晚饭要不要一起吃。
2: 不好意思啊，今天不行。
1: 那算了。
2: 你有事儿？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黑龙江发生今年第二号洪水，我国东北、西南等地仍降雨频繁。中介公然招募职业背债人代持企业，帮助实控人逃避债务。记者调查揭开套路，黑色产业链如何斩断？新闻放大镜关注。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如期开展，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规模。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十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十点整，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在主席台就座。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今天我们隆重集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深切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他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 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0: 习近平指出，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和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习近平说，江泽民同志曾经充满自信地展望，在新世纪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将经过不断改革而更加巩固和完善。中国的发展将通过各个地区的共同进步达到普遍繁荣。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1: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2: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地区本周高温闷热天气发展增多，东北、西南等地降雨频繁，较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四川盆地、东北地区、两广地区、福建、浙江、甘肃等地的部分地区，局地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今早，浙江和山西气象部门先后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24小时内，山西临汾、吕梁、浙江金华、温州、台州等地有发生地质灾害风险的可能性。受上游来水影响。

0: 今早八点，黑龙江干流漠河、洛谷河水文站达到警戒水位，黑龙江出现2026年第二号洪水。松辽委水文局升级发布黑龙江洛谷河段洪水黄色预警。我们来换一个话题。一部新剧综艺刚刚上线，就有不少差评帖文出现在社交平台，而这背后可能是有人精心设计的舆论操控手段，并借此敛财。近期，公安机关接连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有力打击了网络黑灰产嚣张气焰。
1: 近日，杭州公安机关侦破一起以沪剧为名实施舆情敲诈的案件，10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关联的涉案微博账号粉丝总数2020万余，2名主要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经查，在多部热门影视剧上线期间，该犯罪团伙通过实控的多个百万级粉丝量自媒体账号发文，对演员演技、剧情设置、主创关系等进行刻意贬低或挑动对立，随后他们以提供宣传服务或舆情优化等名义，对找上门来的公关媒介公司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主动联系并购买所谓的沪剧服务，以此非法牟利，涉案金额达20多万元。本案也系全国首例明确将沪剧等灰色运作行为依法以敲诈勒索罪立案侦办的典型案件。在另2起网络舆情敲诈案件中，有犯罪嫌疑人长期收集新剧和明星的所谓负面信息，操控多个网络热门平台账号，炮制捏造不实内容。还有犯罪团伙通过操控账号制造负面舆论，以变相强迫交易的方式实施敲诈。受害方涉及数名知名演员及多部热播电视剧发行方。目前，福建、广东警方已抓获相关犯罪嫌疑人，上述案件均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我们此前聚焦报道了浙江儒氏书院违法办学、殴打学员的事件。昨晚，浙江新昌联合调查组发布最新通报称，儒氏书院属于无资质违法经营，被依法关停。涉案3人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本月7号已被县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1: 经调查取证，儒氏书院在经营活动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3人被依法刑事拘留。而化名如平的赖某明，2002年因犯非法经营罪，曾在广西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50万元。经查，儒氏书院并没有依法办理过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经营场所由赖某明于2016年向新昌县一家民营企业转租，面积306亩，业务主要依托赖某明及其亲属关联的6家公司开展。6家公司核准经营范围主要是文化艺术活动组织策划、招生辅助、健康咨询、教育咨询等服务。调查过程中，公安机关还发现了其他违法犯罪的线索，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通报同时指出，当地将汲取教训，全面整改整治，并严肃追责问责相关工作人员。
0: 尽管国家持续重拳整治旅游市场，但市场上仍时有消费欺诈现象发生。不少消费者近日反映，6天5晚的昆大利行程中，导游恐吓逼迫游客购买翡翠，不购物就会被威胁取消住宿、取消景点，按擅自离团处理。一趟行程竟然换了5家旅行社。
1: 记者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了一款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的产品，5天4晚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宣传明确，全程仅有2处购物点位，游客自愿消费，无强制。
2: 给新提前6天5晚的安排体验者，
3: 这个的话，它是在特色特产店参观的，但是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1: 确定行程日期后，记者按时抵达了昆明，入住指定酒店，当晚就有工作人员上门签订旅游合同。而记者核对后发现，旅游合同的签约主体被更改为山东未来国旅昆明分公司，地接单位则为丽江鸿辉旅行社。业内人士透露，这次行程被层层分包运营，而合同细则里则标注了4处购物场所，与网络宣传并不相符。
4: 这是购物店，写了4个，旅游局他要求是你全部写上去。
1: 但旅行途中所谓的无强制消费却变了味儿。
5: 你要到朋友，你极度影响你餐桌上你在讲什么。这个东西不能买，导游是有回扣的，你怎么这么肮脏，你内心怎么这么肮脏。 一路行程你都在做搅屎棍啊搅屎。

0: 经过车上两天不断的铺垫造势，999元昆大利行程正式进入翡翠购物环节。导游直接定下规矩，全车每个人都必须购买翡翠，否则不能离开商场。
1: 我小时候买了天扣啊，买了镯子啊，那个戒指多少钱呢？
2: 5000到5500的人了。
1: 但是今天看导游在车那个气势啊，都害怕了。
0: 整场翡翠选购耗时近3小时，直到大部分的游客完成消费，大家才得以集合返回大巴车。而就在大家上车之后，导游又推销起了土特产鲜花饼。推销刚结束，导游就换人接手了。一趟旅程走下来，记者接触到的旅行社增加到了5家。新任导游始终不愿透露所属旅行社的全称，只忙着和前半段行程彻底划清界限，巧妙为后续行程留出周旋的空间。熬到行程的第5天，游客盼着好好游玩观景，导游却准时地开启了新一轮的购物环节，带着一行人奔赴黄龙玉卖场，话里话外暗藏敲打。
3: 都是千年的狐狸般的腰，没有必要相互之间谈聊斋吧，对不对？你痛痛快的买，买好了咱们就走，听明白了没有啊？
0: 好容易逛完黄龙玉商铺，旅游大巴调转方向，一行人又被带去了药材售卖门店。整趟6天5晚的昆大利行程，1/4时间被各大购物门店占据，宣传中的2处购物点实际落地增加到了3处，运营旅行社频繁更换，导游步步施压的桥段贯穿了整趟旅途。
4: 云南省文旅厅昨晚发布情况通报说，已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999元的6天5晚看似便宜，实则是层层转包的消费陷阱，诱人宣传、口头承诺，抵不过一纸暗藏套路的合同。游客掉进多家旅行社织成的盘丝洞，维权时又会陷入责任主体模糊的困境。作为旅行社，不该虚假宣传、低价揽客，消费者面对远低于合理市场价格的旅游产品，也应该保持理性，不要因为贪小而上当。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近年来，多地爆出职业闭店人乱象，健身房、教培机构突然关门跑路，消费者维权时发现，机构在爆雷之前早就已经更换了法定代表人，即便起诉，公司也早已经是一具空壳。这些突然出现的法定代表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竟然有中介公开叫卖职业背债人服务。
5: 在如果说你不经营了，你要就是提前跟我们讲一下，我们跟这个法人跟他说一下，让他也有个心理准备，就相当于你就背债了。
0: 记者以自己要开保健品公司，害怕惹上官司为由，联系上这家声称能提供公司代持服务的中介。对方介绍，如果是正常经营的公司，找一个征信正常的普通人代持，价格是17000元一年起。如果中途公司经营不善，要让中介找来的法定代表人承担债务，价格在50000左右。
5: 他无所谓啊，他是老赖了。他征信花跟他担任法人也没有关系啊。如果那有的他是强制被黑名单了，那就不能当法人。变成了之后，工商那边只认新法人了，他不管你之前的法人是。
0: 中介方面介绍，他们的职业背债人来自全国各地，由当地业务员物色。记者又联系了另一家中介，对方的报价更加直接。
6: 我一般给打包价是8000，我们可以给你签那个代持协议和免责协议，没有说一样东西不存在一点点不同。有的公司是要求我这个公司注销不了有异常的，我要有人背债，那不可能就是说给你这几千块打发的。
0: 中介还透露，职业背债人只要没有进入失信黑名单，可以在中介的操作下同时背10几家公司的债务。
6: 短期不会黑，
7: 就是1-2年以后会黑掉。
6: 那肯定会起诉你的呀，税务局也会起诉你的呀，公司也会起诉你，这边都会起诉你的呀。
7: 但大概率应该不会进去。
6: 不会进去，大部分都不会进去，除非你那个涉及到洗钱、骗那种银行的钱呀、啊，那个是没办法的。
4: 职业闭店并非是无法可治，近期上海警方就破获一起新型职业闭店人合同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在半年内连续接盘并关停了3家教培机构，非法占有资金140余万元，600多名消费者财产受到损失。
0: 2025年的6月，上海市民肖女士报警称，孩子就读的美术培训机构突然关停，负责人失联。警方调查发现，这并非一起普通的经营失败。2024年12月起，一个以顾某、韩某为首的团伙，将自己包装成为行业老手，骗取原经营者的信任，零元接

0: 手三家教培机构，接手之后大幅打折授课，逼走员工，半年内关停三家机构，600多名消费者损失140多万元，超70%被团伙挥霍。该团伙还找来2名无偿还能力的职业背债人担任法定代表人，实控人隐身幕后，这已是两头骗，既骗原经营者，又骗消费者。无独有偶，去年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在一起预付式消费经营商家圈钱跑路的案件中，判决多名职业闭店人构成诈骗罪。这些所谓的职业闭店人接手经营不善的店铺之后，通过预付式消费诱骗客户进行现金充值，谎称可获取高额的奖品，在充值结束之后连夜关店跑路。
1: 纵观这些案例，所谓的职业闭店人已经从金蝉脱壳升级为两头骗，手段呢主要是分为两种，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种呢是协助逃债，职业闭店人通过中介寻找经营不善、急于脱身的原商家，以帮忙善后为诱饵达成协议，再寻找职业背债人变更工商登记。在闭店之后呢，由背债人出面应对消费者的投诉，通过拖延战术消耗维权意志，让原老板金蝉脱壳。而另外一种升级版的呢是两头骗，职业闭店人直接设局，将自己包装成行业老手，低价接手店铺，骗取原经营者的信任，在接手之后呢隐瞒转让事实，利用原有口碑大幅打折授课，诱导消费者大量充值，在资金迅速转移之后，再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步关停店铺，最终闭店失联，留下背债人顶罪，既骗原经营者，又骗消费者，两头收割。职业闭店人隐蔽化、链条化操作，不仅让消费者陷入维权困境，也给行政监管带来诸多挑战。如何精准整治、斩断灰色产业链？我们来听律师游云婷的分析。
2: 中介机构是职业闭店人这条黑色产业链关键中间环节，牵线搭桥，对接商家跟职业背债人，同时呢还策划法人的变更、转移资产、关门跑路这样一套方案，收服务费。所以他们应该是跟这些恶意跑路的商家一样，承担连带的责任。职业背债人属于摆烂，他本身可能没有什么资产的，而中介呢他是不显名的，所以对中介的追责难度就比较大，违法行为具有隐蔽性。斩断这样一个产业链啊，实际上还是应该从源头治理，单靠民事诉讼是很难对他们追责的，还是需要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打击，因为这样一个恶意的在关店之前大量出售预付费卡，本质上就是诈骗。其次呢，还是要完善这样一个预付费制消费的这样一个监管，比如说你要建立一个职业背债人的黑名单，健全市场变更信息的这样一个监测机制，对于短期内多次转让股权、变更法定代表人这样一些异常行为啊，可以通过大数据挖掘，甚至是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呢，尽早识别，介入核查。另外在查处的时候啊，实际上也可以顺着商家、中介、背债人的这样一个关系链条啊，进行深入的排查，挖出他们的这样一个上下游的利益网络，从根本上、源头上去治理这样一个恶意的行为。对消费者来说啊，优先选择监管到位的商家，比如有先用后付啊这样一些制度，避免一次性充值的高额费用。
1: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
0: 哈塔米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方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哈塔米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最新数据显示，在更多邮轮遇袭事件发生后，上周末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大幅放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该言论纯属无稽之谈，守卫者们将予以强硬回击。据报道，哈塔米当天还宣布，任何伊朗公民只要抓捕或击毙一名被认定为侵略者的美军士兵，都将获得$30,000的奖励。 同一天，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律，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方面称，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
1: 另据伊朗及阿拉伯官员透露，伊朗方面并未寄希望于谈判，而是利用过去两个月为更大规模冲突做准备，包括扩充导弹与无人机产能，并同地区武装组织开展协调等。韩国国防部今天宣布，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早些时候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资金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了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联合军演感到不满。朝鲜外务省此前表示，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据韩联社昨天援引韩国政府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几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随后朝军士兵撤退返回军分线北侧，没有出现其他异常动向。推测事发当时，这些朝军士兵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可能性较大。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目前朝方尚未就此发表评论。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的4点多，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的一处公寓附近发生泥石流，导致公寓一层被埋，现场20余人被困，一人死亡。现场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报道说，警方和消防救援人员从公寓被埋的一层救出2人，并将其送往医院。另有一名处于心脏骤停状态的居民被发现，现已确认死亡。过去的2天，巨济市累计降雨量超过800毫米，多个观测点的降雨量一度超过每小时100毫米。暴雨导致多处道路被淹，约1500户住宅和商铺停电。昨天晚上，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展开一场焦点之战。中国 U17 女足以5-0大胜皇家马德里 U17 女足，迎来小组开门红。
0: 开场阶段，迅速进入状态的中国队在第8分钟发动闪击攻势，赵思晴补射破门，中国队一球领先。23分钟，方珍珠单刀骗过门将，推射入网，比分改写为2-0。此后，中国队继续掌握比赛的节奏。57分钟，方珍珠利用对手的失误再下一城，帮助中国队取得3球领先。77分钟，赵思晴轰出精彩远射世界波，斩获2粒进球。82分钟，方珍珠凭借个人能力带球，门前上演帽子戏法，将全场比分锁定为5-0。
3: 我们的国足也是一直在不断的成长，也是这个队伍也是一直在不断的变强。
4: 跟不同国家、欧洲国家的青训力量去对碰一下，都可以去提升一下咱们国家的这个体育实力。
0: 据了解，本次大赛除皇马之外，还有曼城、阿森纳、皇家社会和巴黎 FC 队，共6支来自欧洲的女足豪门梯队，代表着世界女足青训的最高水平。对于即将出征世界杯的中国姑娘而言，也是检验集训成果、适应高强度比赛节奏的绝佳机会。
5: 奥林匹克官方来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5:30。妙可
6: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多云，局地短时阵雨，26到32度，成名多云转阴，25到31度，北京晴转雷阵雨，24到31度，广州中雨，25到34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天津多云，24到29度，南京多云，24到32度，苏州多云转阴，25到32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上海多云，局地短时阵雨，26到32度。
1: 今天东海区海况较好，下面请看航线和潮。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追踪考古发现，记录华夏足迹。中国考古报道，与您一起在广阔的山川大地搜集时间密码，深情回眸寻脉络，文明探源看东方。

0: 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1: 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2: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地向上生长。
1: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深宅樊笼，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3: 你想要什么？
4: 机会。
1: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学会洗碗机了吗？怎么还用手啊？你是在哭吗？是爸欺负你了吗？我去找他去。妈。

0: 来喝一口，喝一口，喝一口。来来来来，
1: 干杯！
0: 哎呀，听说昨天你呀，
2: 月月，不好意思把你吵醒了，来坐一会儿吧。
3: 啊，不坐了。
2: 哦，你妈的事儿啊，都是我不好。哎，等你妈心情好一点了，我跟橙子一定把她接回来，
4: 歪辣的，
2: 给你她老人家呀，鞠躬致歉。
5: 撞了撞，
3: 那也就没这个必要了吧？
4: 就在这儿，
3: 疗养院的钱不是已经交到明年了吗？
2: 啊，都
1: 提前安排好啊，也没什么不好吧？
3: 你早都打算好了吧？
0: 来一口，
1: 干杯！
3: 胡子渊，早点去睡觉去，明天还要上学呢。
4: 妈妈，我想和爷爷爸爸再玩一会儿。
0: 行，爷们儿，胡家的爷们儿啊，好，来，
1: 跟爸爸爷爷再玩会儿，
0: 干一下，好，大哥喝。哎呀。刚刚这个

0: 研发部的进度又落后了，我催他们这礼拜交样品。二组的设计图标马上就能定稿。 陈子，我知道了，盯一下就好。行。哎，你嫂子在问，什么时候跟月月有空来家里吃个饭？你跟月月，没事吧？
1: 这是他一直背着我找的离婚律师，他当着我的面跟我说要重新开始，其实背后里一直在准备离婚。
0: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0: 怀疑胡成暗中转移的资产。
1: 你还好吧？
2: 我被公司裁员了。
1: 裁员？
2: 你不是刚刚转正吗？
1: 又是胡成，
2: 好不容易啊，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
3: 吴律，有客人。
1: 你不知道我在开会吗？
3: 是药丰科技的胡总，

0: 穆律师是吧？挺厉害啊。你和我太太同时期入行做的律师，现在已经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了。
1: 如果不是这么多年为家庭付出，宁月恐怕早就超过我了。
0: 我觉得穆律师太谦虚了。
1: 并没有。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老婆这么多年被家庭耽误了她的才华呗？我觉得一个女人幸不幸福，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她的家庭，是吗，老婆？
2: 那也要取决于这个家庭没有背叛，没有欺骗，没有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对吧？
0: 完全赞同。
3: 穆律师，
0: 你结婚了吗？
1: 目前单身。
0: 哦，是吗？真是太可惜了。
1: 没什么好可惜的，人这一生就是要不停地调整手里的方向盘，这颠簸的路前方不一定都是黑暗的，同样看似平坦的路，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冲出来一群豺狼恶虎。只要能过上愉悦自己的一生，就是幸运的。
0: 幸运？穆律师，你是一个离婚律师，你这一年要拆散多少个家庭啊？会不会有很多人都恨你呢？哎，你经常出门在外可得小心啊，别遭了天谴。
1: 胡先生，这您就说错了，这有多少人恨我，他就有多少人感谢我。还有我这个人吧，从来都不迷信。
2: 穆律师后面还有事儿，我们先回去吧。你要干嘛？
0: 难得有机会跟你的好闺蜜聚一聚，咱不得好好聊聊？
2: 我今天跟穆律师是在咨询裁员补助金。
0: 哦，
2: 你不意外吗？
0: 这个事儿啊，也是今天陈总刚告诉我的。
4: 裁员就裁员呗，无故裁员总好过被开除，
0: 还有赔偿金呢。这下子你就可以好好的回家陪陪儿子了，挺好的。
1: 宁月的工作能力我还是了解的，她去哪应该都不会出问题。胡先生，您多虑了。

0: 实在不好意思，我后面还有客户。
1: 那老婆，我们就先走了，以后有常联系啊。

0: 你跟踪我啊？
1: 我还以为是你让他跟踪我呢。
0: 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
1: 我想说，既然我们要重新开始，就应该拿出诚意来，以诚相见。
0: 好啊，那你告诉我，我被公司裁员的事和你有没有关系？
1: 你怀疑是我安排的？
0: 别反问。
1: 当然不是。你不信？
0: 是。
1: 你不信的话，我能有什么办法？不过你回来对我和这个家确实是好事。我想问你，你和这个穆律师接触多久了？
0: 我已经和你说过了，我找穆律就是为了咨询裁员赔偿金的事情。
1: 玉，你说要跟我重新开始。

0: 早啊。罗总做到今天的位置，一定不是一般人。我不希望别认为您不至于成为了别人的枪手而不自知。
1: 掌柜，
2: 陈总，你看一下这份合同还有什么问题？
3: 陈总，
1: 哎，罗总，放个软件回去吧。啊，
3: 有空吗？
1: 来来来，有空有空，来，您坐，您坐这儿。我大概十分钟会有个内部会，您什么指示啊？
3: 哪有什么指示，我很快，随便跟你聊聊。
1: 啊，行，您说。
3: 也没什么，就是关于这次公司裁员的事情。
1: 哦，
3: 我现在才知道啊，原来公司一直默许法务部不参与这次裁员。
1: 对呀，就因为这样，很多部门啊都认为法务中心在搞特殊，怨声载道啊。这个事儿我不是和您分析过吗？您刚来公司，借机整顿风气，带头表功，这多好啊！
3: 挺好。这次被裁掉那个员工宁月，你是不是认识他呀？
1: 宁月，我不认识啊。
3: 是吗？
1: 啊，他的资料您肯定也看了，一个和社会隔绝的家庭主妇，又过了黄金学习年龄的人，这种人会什么呀？能做什么呀？什么都不会。公司的意思啊，肯定是看在人情啊面子上，找个旮旯塞着，发点钱养着，等到了合适机会再把他给开了。现在公司裁员，让咱们出人，他这种闲人不正是合适人选吗？不裁他裁谁啊？
3: 我听说他的能力还不错。

哎。嗯，除了能完成他的本职工作之外，还能帮助内部的同事。哦，他的能力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他应该工作的范围。

0: 他不知道是谁的关系户主这么硬塞进来的，是吗？啊，现在公司的裁员文件都已经发下来了，咱们因为这点事儿再去找总裁，不太合适吧？我什么时候说因为这事儿要去找总裁呀？这么小的事儿，是过了就过了。但是陈总。
1: 要是让我知道公司内部有谁以权谋私，我不会轻易饶了他。你严重了，严重了！我下次一定认真审查，仔细决定。
0: 我说到做到。
1: 啊，你慢走啊。
0: 陈总，我有一件特别特别小的事情，需要您帮忙。
1: 你说。芹菜手底下有一个员工，叫宁月。宁月是胡总的太太啊。
0: 我离开瑞幸就和他有关，他向我领导写匿名信去报我，让我丢了工作。匿名信。
1: 你确定是他写的？
0: 不是他，还有谁？你是想让我怎么帮你啊？既然他让我丢了工作，那他也别做了呗。这是秦灿他们工作部门的业绩报告，我相信从这里面找出点问题，对陈总来说不会太难。难不难的，你要看田经理。
1: 能不能也帮我个小忙？怎么，
0: 陈总你也被陷害了？
1: 人在江湖走，哪有不湿鞋的？
0: 我是瑞星投行的前项目经理，我要举报秦灿利用工作之便非法收取财物为自身谋取利益。不过这种举报对他们会是有用的吗？
1: 他现在啊正在升职的关键时刻，这个。
2: 足以影响他的前途吧。陈总，你就这么恨那姓秦的？挡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
3: 陈总，这次多谢你帮忙。
1: 小事一桩。
3: 吴总，我有个疑问啊。
4: 你为什么让我帮你裁掉宁月呀？去我了解，他做的很好啊。
5: 让他回家好好歇歇，别那么累，挺好的。哎，也是啊，回家以后还能照顾照顾家，你在外面也能安心的工作。因为他已经不信任我了，他认为我想和他离婚。
4: 他误会你了。
5: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信任了。
4: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5: 我现在只想弄清楚。
4: 他到底把钱弄到哪儿去了？我申请调查了胡城账户里两年内的流水，其中最大的一笔入账来自一个公司，叫历城安平。
5: 我之前做内查的时候，好像看见过这个名字。
4: 那你还能继续查吗？这个公司可能关联到胡城的其他私人账户。
5: 只能干到这个月的月底。
4: 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让你继续留在中职。

0: 音乐。以前是我太疏忽你了，导致一些不可控的事情发生。我之后不会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这么晚了给谁打电话呢？
1: 有一些工作的事情还没有聊完。
0: 不是都不干了吗？还这么认真干什么？

0: 主任，我找你有事说。
1: 忙着呢，一会儿吧。
2: 我去过人力资源部了，他们说如果想要留下宁月，就必须要找一个人来替。主任，犯错误的人是我，我替宁月离开中职。
1: 出去出去。
2: 主任，
1: 你们一个都别想走。老钱，等一下，我看这个文件。这边这边这边。
3: 哎，秦主任，有什么话不能在办公室聊啊？
4: 张总啊，你看啊，公司的总裁左左右右走那么多人，人力资源部的总经理上上下下也走那么多人，但是您呢，一直深根在公司。
3: 小秦啊，你今天这吹的什么风啊？
4: 您裁了我们部门的人，我们部门缺人呢，我只能找您了。我在想，如果我把宁月转成外包，他能留下来吗？
3: 你小子琢磨这事儿呢，制度上是没问题，外包人员的去留部门主任来决定啊，然后上报人力做个备案就行了。但是外包公司必须由我们来指定，为了控制风险，外包公司的劳务合同还得拿来给你们审。另外，外包人员的劳务需要走部门经费。哎，你们部门的经费好像不是很高吧？
4: 这件事情我们自己想办法吧。
3: 还有啊，很多人不愿意接受劳务招聘，你还得问问宁月本人的意见。
5: 秦主任，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单看我这个工作岗位的需要，以及我这三个月的工作表现，您对我的工作能力满意吗？
4: 不满意。你先坐吧。我对你没有展现你全部的能力感到惋惜，你本身应该在更重要的岗位上承担更多的责任。
5: 谢谢。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有一个想法想跟你商量一下。
4: 你说。
5: 我研究过我的劳务合同以及公司的制度，我发现合同上对于裁员没有什么详细的规定。既然你也满意我的工作能力，你能不能跟我签一份外包啊，让我继续完成我没有完成的工作。
4: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你知道这样做不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式。外包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
5: 干活背锅不享福。我知道一般签外包合同的话，费用也是从部门内部走的，所以薪资方面我也可以适当降低一点。
4: 你先留下来，我找人力商量商量看怎么走这个外包。但是以你的工作能力，就算你不在中职，你也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这么留下来，你真的不觉得委屈吗？
5: 不委屈，再狼狈的留下也是留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喂，老姐。
1: 月姐，你接子渊是吧？带上我。
2: 这幺妈妈又有事了。
1: 是啊，一定要让我接。月姐，外包合同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会给你争取像正式员工一样的待遇的。

0: 们请娇娇一起吃大餐。
1: 吃大餐，啊、吃大餐。
2: 娇娇，你舅舅来了。
3: 子渊，
1: 舅舅。嗯。顾子渊要请我吃大餐。嗯，请他吃大餐。
0: 不吃了，咱们回家吃。嗯、啊。
3: 娇娇，舅舅回家还有点事儿，你们先回去，改天我请你吃好不好？嗯，哎。
4: 秦主任要是忙的话，我带着娇娇他们去吃大餐，吃完保证完璧归赵的把孩子给你送回去。嗯。
0: 顾子渊，你为什么要请秦娇娇吃饭呀、啊？
1: 我们玩游戏输了，我答应要请。舅舅，和我一起去。
4: 那咱们就一块去吧。嗯。啊。
1: 走，
4: 一块吧啊！一块去啊！我们去吃什么好吃的？我们上车。
5: 哎，你们看子渊，这么小小年纪。就那么会讨女孩欢心，这到底是想谁呀？
0: 小朋友之间没有那么多异性的距离，能玩得来就一起玩。嗯，
5: 小孩子他们只要玩得来，关系就好，他们都是真心的。真让人羡慕啊，不像成年人的世界这么勾心斗角，虚与委蛇。
3: 成年人也不都是这样的呀。
5: 可能是我身边的环境太凶险了，不像我老婆身边都是关心爱护她的同事和领导。
4: 秦主任，我老婆在中职这段时间，感谢你对她的照顾，我敬你。
5: 谢谢你对他的照顾和包容。
0: 包容照顾谈不上，以月姐的能力、
4: 你的意思是说，我老婆要不是这么多年在家里面耽误了，只怕她的成就远远超越于你了。
6: 哎呦，哎，宁律师，哎，
4: 哎，陈总，
6: 郭总，哎，哎，宁律师，不好意思啊，来晚了，刚才有个会啊，紧赶慢赶还是迟到了，待会儿我自罚一杯啊。
7: 哟，秦主任也在啊，
0: 陈总啊，你怎么来了？
7: 今天不是给宁律师办践行宴吗？哦，
0: 采购部都过来给宁律师办践行宴了，你跟宁律师很熟吗？
7: 嘿嘿，我和胡总很熟啊。
4: 来来来来来，老师，来来坐坐坐。哎呀，我老婆被裁员这个消息是陈总临时通知我的，我也是才知道。
5: 我老婆呢对我有一些误会，
4: 所以今天我把陈总叫过来替我澄清一下啊。我老婆被裁员这事儿跟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哎，宁律师，你这是想哪儿去了？这终是有眼无珠，留不住有能力和才华的人，跟胡总可没关系啊。我作证，跟胡总没有任何的关系。<笑>
1: 但他看上去好像很开心呢。啊？哪有啊？
2: 我也是为你心痛的呀。我回家，你不开心吗？
0: 开心自然是开心，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应该认清这件事情确实是跟我毫无关系。
3: 其实这件事情是我们的遗憾。
0: 这当然是你们的遗憾。
1: 谢谢陈总啊，还有秦主任，我敬你们一杯，谢谢你们今天为我践行，给你们添麻烦了。
3: 哎，应该的嘛。
0: 不过呢，秦主任，遗憾归遗憾，但是谁也别想拦着我老婆在其他的地方发光发热。你说呢，秦主任？
3: 哎，秦主任。想拦也拦不住啊，
4: 宁律师，你可是耀丰科技的老板娘啊，
3: 别给他们一般见识。上市公司的老板娘，多少女孩子都梦寐以求的。
0: 你呀，是不太了解我的老婆啊，她跟一般的女孩不同，她不愿意做老板娘，她想自己当老板。
3: 我看出来了，这叫什么来着？这叫虎夫无犬欺。
0: 哎，这话说的应该是势均力敌，相敬如宾。
3: 啊，对对对对，哎呦，我见识浅薄了。哎呀，说错话，说错话了。
0: 来，
3: 哎，一起吧，一起吧。

0: 老婆，我知道被裁员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打击一定很大，你本身性格就很好强，被开了肯定有情绪，就算你要迁怒于我，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1: 你很懂我，你说的没错，我不想做老板娘，我想做老板。
0: 你是我老婆，耀峰科技是我的，那也是你的，
2: 你本来就是老板啊。
1: 手头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我至少要干到这个月月底。
0: 那当然了，做事情嘛，要有始有终。

0: 月仙，你为什么要修改条款？
1: 青春，去办公室说好吗？
0: 如果乙方指派的法务助理不再为甲方提供服务，或者主动辞职，乙方指派的法务助理愿意主动承担赔偿金。鉴于乙方指派的法务助理没有良好的工作背景，不能保证足够的偿还能力，乙方指派的法务助理承诺抵押房屋作为担保。确定要这么签吗？
1: 乙方指派的法务助理已经充分了解该条款所列出的内容，并且充分理解该条款可能会导致的后果以及风险。
0: 月姐，
1: 这个合同是我自己改的，我只是想表示一下我自己的诚意。你放心，我不会主动辞职的。
0: 你真的要这么签吗？
1: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立刻就签。
0: 好。
1: 另外，昨天的事儿，谢谢你了。
0: 月姐，外包合同的事情你瞒得了一时，但迟早会……
1: 没关系，这个时间对我来说足够了。
0: 月姐，你现在有什么计划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危险。还是我想多了？
1: 是你想多了，秦主任。

0: 你稍等，子渊今天做值日
1: 啊，没关系，我等会儿。嗯。哎，你没事吧？是不是低血糖啊？哎呀，
0: 低血糖，没事没事。
1: 谢谢啊，给你添麻烦了，谢谢。
0: 要不要我给你打120啊？
1: 啊，不用，我经常这样，吃了就好了。
0: 赶紧进来吃了，看看。
2: 妈妈，哎，
0: 子苑。
2: 妈妈，
0: 哎，
2: 妈妈，妈妈，你今天来的可真早。
0: 是你今天晚了，小淘气。你看，妈妈给你带的。妈，喜不喜欢？
2: 喜欢。嗯。
0: 走吧，宝贝。
2: 嗯，走。
3: 麻烦你给我倒杯水。
4: 小田儿，真巧啊。
3: 老大。
4: 听说后来你去贤宾资本了，怎么样？还顺利吧？
3: 还行。
4: 我其实啊，一直想给你发个信息来着。结果发现啊，你把我给拉黑了。
3: 嗯，工作上的事情我都已经交接完了，是还有别的事情吗？
4: 小田儿，你在工作上一直是很努力的。说实话，私德这种事儿吧，按说它和工作没什么关系，但社会舆论这方面啊，它，哎，当初啊说话也确实是重了点。但那也是为了你的前途着想啊！哎，我没想到你会一走了之啊！毕竟信里的内容啊，我们也没有完全。
3: 我不想再提这件事情。
4: 啊，也好，委屈你了。以后啊，这种恶性竞争我们要坚决杜绝，这太影响我们公司内部的团结和风气。
3: 恶性竞争。
5: 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若是你男人能够擢升一个板户，便可移住渭城南街的三进砖房。目前你们的屋子就在那儿。
9: 房屋虽然破了些，但仔细拾掇一下，也能生出几分烟火气来。
10: 一个将军夫人那么小心眼，当面让人下不来台。
11: 他们俩之间本就有嫌隙，拿你做戏呢。
9: 日久见人心。你呢，就先踏实在营里当差。至于那些夫人太太要如何相处，我自有决断。

0: 说实话，私德这种事儿吧，按说他和工作没什么关系，但社会舆论这方面啊，他，哎，当初啊说话也确实是重了点，但那也是为了你的前途着想。哎，我没想到你会一走了之啊，毕竟信里的内容啊，我们也没有完全。
1: 我不想再提这件事情。
0: 啊，也好，委屈你了。以后啊，这种恶性竞争我们要坚决杜绝。
1: 恶性竞争？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2: 田经理，你怎么来了？
3: 田经理。

0: 上班头一个来，下班最后一个走，真够卷的。
1: 就是啊，换作是我，叔叔是老板，我早就躺平了。反正不管干不干活，公司都照样发钱。哎，
2: 我们不一样啊。
3: 下面我宣布啊，本季度无论是工作绩效还是工作质量，都名列前茅，表现优异的是策划赵华组和市场林志组，大家要以他们为榜样，为团队创造更好的成绩啊！
4: 赵华，太棒了！
5: 妈，
6: 吃饭了？
5: 正吃着呢，刚点的外卖。红烧肉，
6: 你爸前两天还跟我说啊，让你少吃外卖，尽量学学自己做。不行啊，等妈教教你啊。
5: 妈，我想回家了。
6: 刚入职没两天就想家了，不好请假吧？

0: 是那个意思，我想说我不想干了。
1: 子博，妈的手术安排在下个月做。
0: 不是年底吗？
1: 你小叔找关系提前了，
2: 住院费和手术费啊全都你小叔出啊。还有啊，你姐结婚那事儿啊，你小叔知道以后付全款买了婚房。你说这让你姐在她婆家该有多么的硬气，以后谁还敢欺负她。
1: 你小叔啊对咱们家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他是你亲叔，就是受点委屈也算不了什么。
2: 你跟着他好好干，以后啊肯定会有出息的。
1: 咱们这个家可就全靠你了。
0: 好，妈，我知道了，放心吧。
3: 你知道咱们组为什么老拿不到第一吗？
4: 为什么？
3: 避嫌呗。跟他一个组啊，真是倒了大霉了。你说他有老板的关系，随便去一个不重要的部门，躺平混日子多好。干嘛到我们部门祸害人呢？
5: 我没祸害人。
3: 你说什么？
5: 我说我没祸害人。
3: 关系户就祸害人。
1: 走。
3: 该死关系户。
6: 什么东西？

年轻的时候和你一样，自卑、敏感，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冲动打架，除了向别人证明你的无能以外，什么用都没有。成王败寇，你懂吗？如果哪一天你要是成功了，就没有人敢在你面前指指点点。所以一定要成功，不择手段也要成功。胡子博，你记住，我们是一家人，有些事我只会信任你去做，你可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记住了，姐。

0: 哇塞，奶奶，哎，这些都是我姐的吗？
1: 是啊，
0: 我姐从小就这么厉害呀、啊。
1: 那是，秋子从小要强，聪明。
0: 那你怎么把她教得这么聪明，把我教得这么笨呀？嗯，
1: 你也不笨啊，你每天开开心心的多好。
0: 我姐不开心吗？

0: 你不是学霸吗？学霸还谈恋爱？你怎么这么厉害？什么都不耽误。过来啊！
1: 胆小鬼，过来。
0: 下次再搞局啊，找个强点的。
2: 秋子，怎么这么晚回来？你爸爸妈妈来看你了。
3: 啊，这是我妈家，我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你多有本事啊，把孩子姓都给改了。那既然不是潘家人，你还让我妈看着干嘛呀？
2: 看看，这都是秋子的成绩，每次考试全年级前十名，没有一门功课落下。看看你们的宝贝闺女，多争气啊！
3: 你说你啊，我们好不容易看你一次。你得疯那么晚才回来，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4: 我不是故意的，爸爸。
5: 妈，妈妈，
6: 你怎么还留着个东西啊？啊？什么破玩意儿？人家玩剩下的，你当个宝一样稀罕。你真的是太让我失望了。
4: 这是我爸爸送我的生日礼物。
6: 你爸爸？那你去跟你爸过。

0: 立成安平，喂，立成安平的合同我找到了。哎，你知道吗？月姐好像签了外包合同，
1: 不至于吧？以她的能力，她完全可以自己再找一份工作。
0: 亏我以前觉得她还挺精明的。
1: 果然，这个人呐，不能在家待太久，这都和社会脱节了。哎，就这么心甘情愿的被公司压榨剥削，你说他怎么能不精？哎，
0: 上班时间聊什么八卦呢？
1: 哎，我事先声明啊，我活干完了。
0: 我也干完了，老大来一块儿吧。刚好有新案子，嗯。
1: 压榨剥削。
0: 对了，宁月现在外包的事情先不要往外说，我这个月过完之后想办法把他转正，听到了没有？

0: 谢谢。
1: 你有没有觉得老大对月姐的事儿好像特别伤心？
0: 你对别人的瓜都挺伤心的。
2: 我自己要是有瓜，我也伤心。

0: 月姐，你看老大越来越过分了，给我临时加这么多活。啊，要不要我帮你？
1: 我整理完了，谢谢。
0: 行，你忙啊。哎，你中午不休息啊？啊，不休息，我有事儿。
1: 怎么了？
0: 我合同整理完了，我先去吃饭了。
1: 哦，去吧。
0: 月姐中午不休息啊？
1: 我怎么知道啊？哦，对了，这个帮我复印一下，跟这个一块放我办公室啊。
0: 又来，
1: 月姐。

0: 我知道你这几天在档案室做的不是内查的工作。
1: 但是我也没有耽误我的本职工作呀。
0: 是，你的工作都做完了。
1: 这次裁员名单上有我，我觉得这不公平，也不正常。我就想搞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0: 无论如何，我都希望你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不被私事所影响。但是，也绝对不能做违背法律、损害公司利益的事情。
1: 当然没有，你放心。
0: 我们是一个团队，有任何需要，我都可以帮助你的。
1: 谢谢。
2: 你看这个，历程安平，主要是做代理的。我找到了这家公司，和中智采购部签过的合同。经手人是采购部总经理陈平章。奇怪的是，合同签署后不久，这家公司就注销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3: 那你还能跟进吗？
2: 我试试。

0: 喂，莫总。啊？参加论坛？哦，我是收到邀请函了。嗯，行，我马上安排周总过去，好吧？
1: 你得亲自来一趟啊。
0: 什么？当然了，莫总的面子肯定得给啊。行，我会去，我亲自出席。

0: 这儿一样。
1: 吃完饭帮我收拾几件衣服，我要去出差。
0: 你要去哪儿啊？
1: 怎么了？还要查我住哪个酒店啊？

0: 谢谢老婆。不客气。离职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不是说好了，干到这个月月底吗？一周。还有，你不要再去见那个离婚律师了。我答应过你不会再出轨的了。我说出来的话都是算数的。我希望你不要再见那个穆晓。
1: 你以为只有出轨会伤害我吗？还有什么？我要工作。我不允许。你凭什么不允许？
0: 我们不是要重新开始吗？我试了，你也试了，我们都试了。
1: 结果呢？你看到了？
0: 我们已经失去了信任，我们可以重新建立信任。早都已经有裂痕了，怎么修复都是不可能的。正好我要去出差，出差一周，一周后等我回来，我希望你已经调整好你的心态了。
1: 我要是调整不好呢？
0: 我相信你可以做到的，顾城。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学会和我平等的对话，关心我的需要？我一直站在你的立场上，试图去理解你想要的平等。可是我换来什么？换来的是你要拆散这个家。 我绝不允许有人拆散这个家，谁都不行。

0: 师傅，现在是直接去酒店吗？
1: 哦，行程安排您问田小姐吧，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2: 莫总本来安排大家直接和青年创业者们会合，一起登山。我刚才和莫总解释过了，您这边不知道安排，没有提前准备合适装备，先回酒店休息。
0: 谢谢啊。

0: 你快点呀，其他人都跑前面去了。
1: 行，
0: 赶紧赶紧。
1: 你要不要歇会儿？
0: 我背你。
1: 不要不要，你要不要歇会儿啊？
0: 那有地儿歇，再往上走走。啊。等会儿，我搀你。哎呀，就您这体力，比我们留学时候差太多了。
1: 那肯定，那时候咱们多年轻啊。
0: 再坚持两步。这行吗？
1: 行
0: 啊。莫总，就您这体力还和年轻人爬山，你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1: 我那是为了获取一些年轻人身上的朝气，自取其辱是必备的品质。但是有罗总在，不朝气不获取也罢。你现在还是爱吃凉的吗？嗯，
0: 我最喜欢喝冰的了，从小就喜欢。以前有一次我们爬山，
1: 哎，爬山怎么了？
0: 抱什么宝贝呀？什么呀？这里头？
2: 给你拿了你最爱吃的冰西瓜。
3: 哇塞，什么吴成带来了西瓜，快来吧，我这西瓜开了，在喝什么水啊？
4: 这是我给罗总拿的啊，你们都不要来吃啊，是我给罗总一个人

0: 想什么呢？
1: 想起一个人。
0: 什么人让罗总想得魂不守舍的？很重要的人。
1: 不重要，公司以前的一个员工啊，是那种一心往上爬，为了拍领导马屁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的人。有一年我们公司年会组织登山，他愣是背着一个冰箱跟我们一路爬到了山顶。
0: 背着冰箱？
1: 车载冰箱。你知道冰箱里装的什么吗？
0: 装的什么？
1: 冰镇西瓜。他知道我喜欢吃冰镇西瓜，特意一路给我背上来。我当时心里还挺感动的，觉得这个人很有心，又能吃苦，对自己够狠，将来能成大事儿。听没听我说啊？
0: 我听着呢，冰镇西瓜。
1: 你乐什么呀？那你乐什么呀？
0: 没事。
1: 不是，
0: 我也想起来一个人，是我的一个生意合作伙伴，他一直想让我给他们公司投资，我没理他。后来呢，他知道我玩游戏，就投其所好陪我玩游戏，整整两年，天天陪我打游戏，只字未提投资的事。我后来才知道他从来不玩游戏，现在他打得比我都好，我很佩服这个人。
1: 那你给他投资了吗？
0: 投，必须投，正在过合同。
1: 莫总，这种人你还是小心为妙。
0: 不用小心啊，我又不跟他做朋友。我看中的是他的野心和能力，跟这样的人合作，他为了既定目标不择手段，义无反顾，与我来讲省心且愉悦，何乐而不为呢？
1: 你对。哟，我公司有点事儿哎，要不咱们下山吧，反正你也爬不动，我得回去一趟。
0: 好，
1: 走。啊，
2: 你好，我订的房间。
1: 谢谢您，
2: 连秋子。
1: 到了，可以。留步吧，别送了。
3: 你真的不再留一天啊，明天的论坛会非常有意思。现在的年轻人很有想法，你不想听一听吗？
1: 我祝你明天活动一切顺利，咱们下个月城市马拉松不是还见吗？走了，拜拜。
3: 好吧，拜拜拜拜。

0: 再讲两回事吧。
1: 罗总这么优秀的人，能跟你在一起，你到底什么本事啊？
2: 就是啊，
1: 我们胡成啊，只有一点，你们谁都比不了。小胡，他比谁都听我们罗总的话。
2: 那是啊，全天下像胡成这么听女人话的男人，找不到第二个。

0: 这边请。哎，麻烦您在这签个字。哎，哎，你好，麻烦您在这签个字。
1: 好，嗯，您。你好，我是药丰科技的胡成。
0: 哎，胡总您好，麻烦您在这签个字。
1: 好。
0: 您是在找朋友吗？
1: 请问我们有没有这次请迅达科技的朋友？嗯，
0: 没有。
1: 有没有请罗总？
0: 哪个罗总？
1: 罗雅婷。
0: 好像没有请这个人。
1: 可能是我看错了。

0: 个月前。
1: 你怎么在这儿啊？给女朋友挑衣服呢？
0: 我随便逛逛。
1: 那太好了，正好你可以帮我一个忙。我在给我婆婆挑生日礼物呢，还没挑完。子渊又要放学了，你能不能帮我去接一下子渊呀？你也知道，胡总他有多爱自己的儿子，你跟子渊搞好点关系，对你没坏处的。
0: 哎哎，
1: 你快去吧。
0: 哎，
1: 谢谢啊。
2: 关于你的遭遇，我真的很同情。千万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收集确凿的证据，咱们再来讨论之后的情况也不迟。
3: 那我不耽误你了，等您电话。
2: 谢谢。
3: 啊，是你啊。你是低血糖吗？我这有糖。谢谢。你身体好点了吗？
2: 好多了，上回还得谢谢你啊。
3: 没事儿，那你们聊，我先走了啊。
4: 我的客户来咨询点问题，

0: 我们还是关心一下我们的进展吧。
1: 哦，对，来，你看一下。
2: 我查到销售部的何宽，在公司流程记录里显示也参与过这个项目，但是最后签约的是陈平章。何宽从项目里完全消失，而且他现在已经离职了。
0: 你怀疑
1: 陈平章很有可能跟销售中心里应外合，拿公司的钱投资给胡成？
0: 那你觉得胡成知道吗？
1: 我不知道，但如果公司继续内查下去的话，他们一定会查到陈平章有问题。那如果
3: 胡成是知情的，风险和危险都很高，他如果出事了，你和子渊都会被牵连，还想查下去吗？
2: 我只是想查清楚胡成到底把钱转到哪儿去了。哦，对了，你能帮我查查历城安平的法人吗？
4: 别站着，别站着，这杯喝完咱们坐，好吧？
5: 还没喝完。

0: 安排我已经发给您了，您今天早点休息。
1: 他能满足你吗？我说你那个小男朋友，你以前不是不喜欢这么弱的吗？
0: 胡总，你喝多了吧？
1: 我知道你以前给别人做过小三吗？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你明早的安排我已经发给您了，您今天早点休息。
1: 他能满足你吗？你以前不是不喜欢这么弱的。
0: 胡总，你喝多了吧？
1: 我知道你以前给别人做过小三吗？
0: 吴晨，你这是在嫉妒吗？你以为你有多厉害啊？你老婆见过你现在这副样子吗？啊？怎么？和老婆之间感情又出问题了？
1: 警告你，不要再提我老婆。
0: 原来没有我，你们日子照样过不下去啊！是不是该离了？

喂，子越，爸爸想你，你睡了吗？

0: 哎，陈子，怎么还没睡啊？
1: 石哥，
0: 出什么事了吗？
1: 今天子渊给我打电话了。哎，我
0: 去，好可爱啊！他说两天没见我就想我了。你这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就是专门要告诉我你儿子很可爱啊？
1: 我想我儿子了。
0: 这不才两天吗？过两天就回去了。
1: 师哥，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我儿子很厉害，他能在最关键的时候让我不犯错误。
0: 什么错误啊？
1: 你知道吗？这个女的，我老婆宁月和她完全不同。我和宁月我们俩之间，我觉得她是爱我的，我也是爱她的。我绝对不允许我们走到那一步，你明白吗？
0: 陈子，你是不是喝多了？你别再喝了，你赶紧睡吧。
1: 师哥，我真的是我觉得很苦恼啊，你知道吗？宁月她，我真的不想跟宁月离婚，
2: 我想保持这个家，我不能没有这个家，我一直没有想离开她，你懂吗？
1: 她却不懂，她一直都不明白。师哥，为什么他就是不能够理解我？
3: 今天我们还是吃上次吃的蛋包饭，好不好？
0: 月月，
4: 哎，师哥，哎，
0: 子渊，
4: 你怎么来了？
0: 叔叔给你带了什么？阿姨让我给你买的。
4: 快谢谢叔叔。
0: 没事。
4: 你是在这儿等我吗？
0: 我想跟你聊聊。
4: 行，那我先把他送进去。
0: 好，
4: 跟叔叔拜拜。
5: 叔叔拜拜。哎，
0: 你好好玩啊。
3: 咱们先吃个蛋包饭好不好？
4: 好，
3: 那好，麻烦帮我给他点一个蛋包饭，然后先让他吃着，我跟朋友在外面说点事儿，一会儿来接他好吗？
4: 好的，
3: 谢谢啊，谢谢。
4: 先自己吃啊，子渊。
0: 给你买的，冰美式。
4: 谢谢。师哥，你找我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这点你跟陈子真是一模一样哈，眼睛特别利，什么事都瞒不过你们俩。
4: 你是石城人，有什么心事儿全挂在脸上了。
0: 是这样，你可能也感觉到陈子最近压力比较大，主要是因为公司之前运营出了点状况，他把自己所有的钱都压进去。

0: 才好不容易帮公司度过了危机。
1: 他用他的钱。
0: 看样子你果然还是不知道。不过你放心，现在公司已经周转开了，没受到什么影响。他没告诉你，我想主要也是应该怕你担心。他这个人呢，就这个毛病，不喜欢说，不爱解释，什么事都自己硬扛。这个回头我还是得好好跟他说说，虽然说了可能也没什么用。不过有一点我相信是毋庸置疑的，就是不管他再怎么苦，绝对不会苦了你跟子渊，这个我是确定的。
1: 师哥，胡成他和陈平章的关系是不是走得很近啊？
0: 陈平章，
1: 中智采购部的总经理。
0: 我知道，他们应该就是一般的业务来往吧。我们一直在为中智提供技术服务，怎么了？
1: 我怕他会不会走上歪路啊？
0: 怎么可能？他当然不会啊，而且还有我在这看着他呢，我不会让他出事的。月月，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1: 没什么，我想多了。
2: 鄙人姓莫，叫莫贤兵，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公司是我和伙伴们一起开的，会有交流啊。我看看你这个。已经修整过了是吧？可以。那么这位田秋子经理是我们公司最主力的干将。
3: 谢谢。我们也向你讨价，让你投资一点。
2: 好啊。
4: 副总，我们公司这个技术这块。
2: 哎，秋子，方便借一步说话。
5: 好的，莫总。
2: 你先去。紧张什么？
5: 没有。
2: 我下面的话如果说重了，不要介意啊。
5: 你说。
2: 我知道你在瑞星很能干，业务能力很强。他们跟我讲说，田经理长袖善舞，八面玲珑，跟你打过交道的人如沐春风。我理解的这都是绝对的褒义。我很看重你的能力，也看重你的人脉。我这个人务实，绝不会用道德标准去绑架任何人。我做不到的，我也不会要求任何人去做，而且我的公司也不会像别的公司那样去干涉员工的个人生活。我最看重的只有两件事：业绩、利益。所以我希望我们之间在合作的过程中，你能够发挥你最大的优势，替公司把你熟悉的项目和人脉做到最理想。
5: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莫总，放心吧。
2: 谢谢。
6: 烫死我呀你！
5: 那那那，
6: 哎，月月，你不是被辞了吗？还整天不着家。要我说呀，你只有待在家里才能有机会。你隔三差五的老不在家，万一哪一天胡成让你下岗了，你说怎么办吧？啊，你现在有时间了，你就跟你妈在一起，
7: 一块做做饭，收拾收拾家务。这才是我们老胡家的媳妇儿应该干的事儿。
8: 没有不高兴吧？
6: 人呢？
8: 没有没有。

0: 哎呀，
1: 你，
0: 哎呀，哎，我回我屋，走到这儿正好头晕，我就扶了一下，就，哎呀，
1: 这，要不我带您去医院看看？
0: 不用不用不用，现在我看好多了，
1: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没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啊，哎呦。

0: 都凉了，也不给我热一下。听见没有？你谁呀？吓死我了！你谁呀你？
1: 你谁呀？

0: 你要不要也试试啊？
1: 哎，我不行，太多年没画了，不会了。
0: 没事儿，都有老师能教的，你看他们画的多好啊。
2: 哎，哎呦，家里请一个保姆这么大的事儿情，你应该提前告诉我一声啊，我差点吓出心脏病了，我差点就报警了。行了，你赶紧让你妈回来吧。什么？这都什么事儿啊，多大年纪了还要学画画，他懂什么呀？你让他赶紧回来，这诚心欺负人，这都是没安好心。
3: 爷爷，您别老窝在这沙发上看电视了，这样对身体不好。我之前那个雇主啊，跟您差不多大岁数，每天早上啊，那都起来晨跑，那看着又年轻又精神，看着就跟60多岁似的。
2: 我看着不像60岁。
3: 60？你这看着怎么也得75、6了。
2: 怎么说话呢你？
3: 那还不是因为你天天窝在这沙发上面看电视啊，那对身体可不好，时间长了呀，这四肢可就退化了，到时候手脚可就废了。我说这话你也别不爱听，这可都是实话，实话好使。我之前那个雇主啊，他就不爱听实话，他就喜欢听假话漂亮话。我又不会撒谎，要不您去找个撒谎精吧。
2: 哎呀，行了行了，去给我倒杯茶。
3: 爷爷您自己泡吧，我得干活。
2: 你说什么？
3: 我没早说了，我们要学会拒绝，我们要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能雇主说什么都听，不能被雇主给欺负了。再说了，这合同里写了端茶送水，这不是我们的服务范围。你要不信你可以看合同去。
2: 你就一保姆，按照以前的说法那就是下人，下人就得给主人端茶倒水。
3: 下人？爷爷，我是做家政行业的，我们是签了合同的，合同上写了甲乙双方是平等的，所以您要尊重我。
2: 哎呀，行行行行行行，你走，我这不需要你。
3: 那可不行，合同是我跟姐姐签的，我得听姐姐的。
2: 姐姐？嗯，谁是你姐姐？
3: 明月姐姐。
2: 你管她叫姐姐，管我叫爷爷，这都什么辈分？这是
3: 不然呢，人家看着多年轻啊。
2: 你给我滚蛋。
3: 爷爷，你要是再说话这么难听，我可就不尊重你了。

0: 天哪，子渊，子渊，来。哎呀，宝贝，我们今天换一家地方好不好？太多人了，我们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妈妈都饿了，好不好？嗯，
1: 我就想吃这家店。
0: 那我们都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
2: 哎呀，我看着像你们，真是你们呀。哎，
0: 你在这儿工作呀？
2: 是呀，多巧啊，等很久了吧？
0: 对。
2: 你来干嘛？是吃东西还是玩玩具呀？
1: 我要吃汉堡，我最喜欢这家店的汉堡了。
2: 是我们家汉堡可有特点了，小朋友都喜欢，阿姨带你们去好不好？
0: 太好了。
2: 这边
0: 我们真的排了很久。
2: 是，今天人特别多，我看着像你们，赶紧过来。
3: 咱们这个画画呀，讲究一个淡破浓，然后咱们先画一笔这个浓的，然后再拿这个淡墨呀去破刚刚画的那一笔。然后同时呢，您画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空间的布局和线条，这样的话画出来的效果也会更好。我再去看一看其他的同学。
2: 哎，
3: 来，您先画着。
2: 谢谢。

0: 我跟你说，你不用怕，你就大胆的画，多画多临摹，然后呢再多去看看画展。其实我们退休了就是出来找一乐呵。我看你啊比我小几岁，退休了
1: 一直在家。
0: 那就出来好好画，大胆的画吧，画得挺好的，画吧。
2: 好吃吗？
3: 我不想吃了。
2: 那你想干嘛？
3: 我想去玩。
2: 不行，把这个汉堡吃完了你再去玩，妈妈陪你一块儿去。妈妈也没吃完呢，吃完他再去，妈妈跟你一块儿。不行，
3: 我不想去玩。
2: 胡子渊，今天这个汉堡是你要来吃的，妈妈陪你排了这么久，好不容易进来了，你把它吃完了我们去玩，听明白了吗？
3: 我就要现在去玩。
2: 干什么呀你？不好意思啊，子渊，你干什么呀你？胡子渊，你不能这么浪费粮食，你知不知道？
4: 别站手，
2: 别站手，怎么这么任性呢？
4: 没事，不哭不哭啊，乖乖。
2: 不可以这样，你知道吗？
4: 坐哪儿坐哪儿，
2: 你还委屈了是吗？
4: 我来收拾，阿姨收拾啊，没关系。
2: 真
4: 哎呀，你别站手了，我弄麻烦。
2: 太不懂事了。
4: 没事，我自己来。
2: 实在是
4: 没事，你放这儿，别站手了。
2: 还哭是不是？你还有理了？
4: 行了啊，
2: 来，
4: 暂时轻松，
2: 来擦擦手啊，没事，不好意思啊，麻烦了，
4: 没事，有什么事情再叫我啊。
2: 好了，没关系啊，阿姨收拾干净了，
3: 谢谢阿姨，
2: 不用谢啊，没关系了，小孩正常啊，快吃吧。现在懂事了，刚刚在干嘛呢？啊，以后不能这样，知不知道？
5: 多少非洲小朋友都吃不上饭。
2: 不能浪费粮食，知道吗？啊，乖乖，别哭了，妈妈心疼，别哭了，不哭了啊！
5: 啊，玩好了你们啊！今天谢谢你了。
4: 哎呀，你客气了。
5: 阿姨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嗯。哇，
3: 阿姨，啊，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
4: 因为有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呀。你有空的时候就跟妈妈常来，好不好？
3: 嗯。下回我要带好多小朋友来，我还要带爸爸来。
4: 真乖。
5: 怎么了？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可以再去找穆律师商量，他人很好，也很专业。我走了。
3: 拜拜。
0: 哎呀，真好！
3: 奶奶，
0: 哎呦，乖乖，
6: 这是你孙子啊！
0: 妈，
6: 哎，你来了，快看看你奶奶的手绣啊！奶奶瞎画的不好看啊！哦，
3: 是花花，奶奶画的花花真好看。
0: 妈，你画。

0: 真好。
1: 嗯，是啊，你妈说呀，她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画画，可惜后来嫁人了，再也没画过。没想到这么多年没画过，却还能画得这么好，使用颜色上呈现出这样旺盛的生命力，真是很好。
0: 太好了嘛，以后常来多画。
1: 是啊，老年人绘画呀，是要得到家里的支持和鼓励。
2: 我支持奶奶画画。
3: 哎，乖乖。
0: 妈，我也支持你，我们都支持你。
3: 哎，
2: 奶奶。
0: 妈，好久都没见你这么开心了。
2: 爷爷。
0: 爸。谁呀？先回房间学会儿英语，妈妈一会儿来找你，好吧？
2: 啊，
0: 嗯，你快去吧，快去吧。
2: 我先去学了。
3: 哎，
4: 来来来，咱们开个家庭会议。坐呀。月月，
2: 嗯，
4: 你赶紧把那个小丫头给我辞了，立刻。
5: 您说的是小穗吗？
4: 那还能有谁啊？
5: 他刚刚还跟我通电话呢，说跟您相处得特别好。
0: 这活儿干得也不错呀。
4: 我算是看明白了，你呀，就是不安好心，故意找这么个丫头来跟我作对的，是吧？
5: 爸，我专门请个人来照顾您。您如果还这么说的话，那我真的挺伤心的。
4: 好好，那就等我儿子回来啊，我让橙子收拾你。
5: 爸，这个事儿呢，我是跟胡成打过招呼的，他知道。
0: 不是过两天我就辞职回来了吗？正好小翠过来帮我接应两天，不是挺好的吗？
5: 而且这个钱是胡成付的，付了一个月的。你要实在不喜欢想把他给辞了也行，但钱可是得赔给人家的。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跟胡成交代，他这两天开会压力也很大，我不敢跟他打电话说这些。你要是实在是不乐意，您给他打个电话吧，您去跟他说说。
4: 那这是我儿子的，我给他打电话怎么了？你跑哪儿去了你？
5: 爸，从今天开始啊，妈要正式开始学画画了，课程是我给报的，你也不用拦着。这两天胡成也不在家，这个家里的事情啊，我来决定。
4: 胡成不在，你俩这是要造反呢是不是？啊？这个叛徒！
5: 妈，来坐。
3: 那是觉得
5: 妈，您别怕，我知道您心里清楚，您和他之间到底是谁离不开谁，谁需要谁，你其实就是爸离不开您。
3: 哎，
5: 也是时候该让他知道了。

0: 哟，什么情况这是？你不会是真的要去学画画啊？
1: 月月给我报的班，他给我收拾的。
0: 哎呦我的妈呀，你都是老太太了还要去学画画？你往画画的班里一坐，老师一看，哇，什么画面这是？
1: 我喜欢。
0: 不是，你真的要去啊？那我们怎么办呢？
2: 奶奶，今天这么好看，
1: 来了。
2: 哎，慢走啊。不是，爷爷，走。
0: 哎呦，我的妈呀！
2: 走，运动去。
3: 当初我就觉得这个何宽鬼鬼祟祟的，他产品100%就是在中职完成的，他撒谎说没做完，现在私自带出去牟利。
4: 如果真像你所说，那西亚科技涉嫌剽窃中职产品、侵权案以及员工竞业禁止。
3: 剽窃我们的研究成果，侵犯我们的合法权益，是很严重的问题。
5: 秦主任，那这个合同就交给你处理。
4: 好。
6: 救命啊！看得我头都大了。
7: 什么案子呀？把我们潘律难成这样。
6: 哎，别提了。
4: 你说这个何宽，他到底算不算剽窃？
8: 我查到销售部的何宽，在公司流程记录里显示也参与过这个项目，但是最后签约的是陈平章，何宽从项目里完全消失，而且他现在已经离职了。
7: 何宽剽窃？他是干什么的呀？
6: 就是之前销售部的何宽，他不是离职了吗？带走了咱们中智的一个技术团队，
9: 自己出去开了一个公司，叫什么西亚科技。冯总非说他剽窃咱们的产品。
7: 能借我看一下吗？
9: 嗯，谢谢啊。
4: 韩姐，你看这份采购合同，他的厂子跟我们的厂子根本就不是一个。
7: 秦主任，
4: 嗯，
7: 你要出去吗？
4: 对啊。
7: 何宽的案子
4: 你也有了解啊？
7: 中职是要起诉他吗？
4: 他们现在有这个想法，但我觉得还是要了解一下情况，所以我现在过去应该来得及。
7: 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
4: 他们公司特别远，在林市，再回来要半夜了，你可以吗？
7: 哦，我没问题啊。
4: 那我去取车，你收拾东西，一会儿楼下见。
7: 嗯，好。

0: 三妈，你在找我吗？
1: 月姐，
2: 每天跟踪我，辛苦你了。
1: 月姐，你又误会了。
0: 是胡总让你这么做的。
1: 月姐，您就别为难我了，我真的是没办法。
0: 小马，我不想为难你，但你要按我说的去跟胡总汇报。

0: 样，今天来到这里是想听一下我们胡总在耀丰科技的成功经验。
1: 林经理亲自来当主持人，真是太耀眼了，直接夺走了我耀丰科技的光芒啊。
0: 胡总您放心，今天您才是主角。今天我也是脱稿采访，没有让胡总做准备，您可要打起精神好好回答我的问题了。
2: 想告就告吧，
3: 这官司我稳赢。另外我准备反诉终止，你们也做好准备吧。
4: 这些资料我们会带回去慢慢研究的。
5: 何总，我想提醒您一下，如果一旦官司开始了，您所有的产品开发、推广、运营全部都得停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0: 您现在公司是在融资的阶段吧？如果资方知道您主推的产品出现了版权的问题，而且还在诉讼的话，您认为他们还会投您吗？
1: 我最讨厌有人威胁我。
0: 没有想要威胁您，我只不过是想提醒您，并且陈述一下客观事实而已。我知道这个官司一旦开始，我们两方都没有利，但是我想对您这一方可能更没利。
2: 总之呢，我们耀鹏科技与贤宾资本皆在于共同打造可持续性发展的高端对话合作平台，绿色环保节能是我们永恒追求的主题。
3: 这不是架空的理想主义，因此我们贤宾资本也深信不疑。耀鹏科技让我们相信资本与理想是不冲突的，做正确的事情才是最有价值的。我们贤宾资本也将永远支持和投资这些有信念感有理想的企业。

0: 总，您看这个，赶紧想办法，看能不能给撤了。好的，争取正当权益的诉讼，我很有把握。不好意思啊，要不你们跟我的法务聊吧。
1: 罗总，您跟冯总是不是有什么私人恩怨啊？
2: 怎么回事？是谁传出来的？
3: 不管是谁传的，
2: 我们现在已经在处理了。
3: 我在视频播放量不够，没有多少人看见。趁不是我说你，你怎么也不小心点？是你干的？
2: 我有什么必要？
3: 陆中时期，大家还是保持点距离的好。严经理。

0: 小心小心楼梯。来慢点。
1: 何总，
2: 刘部，
1: 都这个点了，太晚了，你们回去太折腾了，我安排你们住一晚上。
0: 不用麻烦了，
3: 是我硬拉着你们喝的，怪我。不过明律师的沟通能力是真强，人也爽快，这酒没白喝。
4: 之前是我们误会了，何总，谢谢您理解。
3: 我就一直没明白啊，这老冯为什么死咬着我就不放。不过像你们说的，误会解除了啊，双方都没有损失，就是好事儿。
4: 何总，关于历程安平，你要是知道什么，还麻烦告诉我。
3: 好的，宁律师，我先走了。
4: 行，谢谢您啊。
0: 你还行吗，叶姐？哎，慢点。
4: OK。哎呀，
0: 幸亏咱们今天亲自来了一趟，何宽给那些材料啊，把两份稍微一对比就能发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产品。我就知道老冯不靠谱，自己把项目弄丢了，满世界找替罪羊。哎，月姐，咱们

0: 走，慢点。
1: 小琴，
0: 嗯，
1: 我是不是一直跟你说啊，你工作不用心，是不是？
0: 嗯，
1: 我不是说你工作不认真，你工作很认真，但有很重要的一点，你总是不屑于人情世故，是吧？
0: 哎，慢点。
1: 但这个很重要。
0: 好，
1: 嗯，还有啊，有的人他又太圆滑了，八面玲珑。但你啊，棱角太分明了。
0: 嗯，
1: 啊，棱角分明不是缺点。
0: 嗯，
1: 但你不能随波逐流，不能变成没有底线的人。
0: 月姐，你到底想让我做哪种人？
1: 那种人。可怕了！
0: 你说谁？月姐，厉城安平到底是什么？

0: 小琴，我真的有点上头，很晕。
1: 厉城安平，这就是你今天来见何总的目的吧？月姐，你费这么大劲儿，受这么多委屈，非要留在中智，为什么？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来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妙可蓝多，妙可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十六爷赏的脂粉田被人占了，
7: 咱们有地契，这官家刚给画的，怎么就给占了？
6: 他们这儿不认地契，都是些妇孺，硬说那是荒地，他们种了很多年了，我没吵过。
8: 连块田都守不住，我们在此何以立足？哎呀，届时旁人又会如何看待你？所以这地绝不能让。
9: 你既要争，那便争。

0: 小琴，我真的有点上头，很晕。
1: 立成安平，这就是你今天来见何总的目的吧？
2: 月姐，你费这么大劲儿，受这么多委屈，非要留在中智，为什么？月姐，
0: 因为……
1: 哎，月姐，慢点，慢点，慢点，走，慢点，慢点，慢点，小心啊，小心，小心。

0: 喂，爸，你给我打电话了。
1: 啊，我打了呀，你没看吗？
0: 我不是说了吗？我工作的时候给我发微信。
1: 我老花眼，打文字不方便。
2: 再说了，那个语音转文字那个功能我不能用，我一用吧，它翻译过来，它意思老拧巴，你知道吧？
0: 对。宁月和子渊怎么样了？
1: 哎，那个儿子，我跟你说啊，你妈有点不对劲儿啊。
0: 我妈怎么了？
1: 学生画画呢。
2: 都是月月，月月帮她报的名。你别说吧，你妈这一画画出来进去，这精神状态好像跟变了个人似的。
1: 我感觉啊，她变了，都是外面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都跟着学坏的。
0: 我妈出去多学点东西，丰富一下自己生活，不是挺好的吗？
2: 你是不知道，
1: 他现在没人给我做饭了呀。我每天啊吃的不是凉的，就是剩的。
2: 你不在家，这屋啊老的小的都骑到我脖子头上拉屎啊。
0: 那你就自己学学做做饭。
1: 你妈也这么说的，我一大老爷们儿，我能做饭吗？
2: 再说我也从来没做过饭呀。还有个事儿，请了阿姨。
0: 我问你，宁月和子渊现在怎么样了？
1: 他说他在加班呢，还没回来呢。
3: 子渊已经睡了。
0: 他还没回来。
2: 是啊，哎，橙子，你不说他被辞了吗？
0: 嗯，我知道了。
4: 小心。
5: 啊，没事，没事。行，
4: 没事，
5: 你先回去吧，我自己来。我没事，你先回去吧。
4: 我知道，我
5: 走了。
4: 小心啊，别摔了。哎，

0: 哎，
1: 你在哪儿啊？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呀？
0: 我刚工作完。
1: 什么工作啊？什么工作弄到这么晚？
0: 我现在不是很舒服吗？我明儿再跟你说，可以吗？
2: 老婆，你是不是看到那个视频了？
0: 看见了。
2: 我跟你说，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 你等我回来慢慢跟你解释好不好？老婆，老婆，
3: 哎呀，
4: 玉姐，
5: 你没事吧？小心点，
1: 慢点，上床，来。
3: 啊，
1: 来，
3: 睡。
1: 来，

0: 月姐，
1: 到了。
0: 回去再睡会儿吧。
1: 好的，谢谢啊。

0: 你跑哪儿去了？
1: 工作。
0: 工作。工作就搞得夜不归宿了。
1: 我去临时考察一桩侵权案，时间比较晚了，就在附近住下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昨晚上和他，你们开了几间房？
2: 胡先生，我和宁律师是同事之间日常工作的正常接触。
0: 金主任，你深更半夜出现在女员工的房间里面，我作为女员工的家属，多问几句难道不应该吗？
1: 胡成，给你自己留点尊严。
0: 是你一直都不再给我尊严。
1: 秦主任，不好意思啊，我处理一下家里的事情，处理好了我就会回公司，你先回去吧。

0: 音乐，开门。
1: 我在洗漱。
0: 叫你开门啊！
1: 怎么了？连上厕所、关门的自由现在都没有了吗？
0: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解释一下昨天晚上到底干什么了。
1: 你夜不归宿的时候跟我解释过吗？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在工作，光明正大的，和你不一样。我有什么好解释的呀？
2: 你是不是因为视频的事情报复我？
0: 我跟你说了，那什么都没有，那就是有人故意。
1: 为什么？诬陷你吗？视频是合成的吗？
0: 不是合成的，那个是角度问题，角度问题。
1: 你自己信吗？
0: 我跟你说，那个是什么都没有。
1: 你要是不认的话，那我有什么办法？
0: 明月，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是你想要干嘛，胡成？我想干嘛？我想和你重新开始啊！我想原谅你，我想放下过去的一切啊！我试了，我做了，但只有你真的试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想要无条件的相信一个人，你的内心要有多么的强大。要有选择放下、原谅、重新建立信任，又有多么的难。我试了，我都试了，我很努力的在试，但我做不到。这一切的错不在我，在你。
0: 我知道，我知道过去是我错了，我已经给你认过错了，你为什么一定要抓住这件事情？你难道一辈子都不想放过我吗？
1: 这种事以后还会发生。
0: 我跟你说，这是假的。
1: 我在乎的不是他是真的是假的，我在乎的是像这样的日子，这么互相折磨的日子，我过不下去了，你让我怎么过？
0: 我要你正常的过下去。
3: 对不起，宝贝，吓到你了，对不起。

0: 有点急事儿，就赶回来了。啊？哦，哎，那个视频啊，那绝对是一个误会。
1: 我和田经理，我们就是普通的关系，哎，朋友关系。那天他喝多了，
0: 我就是去扶了他一把。你知道，现在这些人啊，拿起手机就喜欢拍。

0: 爸，音乐呢？
1: 宋子妍去幼儿园了。
2: 橙子，你有空也该说说你媳妇儿，不好好在家做饭，非要带你妈学什么画画。
0: 我哎。
3: 月姐说，以后想了解她的去向，直接问她，别再用跟踪这种招数了。

0: 喂，胡总。
1: 子博。
0: 哎，
1: 先放一放你手头上的工作，有件事只能你去帮我。
2: 亲，等等我，我赢了。哼，我不服，再来一局。
3: 哎，那个子苑，今天咱就别玩了，一会儿娇娇的舅舅就过来接他了。
2: 啊，让秦娇娇再玩一会儿嘛。
4: 我不走。
5: 哎，我们去玩。
3: 喂。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就过来。
2: 再比一局。
6: 喂，月姐。
7: 喂，秦主任，你什么时候到啊？
6: 哦，我很快就到了。月姐，
3: 秦主任，我有点急事儿，我得出去一趟，你帮我看一下孩子呗，我很快就回来。
6: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3: 帮我看一下子月啊，我很快，真的很快。
8: 爷爷家里着火了！
9: 啊！
8: 哎呦，爷爷你干嘛呀？这是，你这是要升仙呢？啊！家里都快着了！
9: 啊！哎呦，奶奶浪去了。他也不管我，你说我总得吃饭吧？
8: 真是，你说你不会做饭，你就点外卖呀？你不能把家点了呀？
9: 我不会点外卖。再说了，别人做的饭我又不爱吃，奶奶会做，她不给我做呀？这个死老太太！
8: 我跟你说，你也真是的，啥也不会吧？你还挑三拣四，这就是奶奶把你给惯的。
9: 这是她应该做的呀。
10: 他现在这样都是我那儿媳妇把他带坏的。
8: 您再这样啊，哎呀，以后可没人伺候你。
10: 我不吃。
8: 也就是我这是拿了工资过来给您打工的。奶奶可是每天免费在这干这干那的，还要受气，早晚有一天撂挑子不干。
10: 他敢，怎么说他都是我们老胡家的媳妇儿。
8: 老胡家的媳妇厉害呀，皇亲国戚啊。我之前那个房东啊，他们家那个爷爷对那奶奶跟你对奶奶一样，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后来那爷爷就是把奶奶给气跑了，爷爷自己一个人在家。后来就有一天啊，他自己在家的时候突然之间心脏绞痛，然后他就
10: 怎么了？死了，
8: 啥都会了。哎，收橘子。还有一个事儿啊，我前两天在网上看的，真事儿啊。
10: 前面说的全是假的。
11: 说有一大妈，她也是受不了自己丈夫成天就使

0: 还他。后来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
1: 人家一个人开着车自驾游，两三年的时间还遍了大半个中国，留那老头一个人在家，过得那叫一个惨啊！
2: 你说这倒霉的怎么都是老头啊？
1: 恶有恶报啊！
2: 这
1: 活该。
0: 你说你啥也不会，你要么有骨气点，你就自己学，对吧？要么你就笑脸迎人，哪那么多好事全让你一个人给占了。所以说啊，这事儿你得想清楚，你们俩到底是谁离不开谁。
2: 嗯，我可真怕你，我这
1: 有什么好怕？

0: 妈，怎么样？还不错吧？这公寓拎包入住的，全都给你准备好了，咱什么都不用带。
1: 还真是挺齐的。
0: 咱三个人住，完全够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给自己留个退路嘛，以防万一。
1: 你跟橙子怎么回事？
0: 妈，你放心，我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好的。如果胡尚要给你打电话，或者任何人要给你打电话，你不要联系，不要接。
1: 那养老院给我打电话，我就按你说的。

0: 喂，
1: 哎，我是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0: 我这还没下课呢。
1: 哎呀，我这个饭我做不来。不，我的意思啊，你什么时候回来能教教我？
0: 下课再说吧。
1: 哎呦！
2: 哎呀呀！哎，你终于回来了，刚刚怎么走那么急啊？佳佳，
3: 看来他们两个小孩是真的很喜欢你啊，你可以做个副业了。
2: 哎呀，刚刚啊，有一个店员，他又拿玩具，又拿水的，要不然光我一个人也应付不了他们两个。哎，来了来了，
4: 玩累了吧？别老折腾叔叔了，来喝点水。
2: 哦，有了，好，
3: 谢谢你啊。
5: 有什么需要你再叫我啊。
6: 你想香蕉？对，
2: 我们下次还过来。
3: 佳佳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0: 我想到市镇上去看看，总是坐在这间旅行使用的小屋子里。格兰姆达尔克利奇把小屋抱放在了膝盖，抱放在了膝盖上面，坐上本国的一种敞篷轿子，四个人抬着。跟着王后的两名
7: 子渊，
6: 爸爸
7: 回来了，
6: 你回来了，哎呀妈妈给我讲故事，
7: 我给你讲故事啊，哎。爸爸也给你讲，
3: 让爸爸给你讲会儿啊。
7: 讲到哪儿了？
6: 啊，讲到这里。
7: 这里啊？
6: 嗯。
7: 我想到市镇上去看看，总是坐在这间旅行时用的小屋子里。
8: 冯总，我们现在聊的是你和陈平章的关系。你要重点说的问题是这个。
9: 我知道呀，罗总。何宽那个事情和采购部也是有关系的，而且问题更严重。
8: 你还要跟我扯何宽是吗？我再给你重申一遍，关于陈平章，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9: 暂时还没有，我得再想想。
8: 那你可得好好想想，如果之后被查出来的话，就不是你跟我之间这么简单的对话了。

0: 技术部那边也再盯紧一点，这是我们首次 APP 上线，千万不能出任何问题。还有啊，多走几个医院，避免出现漏洞的时候大家抓瞎。我盯着呢，还有时间。总之，在玄冰资本的合同没有签之前，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放心吧。
1: 对了，有个事儿啊，我也挺替你担心的。之前你用自己的钱填补公司那部分，
2: 你没有把钱转回自己的账户，
1: 这事儿月月知道吗？这一码还是归一码，别让月月担心了。

0: 月姐今天又没来。哎，也是，月姐能力这么强，肯定找到更好的工作了。
1: 哎，什么工作比律师更好啊？那，拿去复印。
0: 又让我复印。

0: 方指派的法务助理不再为甲方提供服务，或者主动辞职，乙方指派的法务助理承诺抵押房屋作为担保。
1: 这个合同是我自己改的，我只是想表示一下我自己的诚意。
0: 我知道你这几天在档案室做的不是那啥的工作。
2: 关于历程安平，你要是知道什么，还麻烦告诉我。
3: 月姐，历程安平到底是什么？
0: 月姐，你现在有什么计划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危险，

0: 今天幼儿园的活动，我和你们一起去。
1: 你不用上班吗？
0: 我觉得陪伴家人更重要。老婆，我知道之前的你穿腻了，给你订了套新的。

0: 刺绣是手工，真精致啊。
1: 老婆嘛，是一个家的门面，当然得用心了。
0: 老公，你对我可真用心啊。
2: 我妈妈是小仙女。
3: 所以你早都知道今天要玩这个是吗？
4: 这是紫苑最爱玩的游戏。

0: 是不是？
1: 子渊爸爸妈妈来啦，正好我们下一轮游戏要开始了，跟我来吧。子渊，
0: 先过去吧。
1: 顾老师走。
2: 慢点。
3: 于老师，我们每次玩这个游戏都是爸爸蒙我们妈妈的眼睛，然后爸爸指挥，好无聊啊，要不我们换过来啊，这次让爸爸蒙眼睛，我们妈妈做指挥好不好？
4: 什么乱七八糟的游戏？有什么可玩的？

0: 哎呀，回来了！哎呀，小母，哎呀，
1: 今天是你爸做的菜，哎呀，
0: 快来快来，
1: 哇，你们尝尝，时间快些，尝尝爷爷做的菜啊！
0: 来来来，坐坐坐，
2: 爸，
0: 吃饭吃饭，
1: 你怎么自己做起饭来了？
0: 也应该做嘛，来来坐坐坐，吃饭吃饭。
2: 爸，我们公司的前台说呀，他儿子就喜欢吃爷爷做的饭，他们俩关系可好了，那两个人就跟一个人一样的，可亲了。
0: 太好了，
3: 快尝，
0: 对，
3: 怎么样？爷爷，好咸啊！
0: 真的？
3: 嗯，
0: 我尝尝。

0: 这么咸呀？哎呀，这道菜呀、啊、应该是甜的，我放成盐了。哎，你看你，我说
1: 了，
0: 你是不会让我做饭，你非让我做，我就知道我做这饭，大家都不爱吃。
2: 我爱吃，爷爷，你加油，下次你做饭悠着点就好了。哎呦，
0: 好好，我悠着点。
3: 妈都给你面儿啊，慢慢学。
0: 是，
3: 回头我教你。
0: 哎，好好好，
4: 爸。我尝尝这吃的挺好，您第一次做啊就有这个手艺已经很了不起了，而且您空间还很大，以后再慢慢来，跟妈一样学门新东西多好，别天天在沙发上窝着。
0: 哦，谢谢
4: 、快吃，
0: 来来吃。
4: 好吃，
3: 快吃。
0: 哎，好好好，吃
3: 吃。行，
4: 尝尝爷做的香。
2: 好。
5: 你是怎么做到的？
4: 我让你父母的关系变好了，你不应该感谢我吗？橙子，妈有话跟你说。
5: 妈，我跟月月说话呢。
3: 你跟月月闹别扭了，是吗？
5: 啊，没事儿，夫妻之间小打小闹很正常。
3: 橙子，月月她要出去，你不要拦。你们是两口子，有什么事情商量着来。你要是硬拦她，起到的效果正相反。全家都不高兴。你凡事都不要由着自己的主意来，要学会尊重自己的老婆。

0: 你是不是干了什么对不起妈的事儿了？你是知道的，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妈的事儿。那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抓在妈手里了？没有啊。那就是，还是我妈出去学画画的事儿吧。哎，行行行，没事啊，我跟她说说。
1: 别，她想学你就让她学。
0: 你不是一直都不想让他出去吧？怕他在外边学坏了。我更怕你妈在家生气。
2: 哎，
0: 爸，
2: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0: 有男人吗？能屈能伸，对女人好点，那彰显的是气度。
2: 你从小到大跟我不是这么说的。
0: 那此一时彼一时啊。 我对你妈好点，那我是指望着我跟你妈一起养老呢。你妈真要不管我了，就现在这保姆阿姨的，那不得把我气死啊！我要是指望你们俩，行吗？啊，最终啊，还是我跟你妈得一起养老，得靠我们自己。你跟月月，别再闹了，好好过日子。

0: 罗总，您找我。
1: 请转坐。
0: 哦。
1: 我需要你暂时停一下手上的工作，有一个事情我要交给你去查一下。
0: 好。
1: 采购部的陈总陈平章，他的资金往来有点问题，我查他有段时间了，但还没找到实质性的证据，你帮我好好查一下。
0: 没问题。
2: 何总。
3: 来，服务员点杯咖啡。
2: 何总，刚刚您电话里说有历城安品的消息啊？
3: 有是有，不过我有个条件。
2: 您说。
3: 我就不卖关子了，宁律师，我希望你可以来我们公司做法务总监。
4: 您的咖啡。
3: 我们公司还在创业阶段，其实面临的侵权问题还有挺多，你的沟通能力办事效率我是见识过的，你在中智做一个助理简直太浪费太屈才了。我看人的眼光一向很准，我们公司虽然不大，但好在比较宽松，也没有那么多规章制度，薪酬方面也可以让你满意。
2: 谢谢何总啊，如果以后我想要换工作的话，我一定第一时间联系您，但不是现在，因为现在我有必须要留在中智的理由。
5: 明都会所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历城安平和明都会所有资金往来，如果你想查的话可以一起查查看。
3: 宁律师，我帮你是希望你可以欠我一个人情，等你的事情处理完了，我还是希望你可以考虑一下来我们这边。
2: 您放心，您这个人情我一定会还的。

0: 哎，跟你商量一下，我这几天能不能早点回家？家里不是装修房子吗？每天就等着下班这点时间啊，回去看看进度啊，挑挑毛病。而且你嫂子一个人在，我也不放心。
1: 装修是吧？
0: 嗯，
1: 你不说我这事儿我都忘了。这样，我批准你早点回家。
0: 感谢。
2: 吴晓，何宽说你尘埃品和明都会所有关系，你能帮我查一下这个明都会所吗？
3: 我知道了。
4: 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5: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的向上生长。
4: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山宅樊笼，
6: 祖母一定让你上将。
4: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7: 你想要什么？
8: 机会。
4: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7: 择山而去，
8: 生死相赌。
4: 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哎，跟你商量一下，我这几天能不能早点回家？家里不是装修房子吗？每天就等着下班这点时间啊，回去看看进度啊，挑挑毛病。而且你嫂子一个人在，我也不放心。
1: 装修是吧？嗯，你不说我这事儿我都忘了。不过装修这件事儿确实得盯紧点，要不然全都是毛病。这样，我批准你早点回家。
0: 感谢。过段时间忙完了，我再陪你好好喝一顿。
1: 再说吧。哎，你们家现在装修到哪个程度了？
0: 好像水电弄好了，正在装卫生间，过几天我再去把电器啊家具挑一下就完事儿。嗯，
1: 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说啊，钱不够了也跟我说。
0: 够用够用，放心吧，这就不用你担心了，谢谢。
1: 咱俩这关系别跟我客气了。

0: 你这样啊，你把你的报价再给我报一遍啊。多少？
1: 快吃吧。

0: 行行行，看什么呢？嗯，这么认真，你还在啊？陆亚婷，你几个意思啊？你不知道咱俩这样约会吗？我告诉你，我忍你很久了已经。
1: 我特别希望以后跟你在一起的男人，你能够看得上他，自己慢慢吃吧。莫总，真巧啊！
0: 罗总，
1: 你约了人吗？
0: 没有没有，我过来吃一顿工作餐。
1: 一起吧。
0: 啊，好。
1: 您好，帮我把东西拿过来，谢谢啊。我以为你们发生了口角，跟他不会的，
0: 这么笃定？
1: 我不和我控制不住的人来往，你应该知道。来吧。
0: 你知道我刚才过来干什么来了吗？嗯哼，
1: 我以为我有一次英雄救美的机会。英雄救美，就你啊？你这体格，打得过人家吗？人家可比你年轻。
0: 我在练，所以我要跟着罗总多锻炼。
1: 你跟我锻炼有什么意思啊？你得跟你的女朋友去锻炼。
0: 女朋友已经把我甩了，哎，不提也罢。嗯，有个冒昧的问题啊。嗯，罗总是不是也是属于那种不婚主义？现在是。来，为了我们的选择，干杯。
1: 如果能早一点选择不婚主义这条路，就好了。什么意思啊？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有一段短暂的婚姻，婚期49天，对我来说，那就是一场灾难。 是我的灾难，不是你的。别这么看着我，都过去了。不婚主义。

0: 管发生什么，爸爸永远不会离开你。爸爸爱你。
1: 我也爱你，爸爸。

我已经买好了明天的票，让我爸妈回老家，保姆我也辞退了，我们又可以回到从前，恢复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了。 我不希望我的儿子以后过没有爸妈的生活。你多。

0: 我找你们楼总有要事商量，你拦什么呀？
1: 陈总，没事，先出去。
0: 哎，帮我把门关好啊。
2: 陈总，坐。
3: 哎，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4: 罗总，有个重要的事儿要和您商量一下。您看，之前是秦主任被调查，结果被冤枉了，现在竟然查到我身上了。
0: 我认为公司应该严查那些写匿名举报信的小人啊，不应该查我们这些这么多年在公司兢兢业业做事情的人，是不是？
3: 陈总，您是怎么这么确定有人写了匿名信举报你的呢？
0: 肯定是有人在蓄意栽赃报复我。
3: 那陈总，您得好好想一想，平常和什么人结下了梁子？
0: 那不会，
5: 我沈明章在公司这么多年了，我刚来的时候啊，就是个小小的业务员，现在做成了一个部门的总经理，靠的是什么？我也没有什么背景资源关系，我靠的就是口碑、业务能力、人缘，还有这个为公司创造的价值。
3: 那是，
5: 哎，所以啊，人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肯定有人眼红才会陷害嘛。
4: 不管是我秦主任，肯定是被人陷害了，咱们应该立刻停止调查，
0: 是不是？
3: 你说有道理。
0: 哎，
3: 但是啊，陈总，你在公司这么多年，应该对公司有信心。你放心，查，一定会查，而且一查到底。公司这么查啊，也是为了给你一个公平和清白。你要理解。
0: 再查下去会耽误事儿啊。
3: 正好你现在来，我还真有一个事儿要问你。就你们采购部和那个叫什么药丰科技合作多久了？
5: 药丰科技也就是这一两年吧。哎，罗总，您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3: 哪有什么想要了解的，随便问问，没事儿。还有事儿？
0: 公司还得这么查下去吗？这么停滞下去，耽误工作呀，对公司是有损失的。
3: 陈总，该说的话，我都说得很明白了。
0: 先去忙了，
3: 陈总。
0: 哎。

0: 陈总打听过了，是不是青菜？青菜最近确实是在查咱们，只不过是罗总给他安排的任务。你的意思不是青菜举报我的，那姓罗的怎么突然想起来查我了？事情没这么简单，再好好查一查，
1: 特别是有没有人查采购部这一两年的合同。
2: 明白吗？明白。我倒要看一看到底是谁想在背后故意搞我。厉城安平和明都会所是同一个法人，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身份和背景，就是一名普通的工人。目前呢，还没办法证明他和胡城有关系，但是有一点，你看他的出生地。
3: 胡城是老乡啊，没错。我打算亲自去一趟，见一下这个人。那你自己一个人去，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放心吧。
2: 对了，有一个事儿，我其实一直想问你。说，
3: 你过得好吗？
2: 我听说你们分开了，挺好的。那些不愉快的事儿也都过去了。这时间长了吧，其实很多事儿也就看开了。
3: 那就好。其实我们都挺担心你的。这面前立着一座大山嘛，只有翻过去了，一身才能轻松。
2: 但过程中的痛苦和煎熬，只有自己知道。哎呀，我们也是谁都没想到，谁能知道那次聚会以后你们俩就真好了呀？在我们看来，你们根本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3: 是啊，可能神秘感的背后，还藏着让人反感的事儿。
2: 你知道吗？我那段时间经常想，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什么？ 我总感觉他在我面前设了一道防火墙，就怕我看到另一个世界。真的，我现在想想都觉得简直是太可怕了。我很理解你，真的。所以我要向你学习啊，要勇敢一点，勇敢向前。 然后笑着迎接胜利。其实，不管胜利还是失败都没有那么重要，能够重新开始才是最重要的。你说的对，所以我们要牢牢记住，我们人生的方向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对不对？一起加油，
4: 你也加油啊！
5: 月姐下午又去见了宁江，有相关律师。
6: 好，你继续跟着，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汇报。

0: 来之前我还挺担心你们俩的，这么一看不挺好吗？现在
1: 也就是你来了。
0: 不要这么想。
2: 师哥过来喝茶吧。
0: 哎，好好好，来了来了，吃点东西
3: 过来吧。
2: 小心。
0: 哇呀，这刚吃完饭又吃这么多东西啊，
3: 消化一下喽，喝点茶。
4: 我们俩一起。
0: 哎呀，
1: 谢谢嫂子。
2: 去。
0: 哎，对了，陈子，今天到公司面试那几个大学生，哎，其中那个黑衬衫的那个，你记得吗？
1: 嗯。
0: 你别说啊，说我一看到他，我马上立马就想起当年陈子他那个样子。
1: 比起我当年，
0: 嗯，
1: 差远了吧？
0: 嗯，对对对对对，哎，形象上是有点差距啊。但是月月，你知道吗？当年陈子啊，一进到学生会，我一瞬间就感觉这个人不一般，能做事儿，有前途。你们看，果然，
3: 嗯，
0: 是不是就印证了我说的？
3: 嗯
0: 嗯，
4: 怎么个不一般了？
0: 眼神，这小子眼睛里透着一股狠劲儿。
4: 那该多吓人呀，凶巴巴的，不得把女孩子全都吓跑了。
0: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哇，那个喜欢陈子的女生可多了，从这儿都不知道排到哪去了。
4: 师哥，
0: 嗯，
4: 他大学的时候有女朋友吗？这方面可神秘了，从来都不跟我讲。
1: 我没谈过啊，你是我的初恋啊。
4: 不是结过一次婚吗？

0: 怎么这么严肃啊？
1: 这话题不能说吗？
2: 没什么不能提的。你想知道什么？
3: 月月，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你们现在很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1: 你不用这么紧张，我只是单纯好奇，
0: 像我老公这么优秀的男人，事业有成，对人又好，怎么会有人舍得离开他呢？
4: 对呀，月月，橙子多好呀，尤其他对你真是很好。
1: 那他是对他前妻不好吗？
2: 是我遇人不淑，选错了人。我要是早点认识你，就能少走很多的弯路。
1: 这样啊。
2: 师哥他们的生活习惯还是这么养生啊，咱们也应该学学啊。
1: 其实你害怕的根本不是失去我。
2: 是什么？
1: 你害怕的是失去婚姻。
2: 这个问题咱们已经聊过很多遍了。不想再提了，你能尊重我一下吗？

0: 今天也要听老师的话哦。
1: 嗯，
0: 真乖。
2: 再见。
0: 拜，还没到呢。丁老师，哎，麻烦了啊。
2: 嗯，曼曼，你路上小心啊。嗯，
0: 快去吧啊，拜拜。拜拜，子渊。
2: 拜拜。
0: 麻烦了。顾城的前妻查到是谁了？你认识？

0: 月姐，你已经连续旷工三天了。你可以按照我旷工的天数来扣除我的工资。你知道无故旷工属于违规违纪，有可能你会被公司开除的。我今天来是来申请居家办公的，请你给我一周的时间。
1: 月姐，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罗雅婷在查陈平章。如果胡成跟陈平章有什么，很快就会被查出来。我是想帮你的，但前提是你得信任我。
2: 已经帮我够多了，相信我，给我一周的时间，一周以后一切恢复正常。我们这边分三个班，一个老师也就带十几个学生，所以这样比较适合孩子的成长。
3: 我们的老师也都是专业的幼师毕业的，你看怎么样？挺好的，谢谢张校长。手续办完，带孩子直接过来就行。
2: 行，那下个礼拜我带子渊过来看看，先适应适应。
4: 好的呀，期待胡子渊小朋友加入我们。谢谢张校长，麻烦了啊。嗯，你慢走啊。嗯，好的。
3: 妈妈，今天妞妞回幼儿园了。
2: 是吗？妞妞就和我们玩了一小会儿，就被他妈妈带走。秦娇娇哭得可伤心了，我跟秦娇娇保证，我不会走的。子渊，就算你和娇娇分开了，你们也还是好朋友，对不对？那。
5: 我会和秦娇娇分开吗？小朋友，
2: 你要的套餐来了。谢谢阿姨。不用客气。来，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啊，谢谢啊。 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可以跟我说的。他找到我了。谁？谁找到你了？就是我前夫。你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吗？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
6: 我可以试着帮你找个地方。师哥，你记得吗？当年我们就是在这儿吃了一顿散伙饭，记得？哎，现在想想，散伙饭名副其实啊，就剩咱们俩了。那些人都不重要，不见更好。
7: 你就是太毒了，孤独的毒，独裁的毒。你说怎么弄得当年咱们同学一个维系下来的都没有啊？他们排挤我。不过师哥，如果不是他们排挤我，咱俩也没有机会走得这么近。老铁，你对我说，哎，陈子，我是个男人。 是个男人就要有出息，必须要往上爬。我是这样说了吗？为了要做一个有出息的男人，我付出很多，牺牲了我的尊严。

0: 践踏，被人侮辱了。石哥，你还记得吗？嗯，当年的我离婚之后对你赶尽杀绝啊，
1: 他四处封杀我，但我在同行业找不到工作。
2: 当时我去你家找你，你对我偷笑，
0: 整整一年啊，整整一年，我一分钱收入都没有，我被逼在家里研究专利，药风科技就是这么被研究出来。所以这样的话，是不是还得感谢他？
3: 进去看看吧，
4: 哎，进来吧。啊，这里是休息室，条件可能稍微差一点，不过你想住多久都没问题的。
3: 挺好的，谢谢。
4: 你别怕，我们这里很安全的，而且你这种情况的人也有，我们有经验的。同时啊，社区和警察的同志也会保护我们的，你就放心住吧。啊，
3: 夏姐，辛苦你了，这么晚还跑一趟。
4: 是我要谢谢你，谢谢你和穆律师帮我们找到基金会。
3: 只要服务站能够重新开展就行了。
4: 小宁，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加入我们？
3: 快了。那我们先走了，你今天晚上就好好休息休息，有什么需要给我打电话。
2: 哦，你啊，你跟月月还没和好。你也别太逼他了，真的别太逼他了。
0: 我好话都说尽了，可他就是对我不依不饶啊，天天的跟我闹。哎，你说这女人的气性怎么会这么大？我对她来讲，我已经拿出一个男人所有的胸怀和所有的包容啊，难不成她要用这件事情拿着我一辈子啊？
2: 大陈子，田经理这个事儿追根究底就是你不对。
0: 问题是事情它已经发生了，而且我该道歉的也都已经道歉了，对不对？哎，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就要彼此包容所有的责任和错误，对不对？那他享福的时候他怎么没有这么理直气壮呢？
2: 你也知道你自己犯了错吗？那你好歹拿出点认错的诚意呀。珍惜你的家人，要真正珍惜关心你的人。
0: 一个人一个活法，对于我来说，我把所有工作的事情解决了，并且让宁月不离开我，我就成功了。
2: 行行行，你有本事我劝不动你。
5: 有人上班摸鱼，我要去举报。
6: 别别别别别！啊，老大呢？
5: 早走了。你怎么那么困呀？
6: 别提了，昨天我家邻居那个小孩吵死了，我一整晚都没睡着。
5: 那我不麻烦你了，你快回去睡吧。
6: 别呀，什么事儿啊？
5: 是这样的，我给我奶奶买了台电风扇，显示已经到了，但还没有派送。我想让她早点用到，所以想去自己，但我又怕我一个人。
6: 别说了，走吧。
5: 这么爽快？那我请你吃饭。
6: 没问题啊。
5: 月姐早上露了一面，是来申请居家办公的。果然是孩子太小，顾不过来吧？哎，你说，为什么爸爸就不能申请居家办公呢？
6: 你怎么知道？人家宁月姐的老公
7: 没有在家看孩子呀。
5: 你不觉得宁月姐看起来就像个单亲妈吗？哎呀，不好意思，我们一人一边吧。
7: 不用，按你说的那个办法。

0: 术，法特莱克跑法，你懂吗你？
1: 哎，什么奇怪跑法？你是饿了吧？我请你吃饭去。
2: 吃饭？我倒是想吃啊，可是你看这一路走来，哪看见什么饭店啊？
1: 这片我熟，跟我走。
2: 哎，你等等我。
1: 我们去那儿吧。
2: 好。
3: 师哥，反倒是你，懈怠了。你使一个想法吗？以前拼命的往上冲，拼命的往上爬，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能跟孩子、老婆都过点好日子吗？那现在这样也挺不错的，我挺知足。你呀、这是被嫂子绑住了手脚，
4: 真不是。
3: 你嫂子她也不容易啊，她现在还在上着班，又要照顾孩子，我多顾着点家，这也是应该的嘛。
4: 女人哪有这么多不容易啊？
3: 你这么说不对啊！你想想啊，当时我一无所有，你嫂子她愿意跟着我一同创业，一起吃苦。那真要说起来啊，她对这个家的贡献要比我大得多了，真的。哇，你这刚才笑了岔气，
4: 我那哪是岔气呀？哎。岔气是在这儿，你那个是捂着肝，你肝疼。嗯，
1: 自己做饭？你居然会做饭？
2: 你这人，我发现你对我的刻板印象有点严重啊！我自己做饭不是很正常吗？
1: 点外卖才是正常的，你是年轻人吗？
2: 这和年不年轻有什么关系啊？
1: 看来我对你的了解还不够深。
2: 那确实，你对我的了解差得远了呢。
1: 自己会做饭也挺好，我点外卖更自由，想吃什么都行。
2: 你自己做饭也是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会的到网上一查，一学就会了。而且平白无故多一门手艺，很有成就感的。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做饭，点外卖干净多了。
1: 哎，停停停，我感觉我妈不让我吃外卖那一套又要来了。哎，面来了，吃就吃。我跟你说啊，一会儿你肯定真香预警。
3: 其实最近啊，我也真的是感觉累了，可能年纪大力不从心。
4: 哎，师哥别说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还正当年呢。
3: 我是真的想歇歇。师哥，到底是想歇歇，还是要离开？
5: 你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是不是又有哪家猎头公司来找过你啊？你知道，我无论如何是不会让你走的。
3: 师哥，人民资本的合同过得差不多了，
4: 在这种时候你怎么能说这种丧气话呢？
3: 哥，你要是走不动了，我带着你闯，你放心，只要跟着我，我一定给你最好的，一定能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

0: 请问你们是中植集团的吗？没想到这么巧，真是麻烦您了。
1: 不麻烦，事儿弄完。你们刚才那个地方不太好打车。哦，对了，听我太太时常说，她同事很照顾她，没想到。 你们都这么年轻，谢谢哈。没有没有，平时都是他照顾我们比较多。所以，他其实是很舍不得的。刚才我听你给我太太打电话，是还有什么工作上的事没交接完吗？啊，对，他还有份合同没有处理完，月姐可认真了。对。
0: 他这个人做事一向有始有终，
1: 月姐真的特别优秀，我们呀得跟她学习。

0: 行了，别费劲了，我已经叫车了。
1: 感谢潘总。
0: 喂，倪月姐，对，那份合同在我这儿，一会儿发给你。好嘞。怎么还没有人接单呀？

0: 你刚才掐我干什么呀？我怕你话多。哎呀，我知道你是怕我跟他说月姐干外包的事儿吗？就是啊，你说他作为月姐的老公，却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你不觉得他在套我的话吗？怪怪的。嗯，我以为你就单纯喜欢吃瓜呢，没想到还挺敏感。
1: 这你就不懂了吧？吃瓜的人最懂人性的幽微。
2: 啥？哎呦喂啊！你懂了我。
3: 是幽微。
2: 那回头又是什么梗啊？
3: 据瑞金医院做音乐志愿者，
4: 我们医院的音乐志愿服务是在上海乃至全国非常早的延续到现在十四年了。
5: 舒缓一些的曲目给患者情绪上的缓冲和放松。
6: 我讲用钢琴来陪伴医生护士。
7: 我是陪诊师，挂号缴费陪同看诊，
8: 要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
9: 我们陪诊师大概有70多位左右，每次我们去陪诊都变成了一种期待，老人把他们的爱凝聚在一起，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去扩大。

0: 好搬吗？
1: 没问题。哎，
0: 姐，你怎么来了？
2: 啊，正要走。
1: 等等。
2: 什么东西啊？
0: 你放门口吧。
1: 姐，你好。
0: 奶奶吹不了空调，我给她买了个无叶风扇，喊她帮忙。啊，她是我同事钟天明。
2: 谢谢你，辛苦了。
1: 没事，不辛苦。
0: 我可没占她便宜，我请她吃饭了呢。
1: 对对对，我给你们搬里边吧，挺沉的。哎，
0: 好，那去这儿。姐，你再坐会儿呗。
2: 我不待了。
3: 那待会儿嘛，
0: 我们再聊会儿。来，哎呀，进来嘛，姐。奶奶，凉快吗？
3: 哎，凉快。
0: 凉快就好，我看他捣鼓了半天，就怕今天用不上。
3: 你呀，啥事儿都没干，就会指点江山。
2: 奶奶，你以后如果还有需要的东西的话，给我说呀，我给您买。
3: 好，
0: 姐，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奶奶的。
3: 小杰呀，你以后要多带这个同事来家里。
0: 我带他来家里干嘛？他今天就是来帮忙的。
3: 奶奶喜欢。
0: 奶奶，他真的就只是我同事。
2: 奶奶，我先回去工作了，你到时候好好休息，注意身体啊。
3: 好，你也注意休息哈。嗯。
0: 姐，你慢点儿。你不再待会儿了，
2: 我本来就准备要走的。你不会还没看出来吧？
0: 啊？
2: 那小子喜欢你。

0: 不过没事儿，做得对，继续假装不知道。像他那种男孩，一看就没什么出息。
1: 姐，你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这么说呀？
0: 这就护上了。
1: 嗯，没有，我就是觉得你都不认识人家，这么说有点奇怪。毕竟他是我同事。
0: 行，好，反正你也没什么出息，俩挺般配的啊，好好处。

0: 我和莫总的合同马上就要签了，你再等等，我怎么可能不还你钱呢？到时候把你的本金加上分红全部给你。你不要再催了，这么大一笔钱，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吧。我都再跟你说吧。
1: 出什么事了吗？没事儿。陈总，我问一下啊，你跟中智采购部的那个陈总没有什么其他来往吧？
2: 我听说他最近在接受调查呀。知道了。嗯，那待会儿没事我就先撤了啊，跟你嫂子约了今天去看看电器。
0: 师傅，嗯，我去看看你的新房子吧。啊？
1: 这什么都没有呢，都还空着呢，你有什么好看的？
2: 我去学习学习师哥的品味。
1: 哎呦，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0: 行，那我们走吧。
1: 啊？真去啊？
2: 走。
1: 哎。哎。
2: 挪这边放这厨子底下就行了，哎，轻点啊！
0: 放心放心，辛苦了，谢谢。这，哎，
1: 老婆，这怎么回事？
3: 我还想问你怎么回事呢？这哪儿来的？你买你也不告诉我一声。
2: 没有啊，咱们不是约好了晚上一起去挑吗？
0: 哎，你们这是不是搞错了？
1: 啊？
0: 哎哎，嫂子，这些都是我送的。啊？
1: 师哥跟了我这么多年，你们乔迁之喜，我怎么能不表示一下呢？
0: 这不是陈子，这东西也太多了吧？你这样我太不好意思了。
3: 是吗？
0: 你别嫌弃就行，这些个都是我挑的一些经典的款式，比较百搭。哇，你还真嫌弃啊？
3: 程子，他呀就是嘴笨，我替他谢谢你。
0: 嫂子，你别这么说啊，这些年多亏师哥帮我，我们自家人不用客气，这些都是应该的。
3: 这，哎呀，太多了。
0: 到沙发坐吧，没什么东西可以招待你。
1: 哎呀，太好了，我等你们下次弄完了，好好的请我搓一顿。
3: 必须的，到时候呀，请你和月月过来一起暖居。
0: 哎，
3: 师傅，放这边，放这边，挨着墙放啊，谢谢。哎呦，这还有多少件儿啊？

0: 你今天怎么老看我呀？谁看你了？自作多情。
1: 敬你一个，敬你一个，敬你一个！来，胡总，来，好，敬你一杯啊！来，一起喝，一起喝，一起喝！来，子墨，来，又这谁？过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胡子博，是我的亲侄子。哎呦！
2: 我们家里面最像我的那一个，哎呦，能看出来，哎，今后大家多多接触，一定要多多关照他。我在这里，谢谢你们了啊！
3: 这是什么话呀，胡总？
1: 来，
2: 先回，
1: 胡总啊！
2: 小胡总，来，小胡总，
1: 小胡总，哎，
2: 不敢当，幸会，幸会，大家，谢谢叔。
1: 不是我们那会儿了，是，是说的太对了，
4: 跟大家加个微信啊，哎，来，
1: 留个微信，留个微信，加微信，好，现在给他们机会，赶紧的，
0: 哦，一定要帮我多关照关照，
1: 哎呦，可不敢，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
0: 好嘞，
1: 都是自己人啊，
2: 谢谢，
1: 放心，行。

0: 哎，晴姐，你看见周伟总了吗？
1: 不知道，今天一天都没有看到他。
2: 一天没看见了？
0: 这都下班点了，也该回来了。我这投标项目书都弄好了，急着等他过呢。
1: 胡总在办公室呢，不行，找胡总吧。
3: 进来。
0: 胡总，胡总，周伟总今天不在，这里有几个投标的项目，我已经整理好了。您，
3: 胡总，

0: 你总这么躲着我，可不是个事儿吧？谁躲你了？
1: 那笔钱可是我挪用公司的钱给你投资的，现在中质已经查到我头上了，我天天担心被公司发现呀。
0: 等莫总的资金到了，立刻给你分红。
1: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0: 我现在是缺钱的问题吗？我是担心被公司查呀。
1: 你之前不是说他们没什么证据吗？要查也查不到你头上啊。
0: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就这几天，那个副总叫我去他办公室，问了三次话了，而且最近销售补货催得格外的急。 公司内查迟迟不肯结束，财务档案查得太细了呀！这个节骨眼上，我只希望我能够平稳的度过，什么事都别出。
1: 陈总，你冷静点儿，说不定只是例行公事的这样查一查呢。
0: 哎，
1: 会不会是秦灿那小子故意整你啊？
0: 不是秦灿。
1: 是那个女的刚来那个副总，她着急要立功，而且自从上次辞退宁愿那个事之后，她就盯上我了。她着急，您着什么急啊？你不着急是吧？我听出来了，你不着急。
0: 我现在每天晚上睡不好，一晚上醒来好几次。你告诉我不着急，那我也告诉你，如果真查到底，后果比你想象严重的多得多。你要承担的罪责也比我重得多。他们现在查的是我们采购部的合同，但采购部的合同和厉城安平是有关系的。
1: 这个公司，你不会否认吧？否认也没关系，我那儿都有记录的。如果他们查到历城安平，咱们两个都得进去。 咱们两个现在在同一条船上，如果这个船啪一翻了，对谁都没好处。

0: 我需要一笔钱。喂，我发现胡城名下的股权有相当一部分转给了明都会所，具体的我们见面再聊。
1: 现在只需要证明明都会所的幕后操控人是胡成就可以了。周伟说，胡成之前是用自己的钱去填了公司的窟窿，
0: 公司的问题解决完了以后，他就把还回来的钱又转回到了这个账户上。之前是我们误会他了，但事实证明咱们也没冤枉他呀，他根本就没想把这笔钱给拿回来。
1: 所以说，他这是将错就错了。所以说到底啊，两个人的信任一旦没有了，就只会越错越远。明天我会对胡成正式提出离婚，他肯定不会同意的。到时候。 我现在自愿搬出来。

0: 看见周总了吗？
1: 没有，昨天一天都联系不到周总。
0: 师哥，这两天公司怎么没见到你啊？你跑哪儿去了？你怎么不回我微信呢，师哥？对，
2: 胡总，这个得麻烦您看一下。
0: 什么东西啊？
2: 周总的辞职申请，今天早上刚刚发过来的。
0: 辞职？他人呢？
2: 我没见到周总本人，辞职申请是周总直接发到人事部门邮箱了，具体原因他也没提，就只说家里有急事。没法兼顾工作。
0: 家里有急事？有什么急事啊？不是刚买了新房子，搬了家吗？好得很啊。哎，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问清楚了没有啊？
2: 胡总，我一收到邮件就立刻来找您了。

我是真的觉得有点累，可能是年纪大了吧，力不从心。我是真的想歇歇。

0: 干什么呢？
1: 找人。
0: 都没人就找什么人啊？有病。
2: 怎么会没人呢？
3: 这家不是在装修吗？
0: 装修队早就撤了。怎么了？房子被骗了？

周伟，你已经找好下家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想跳槽门人没有。我是怎么对你的，你是怎么对我的，你想背叛我，我告诉你，你什么也得不到，什么也得不到。

0: 听着，把手里的活全部都停下来。
1: 我要你们立刻马上把周伟相关的所有项目立刻都停下来，
0: 查一查周伟过往跟客户的聊天记录，看看他以前跟客户的往来，一定要看得非常仔细，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过。
1: 我要看看到底是谁挖走了他。
0: 还有，周伟所有的客服资源全部都归拢到我这里来。

0: 现在立刻去周伟家，给我蹲着，只要他一出现，立刻告诉我，我就不信他不出家门不回家。
1: 是，我马上去。

0: 胡总，周总真的离职了吗？
1: 不会啊，他离不了。
0: 那他的职位和薪资待遇呢？
1: 职位先保留，把工资停了，等着他回来求我。

0: 你听我玩吗？
1: 宝贝，怎么了？
0: 爸爸不理我了，不跟我玩，让我出来找你。
2: 妈妈先进去跟爸爸谈点事儿，一会儿出来陪你玩好不好？
0: 嗯。
2: 子渊最乖了，先自己玩会儿啊。
0: 嗯。

0: 你说可不可笑？这么多年的关系，居然会是以这种结局收场。
1: 你在说谁？
0: 为什么背叛我？我处处为他着想，他反起脸来居然不打一声招呼就走。他是我唯一的朋友。
1: 周伟吗？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想说，十多年的朋友了，他不是那样的人。
0: 感情越深才烧得越狠，才那么的有恃无恐。

0: 之前关于过程中遇到的技术瓶颈，导致产品研发进度受阻。这个问题我们团队在上周已经基本解决，同时也完善了智能算法的研发。我们会不断优化产品功能和性能，提升用户体验，后续更会加大市场推广力度。
1: 先等一下，
0: 药丰品牌。
1: 喂，找到了，他老婆也行，你跟上他，看看他去了哪儿，把地址发给我，我一会儿就过来。大家听着，会议先暂停，等我回来再说。子墨，你跟大家把招标的事儿说一说。
2: 好的，胡总。
3: 这胡总是要把朱总往死里扯啊！
4: 他俩这何苦呢？都不给对方留后路。
3: 你还记得老宋吗？他以为周总和胡总关系不一般，胡总能手下留情了。可结果呢？
5: 人工智能医疗蓬勃发展，
3: 以后谁要想离职，真的要想想清楚。
1: 人呢？
6: 周总太太刚走。
1: 说，
6: 周总可能要卖房子。
1: 好家伙，这是要携款潜逃啊！周伟，为了躲我，你至于吗？

0: 陈总，
1: 什么事儿啊？
0: 查出来了，陈总，最近是有一个人一直在借着内查的名义，在档案室里调查咱们采购部的过往合同。
1: 是谁？

0: 陈总，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来看看你们法务部的风水怎么样。你们法务部风水有问题啊，我得给你们好好调一调。

0: 怎么了，陈总？
1: 你干嘛呢？半天不接电话。
0: 钱不是才还上吗？这么快就想要第二笔了？
1: 吴总，你听我说啊，你知道这次是谁在背后整我吗？
0: 我怎么会知道？
1: 回去以后啊，好好的问问你的宝贝老婆。
0: 你这什么意思啊？
2: 你的宝贝老婆宁月，
1: 现在以外包工的身份重新得到工作了。这么费尽心思的留在法务部，你猜他干嘛呢？他是天天的泡在档案室里查你呢。
2: 我当时还琢磨呢，是谁非得这么去举报我？不可能自己人整自己人了，是不是？
1: 我现在弄明白了，他是查到了咱们俩有利益绑定关系，他整我就是为了整死你。
2: 你老婆啊，真够可以的，你收拾他，他整你，你们俩真不愧是一家人。
1: 还有一件事啊，他现在啊正在查你的历程安平，
3: 你得小心点了，冷静下来，赶紧把这事处理了，要不然咱俩都得完蛋。
1: 你老婆和那个秦主任还真有一套，就他俩啊，咋回事？你说知道你老婆要走，他四处求爷爷告奶奶，想把他给留下，真不知道着了什么道了。他俩会不会是有点什么？你是不是感觉到什么了，才那么着急让你老婆回家呀？
4: 秦主任，那今天没什么别的事，我就先回去了。
5: 好。安姐，老钟跟老钱呢？
4: 他俩吃饭去了。
5: 正是用人的时候还找不着人。
4: 老大，你要干嘛呀？
5: 我找他们俩当然做苦力了。
4: 那我帮不了你。
5: 哎，那我自己来。
4: 嗯，做什么苦力啊？
6: 经历完上次的事情，状态特别好。
4: 没事儿，我平时可是抱孩子，这点重量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6: 没问
4: 题。哎，老秦，装。
5: 哎哎，
0: 不是，
5: 你干嘛呀？
4: 干嘛呀？
0: 我回去。
4: 哎，
0: 回去。
4: 胡成，你放手！你干嘛？
5: 你放开他，
0: 走开！
4: 胡成，我自己会。

0: 走。
1: 不是，你怎么了？
0: 我直接就过来把月姐给拉走了。老大没事吧？
2: 干嘛你？你有病吧你？你疯了吗？
1: 居然在背后调查我的资产。
2: 是啊，我查了，你钱转哪儿去了啊？
1: 我公司出了状况，我拿自己的钱救急，我有什么问题？
2: 你公司的问题早都解决了，钱也早都转回来了，你现在账户是空的。
1: 那是我赚的钱，我爱放哪就放哪，我说了算。
2: 什么都是你说了算？胡成，你知不知道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儿？
1: 那也得看你想不想好好跟我过啊。
2: 我不想过了，我现在就是不想好好过了，这样的日子我一天都过不下去了。
1: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了？我把一切都给了你，你在做公益做好人的时候，是我在泥地里钉他滚爬，我付出了我的尊严，付出了我的汗水，我借着这些钱才换来你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体面生活呀。
2: 所以这样我就要委曲求全吗？我就要什么都听你的吗？就要一次一次原谅你的背叛吗？就要一次一次包容你对我的控制吗？胡成，你从来都没有把我当做一个平等的妻子对待过。

妻子子珍，这是你最后的选择。

0: 你想要选择放下，重新的去建立信任，又是多么的难。
1: 我们已经失去了信任，
2: 我们可以重新建立信任，
1: 早都已经有裂痕了，怎么修复都是不可能的。
0: 我不想过了，我现在就是不想好好过了，这样的日子我一天都过不下去了。
1: 离婚吧。
3: 他这么费尽心思的留在法务部才能干嘛呢？他天天的泡在档案室里查你呢。
1: 我不想做老板娘，我想做老板。
2: 他现在啊，正在查你的历程扳平。

0: 子渊，咱们这两天去姥姥家住段时间好不好？
1: 好。
0: 好嘛，我们去看看姥姥啊。
1: 阿姨，
2: 你好。我知道我这么过来找您确实挺打扰的。夏姐告诉我您也是一个特别有经验的律师，而且我想你人又好，也许你能帮到我。我

0: 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你先回服务站，明天我联系你好吗？
0: 啊，你们这是要出远门啊？
2: 嗯，我们要去看姥姥。
0: 真乖的。
1: 啊，那我先走了哈。
0: 好，
2: 阿姨再见。
0: 嗯，再见，再见。
3: 妈，幼儿园明天可以带她去了。
4: 那早上我跟你一起去，接送你就交给我。

0: 起诉书和副本证据都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向法院提交了。历城安平和明都会所的法人冯亚平，我已经见过这个人了，他什么都不懂，就是胡成的一个傀儡。
1: 查出这个人和胡成的关系指日可待，
0: 这是胡成转移财产最重要的证据，具体的内容咱们见面再聊。我已经在回程路上了，晚饭前肯定能到。
1: 你先到律所等我。
0: 好，见面聊。

我现在就是不敢确定。

0: 子越，你慢点啊。
1: 嗯，好。
0: 别撞了。
2: 穆秘书回来的路上遭遇车祸，这是个意外。

0: 这里环境还不错，挺温馨的。可惜就是地方不够大，住一个人还行。妈，对吧？
1: 把你的手拿开。

0: 子曰，过来。现在不早了，姥姥都累了，咱们先回家吧。
1: 嗯。

0: 我把这些照片拿给子渊看看怎么样，让他知道他妈妈不要他了。
1: 胡成，你还是个人吗？
0: 子渊也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我把他送到寄宿学校去。第二，你去把那个外包辞了，继续每天接送他上学。

0: 不要再跟我对着干了，你记住，这个家能决定一切的只有我。你听我的话，乖乖的带孩子，你永远都是自然妈妈。明天去把你们外婆辞了，我希望从此以后我每天回到家里都可以看到你的笑脸。
1: 不如去养一条狗啊，我告诉你，木小他是无辜的。
0: 你说什么？我也告诉你，明天乖乖的去把工作辞了，不要再跟我耍什么花招。

0: 主任，咱们甲方最后确定的交货价格里面包含了通关费、包装费、物流费等等，还有保险费啊。
1: 你先出去一下。
0: 啊，好。
2: 我要辞职。
1: 玉姐，如果因为家里面的情况，我觉得可以。
2: 我要辞职。
1: 合约的违约金是你修改，你应该很清楚。
2: 我知道，我赔不起，所以公司必须起诉我。
1: 好，那我开除你。
2: 秦主任，让公司起诉我。如果你想帮我，就请你一定要起诉我。
1: 玉姐，出什么事儿了？
2: 合同是我改的，为了保证违约金能够履行，我愿意用个人的房屋作为抵押。你们可以直接申请执行，让我按照合同上赔。
1: 好，我答应你。
2: 谢谢。
1: 真的没有其他解决方法了吗？

罗总，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我是胡城的妻子。我对员工的家属和私生活没有兴趣，不管你承认与否，我都认为你应该欠我一个人情。

我知道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你为什么要帮我，你一定要加油啊，坚强一点。

0: 我今天去辞职了，但是公司要起诉我。
1: 他们凭什么起诉你啊？

0: 你身为一个律师，为什么会欠这么高的赔偿金啊？而且居然还敢把房子抵押进去！
1: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工作过了，专业的知识我早都已经忘光了。
0: 你是故意的是吧？没关系啊，其实还有挺多的解决办法的，
1: 我都已经帮你想好了，你可以自己选。第一，和我离婚，彻底和我撇清关系。第二，帮我支付高额的赔偿金。第三。

0: 薪水，明天我来公司谈一下解除合同的事儿。我先生也会来，会议室我已经订好了。
1: 明天见，月姐。
0: 好，明天见。

0: 好了，别装模作样了，我们开始吧。
1: 胡总，宁律师这个案子涉及的金额比较大，需要我们公司的副总裁一起参与讨论。当然了，我们也会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和解方案。
2: 前两天你分析的是对的，月姐的老公确实不希望她出来工作，今天来开会就是谈这事儿的。
3: 他怎么这么大男子主义啊？哎，
2: 人家家里的事儿咱也不好多说什么。你怎么了？
3: 你说你们男的是不是都这样啊？
2: 都哪样啊？
3: 就是我姐她之前跟我说。
2: 你姐说啥呢？
3: 她跟我说男的。算了，我姐说什么不重要，你现在这样就挺好的，挺好的。

0: 人都到齐了，那就开始吧。据我们了解，宁女士只是助理，还是外包工。你们之间的合约明显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员工和用工方也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建议派遣三方协商解除时。你们才给人家多少钱工资啊？
1: 哦，离个职。
2: 要把房子也赔进去，哎，你们这种吃相比抢劫还难看啊！吴先生，你自己经营公司，相信您也知道，合同的事就是你情我愿，顾家的条款是您太太自己提的。对，这都是我的错，所以。
1: 我希望能够和解。闭嘴！谁让你道歉的？我跟你们说，我太太离职是离定的，钱一分都别想拿。
3: 顾总，这事儿咱们占了理啊。
1: 顾总，
3: 我不走回家。

0: 明天你就等法院的通知吧。
1: 好啊，罗雅婷，你有胆告我一个试试？
0: 我没胆。你确定我没胆？怎么？你说不敢，我就不敢？你说的话有用吗？不成，我告诉你，你跟我之间永远都是我说了算，以前是，现在还是，你懂？

0: 这叫什么？这叫公报私仇吗？
1: 金主任，你看看你们这位中智的高层说出来的话多么的不专业，素质是多么的差，连最基本的道理他都不懂啊！他把个人情感凌驾于公司之上，我们还怎么谈？你说我们还怎么谈？哎，我们中智就没有别人了。
2: 吴先生，身为宁月的直属上司，平心而论，走到今天这一步，谁都不想看到。宁月的工作能力、学习能力很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非常快，我对他未来的发展前景非常看好。公司本着留下人才的原则，还是希望宁月能留下来工作，日后为公司承担更多的责任。
1: 他要承担责任的地方不是在这儿，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若是你男人能够擢升一个板户，便可移住渭城南街的三进砖房。目前你们的屋子就在那儿。
2: 房屋虽然破了些，但仔细拾掇一下，也能生出几分烟火气来。
3: 一个将军夫人那么小心眼，当面让人下不来台。
4: 他们俩之间本就有嫌隙，拿你做戏呢。
2: 日久见人心，你呢就先踏实在营里当差，至于那些夫人太太要如何相处，我自有决断。
5: 800套服装，500套造型，实景拍摄横跨南北，花开锦绣，用心了。韩勇老戏骨，实力变脸，大脚娘之鹏这次成为毒害亲孙女的无情祖母。
6: 将军，
5: 访谈播客诚心流量密码，有人组老友局，主打情怀。
7: 但你要说年纪大的教室会越来越少，
8: 就应该是会越来越少，因为离可以一直睡觉的时间越来越近。
5: 有人自曝话题成功翻红，
9: 我跟我太太非常喜欢小孩。
5: 超智商学霸田曦薇凭借天才女友解锁青春剧新玩法。上！
10: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11: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12: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11: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家居最近追剧了吗？《花开锦绣》开播之后啊，可以说热度一路飙升。
12: 当然看了。丁禹兮饰演的四言犯的赵玲和邓恩熙饰演的世家名媛傅庭云这一段啊，太好磕了。
11: 两人历经家族与朝廷的重重考验，与命运抗争，从对立走向携手，并在相互猜忌、彼此扶持中碰撞出爱情的火花，终成传奇良缘。
12: 那今天呢，我们不仅要带着大家去回顾剧情高光，还有幕后花絮一并送上。
13: 红白喜事狭路相逢，宋庆花轿和出殡棺材迎面擦肩而过，本应躺在棺材里的富家九小姐傅庭云却端坐花轿之中。
14: 庭云，你不认祖母了？
13: 花开锦绣的开局便围绕傅庭云与祖母傅太夫人的博弈展开。傅家虽名声显赫，但男丁稀少，傅太夫人便把家族希望寄托于联姻，而嫡孙女庭云是她最看好的一个。
14: 男人能靠科举博取富贵加身，而女子只能靠嫁人。你看这段戏文，这位小姐在桥头苦守，等来了一位赶考的书生，她把金银给了这位考生以作路资。他们二人约定，君若高中，莫忘妾身。
15: 可若是这位书生学业不精，无功而返，又或者他干脆就没有看中这位女子呢？
14: 所以啊，你看，这位张生走了以后，又等来了王生、李生、赵生。这位小姐她就想了，我送出去这么多帕子，总有一个能考中的，对吧？我们傅家也不是那种没有根基的人家，再加上门前这三座牌坊，祖母一定让你上嫁。
13: 在花神祭大典上，庭云尽显大家闺秀气度，获得有高门大户于夫人的青睐，但由于傅家急于结亲，撒盐作雪，反倒弄巧成拙。
16: 我觉得范姑娘最好。
17: 夫人谬赞了。
16: 范大如学观古今，其女成傅慧芝，颇有才情，堪当名媛。
2: 这花神节上，夫人看了13朵娇花，相中了哪一朵呀？
16: 当然是九小姐。
2: 能看得出来，夫人是喜欢那姑娘的。
16: 真是一个可以栽培的好苗子。然而这傅家还是吃了消息闭塞的亏。如今朝中正在查盐查税，他家竟然为了讨我欢心撒盐作雪，我再喜欢也没用了。我们家旭日高升，他们家日暮西山， 这笔买卖不上算。
13: 此刻走南闯北的私盐贩子赵林差点被抓，他伪装成钦差企图蒙混过关，不料傅家信以为真，如今余家看不上庭云，傅太夫人便打起了这位权贵子弟的主意，但傅庭云一眼识破他的伪装。
16: 你想问什么？
2: 晚辈想问问这位赵公子。
16: 你倒是机敏，知道来问我。坐，严正不仅关乎民生，更关乎军政，派来督办的官员大多位高权重，若盐荒闹成了粮荒，区区地方群盐御史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2: 果然是个骗子。
13: 傅庭云设计让赵林身份暴露，赵林为了追回私盐被缴的损失，只能前来绑架傅庭云，结果什么都没捞到。
4: 九小姐妙笔生花，以骗得三个字害得我众叛亲离，男婚女嫁本是一桩美事，是你们傅家想攀附权贵，将你的婚事当作筹码，将我视作良机，这件事与我有何干系？
2: 你入府行骗也并不无辜，
4: 那把我赶尽杀绝了你就能逃脱紫韵吗？
6: 九小姐没事吧？
2: 得罪了。
13: 傅庭云成功挽回被动局面，于夫人欣赏他有胆有识，决定重新结亲。然而于静修强烈反对，他无比反感母亲无处不在的控制欲，为此他不惜联合傅庭云堂嫂的弟弟左俊杰，捏造证据诬陷傅庭云不清白。
17: 这是表妹给我的定情信。我
3: 你胡说，怎么我没有？
17: 表妹，这可是你喜欢的花色样式，惯用的女工手法，你怎么穿上衣服就不认人了呢？
18: 反正现在满城的人都知道了，你抵赖也无用。
3: 我家小姐从未跟你私下见过，
18: 现在全化营都知道了，这事儿要是没个说法，垮掉的可不止九小姐一个，是整个傅家，你灭口都来不及。
13: 通奸的污名死死扣在傅庭云头上，如今对于傅家和余家来说，傅庭云成了烫手山芋。为了保住傅家的名声和牌坊，傅太夫人居然狠心给他灌毒药，从前所有的疼爱在这一刻瞬间撕开了伪装。
16: 我们傅家也不是那种没有根基的人家，再加上门前这三座牌坊，祖母一定让你上家。难道我养育的女孩还能烂在家里不成？
3: 小姐，小姐，小姐。
13: 为了活命，濒死的傅庭云在大雨里狼狈地爬到水桶旁，硬生生吃下里面的秽物催吐，用最狼狈的方式抢回了自己的命。
19: 三生三世

0: 死里逃生，也彻底看清了这个家族的虚伪。他决定和赵琳联手，在富太夫人安排的假葬礼上直击富家的死穴。
1: 你爱我，可你更爱我给你带来的价值。你也爱这个家，可你更爱这个家给你带来的权势。
2: 不愧是我教养出来的姑娘，你想要什么？
3: 我要富家把那十万斤地上雪物归原主。今天太夫人若是不答应，我这位娘子可就要坐不住，从轿子上面走下来了。届时全化阴城的人都知道你有一个孙女在出殡当天死而复生。
0: 花开锦绣开播后，不仅剧情和台词经得起细品，剧中服化道也十分讲究。赵琳从军奔赴西北后，服饰严格遵循明代军营行制。傅廷芸未出阁时，装饰以绒花、金镶玉为主。受封诰命夫人后，一身大面积使用苏绣、盘金绣等传统工艺。
4: 花开锦绣的造型，它涉及到了800多套衣服，500多款造型。根据人物不同的地域变化来进行变化的。
0: 傅廷芸蒙冤遭家族抛弃，假死脱身后开始与赵琳结伴逃离，他们的成长之路才刚刚开启。两人往后还会遭遇哪些磨难，迎来怎样的际遇，后续故事值得期待。记者徐文玉报道。
5: 佳俊，你发现没有，最近有好多艺人都开始抢着上专访了。
6: 对，没错，有很多，而且有很多艺人的专访呢突然就出圈爆火了，成为了圈粉利器。那这是为什么？
5: 想想可能是因为专访足够真实哈，就没有复杂的游戏环节，然后呢也不刻意要求综艺的效果，就是安安静静坐下来聊聊天，反而能展现一个人的魅力和态度。
6: 嗯，没错，而且呢一段真实的对话，一个深刻的观点，其实更能打动人心。
5: 那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专访节目到底是怎么变成新的流量密码。
7: 我最难受的一点就是所有人以为我生病是装的，就我得癌，我化疗放疗都是我装的。
8: 为什么？
7: 因为他们觉得我太坚强了，我剃短发，因为所有人以为你的化疗会就是头发脱光嘛。我也没有脱光。
8: 当你不符合大家对于
7: 对
8: 疾病的认知的时候，
7: 对所有人认为我是装的。
0: 近期朱洁静首次透露她患癌抗癌的经历，成为全媒体关注的热点。这段治愈有真实的走心对话，并非出自传统电视节目，而是歌手刘恋最新打造的新媒体访谈播客。姐姐快醒醒。
8: 谁是那个第一个知道你做手术的人？
7: 不是我父母。
8: 是谁？所以他又陪着你。
7: 他是他发现的。
8: 所以当时是怎么发现的？
7: 他说你怎么长了个痘。
8: 就是他真的就是肉眼。
7: 谢谢我前男友。
8: 他当时是在哪个位置？大概多大？

0: 然后
1: 很小一颗痘痘，但是它凸起来了。
2: 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近半年以来各式各样的访谈播客节目突然成了新媒体的流量新风口，从老牌资深主持人到跨界艺人、脱口秀演员，大家纷纷下场，让沉寂多年的访谈赛道在新媒体时代彻底翻红出圈。说起访谈节目，鲁豫绝对是绕不开的标杆。近两年，鲁豫更是顺势拥抱新媒体浪潮，推出了不少贴合当下语境的内容。近期他与萧敬腾的深度对谈就再度刷屏全网。
3: 我跟我太太非常喜欢小孩，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当然也是因为太爱，哎呀，很害怕。我也很心疼我太太，如果要生育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女人来讲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我不想她受这个苦，如果她坚持要的话，
1: 你会？
3: 我没有问题，我没有问题。我更希望我可以跟我老婆一直一直就这样子，两个人在一起。
2: 同样转战新媒体的还有易立竞，向来以冒犯式提问出圈的采访名嘴，带着新节目《言外之意》一上线就话题拉满。
4: 你觉得向佑在你眼里的优点是什么？
5: 他学习能力非常快，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他缺的是一个格局跟智慧。这个是从小到大我对他的观察，他打游戏学的比我快，做 各种运动学习比我快，比我聪明。
4: 那你觉得智慧和格局？
5: 但是他就差懒，他就是懒。
4: 你们联系多吗？
5: 多。
4: 哦，你们私下里联系多。虽然他在公共平台上的发言觉得这样遗产分配不公平之类的，但你们还是联系很多。
5: 第一，他们还没分配啊，他也不用担心那么多。
4: 你爸爸不是在几月份？
5: 我觉得
4: 发出了一个
5: 第二。我觉得我父母也某程度不应该这么公开去说我爹。
2: 而后续与泳坛冠军孙杨的对谈，易立竞更是化身为大众嘴替，谈及孙杨妈宝男话题直击痛点。
6: 我从来没觉得我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呀，对吧？你没有见过所谓的妈宝男能做到事业这么成功的男人吗？没有吧，很少吧。就是我从小时候练游泳开始，我是就是可能父母一直陪着我保障我啊，或者等等一系列这个东西，我可以讲我可能很幸运的我被大家观察到了这一点，我也可以跟大家说我很不幸的被大家观察这一点，然后甚至被抓住了这一点。
4: 哪一点？
6: 就是觉得哎，妈妈一直陪在我身边。但是你去放眼当下看，顶级的运动员或者优秀的运动员，
4: 就是一直像你妈妈这样，就是
6: 有的
4: 一直陪伴身边，
6: 有的甚至在我们学习基地边上租房子陪孩子的，但我父母没有做到这样子啊。
2: 录制途中，孙杨关于吃饭的小插曲，更是引发全网热烈讨论，成了极具代表性的名场面。
6: 我饭点了，
4: 你是饿了是吗？
6: 也不到饿了，我就到点，我得吃饭，我来搜一下这个附近啊。
4: 你现在已经感觉是坐我难安了，
6: 不是屁股痛。
4: 那你快站起来搜吧。
2: 如今爆火的新媒体访谈赛道早已不是专业主持人的专属赛场，各行各业的优质创作者纷纷跨界入局，怕屁酱的新媒体小综艺热烈欢迎就是典型。这档被网友调侃是会议室录制的节目，满满的熟人感、
7: 啊、他真是太爱乱买东西了。关键是经纪人说说啊，我们家都一堆他买的。
8: 因为我觉得那些商家吧都特别不容易，我很少退东西，就买来东西我都留下。衣服大了我就给比我胖的，因为买小的就比我瘦的。因为网购你不能买一个，因为要买就买一堆，是不是？就
7: 不是吧？
8: 不是
7: 吧？
8: 是的呀、
7: 啊
8: 哦、起码三斤以上、啊、
2: 最新一期节目中访谈老戏骨芳芳，笑点看点密集输出。
9: 但您作为这种老戏骨吧，您看短剧的时候不会觉得就哎这个戏
7: 都傻？
9: 对对呀，
7: 演的
9: 那个
10: 哎呀太多了，有太多好傻，但是我还是要看。为什么这么傻还有人要看？
9: 就您啊，
11: 其实是在调研。
10: 但是真人的有的时候他那个戏剧说服力不够、嗯、比如说女主角一看到这个男主角，他就会讲说哇真是帅到了，但是他一看实在是不帅。我这边有金氏美女，然后一看啊，气。
12: 你对远古这个词汇觉得有冒犯你吗？
10: 没有啊，我觉得好骄傲。其实我也很幸运呢、啊，就在我那样的年代里面，一些这个被大家所耳熟能详的艺人呢，身上都有一些特色。嗯，就你一学，你就人家就知道你，你只要把他那个特点扩大、放大，那大家就知道你学的是谁。那现在有点难学，因为每个人好像都差不多。你学 你学死了都不知道你在学谁啊，对不对？你说我
9: 芳姐个人意见，我
10: 我不是很爱熬夜吗？我是熬夜是一个正常的作息啊。
11: 你就几点睡几点起啊？
10: 这个比较早一点就是三点，
9: 什么三点睡？几点起啊？
10: 想起就起了，不想起就接着睡。
9: 一般睡到今天几点起的？
10: 今天七点多。
9: 昨天晚上几点睡的？
10: 大概差不多三点。
9: 但人家说年纪大的觉是会越来越少，
10: 就应该是会越来越少，因为离可以一直睡觉的时间越来越近。
11: 很难接吗？
9: 很难接。
11: 你要预想一下，以后再有嘉宾说这种话，你要
9: 怎么接？对对对。
2: 连脱口秀演员李诞也下场做起了访谈，他跟着嘉宾边走边聊，在生活化的场景里挖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陈小春更是在对谈中首次卸下硬汉外壳，罕见自曝童年辛酸往事。
0: 其实你们父子关系是很好的。
13: 我跟我爸，
0: 爸，
13: 我爸是很严肃啊。
0: 因为我看您一直提起来都是很温情的时刻，什么换电视啊，什么这些。
13: 但这个我觉得我经历是挺好的。我以前小时候用铁链锁脚的，锁着门口。
0: 啥意思啊？
13: 啥意思？不能出去了。
0: 你爸爸
13: 不给我出去，就锁着了。哎呀，我现在想过来，我心想也没有顽皮到
0: 那么坏吧。
13: 对，要用铁链锁脚。但是想过来，哎，还好我爸那个时候用铁链锁我脚，如果不是的话，我可能会到外面就真的跑社会了。
2: 细数下来，真的是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往访谈赛道挤。往前数几年，刘嘉玲、谢霆锋都推出过类似的节目。往近了看，商界人士张泽天、相声演员阎鹤祥、娱乐公司主理人杨天真等等，也都下场试水过。
14: 我就一首歌啊，你听说过没有？一个人开一个演唱会，唱了一晚上的阿莲，唱完了以后，我说你们还想听别的什么歌？节目说阿莲，再唱一遍，还想听什么歌？阿莲，阿莲唱十二遍，我天。
2: 但其实回头想想，访谈这种形式真的一点都不新鲜，一场传统形式的全新翻红，也给我们带来深刻思考。王牌节目内核从来没变，就是人和人面对面讲真话聊真心，流量从不会偏爱新颖的外壳，只会偏爱真诚的内容。记者段文良报道。
15: 今年见到小甜的次数太多了，从年初的竹玉到后来的低智商犯罪，最近好像又有新剧了，是不是？
16: 对，没错，大家现在也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一回他是在电视剧《天才少女》中又回归了熟悉的甜宠偶像剧的赛道，可以说是可盐可甜，风格百变。
15: 是的，小甜此次呢是与胡一天携手撒糖，重启甜妹模式，值得期待。
2: 电视剧《天才女友》正式开播，这次田曦薇时隔多年再演青春爱情剧，在剧中饰演了一个智商极高但不善社交的天才少女林之夏，科普小知识随口就来，活成了旁人眼里专注又疏离的解题机器。
17: 你的求解过程呢？没有过程的话，谁知道你是不是看了我的，然后算得比我快了一点而已。
18: 我用的双曲线方程和数形结合，很简单的，不用那么多繁琐的步骤。
17: 你说我繁琐，
18: 我的意思是这个题有很多做法，你的答案是正确的，只不过你用了15个步骤，我用了5个。
2: 这也让他变成了同学口中的怪胎，直到遇到了转学生江于白，林之夏才迎来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朋友。
18: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你这次为什么回来啊？
16: 因为你啊。
2: 中林之夏与林泽秋的兄妹感情之线也让不少观众津津乐道，总是担心被妹妹的光环掩盖，林泽秋坚决不准妹妹在学校公开两人的兄妹关系。
18: 而且压轴题我的确能帮你，
16: 需要你帮我。还有在学校不要叫我哥。
2: 两人的拉扯被不知内情的江于白看到，冲动介入兄妹二人的争吵，还因此引发了两个年级的扫帚大战。
16: 怎么欺负女生呢你？
19: 不是，怎么老有你的事儿呢？
16: 欺负女生你还有理了？
19: 谁欺负女生了？你每天缠着林之夏好吗？
16: 缠着林之夏的是你啊！
19: 再说一遍，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啊！
16: 我也看你不顺眼。
19: 什么意思？打一架啊！
16: 来啊！
18: 别打了！别打了！
2: 上一次出演青春爱情剧，田曦薇还是一个数学只考了56分的学渣少女黄晨子。

0: Excuse me， 陈醉，你是在质疑我黄橙子的暑假作业没有写完？
1: 黄橙子鲜活明媚，元气满满，热烈活泼的人设让田曦薇跟甜美这个标签牢牢绑定。此后，她的角色也很难脱离甜美气质，即便在古装剧中，也大都是灵动可爱的人物设定。
2: 你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帮你实现。
3: 我的愿望你实现不了，回去吧，我要看书了。
4: 我说一个试试吗？
3: 我希望你离开。
1: 一部部青春剧拍下来，田曦薇把甜妹形象演得深入人心，却也让观众形成了极强的固定印象。只要她一出场，大家下意识就会带入甜妹的预设。
4: 但是我是觉得自己不是甜妹，就是不是那种很软软的性格，就是有刘海没刘海都一样。
1: 直到今年年初热播的《竹玉》里，田曦薇饰演了一位坚韧泼辣、武力值不凡的屠户女，完全和甜妹背道而驰的硬核人设。紧接着又凭借《低智商犯罪》中的女警李倩，让观众看到她利落飒爽、冷静干练的一面。

0: 想到好不容易塑造的武力少女形象，一部天才女友又将田曦薇拉回甜美赛道。甜美是她的先天优势，是她最能打的招牌，可也成了她突破自我时一道无形的门槛。想要真正撕掉标签，或许还需要更多不同类型的作品。
1: 说我负天下人，你们天下人又何曾善待过我？王嘉怡，从今以后你我横断一局。
0: 不可否认的是，哪怕在熟悉的赛道里，他也一直在给角色注入新的细节，让每个看似相似的甜系少女都演出了不一样的鲜活感。记者孙一报道。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3: 我是贴心的家居，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2: 拜拜。
4: 幸得与赵大人相携手，才知天地浩渺。
5: 快跑！
6: 若是这世界有一条通天之路，哪怕它再艰险，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十六爷赏的脂粉田被人占了，
2: 咱们有地契，这官家刚给画的，怎么就给占了？
1: 他们这儿不认地契，都是些妇孺，硬说那是荒地，他们种了很多年了，我没吵过，
3: 连块田都守不住，我们在此何以立足？哎呀，届时旁人又会如何看待你？所以这地绝不能让。
4: 你既要争，那便争。
5: 去瑞金医院做音乐志愿者。
6: 我们医院的音乐志愿服务是在上海乃至全国非常早的，延续到现在14年了。
5: 舒缓一些的曲目，给患者情绪上的缓冲和放松。
7: 我讲用钢琴来陪伴一生护士。
8: 我是陪诊师，挂号、
9: 缴费、陪同看诊，要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
10: 我们陪诊大概有70多位左右，每次我们去陪诊都变成了一种期待，老人把他们的爱凝聚在一起。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去扩大。
11: 一味的想征服肿瘤那是错误的，我们要学会管理，像管理糖尿病高血压一样。
12: 初熟这个季的时候呢，他会有感觉有点胸闷，浑身乏力的，
11: 有干咳啊这种现象出现，
12: 觉得咳嗽，哎，会得有点肥腻各种。
11: 中医说法叫天气冲于肺，外部气候的变化随时影响了肺，那么我们也有一个，我们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13: 为什么我癌症控制得很好，但是我的健忘越来越厉害，记不住东西。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民意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王胜男。处暑至，秋气生，那么夏秋换季啊，温差变化是比较大的，很多人都会出现乏力啊、失眠啊、情绪烦躁啊、免疫力下降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对于我们的肿瘤康复人群和防癌人群来说，换季啊更是一道坎儿了，不少人会出现体质波动啊、病情反复等等这样的情况。那究竟该怎么办呢？本期我们的快闪医院来到了长宁区工人文化宫，我们也专门邀请到了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何玉明来为我们做解答。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何教授您好。
2: 你好。
1: 今天把您请到我们的快闪医院，是想让您从专业的角度为我们解答一下，比如说春夏秋冬我们的肿瘤患者在养护的过程当中是需不需要做一些不同的处理的。
0: 需要。讲个简单的生物学定律，有人专门做了个研究，把那个初中生高中生发育阶段的去测定他们每个季度那长高的速度，那么春夏长得最快，秋冬长得很慢，要相差好几倍，我们看上去一样。所以中国人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有道理的，生物学定律也牵涉到就细胞组成的肿瘤，所以肿瘤有它趋势，它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怎么利用好，从宏观角度就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一个学科就叫时间治疗学，牵涉到根据不同时令来调控身体，来控制肿瘤，管控肿瘤。
1: 何教授，您一直在给我们反复提到，癌症是需要一个终身的去管理，用的是管理这个词。那我们应该如何去管理呢？怎么去做呢？
0: 讲到这儿呢，我先提一个著名人物凯恩·凯利，他提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癌症只是一个过程，不是个结局，不是个句号。他提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一味的想征服肿瘤，那是错误的。我们要学会管理，啊，像管理糖尿病、高血压一样，要学会管理。当然，这个管理概念我们早在癌症只是慢性病就提出来了，他甚至于提得非常明确。现在你想一次性战胜肿瘤，那就认知错误。
1: 认知错误是。
0: 就是你应该，它就是它本身有活性啊。肿瘤细胞不管哪种肿瘤，它都是活性细胞，它的生物学定律就拼命地活下去。
1: 对，
0: 所以你要控制它，你一次性杀光也许很幸运，但是杀不光它还会春风吹又生，因此它就是一个加强管理、不断加以调整的问题。这观念我非常赞同，我认为要强调凯恩·凯利他提出的管理是西方的管理，西方管理检测每个人基因，检测每个人的分子色，然后进行个性化，借助现代科学，咱们靶向啊、免疫啊都是个性化，个人定制，这是一套管理，这套管理我称之为微观管理。但是中国人的3000年、5000年文化积累了很多很深厚的和自然和谐保持一种良好关系的一种管理思想，那就我觉得是应该是宏观管理，你的吃喝拉撒合理不合理？都有讲究啊！我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其实所有的医疗措施，实际上就是生活方式优化，就是种生活方式。怎么管好你的生活方式，以适合于你的生活方式来生活，那就是最好的医疗态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长，香港人叫陈冯富春，2014年的莫斯科会议，他就专门提出过一个口吻：中国政府帮助中国人很好的管理好嘴，可以减少40%的癌症发生率和40%癌症的死亡率。管理好嘴，不是统一的，也是个性化的。生了肺癌怎么吃？生了乳腺癌怎么吃？生肠癌怎么吃？生了胰腺癌怎么吃？你分得很细，你这个特点那个特点也要个性化。因此管理是很细化的，不是简单问他我是生肿瘤的，鱼不能吃，要看你什么类型，这就是管理的细节问题。
1: 那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我们咨询者来到这儿，咱们就看看他们是属于哪类的，你也教教他们如何去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好不好？
0: 可以。
1: 好，我们请出第一位咨询者。
3: 你好。
1: 你好，你好，叔叔阿姨请坐。
4: 叫的，侬好，侬好。
1: 你好，你好，哎。咱们是叔叔的问题还是阿姨的问题？
4: 叔叔的问题。
1: 叔叔的问题是吧？是什么问题呢？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5: 2019年6月底，当时查出来肺癌，到现在整7年了，做了4次化疗，后来在做化疗之前，到何教授这里吃中药，到现在长期调理，一直现在很好。
1: 这次再见我们的教授是有什么样的问题？
4: 就是有一些问题，就是在过季节的时候，就换季的时候，就是此事就是上海人讲 初熟这个季的时候呢，他会有感觉一点胸闷，有的时候呢会得有点浑身乏力的这种感觉。
1: 为什么会出现？是季节的问题吗？
0: 是季节问题。嗯，上海有个特点，上海人有个说法，本地说法叫住夏，就像前段时间来台风的，你天特别闷热，气压很低。像这个老潘以前应该抽烟的吧？
4: 对，
0: 以前抽烟的肺功能本来就不好，然后年龄也到一定程度了，心脏功能也不算很好，所以他对耐受，对这闷热环境耐受性会差。他们的问题呢又来了，夏末秋初了，就转季节了，可能还会有问题，会干。因此回过头来看，对他们来说，因为中医说法叫天气冲于肺，外部气候的变化随时影响了肺，因此他姓潘，老潘的对气候比较敏感，那会变凉了，天气开始收敛了，这个时候也会不舒服，像老潘会干，
1: 肺部就会有感觉，对吗？对，
0: 有干咳啊这种现象出现，
4: 会得咳嗽，
0: 哎，
4: 会得
0: 像这种叫好点，
4: 会得有的肺炎，可是我们的
1: 肺炎，哎，
4: 对，就会来。
1: 那这个时候叔叔应该注意点什么？
0: 我们有个夏季生津饮，对吧？就是其实大自然有很好的东西，大自然其实我们充分利用大自然，我们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当然我们不排斥高科技，
1: 嗯，
0: 因此大家知道我们新鲜的茅草跟芦苇根，我这一直坚持啊，包括茶叶，都是很好的东西。
4: 对的，
0: 我们现场准备了一个小茶包。大家可以看看，
1: 润肺的是吗？
0: 是润燥的
1: 啊，
0: 清肺的，让我们更好的度过夏末和秋初和那个初冬的，初冬也很干燥，是一个很好的
1: 饮品。
0: 饮品，
1: 那我们尝尝好不好？
0: 可以，
1: 教授。
0: 这个茶包呢，非常时令，也非常环保，就是各地区的山边的。草编的两种东西，一个叫茅台根，大家知道路边的，大家小学里学过书吗？鲁班发现锯子就是拉了一个，那手会拉开的，它下面有白白的根，这个白白的根现在能当菜吃，但是它特别滋润，它可以清肺，可以化脓，可以止渴，还可以利尿，它对慢性炎症，对低烈度的慢性炎症。高烈度就是发高烧了，低烈度慢性炎症有清理作用。还有一个呢，就南方的池塘边很多，叫芦苇根，这个在长江边啊，在湖塘边很多，这个也有润肺作用。著名医生孙思邈，孙思邈就有千金萎经方，针对肺部脓疡，他就用了这些药。
1: 明白。
0: 那个时候没抗生素啊，所以特别口渴。然后干燥是很好的，还加了一点桑叶，还得加点麦冬。桑叶大家知道，
1: 对
0: 啊，这些是很好的润肺、消炎、止渴，的作用。
1: 我们尝尝好不好，阿姨？我们尝尝。哦，甜甜的，它不太像中药味儿，就是
0: 它没有一点中药味。它如果是原生态的，不是干的，这是干的保，因为保存不了，更甜。
4: 哎，
0: 甜甜的很好，
4: 哎，好吃，新鲜也好吃，
0: 还很好。哎，我主张
1: 有点那个玉米须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
4: 对，也是甜甜，就是甜甜的。
0: 比玉米须那个味道还好。
1: 嗯，还有什么问题吗？
4: 癌症不是有人说要需要大补吗？比如说人。

0: 人参啊、鸡啊什么的，但是有的人又说鸡不能吃，鸡是发物，不能吃。这个鸡到底能吃还不能吃？
1: 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肿瘤骨的问题是个大问题。肿瘤有分两大类，一类是腹癌 ，A 类是穷癌。像老潘生的癌应该属于腹癌一类，因为它不是营养不良引起的，它也不是其他问题，它是抽烟引起，也可能压力引起。所以相对这种癌，那么我们就要强调，它并不缺营养。如果说缺营养的，我们需要补。你不是那种很瘦很瘦的食道癌的精瘦精的，你要补。像老潘这个情况下，你要知道，肿瘤细胞和我们生命的所有细胞都同根同源的。你补了身体还没补上去，肿瘤细胞也补了。就像我们大家都说一句最常话，你杀肿瘤细胞会杀正常细胞，你补正常细胞也会补肿瘤细胞。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对营养状态不差的人，我们不主张乱补。
2: 所有的癌种您都不主张过分的补？
1: 对，但是这个人骨瘦了如柴了，这个人消化很不良了，那就另当别论，这也就个性化。
2: 具体吃些什么呢比较好，对于我们的肿瘤患者？
1: 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它有份指南，原则像他这个年龄段蛋白必须确保60克蛋白。60克你要清楚，60克蛋白它那个克数，一个鸡蛋实际上七八克一个鸡蛋七八克，你要看你至少吃两个鸡蛋对吧，然后一条鱼二两鱼大概也有，二两鱼当然100克，100克不是都是蛋白质，100克也就换算也就30克，那么你我们稻米里面也有点蛋白。所以你记住，一般说法通俗说法，对肿瘤总体上发达国家城市里面主张是红肉没有白肉好，白肉包括鱼肉家禽。那么还有一个原则，4个角的没有2个角的好，2个角的没有角的好。鱼的蛋白质很高，这个鱼又牵扯到河鱼海鱼，你只要没有严重咳嗽，建议你能吃海鱼最好吃海鱼，有咳嗽的时候容易过敏，
3: 对，
1: 那就不吃海鱼。总体上蛋白必须确保。
2: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短视频的科普平台，就经常有一些标题党，就是什么抗癌几大蔬菜，什么是这种，您认同吗？
1: 抗癌呢是有些蔬菜是有道理的，比如说芹菜，比如说西兰花，比如说有些蔬菜是非常明确的。在食物链当中，人类很有特别，人类食物链杂食动物。我们今天的很多健康问题，你说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代谢综合症，实际上都是因为杂食动物变化了，我们吃肉食为主，吃的过多了，都是营养过剩。所谓营养过剩，就是膳食粗纤维不够，
2: 蔬菜不够，
1: 蔬菜不够，水果不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增加膳食粗纤维是有好处的，这是很的。膳食粗纤维也有原则，颜色越深的，颜色越多样化的，对我们健康水平越好。
2: 那教授，除了吃以外，动起来呢？就是我们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在家里有一些什么运动可以稍微
1: 动呢？其实运动康复学是专门的一门学问，但是我们不要讲得太深。我只建议你最简单的就散散步啊，你只要动动肢体。那么我们也有一个操，因为到这个年龄，像老潘这个年龄以后，关节会退化，怎么怎么，可以活动活动。我们创造了一个操，叫和合肩颈养生操，请我的助手许成医生来
2: 教教我们。好的。
4: 大家好，我是何教授团队的许成医生，今天由我来带领大家完成我们的和合肩颈健身操。这个操总共是有6个动作，每个动作2个8拍。第二部分的时候我再来一遍，总共是每个动作做2遍。现在我来拆解一下。首先我们双脚打开与肩同宽，起始位是我们的手是在前方，然后第一个动作是双手下拉，然后仰头，1 2 3 4 5 6 7 8。第二个动作是双手合十，然后头肩互拉，手往左边的时候我们头是转向右边的，手向右边的时候头是向左边的，尽量做到我们的极限位，1 2 3

0: 四五六七八，第三个动作我们双手叉腰，头部是前后左右转动，不要过于偏快，就是也是一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向前向后向左向右。第四个动作我们的双手点赞的姿势往前，然后是这个动作是仰头然后扩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五个动作是我们像一个招财猫一样，这个叫招财，招财摆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最后一个动作是要用到脚的，我们这个双手，我们的手往前的时候，我们的双脚是要垫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两位做完之后有没有觉得我们的胸腔打开了，呼吸更加的顺畅了？
1: 顺畅，
2: 对，很松弛，做好了能觉得很松弛很舒服。
0: 好的，我们的合合肩颈养生操适用人群是所有的人群都可以适用，不管是我们平时的上班族、低头族、平时爱玩手机的人群，还有我们的健身人群都是可以适用的。通过我们的肩颈的活动打开之后，可以让我们开肩顺气、疏肝解郁，养成您良好的挺拔的姿态。
3: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您好，请坐，叔叔。
4: 慢点，好，
3: 哎，
4: 请坐，请坐，
3: 叔叔，哎，您好，您好，叔叔，您好，您好，坐。叔叔，咱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4: 2010年的时候，体检中发现了我的甲胎蛋白增高，增高到当时是800多，随后呢就马上就入住了中山医院，因为中山医院肝癌是比较强项的。随后到了医院里面呢，再经过核磁共振，正式确定它是一个占位，肿瘤占位。那么随后呢就准备尽快的就是切除。那么我的主刀医生也说我帮你切得很干净。那么根据这个情况呢，我就想起了他这个化疗不但是杀死癌细胞，也杀死正常细胞。那么后来我就跟家人说，宁可错杀1000好细胞，也不能放过一个癌细胞。现在呢，我还想就咨询一下何教授，之后呢我这个癌症的指标都控制得非常好，而且没有出现过反复。但是呢，我发现为什么我癌症控制得很好，但是我的健忘越来越厉害，
3: 记不住东西了，是吧？
4: 记不住东西。那么还有呢，就是我呢经常就是要走神，注意力不集中。我有一段时间也是记忆力下降，记不住东西。后来也去医院里拍了片子，就是做了核磁共振，也显示我有脑梗。那么这样情况我控制得很好，癌症控制得很好，但是为什么这个方面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3: 为什么呢，教授？
5: 这个问题非常值得重视。生了癌症以后，它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做过化疗的人有可能引起心脏损伤，引起神经损伤，所以癌症后的心脏病发病率直线上升。做过放疗的人有神经损伤，手麻，
3: 是。
5: 还有呢，做过放疗的人会影响的认知，你用过化疗的人也会影响认知，所以癌症以后出现认知障碍的概率明显提高。伴随年龄增加，本来会增加，癌症患者还会增加，但是还是有办法的，可以做做认知操。
6: 手部认知操，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双手握拳，第二个动作是抱臂放松，第三个动作是双手合十，第四个动作是勾手放松，有助于锻炼记忆力、锻炼各注意力，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和很多慢性疾病。
5: 就玩了我们的手指啊，那个手指其实手和大脑是个反馈。人类进化过程当中，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环节就手脚分离，手能够去动，这个就刺激我们脑发育了。经常动动手，打打牌，聊聊天，学学新课程。我很主张癌症患者经常打打牌啊，算算数啊，甚至我说过，我们小区晚上散步，看看小车后面车尾号，

0: 车尾号你算算看，24点，就练大脑。然后这完全可以防范。我们也可以问你一个最简单问题，还记得昨天晚上吃什么？如果记得昨天晚上吃什么，至少你目前还不是。昨天晚上吃什么？你想得起来吗？
1: 昨天晚上吃社区食堂吃的那个
2: 还可以哈。教授，您看，如果像叔叔相同类型的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可能真的存在。我真的觉得昨天的事情我就是记不太清了，然后我就拿东又忘西了。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刚才说，除了我们可以算一算东西，刻意的去训练一下自己的记忆力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吃一些什么？还能训练一些什么，能够让我们把这个过程延缓？
0: 第一呢，我们反对绝对吃素。你蛋白必须补充，特别是鸡蛋，因为我们神经系统架构是靠蛋白来补充的。然后其次呢，可以适当吃一点像坚果类的东西，黑芝麻也好，花生米也好，各种坚果类果仁类的东西，桃核桃，各种坚果类的东西对保护脑子有好处。所有坚果类实际上都是种仁，种子仁，种仁里面的重要物质的含量特别高，可以补脑。当然中药还有很多药物对补脑有好处，比如天麻。天麻我是很建议到一定年龄真的吃，不补脑。还有更重要点，避免腔梗，反复腔梗。你这年龄偶尔一两次腔梗，那难以避免。
2: 管控好自己的基础，
0: 管控好，避免腔梗，小腔梗，反复腔梗，它有个出血性疾病也会导致。所以反复腔梗有效脑单位就减少，那么认知就会障碍。因此到秋冬天寒风来潮的时候，一定注意保护脑，这点很重要。
2: 好，叔叔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2: 好的，叔叔，祝您继续维持。好吧，祝您健康，叔叔。
3: 谢谢
2: 何教授。今天看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也有很多，尤其是一些肿瘤患者们在看我们的节目，最后给他们一些如何很好的管理好我们的整个肿瘤的全过程。
0: 这样，首先明确一下，我个人认为肿瘤只是慢性病。现在资料到40年前后，我们95%的肿瘤患者能活过10年，所以这40年很近了。因此，把观念改变了，我们行动才正确。那么，因为是慢性病，手术、化疗、放疗都需要，但是适可而止，该做的就做。这个问题要掌握个度。回过头来看。现在更强调以管理糖尿病的方式，管理冠心病的方式，管理那个高血压的方式来管理肿瘤。我们创造了8字方针，所谓8字方针就是宏观的，涉及到吃喝拉撒睡。那么宏观管理，首先认知要改变，没有这么恐惧，没有这么恐惧。你说你生了冠心病，你不会恐惧的不得了吧？所以你就会从容。认知要改变，然后最后一点，我觉得是相互支持，人们关爱。那么你给别人一份爱，别人回报你一份宽容。那么大家这综合在一起，从小事做起，我相信人们离肿瘤控制不远。肿瘤你不可能消灭它，它肯定会有，但是你可以很好的管理它，医治它，让它不再伤害你。这一天肯定会到来，靠我们正确理念。综合方法，综合发力，一定能实现这一天。
2: 谢谢何教授。好，我们非常感谢何教授带来的全套的换季居家抗癌实操。那么简单呢，一直行，全家老少都能够用。也再次感谢各位来到我们快闪医院的咨询者们。我们的快闪医院还在进行当中，也许下一站呢就会来到你的身边。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积极的参与报名。快闪医院，关爱就在你身边。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019年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中国经济延续动能向心、结构向优发展态势，7月份。

0: 控，赋能全产业链条。越来越多的海外作家选择上海书展首发新书，享受在开放包容的城市里和热爱阅读的人们双向奔赴。传销头目出狱后创办所谓的国学书院，如是书院被依法关停，三人因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刑拘。特朗普突然下令大幅缩减美韩军演规模，称军演耗资过大，而且释放出不恰当的敌对信号。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2: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在主席台就坐。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0: 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1: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0: 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天起，央行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全套共4枚，包括1枚普通纪念币、2枚精制纪念币和1枚银制纪念币，均为我国法定货币。其中，30克圆形精制纪念币含纯金30克，最大发行量1000枚；8克圆形精制纪念币含纯金8克，最大发行量10000枚；30克圆形银制纪念币最大发行量20000枚。金银纪念币明天的11点起，可以在中国工商银行 APP 上面来预约抽签进行认购，而普通纪念币采取预约兑换的发行方式，发行数量1000万枚，每人预约兑换的限额为20枚，预计将于8月31日至9月1日开放预约，10月13日至19日开放兑换。另外，中国邮政今天也发行了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邮票1套2枚，以及小型章1枚。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前7个月，我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市场销售规模进一步的扩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了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8%，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8.5%。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
3: 服务零售额增长5%，但是明显快于这个商品零售额的增长。那么以商品零售为主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到七月份增长1.2%，和上半年相比呢，也是基本稳定。那么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中，我们也看到呢，一些升级类的商品零售额的增长保持比较快啊，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化妆品类，还有通讯器材类的。
0: 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七月份，工业原油、天然气

0: 以发电量高位产出，保障生产生活用能需要。针对下一阶段的物价走势，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指出，观察物价变化不仅要看 CPI， 还要看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的变化。七月份我国 C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环比下降 0.1%， 这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下行的影响，而核心 CPI 环比和同比都有上涨，且涨幅比较稳定。
1: 另外呢，判断物价的变化不能只盯着单个月份的数据，还要看累计，看连续多个月份的变化，才能够得出更加客观的结论。今年的前七个月，我国的 CPI 与去年全年和去年同期相比呢，涨幅都有比较明显的回升。所以综合来看，尽管国际输入性因素对于国内部分领域的价格造成了扰动，但是消费价格温和上涨的态势没有改变。
0: 统计局表示，物价能否合理回升，主要还是看国内的需求状况和供求关系。下阶段，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的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的合理回升形成支撑。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的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2: 多个城市近期密集地出台了住房公积金的优化调整政策，进一步地拓宽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提高提取的频次，强化家庭互助共济，让公积金的使用更加的灵活高效。
0: 北京近日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25万元，设置10年提取间隔。安徽淮北的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不仅是装修，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都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3: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
0: 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公积金支取规则。在湖北武汉，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就可按月申请提取公积金。
4: 我每个月的话是要还3000多的房贷嘛，然后现在的话我就只需要自己掏2000块的房贷，可以有1000多的房贷是通过公积金那边会给我还，在一定程度上就帮我减轻了生活上的压力嘛。
0: 本轮公积金优化调整的一大亮点是多地强化家庭互助共济，让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在广东珠海，缴存职工可使用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
5: 父母的房子比较老旧了，然后厨房和卫生间也有一些漏水，一直想装修。最近了解到有这个新政策，打算提取我自己的公积金来给父母装修房子，感觉特别方便。
0: 江苏苏州也放宽了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来降低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稀土检测关键技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杂质测定更加的灵敏准确，提升稀土品控，赋能全产业链条。具体的信息有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6: 好的，请。近日，我国在稀土检测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技术成果已经在稀土生产企业和检测机构得到广泛应用。
0: 长期以来，高纯稀土中稀土杂质含量准确测定面临机体干扰的难题，严重制约稀土产品质量的精准把控。为突破这一技术瓶颈，研究团队经过不懈努力，成功研发出多项稀土检测关键技术，其中电感耦合等离子体串联质谱法直接测定高纯稀土中的稀土杂质含量技术，成功突破了传统检测方法瓶颈，具备高灵敏度、高准确性和快速检测等显著优势，为稀土产品质量控制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技术支撑。此外，团队在稀土样品前处理技术、检测仪器校准技术等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覆盖稀土检测的各个环节，实现了从样品处理到精准检测的全流程升级。在生产环节，企业借助新的检测技术，能够更加精准地控制产品质量，提高产品纯度，进而提升生产效益和市场信誉。 在检测领域，检测机构采用先进的检测方法，大大提高了检测效率和准确性，为市场监管提供了可靠、精准的技术依据，助力推动

0: 我国从稀土大国向稀土强国加速迈进。
1: 作为我国科技博弈的王牌，稀土广泛应用在电子信息、国防军工等领域，小到手机，大到飞机，再到战斗机、航母，可以说从日常消费电子到国家尖端武器，都离不开稳定的稀土供应。我国是全球稀土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坐拥全球近一半的稀土储量。但家里有矿不等于手里有牌。50多年前，我国还没有成熟的提炼技术，当时只能把稀土挖出来贱卖，同时还得高价去买别人提炼好的成品。直到徐光宪院士发明了完美的稀土分离技术，彻底改写了世界稀土格局。这个技术突破一举终结了把金子当沙子卖的屈辱历史，我国也一跃成为全球稀土生产与出口的领军者。国际能源署的报告显示，截至去年，我国在稀土产业链后端的分离和精炼环节占到了全球超90%的市场份额。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也承担了一定的环境成本。稀土开采中的废水、废气、废渣的处理成本非常高。为了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稀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2024年6月，我国颁布了稀土管理条例，要求采矿和冶炼分离，实行总量控制，同时强调企业要遵守环保、安全等法律，并建立产品溯源系统。同时，我国科研人员也在不断研发新的工艺，实现稀土的绿色高效提取和高价值利用。在专家看来，这次我国在稀土检测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直击行业痛点，对稀土全产业链以及高端制造业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2: 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重大的突破。稀土元素它的化学性质比较接近，就使得这个整个检测的过程、提纯的过程它就相对复杂。那么呢，这个技术的突破呢，可以通过几道筛选就可以直接把它分离开来，那么它提高的效率，降低的成本，减少了资源浪费，应该对整条产业链的贡献，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因为稀土呢本身就是对这个未来的包括人工智能发展的新能源发展的这些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那么呢，这一项成果应该呢对这些整体的这些高端制造业应该是产生一个正面的影响。
1: 好，关于稀土检测技术所取得的突破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
0: 好的，白旭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上海二手房价连续6个月环比上涨，买卖双方信心增强，业界看好金九银十楼市表现。传销头目出狱后创办所谓的国学书院卢氏书院被依法关停，三人因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刑拘。特朗普突然下令大幅缩减美韩军演规模，称军演耗资过大，而且释放出不恰当的敌对信号。
3: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4: 妙可蓝多，妙可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的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现已进入到夜间着舰训练以及考核阶段，这也标志着他们正逐步的具备从昼间到夜间、从陆基到舰机的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9: 黄海某海域，一名女飞行学员驾驶直升机建立着舰航线，向舰艇缓缓靠近，着舰成功后又操纵直升机离舰升空，随后第二架直升机进入预定航线准备着舰。
10: 好，正常下高度。
11: 好的，
10: 速度稍微试一下。
9: 随着数架直升机在引导员调度下衔接紧密，起落有序，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完成昼间着舰单飞考核。着舰单飞是舰载机飞行员通向海天实战的资格证，与陆基相比，海上气象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对飞行员的驾驶技术和心态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12: 着舰的平台比较小，然后它会受到一些海浪，然后还有海上风的影响，它的舰船会升沉、会摇晃，会对我们操纵有更精细的一个要求。

0: 求。
1: 昼间着舰考核完成后，夜间着舰训练随即开启。夜幕降临，海面能见度越来越低，飞行学员紧盯舱内仪表数据，逐渐修正航向，在塔台引导下抓住时机，操纵直升机缓慢下放，顺利完成夜间着舰。
2: 第一次飞海上，没想到是这么黑，就是离远看的话，船就是一个小白点，整个对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开展编队飞行、搜索营救等科目的训练考核。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2026年电影暑期档的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02亿元。那么其中上映仅一周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票房呢已经逼近了1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了2600万。不少观众看完电影被朴素的好好吃饭戳中了内心，纷纷打卡电影当中的同款美食，掀起了一波消费热潮。
1: 反战加美食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担任一家中餐馆的主厨，却面临战争爆发、命运急转的故事。影片中标志性台词“好好吃饭”打动了不少观众。
4: 我觉得这是非常朴素无华的道理。
5: 其实平时是一句非常普通的话，但是真的能做到好好吃饭也不是很容易的。
1: 目前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口碑票房不断走高，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
6: 欢迎来龙餐馆的话，它从点映开始上座率就非常不错，主要以家庭型的观众为主，上映第二天加到了30多场了。
1: 多家餐厅瞄准商机，纷纷上线电影同款联名菜单，不少观众看完电影就直奔餐馆。在北京的这家餐厅，菜单中一共有8道电影同款菜，其中徐福烩饭龙抬头的销量最高。
4: 看完之后正好该吃饭了，点了那个和电影同款的徐福套餐，它里面刚好就有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徐福烩饭，然后宫保鸡丁，还有这条鱼，200多块钱吧。我觉得还挺丰盛的。
7: 这个对徐福烩饭印象最深刻，我回家自己复刻没做出来，所以今天带着姐姐过来一起吃。
1: 多家门店反馈，电影上映后同款菜品销售大幅上涨，外卖订单销量暴增。
8: 电影同款美食销量占了整个菜品的80%，一天接待30多客人，其中20多客人就是冲着这个徐福同款美食来的。
9: 外卖平台增长迅速，徐福牛堡外卖销量在几大渠道中的占比接近50%。
1: 随着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一张电影票正串联起观影、餐饮、出游等消费环节。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800亿元。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的瑞典站昨天收官，中国队的王曼昱夺得了女子单打的冠军。本站比赛，国乒收获了女单和混双2项冠军。
1: 王曼昱和王艺迪的这场女单决赛，双方实力和状态相差不大。前5局战罢，王曼昱大比分3-2领先。进入第6局，双方战至5-5后，王曼昱一鼓作气连得6分，最终以11-5取胜，大比分4-2胜出，赢得了这次欧洲大满贯的女单冠军。
10: 因为整个上半年自己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也想拿到一个冠军给自己提提气，长长自信。
1: 可惜的是，这是国乒瑞典之旅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单决赛中并没有国乒选手的身影。法国名将菲利克斯·勒布伦最终将冠军奖杯收入囊中。回看国乒此次瑞典之行，男单止步16强，在王楚钦缺阵的情况下，这份成绩单略显惨淡。而在去年，国乒男单同样派出6人，5人止步16强，仅林诗栋1人闯入决赛。至此，去年正式创立的 WTT 欧洲大满贯2届比赛的男单冠军，国乒均未染指。事实上，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里，从美国大满贯到横滨冠军赛，再到如今的欧洲大满贯，国乒男单已经连续3站 WTT 高级别赛事无缘8强。摆在国乒男单面前的是对手变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相比男单赛场的持续低迷，男双、女双先后折戟8强则更让人意外。这两个重返奥运的小项已成为各国提前布局的必争之地，也将是国乒在洛杉矶奥运周期最需要攻克的难题。一个月后亚运会就将举行，王楚钦、孙颖莎等主力也将回归。国乒总教练秦志健表示，让核心球员以健康的状态出现在亚运赛场才是重中之重。不过一旦核心球员再次缺阵，国乒的下限在哪里，同样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本月初，浙江新昌传销头目出狱后创办所谓

0: 的国学书院暴力管教学员事件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昨晚，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了最新通报称，如是书院属于无资质违法经营，已被依法关停。
1: 经调查取证，如是书院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且属于无资质违法经营。书院没有依法办理相关登记备案手续，业务主要依托赖某明及其亲属关联的6家公司开展。目前书院已被依法关停，在训学员已全部返回，其中大部分是未成年人。赖某明、程某、谢茂宇等3人也因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此前有16岁女孩曾在网上发视频投诉称，如是书院多次殴打学员，不少未成年孩子被关在书院里，手机、身份证全部被没收。所谓的修身改过，其实就是通过打骂对学员进行暴力管教。
2: 你今天不为我们做事，找到社会知道你，你不为掏给我了。
1: 调查还发现，书院创办人赖某明曾是被央视曝光的传销头目，2002年因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调查过程中，公安机关还发现了其他违法犯罪线索，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近年来，以所谓“问题少年”行为矫正、国学教育等名义开展培训的机构屡次爆出违规办学、暴力管教等问题。去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件，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以夏令营、特训营等任何形式或名义开展教育矫治类活动。 今年6月，公安部牵头，中央6部门启动清理整治、教育矫治类机构行动，全国多地纷纷通过成立专班、征集线索等方式，对违规开展教育矫治活动的机构开展整治。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今年韩美两国启动了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联合军演，但就在军演开始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下令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他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还在贴文中指责韩国在伊朗问题上的态度。 他表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对此，韩国国防部今天回应称，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本轮演习将持续至27号。据称，韩军参演规模与往年相近，大约1.8万人。演习期间计划开展14项营级以上规模的野外机动训练，较去年有所减少。演习期间，韩美还将就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相关内容开展评估。
4: 朝鲜方面此前多次谴责韩美军演是侵略战争预演，并于8月12号试射了一枚射程超700公里的弹道导弹，以回应军演威慑，称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今天，不少韩国民众聚集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前，手举停止军演的标语，要求彻底终止美韩联合军演。韩美정부는
5: 매년 일제히 불이듬는 수배 연례적이고 방어적인 훈련이라고 말하고 있지만 상대방을 괴멸하고 점령하겠다며 대규모의 무력 시위를 강행하는 것은 결코 방어적인 것이 아니다.
6: 실제로 긴장을 완화하는 효과를 거두려면 중단하는 것만이 의미를 가질 수 있다고 생각하기 때문에 축소에서 중단으로 나아가기를 촉구하는 바입니다.
1: 동방위시 编辑报道。
3: 据韩联社昨天援引韩国政府人士消息报道，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鸣枪警告，随后朝军士兵撤退，返回军事分界线北侧，未出现其他异常动向。据推测，事发当时这些朝军士兵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可能性较大。报道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7: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1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手房价连续六个月环比上涨，买卖双方信心增强，业界看好金九银十楼市表现。越来越多的海外作家选择上海书展首发新书，享受在开放包容的城市里和热爱阅读的人们双向奔赴。伊朗军方强硬喊话，特朗普的霍尔木兹海峡吞并论纯属无稽之谈，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比利时发生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野火，自然保护区变成末日焦土，多个村庄居民被撤离。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七月份七十城房价数据今天公布，上海整体稳健，在一线城市中处于领涨的地位，新房价格同比涨幅显著，二手房成交活跃，价格也是实现了连续六个月环比上涨，买卖双方信心持续增强，业内普遍的看好即将到来的金九银十楼市表现。
1: 数据显示，七月上海二手房价环比上涨0.3%，这已经是上海二手房价连续第六个月保持环比上涨趋势。与此同时，上海连续五个月二手房成交量维持在23000套以上，淡季依然量价企稳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买卖双方对市场的信心。
2: 需求可以说今年同比去年是有明显的一个增加，甚至供给我们发现也在减少，尤其二手房，二手房的挂牌量七月份比六月份环比减少4%左右。
3: 那我们溢价空间就没有去年大了，之前是像5%-10%的溢价空间，到现在大概3%-5%。
1: 此外，近期有市场消息称，上海调整了境外人士置换购房政策的交易环节。记者今天从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证实了这一变化。目前，境外人士卖出上海全部房产之后，可以重新购买一套住房，无需提交社保、个税证明与劳动合同。
4: 这个就是一个新的操作口径。置换政策其实之前就有的，只是之前的话只是针对非本市户籍，现在的话就是等于把境外个人就是也包括在里面了。
1: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本次调整中涉及的房屋置换是指7月29号后出售房产的情况，同时新购入的房产应当与原产权人保持一致。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一调整有望加大上海楼市对境外人士的吸引力，并促进市场流通。
5: 一个就是退休的，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在上海本来有房，但是呢，可能工作调动啊，他这个社保就没有去交的。这两部分外籍人士对于二手房的一个流通性吧。那在这个角度上，它是有一定的一个推动作用嘛。
1: 新房方面，七月份上海新房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3%。市场分析人士预计，金九银十将会是今年上海楼市成交量的高点，并有望在量价两个方面都带来一定提升。
2: 展望九月份、十月份，无论是新房和二手房，那我们认为同比去年在成交量和成交价格方面应该都会有一定比例的一个提升，比全年整个1到3季度加在一起吧，预计还能提升个15%-18%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
1: 东方卫视记者张宇飞上海报道。
0: 今天在上海港，法国达菲集团旗下的一艘大型的集装箱船完成了8000吨国产绿色甲醇的加注，刷新了全球单次加注量的记录。那这一突破也标志着我国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跨域储运、国际船舶应用的全链条体系全面成型，也为全球航运低碳转型注入了中国动力。
1: 在地处东海海域的绿华山南锚地，经过连日持续作业，法国达菲集团旗下大型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欧斯米姆号完成8000吨中国产绿色甲醇的加注，刷新全球单次绿色甲醇加注量记录。
6: 这次呢，不仅仅是量上的记录上的突破，同时呢，也意味着洮南基地已经进入了连续稳定生产和批量交付的阶段。那么与此同时啊，这背后啊，也意味着一条北纯南运跨省联动的绿色燃料运输系统起到了核心支撑作用。
1: 本次加注的生物质甲醇大多产自上海电气洮南项目，这一项目位于吉林，依托当地丰富的风、光和生物质资源，采用上海自主研发的全套工艺系统与主要技术装备。去年7月正式投产后，它在全球率先打通了绿电、绿氢、生物质、绿色甲醇核心工艺路径，相关产品已两次在上海

0: 洋山岗实现规模化加筑。今年六月，上海、吉林、辽宁三地启动共建绿色燃料运输走廊，打造吉林桃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仓储、上海港加筑的通道。就在本周四，桃南项目二期就将正式启动，规划建设每年20万吨的绿色甲醇，每年10000吨的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能。
1: 将波动性的绿电输出和稳定的化工生产耦合在一起，20万吨甲醇，将来也是保障上海为主。
0: 未来这些绿色燃料应用也将从航运拓展至航空领域。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上海报道。
2: 上海首票海铁联运海关监管新模式今天呢顺利的落地，一次通关全程放行，大大的减少了货物运输的物流成本，也提升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能级。
0: 上午9点，一批来自广州的集装箱搭乘铁路班列运抵上海芦潮港中心站。
3: 在我身后，满载着108个标准集装箱的列车正在缓缓地驶入芦潮港中心站，他们将通过多式联运的方式进行出口。
0: 随后，这批集装箱被吊装至集卡，通过公路运输无缝流转至上海外高桥港区码头，直接登船出海。这标志着上海首票海铁联运海关监管新模式顺利落地。
4: 出口企业只需在起运地海关一次性申报，并一站式办结报关查验手续，便可实现起运即放行，全程无需开箱，无需重复办理通关手续，真正实现一箱到底。
0: 传统海铁联运需要在起运地、换装地、出境地办理3次以上手续，环节多，耗时长。新模式下，依托智慧监管手段，货物全程流转轨迹实现线上实时可追溯，取消多环节人工核验。同时，车辆抵达卡口时，系统可以自动识别、自动抬杆、自动解锁，通关效率和物流灵活度大幅提升。
5: 节省了一个人工签封耗材成本，中转时效呢大幅缩短。这批货物从广州起运到外高桥港区出海，境内运输环节物流成本减少约10%到15%。
0: 根据“十五”规划，到2030年，上海港集装箱水水中转比例计划达到55%，集装箱海铁联运量计划达200万标准箱左右。此次海铁联运新模式的落地，将进一步拓展多式联运业务版图，为企业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航运方式选择。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2: 在上海书展上，陶书人的购物车里啊，总免不了有几本唐诗宋词，也总有几方展台展示着象牙塔里的敦煌学、简帛学等等。记者发现，书展上的中华传统文化不再只是束之高阁的镇馆之宝，冷门绝学也可以不高冷，他们正以一种可看、可触、可感的方式吸引着喜爱它的人。
0: 在世纪出版馆里，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首次系统整理了23000多件流散海外的中国青铜器，收录图片近50000幅。唐诗、诗经、楚辞等经典则做出了刷边版，里面配上了雅致的插画，古风古韵，叫人爱不释手。
6: 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很美的，它能表达的意境不是现代的白话文所能表达出来的。
0: 最火的要数99元盲盒，内含2本特装新书，外加一系列文创，既实惠又提供了情绪价值，每天都能卖掉几百套。
7: 哦，真的拆到楚辞了，开心的，因为我前面竟没有看楚辞的价格，有点不想下手，然后盲盒99拆到楚辞，赚大了。
0: 上海书画出版社则从艺术文博角度带来了精品力作，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配套图录，揭开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的古代美洲文明的神秘面纱。马王堆帛书则与上海美术馆正在换展的马王堆国宝艺术大展遥相呼应。
8: 中华艺术传统文化的题材也好，表现形式也好，是非常适合用艺术出版的形式来展示的。
0: 今年书展上，上海辞书出版社首发简帛学大词典，收录词条9000多条，填补我国简帛学专业词书空白。中西书局则持续推进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玄泉汉铜等简牍整理出版工程，打造出土文献出版高地。此外，敦煌学词典、道教大词典、江南风俗图录等著作也为传统文化研究提供参考。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冷门绝学的展台并不寂寞。
6: 现在呢，恰恰是

0: 那个绝学不绝，然后呢冷门不冷了，是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的强基，那个强基计划之后，其实古文字啦，然后呢出土文献啦，包括敦煌学，其实这些年是有一个极大的热度的。
1: 东方卫视记者周莹上海报道。
2: 除了国内的新书，上海书展也成为了越来越多海外作家的新作首发地。在与东方卫视记者对谈时啊，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真诚热烈的读者群体和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是他们首选上海的最大理由。
1: 作为上海书展的特色子单元，上海国际文学周是中外作家进行文化交流、文学探讨的重要平台。迄今共邀请到近400位中外作家学者，今年又有来自12个国家的14位嘉宾光临。从对谈到新书签售，四大文学之家、上海书城、朵云书院等地迎来30场文学周活动，文化融入了城市肌理，让许多海外作家第一眼就心生赞叹。
3: I have been walking around the streets and I can feel that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city in cultural terms. I feel curiosity about that. I would like to continue knowing.
1: 真诚热情的读者则让他们在万里之外也找到了难得的共鸣。
4: Strange miracle is happening in Shanghai. I think nobody knows me. I see people coming and wanting a signature. That's very strange, but I'm very happy, surprised.
1: 过去一个周末累计近14万人次打卡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
5: 每年都会过来，这相当于是暑假必备的打卡项目之一了。
6: 从小孩到老人，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书或者是文化。
7: I think it's my first time to see such a big scale for the bookstore, especially in the second floor. I think they are having the used book or the recycled book actually over here. So this is given the chance for the book actually to be given to the one who love them, to enjoy them.
1: 在开放包容的交流环境中，庞大的读者群体与海外作家们产生着多样的思想碰撞。
8: People have this idea of China as being closed and just itself. It's not true, you know, and that's why I have such a great dialogue with my Chinese readers, you know, who are genuinely curious and want to know how other people think. Shanghai is a city that is beautifully open to other ideas and other people.
9: The Book Fair of Shanghai is like the city of Shanghai. It means culture means peace, means friendship, means love.
1: 东方卫视记者张悦、龚延华，上海报道。
2: 作为上海美术馆建馆70周年的重磅项目，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大展今天迎来了展陈的更替。马王堆一号墓的梯形帛画昨晚正式撤展之后，第二件核心展品马王堆三号墓梯形帛画接棒登场。那么它也是迄今所见的最大的汉代彩绘帛画，两幅梯形帛画的原件在同一个展馆内接力轮换，这在文博业内尚属首次。
1: 下午2点多，马王堆三号墓梯形帛画接替一号墓帛画出现在展厅，明启将正式对公众展出。
10: 这个上面有78个图形，新中国只有46个，所以它是整个的这个画面的内容更加丰富。
1: 这幅帛画通长234.6厘米，相比一号墓帛画，它的画幅更大，年代更早，在空间规制上更为宏大，图像与内涵也更为丰富。通过天上、人间、地下分段式构图，借助蛟龙盘绕的结构，将三界有机连接成一体，生动呈现了古人对宇宙秩序的整体想象与哲学思考。
10: 它当时的保存环境差一些，在解表的时候，还有些地方可能是位置可能还不是很对。另外一个就是他，因为这个三号墓主他是去世的比较早，所以他就是绘制的水平，从艺术的水平来讲，他比不上一号墓的那种精细。但是呢，它里面的所承载的这个文化内涵，比一号墓就是更加丰富。
1: 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分属辛追夫人和他的儿子利希，两个内棺盖板上各有一幅梯形帛画，母子墓帛画接力轮换，两相对照，能够更加完整地勾勒出西汉初期独特的宇宙图景与精神追求。昨晚一号墓梯形帛画已结束一个半月的展期，离沪返回湖南省博物馆。截至目前，大展已累计接待观众8万余人次，累计售票15万张，整个展期将持续到10月7号。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2: 即将于这个月28号公映的上影新片《密档》昨晚在上海举行了首映礼。这部取材于中央文库真实历史的电影

0: 把镜头对准了1942年上海弄堂里的石库门，把惊心动魄的暗战藏在了市井日常中，书写了隐秘战线工作者以生命守护信仰的不凡征程。
1: 电影《密道》讲述的故事来自于真实历史，设立在上海的中央文库藏有2万多件珍贵文献，在动荡战乱的严苛环境下，十多位密档案守护者接力守护，誓死捍卫，最终践行了背交将来的历史使命。
2: 守护中央文档历时18年，31年到49年，这历任10几位保管员在接力，而我们这个故事只选择了1942年的上半年。因为那是中央文库守护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也是上海这座城市最黑暗的时刻。
1: 影片围绕日常中的反常的创作理念，将重点回归到人，在柴米油盐的细节间融入戏剧张力。演员提前半个月进组，从生煤炉烧饭开始练习褪去演员感，大部分生活场景采取即兴演出，来碰撞出意料之外的火花。
3: 那我跟妻子那场戏，他要干，他扇自己嘴巴，拿水泼我，这些都不是约定好要拍的。之前演员导演要求演员之间不做设计上的沟通。
1: 大量的自然流露还原了人物日常，当那句我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讲出口时，才更让人为之动容。
4: 一点一点抽丝剥茧，一开始可能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然后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小孩，后来发现是他们为了这些文件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被特务抓走，就是那一刻我真的特别动容。
5: 他就是在市井生活当中用普通老百姓的这种缝缝补补来体现出对革命的这种坚贞，对新中国的这种期望。
6: 他们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也是一个活生生普通的人，但是呢，他们更是一个特殊材料组成的共产党员。
1: 首映礼上特意赶来观影的中央文库保管员后代和演员胡歌，也为电影细腻的讲述所打动。
7: 我呢是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电影拍得很细很细，细到可能甚至有一点琐碎。但是正是因为这些细节和琐碎，让我觉得很真实，很真实。
8: 我们大部分看到的谍战的影片啊，或者剧，可能看的都是枪林弹雨、大开大合，它可能更像是一场外科手术。但是今天我感觉我看到的是像中医一般望闻问切的这样的一部谍战影片，非常的难得。
1: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红色基因流淌于城市血脉，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沛养料。近年来风靡全国的现象级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原创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中篇评弹《千里江山图》，舞台剧《觉醒年代》等一批上海创作的红色文艺精品 IP， 都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文艺张力。在挖掘上海红色记忆的过程中，文艺工作者们也越来越注重创作的当代表达。
9: 我们还是通过非常之人性的、感性的或者是亲近的角度去诉说这些成为英雄之前他是一个怎样的普通的人。
10: 因为海派特别强调他的现代性、共情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性啊、同时呢他也注重他的形式感。这个形式感就是当下以年轻人为审美主体的这样一种形式，所以我觉得红色题材恰恰是一个无限开阔的、具有发掘的这个广阔空间的。
1: 立足上海，立足当下，让历史与当下水乳交融，正成为上海新时代红色文艺创作的鲜明特质。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伊朗军方强硬喊话，特朗普的霍尔木兹海峡吞并论纯属无稽之谈，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比利时发生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野火，自然保护区变成末日焦土，多个村庄居民被撤离。
11: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在所谓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指出，高市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也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12: 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1: 日本内阁府今天发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其中，占日本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两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分析指出，考虑到通胀风险以及美日联手干预日元汇率后，美国的应对措施等外部因素，对日本央行来说，九月加息仍是首选方案。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加上中东局势再次紧张，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今天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为近30年来新高。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口水战不止。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将宣布海峡为美国领土，对此，伊朗军队总司令称，美方已被驱逐，不得进入海峡。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特朗普的海峡吞并论纯属无稽之谈，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方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
13: شوخیش هم غلط زیادیه اینجا ایرانه اینجا حافظانی داره که قلم پای شما رو میشکنن
1: 哈塔米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受美伊对峙影响，海峡通航量大幅下降。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末仅有5艘船舶通过海峡，而前一个周末这一数字为31艘。随着冲突进入僵持阶段，伊朗除了对外争夺海峡主导权，对内也在加速筑牢安全防线。昨天，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军方还宣布，任何逮捕或者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50亿土曼（约合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另一边，由于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中东国家开始担忧其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多个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已经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还有一些国家则开始考虑其他选项，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本月7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被称为中东版北约。对此，特朗普昨天发文表示欢迎。他表示，这将使中东各国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1: 比利时东部一处自然保护区近日发生野火，截至昨天，过火面积已经达到3000公顷，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且火势不断向德国边境蔓延。
1: 漫天的烟雾几乎遮住了半边天际，空气中飘满灰尘，地面上一片焦土，仿佛一幅末日景象。
14: J'étais tout jeune, mais là, cette fois-ci, ça fait vraiment peur parce qu'on a les fumées, on a. Moi, j'ai une fille de 5 ans, j'ai peur pour elle, j'ai peur qu'elle voit tout ce qu'il y a autour d'elle qui est détruit.
15: Aujourd'hui matin, on est aux alentours de 3000 hectares, ça devra être confirmé, mais c'est une estimation qui semble effectivement plausible. Hier, on a évacué trois villages, Wem, Sourbro, et Butchenbach.
1: 受风向变化和浓烟影响，瓦隆省政

0: 府已要求附近多个村庄的居民和游客撤离，目前已有约600人接到通知。应比利时的紧急增援要求，欧盟调集5架直升机和2架灭火飞机赶赴火灾现场，邻国德国、卢森堡和荷兰也提供协助。
1: We come from Germany, 1.5 hours drive to here. We heard about it from the news, from the fire. We're pumping the water in our vehicle and drive towards the forest.
0: 与此同时，大火正持续向德国边境城镇蒙绍逼近。当地有关部门警告，大火距离边境仅约1.5公里，距离最近的居民区仅1.8公里。政府已建议蒙绍3个区域的居民暂时撤离。而在希腊首都雅典以西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昨天也发生森林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10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约260名消防员、近60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参与灭火。希腊海岸警卫队调派船只以协助转移人员。目前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居民表示，火从4-5个地点同时燃起，不排除人为纵火的可能。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3: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3: 再见。

0: 上海18号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上海崇明阴，25到31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天津阴，24到30度。南京多云，24到31度。苏州晴转多云，25到32度。重庆多云，29到35度。香港中雨，26到33度。上海18号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
2: 你想要什么？
3: 机会。
1: 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4: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12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5: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1: 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

0: 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

0: 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0

0: 1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100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乐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5: 妙可蓝多，妙可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制森严，爷们儿的军衔也是有高有低的，咱们军眷的屋子自然也是有品阶之分，像总旗和总旗以下的军眷就住在这儿，得胜礼。不过日后若是你男人能够擢升一个板户，便可移住渭城南街的三进砖房，若是还能晋升一个千户，便可迁居指挥使司东林雕花大宅院，那个门槛都比寻常人家要高九寸呢。不过目前你们的屋子就在那儿。老马头，别唱了，弄得我耳朵都疼死了。
1: 那日用的物资是自己采买还是卫所发放呀？
0: 这个也是要看品阶的，在我们这儿不是有钱就能办到一切的，有的时候光是打水就要分时辰排队。先不说我男人的军衔，我有一个弟弟在军中做官，还是一个副千户呢，各方面都很优待。所以说谢姑娘，女人呐，想要过得好还是得靠男人。
1: 房屋虽然破了些，但仔细拾掇一下也能生出几分烟火气来。
0: 那你们就好好安顿吧，我就不叨扰了。

0: 本就是那鲁姨娘先拿了姑娘的荣花错在先，姑娘你心善替她解了围了，这下好了，得罪那莫夫人了。可谁能想到一个将军夫人那么小心眼，当面让人下不来台。
1: 妻妾之争乃是莫大哥的家事，他们俩之间本就有嫌隙，拿你做戏呢也不是咱们有意招惹的，以后少跟他们接触。
2: 九爷放心吧，日久见人心，你呢就先踏实在营里当差，先站稳脚跟，至于那些夫人太太要如何相处，我自有决断。
1: 我信你，但你也答应我，日后切不可逞强。我日后得在营里有什么事的话，让阿森送信给我。你去吧，这些东西我们来就行。
2: 知道了。
3: 甘宁虽是边镇，但也不算前线，在军营里要是向往上升，要么砍够敌军脑袋，要么立奇功。你们这队人刚到这儿，一时半会儿没有上阵立功的机会。
1: 那我们要怎么立功啊？
3: 营里的规矩，每月都设红绸，

0: 射中者是位优秀，有立功机会优先上。
1: 那咋没见大家去抢啊？
2: 别的营早就射下来了，唯独咱们这，鲁大人没有射中，没人敢抢。
3: 鲁大人，这鲁大人什么来头？还没人敢超过他了。
0: 穆将军没告诉你吧？他是他小舅子，官任副千户。
2: 这弓太破了。
0: 是个姨娘秀啊！霍将军，
2: 霍将军，霍将军，
0: 解放！赵兄弟，
2: 霍将军，
0: 给，拿着。
4: 这不合适，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这功啊，本来就是送给永宁府查案的功臣，你当之无愧呀！我要私藏下来，那才叫不妥呢。听我的，拿着。赵兄弟，听我说啊，别着急，与沙琼镇相比，咱们这儿僧多粥少，但你手里啊。 有16爷的名帝，只要假以时日立了功，王大人定会酌情提拔的。嗯，多谢莫将军提点。行了，赶紧试试功。
2: 哎，瞧瞧，这功真不错呀！
4: 这该死的姓莫的，
2: 让我试试。
4: 我都把姐姐送给他做外室了，
2: 这功还开玩笑？
4: 这功居然不给我！
2: 用这把功又能摆脱太阳。

0: 小国君，回去。
1: 夏棠，都这天儿，怎么还这么热？是挺奇怪的。哎，
2: 这不是莫夫人吗？迎来接大姐下学。
0: 是啊，
2: 我听说新来了个姑娘，你们相处的如何啊？高攀不起。哎，也是。你看这位谢姑娘。 她吃的用的穿的戴的，多精致啊，跟咱们不是一类人。她把咱们当成乡野村妇，自然懒得交心。她只需使些手段，便可功成身退。这般耍弄聪明，若真让她在甘霖镇站稳了脚跟，往后咱们这些人，岂不是要看她的脸色过活？你看那鲁姨娘，从前是狗都嫌。
3: 如今有个说话的地儿，这腰板啊，比以往挺的都直了。姑娘，十六爷赏的脂粉田被人占了，
4: 被人给占了？
3: 啊，
4: 咱们有地契，这官家刚给划的，怎么就给占了？没王法了。
3: 他们这儿不认地契，都是些妇孺。硬说那是荒地，他们种了很多年了。我没吵过。
4: 我去，三娘，那这些竹简是从哪儿来的？
3: 地里有些前朝的战场墓坑，他们说挖出来的东西可以给咱们。
4: 这都是些破烂，这不是挤兑人吗？
3: 墓里的。 那可不吉利。是啊。

0: 都是同僚地主，你现在占了人家赵总齐家的地，你以后让我在军营里怎么做人呢？
1: 他的地我可能荒，那地都荒了十几年了，草比人还高，是老娘带人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的，三个小人张嘴就要吃，你在外头这个甩手掌柜倒是当得舒坦，不仅一点农活没干，还在外头养小的。
0: 又来了，你又来了，现在外头有头有脸的爷们儿哪个不是三妻四妾，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哟，一个姓鲁的还不够称心，你还想再要？那你怎么不干脆去找那个姓谢呢？那姓谢的比那姓鲁的还漂亮，那身段比那姓鲁的还好呢，要找你就去啊！你个臭不要脸的啊！我看你要不要去当老爷？姓郭的，你这个挨千刀的，我看你敢去！
0: 你看我不打断他的腿！对不住啊，谢姑娘。
2: 咱们还是别进去了吧。
3: 哎，今日去莫夫人那儿不太顺利。
2: 那莫夫人，她简直就是个泼妇。

0: 藏的军眷是怕划分到的土地不如脂粉田肥沃，所以不肯相让。莫夫人则是记挂着初见时的嫌隙，故意刁难。我本无意卷入这墨家内宅纠纷，也不想跟那些占田的军眷们作对，如今却变得进退两难。
1: 若实在难办，这田不争也罢。秀才遇到兵，有道理是说不清的。
0: 连块田都守不住，我们在此何以立足？届时旁人又会如何看待你？你在军中怕是也会受到人轻视，所以这地绝不能让。
1: 行，你既要争，那便争。
2: 彪子，听说了吗？官府啊，要征用坟地，正挑中了谢姑娘那块脂粉田。
3: 真的假的？
2: 真的。
3: 坟地
2: 是。
4: 哎，那不就是咱们家占的那块地吗？
5: 哎呀，那地里早年间倒是挖出过死人骨头，做坟场也是应当的，得赶紧告诉莫夫人。
4: 是
6: 莫夫人呐，等过两日这新的地契下来以后啊，会有专人送到您的府上。
7: 那就劳烦您了。
6: 哎呀，应该的。
7: 到晚了，到晚了。啊，却该记在谢姑娘名下。
6: 真是奇了怪了，这平日里啊，你们对这些土地那是争得面红耳赤，今日怎么这般痛快啊？
7: 大人说笑了，官府既要把那块地划为坟场，我们作为军眷自然是支持的。
6: 坟场何来这一说啊？嗯，
5: 大人啊，前几日明明听说要征用脂粉地做坟场的。哎，
6: 没有的事儿，既已更正地契呢，此事就此作罢。这往后啊，你们耕你们的田，他种他的地，不要再起无谓的争端了。
4: 他怎么能骗人呢？那我们不是亏了吗？
5: 就是啊。

0: 路途遥远，倒也不用回回都这么折腾。
1: 阿森，正是上进的年纪，我呢，回来看看他来。走吧。
0: 那你路上当心些。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马蹄踩到了铁骑里，受伤了。今天晚上应该是用不了了。三娘，
0: 哎，
1: 你让郑三把马牵去休养。
0: 好，快去。那九爷你呢？
1: 今日并非休沐，我得回营里。不过你放心，这几日地形我已经摸清楚了，走夜路不成问题。
0: 这深更半夜的，荒漠之中，万一有个什么豺狼虎豹出没，甚险呢。边关不比别处，有些规矩不必死守着不改。今日马匹受了伤，你又没有可换的坐骑，总不能教你一晚上走回军营里吧。不如明天一早我让郑三去寻匹快马，你再赶回军营。九爷就留宿在东屋吧，那屋本来也就是为你准备的。

你把马牵回宅内，有谁会知道你留宿了？你再不进屋，在此处耽搁，怕是才真叫人都知道了。

0: 九爷的房子，九爷的屋，为什么要避着别人住？
1: 我与姑娘尚未成婚，同住一屋檐下不合礼数。哎，事关姑娘名节，这事儿不要让人知道。
0: 嗯，
1: 放我吧。

0: 失业牌者外，共缺三人：李总旗、崔家帮农，半夜已反营；孙总旗母亲病疾，未曾请牌。
1: 这次暂且记过，来日以功相抵。
2: 谢大人，
1: 快点！你怎么才回来呀？昨晚陆大虎使坏，见你不在，突然点某核查人数。不过没事。
3: 你一会儿就直接说，你昨晚宿在姑娘家中，现在不是战事，最多挨王大人两句骂也就过去了啊。
4: 不行，我和姑娘尚未成婚，若是认了宿在家中，她命是还要不要了？
5: 还有第三个人呢，
6: 赵总旗，直至辰时方才归营。
7: 赵林，昨夜身在何处？承宗酒肆吃醉了，水果。
8: 赵总旗，你无故缺勤，擅离职守，按兵律，可是要杖八十，罚三月俸禄的。赵总旗，你本就是归家歇宿。
7: 认个家世物卯又如何？反正你和谢姑娘成婚之后，早晚是要住在一起。
9: 擅自离营，夜夜护旨，甘愿受罚。
7: 好，赵林，还说什么头顶青天脚踏实地？我看你是无法无天，狂妄至极。若不严惩，何以正军规？来人！ 80军棍，一棍也不能少。
10: 大人，
7: 属下愿替赵总旗分20军棍。
10: 我分20，我也分20。
7: 好啊，那今日就成全你们。
6: 怎么样了，九爷？小伤而已啊，比不得从前那些。九爷是？哦，那个姑娘收到你的消息之后，便忧心挂怀，这一应药品都给你备好了。
10: 哦，我没什么事儿。
6: 让你操心了，伤得可厉害了，可千万不要留下什么病根。哎呀，疼吗？军中
10: 伤药不好，天气又冷，我八成是冻伤了。啊！
6: 三娘，你快去把这些金疮药分给弟兄们。哦，好。
8: 九爷，你的伤不如让我看看，你忍着点啊！哎呦，哎呦，我轻点儿。哎呦，哎呦，我再轻点儿。不是都挨了20军棍吗？ 难道打九爷那个下手格外重些？
6: 哎，这再重也没以前范言挨打重吧？我轻点，轻点。行，这是你要看的。
10: 哎呀，疼死我了！

0: 走，以后就给我用了。
1: 我再给你修一块新的。哎呦，
0: 你看看我是不是脊椎断了呀？哎呦，哎呦。

0: 你别听我瞎嚷嚷啊，一点都不疼的。从前我祖母教我，后宅如官场，想要镇住对方，就要先立威。我便想着，我们来到了甘霖镇，首先要让别人知道我们不好招惹。可是我错了。
1: 他们非但不忌惮，反而变本加厉，连累你受苦，是我的错。你别这么想啊！这事儿我也出主意了。你出身官宦世家，自然不习惯和那些庄户人打交道了。但是要说，你和严夫人他们打交道。
0: 谁能比得过你啊？
1: 如今我们在甘霖镇，要同莫夫人那样的人打交道，不是还有九爷我吗？那边请九爷赐教。有两个办法：第一，便是用强权，亮出太子名帖；有16爷的名头在那儿，那些什么小齐家的、将军家的。 甚至是王夫人、莫夫人，至少不敢在明面上压你。
0: 可这样一来，我不就输了吗？
1: 那就是有第二个办法了，那就是得同他们亲近些，不能让他们觉得呀你是上面的人，得委下身子走进泥潭里，让他们觉得呀。
2: 和他们一样，也是一个吃五谷杂粮、有喜怒哀乐的人。
3: 赵家，这是给造王庙了啊！人家是金贵人，这还就跟胡闹着玩似的。哇，姑娘，哎呀，这是什么呀？啊，要下雨了！下雨了！快快快，收拾收拾，快点把伞拿袋子。
2: 姑娘，快收啊！快，拿两袋子来！哇，哎，不是自己家粮食，你急什么？收吧你！帮你还不乐意了？来，小姐，赶紧，大家都去帮忙！哎，好，好，好。姑娘，姑娘，姑娘，没事吧？姑娘，把这个搬过来，拿这个，快，都动起来，小姐。

0: 下，说停就停。
1: 快点快点，来吧。
2: 没想到你还会干这些呢。
3: 我以前流亡过，我见过流民为了衣食而拼命。我知道饱腹的米面还有御寒的衣服有多珍贵。
0: 王少王少，
2: 之前是我心窄了，害得你家男人挨了军棍。
0: 差不多了，
2: 来我帮你。别嫌我话多啊，咱们这儿有一个姓左的女士，你别和她过不去，她在我们这儿可得人心。

0: 人抬高一点，向上一寸，再一寸。这从四品官老爷的鹤骨，果真生得嶙峋啊。
1: 要不说还是你会哄人呢，比起内宅那些妇人有趣得多。寡居这些年，倒把闺中寂寞酿成了一坛美酒，真是越陈越香啊。
0: 你只顾享乐，不顾我的生死。
1: 祖宗，这甘霖镇上下，谁还能图你的生死啊？
0: 那若是我要图别人的生死呢？
2: 我去换个水
3: 啊。九爷，你身上有伤，不如洗个澡，换了药再回军营吧。我让三娘再打盆水来。
4: 不用了，清水金贵，我就用你使剩的。
0: 他竟然直接用我用过的手帕合适。

0: 你倒是挺能的，这么快就跟他们打成一片了。啊，
1: 是九爷之前教的好，不过经此一事，我也有了个新的打算。你说呀。 不如你我在甘霖镇成婚吧，成了婚，你就能堂堂正正的搬回家里住了，那些流言碎语自然也就消停了，也不会再有人借此攻讦你，对你的仕途也大有裨益。 我虽不才，但也能学着像其他的军眷那样，为你缝制四季的衣裳。你休沐归家时，总能有一口热乎的饭菜吃。这样的安排，我觉得与你我都便宜。
0: 只是为了便宜。

0: 手没烫伤吧？哦，这是凉水。嗯。哎，你为什么生气？
1: 也不算生气吧，就是我可能自己有点想多了。既是一路走来的，我希望你我心里都不要有芥蒂，有什么话你就直说，不要瞒着我。哎，也不是什么心思都能跟你说。
0: 你很聪慧，但也不是非得事事都明白。你祖母也没教过你这个。可是如果你教我的话，说不定我就懂了呢。
1: 虽然我们约定好一路同行，你也陪我一起在此地受苦。嗯。

0: 我知道你是我的唯一，但是我就是觉得我离你很远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应该先成婚啊。
1: 营里还要点卯，我先回去了。啊，九爷，你不是说你要娶姑娘吗？如今姑娘都开口了，你怎么反而恼了呢？
2: 姑娘她说了军眷便利，说了仕途前程，说了衣食住行。 却单单不是因为心悦于我，我想要的是两情相悦的姻缘，不是权衡利弊的交易。走了，
0: 注意安全。
3: 这绣的真是太精美了，我长姑娘前段时间啊，我儿媳生了个丫头，我就想请你帮我绣一幅兰桂齐芳的双面小屏风。你的绣工可是师承华营富家，那可是顶顶好的。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帮我这个忙。
4: 舒妈妈言重了，不过是举手之劳。
3: 府上这些人情往来，向来是由宫中调度，该有的章程一样都不能少。
4: 舒妈妈倒好，越过管事的人，私下调度我的丫头，这不合规矩吧？
3: 大奶奶，这只是老奴自己的私心，想着莫展姑娘的绣工好，就想请她帮个小忙，不敢劳动宫中，更不敢惊动大奶奶的。
4: 你在府里几十年，规矩自然比我懂。这双面绣讲究的是一个精子。 百日之功也未必能绣得出一幅上品。墨展是我房里的人，手上自有我的活计。若是分心帮了你的小忙，污了我的针线是想，若是绣得粗疏了，拿出去损了余家的体面，这责任他担得起吗？
3: 老奴明白，夫人不必为老奴如此的。 确实是老奴为了自己的私心，坏了府里的规矩。
5: 规矩谁定的？他今日敢打你的脸，就已没把我放在眼里了。

0: 就是这个新来的赵总旗，他会练牙炎，早晚抢我们生意。你小子有这本事啊？那咱们得抓活的呀！兄弟们，给我抓！
1: 是，
2: 大川，只是要报信。
0: 哦，走啊，别跑！
2: 抓着他们！
3: 邱鲁大人，赶紧救人！
4: 贸然出兵不是良策，等王大人回营再说吧。
5: 赵总旗被山匪掳走已有7日，按照惯例，以殉难论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
6: 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 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7: 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尽兴。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揭盖扫码，夏日好礼迎不停。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 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难道夫人有心提拔我做通房？
1: 木展，你在这儿做什么？
0: 大奶奶。
1: 对了，你还是按照从前的做法做两个兰花纹样的荷包给我，我回头要送给大爷的。
0: 是。
2: 这是我们从集市上买来的帕子，这针脚你可认得？
3: 这的确是我们在学堂修的帕子。天杀的，是那个姓左的女尸拿着教习的名义把我家妹妹当作绣娘使，这绣好的帕子就往集市里卖。
4: 阿姐，这帕子是我们绣的，但女尸待我们极好，不可能做出这等事。早课要迟了，再耽搁便来不及了。
2: 何为早课？
4: 每日需立于庭前修半幅女戒，修毕方能入室听讲。
3: 哎，可怜我这妹妹愚钝，听不进旁人的话。你放心，我定将左氏的所作所为传遍各家，让她再也不敢如此行事。
4: 这傅家的绣工真是精巧，你说这些个姑娘怎么好似被灌了迷魂汤似的。
2: 左氏失去了傅家的倚仗，却仍然能在甘霖镇只手遮天，我猜她背后必是有人撑腰。

0: 姐，
1: 出来。
0: 怎么了，姐？姐，你怎么又打我？
1: 这帕子是你拿去卖的吗？
0: 不是，姐，我就想卖那几个帕子，凑点酒钱。
1: 一个不知死活的猢狲！亏你还是读书人，你知不知道这屋里都是待字闺中的小姐？倘若失发，他们怎么办？我豁出命去把你从牢里捞出来，藏在这戒堂里。你若再滥用宋上墙，你这辈子只能当个臭虫了。
0: 我就是条臭虫。对，一条只能躲在阴暗角落，躲在你的女戒堂里，藏在这桌子底下的臭虫。我见不了光，我也见不了人，同人不同命。咱俩如今这命，都是他傅庭云害的。有种你冲傅庭云去啊！要不是他，你我姐弟二人能沦落于此吗？我已经认命了。你也认命吧。

0: 你去把那个鲁姨娘给我叫来，我有的是办法，让傅庭云跟我一样守望门寡。
1: 佳姐姐，这号声是什么意思呀？哎呀，
2: 敌军又来扰边了，咱们的人啊，出去驱赶，便会吹响军号，
1: 那可会有危险。
2: 你放心，莫将军亲自带兵，那些蛮子向来雷声大雨点小，见着咱们的旗号就跑。
1: 那九爷也会去吗？
2: 总旗级以下都会去的。哎呦，但是吧，赵总是因为上次擅离的处分还不能出征。哎呀，没事儿，以后多的是立功机会。
3: 来，拿了粮的就少拿盐，拿了盐的
4: 九爷
3: 就少拿粮。
4: 鲁大虎借职务之便，不给弟兄们发粮食。
5: 带个，
3: 尤其是那些没军功的，配吃盐吗？
5: 那好，
3: 但凡要点脸面，就少拿点军资，来给战场上杀敌的好汉。
5: 下一个，
6: 走吧走吧走吧。
4: 九爷，九爷，九爷，咱们可以不要盐，多拿点粮食，够填肚子。
5: 下一个，
7: 鲁大人，凉不凉都好说，但至少你给口盐吃啊。兄弟几个，挨几顿饿没事儿，没盐没力气，咱们怎么操练啊？
8: 别说
9: 兄弟，兄弟，别倒，
4: 别倒，
5: 六子，
9: 兄弟，
5: 没事吧？
9: 没事吧？
5: 没事吧？
9: 忍忍啊！说就算，我把锅底灰给你拌饭吃，也让你吃上这口咸的。不管怎么样，不能耽误了大人训练，是吧？你说呢，鲁大人？来，
7: 鲁大人，跟我说实话，咱们军种是不是缺盐？
3: 哎，粮食有，但盐是真没有啊。除非，
7: 除非怎么样？
4: 把你的饷银分我三成，我就给你盐。
7: 对不住了，我也拖家带口的，三成太高了。
4: 我今天这么多兄弟，我只要一捧盐。没钱就滚，哪来这么多废话？
10: 这在拌什么吃呢？
11: 我会，王大人。
7: 盐不够吃，兄弟们就想出了锅灰拌饭这个主意。
9: 今日的豆腐是真鲜呐！啊，
5: 是啊。
4: 吃不了，再摸点回去吧。
10: 怎么回事？不是说军中缺盐吗？
4: 你家盐不要钱啊，
7: 王大人。兄弟几个有灶户出身的，平时能练点牙盐以自用。
10: 牙盐自用？
7: 哦，若是人手和时间都够，练个百十号人的盐量不成问题。
10: 真的？
7: 嗯，
10: 好。你小子要能说话算话，我升你做百户。
8: 九爷要真能升到百户，那离回京就越来越近了啊！
12: 是啊，
13: 成天搞这些教宗，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命做这个百户。
7: 大川，哎，这儿来了。

0: 老爷，就是这个新来的赵总旗，他会连牙龈，早晚抢我们生意。
1: 你小子有这本事啊？那咱们得抓活的呀！兄弟们，给我抓！
2: 是，
3: 准，举身要报信。
1: 好，走啊，别跑，
0: 抓他们！
4: 赶紧救人！求鲁大人，赶紧救人！悠悠和山匪把九爷绑上山了。
5: 山匪来的突然，谁知道山上还有多少人？贸然出兵不是良策，等王大人回营再说吧。

0: 还想活着回来？若是他真的侥幸逃脱呢？失踪0-7日便会上报，半月定死，到时候他真的回来了，也没用了。哎，回来了，如何了？九爷可有消息？
1: 没有，姑娘放心，九爷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御，
2: 马马威了，好嘞！来来来来，干！倒上倒上倒上，别给你满上，给你满上。
3: 来得蹊跷啊！不像是陕北，
4: 反倒像是四眼贩子。
3: 来，
5: 下车了！四眼贩子怎么会有站吧？
3: 等我，过来过来！
5: 干了干了干了！接着顶！受伤没有？没了。没事。来，先站起来，绳子弄开，再想办法。

0: 怎么站这儿了？你们俩运气不好，碰上了我们。兄弟们十天半个月没碰过荤腥了，没有肉，怎么下酒啊？宰了你俩，就能下酒了。
1: 没盐怎么下呀？
0: 哟，懂行。来，说说，什么情况？
1: 雪然在从军前，原来也是范思言的，和大哥一样。
2: 啊，小人也是。
0: 那你们俩挺有本事呀。哎，正好现在山上还想再收批兄弟，我看他们还挺有缘的，要不然跟我们干。哎，只不过你们俩我只能收一个，谁活命也留谁。
3: 这儿的武器你们随便挑，六七品的芝麻小官算什么？还是那句话，今儿只要谁活着走出去，我这山上的第二把交椅就给谁做。银子、女人、好酒、好肉，你要什么，我要我给什么。
2: 我挑这个，柳爷，得罪了。

0: 阳光下朝阳，你几度关灯，风摇摇，风沙满城，一身傲骨朝山河。
1: 田幸福，你尝。你怎么眼眶红了？
2: 怕是挂念赵总旗吧。
3: 姑娘，姑娘，
2: 有位李大人往咱家来了。

0: 赵总旗被山匪掳走已有7日，既无赎票，也无音信。按照惯例，以殉难论处。
1: 大人既无尸首，又无官府出具的死亡文书，甚至赵琏尚未失踪半个月，大人如何断定赵琏已死？
2: 此事已定，无需多言。女界堂已为你准备了上好的厢房，左女士会好好教导你的。
1: 不行，大人是想用我们姑娘换阵前牌坊，好上报朝廷，以德以避公祭。 大人今日定赵琏的生死，他日若有人定大人的前程，还望大人也如此干脆。怎么办呀？
3: 别急，我去求了王夫人出面，也许还有转圜的余地。
1: 九小姐，这屋子看着可还眼熟？像不像华营傅家呀？摸摸看，这青砖的纹路，西厢房最里间，横七竖八，共108块。那些年睡不着时。 我就一遍遍地数，这里的砖啊，要劳烦九小姐亲自数了。夜晚难熬时，我就拿着这枚铜钱，在青砖上磨呀磨，磨呀磨。 你猜，磨平一枚要多少个时辰呀？放开！放开！放手！每月初一。 我都要喝下这碗贞节汤。你知道什么是贞节汤吗？那是用断肠草、麝香和砒霜熬成的汤药，饮了它，会让人肌肤溃烂，青丝成血，永绝子嗣。这汤药啊，苦得很，但最苦的是。 这碗盐的豁口会慢慢的把人的嘴唇磨烂，10年足够磨出一张不会含疼的嘴。这些苦我都受过了，如今总算是轮到你了，
3: 你给我喝！
1: 快给我喝！你们傅家让我受了10年的寡，也应该跟我受一样的苦，尝尝我这10年的滋味。你疯了！我本来好了，夜里也有人陪了，但你来了。 我又想起我那10年猪狗不如的日子，我们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的，你为何偏偏抓着我不放，非要来甘霖呢？不如这样的日子。 你替我过呀，嗯。

我就知道你不会死的，你们再横有什么用啊？赵灵，你别以为有点本事就可以平步青云了，这世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告诉你，你的官途止步于此了，往后你都不得寸进。

0: 里面都是女眷，九爷，九爷，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先回去，就这么放过那个毒妇。
1: 账有一笔一笔算，此仇不报。 我有何颜面去的？
0: 撤。

0: 死心脚步却
1: 未曾停顿。
2: 我机缘浅薄，又是行伍出身，不在乎这些机会，我去。

次是我太心急了，一心只想着练牙炎胜百虎，待日后功成名就，娶你过门，不会再让你受半分委屈。

0: 这桃木簪子虽然不金贵，但我娘说能辟邪。
1: 我前日把钱都买糖糕了，只能先把墙头的狗尾巴草编。以后我定省着点。
2: 啊，还有我的姑娘，这是发带。
3: 姑娘，这是梳子。
4: 谢谢你们。

0: 大爷，你打开看看。多谢，先放着吧。
1: 。我特意用牙白色的细线缝制，针脚宛若水仙之色。
0: 这是墨色。你们都不必把心思放在这些事情上面。雅克，侍奉好母亲，打理好内宅，我自不会亏待你。

0: 母亲。
1: 这么晚了还没歇着，还来屋里尽孝问安。
0: 儿子此番是为了雅克而来。母亲，他从华营嫁到京城不易，还请母亲垂怜，给他身边留个说话的人吧。儿子不孝，求母亲收了神通吧。
1: 还是我儿子看得通透，可我这个做母亲的为儿子做事哪有坏心。你放心，将来你放纵之事我不插手便是了。
0: 多谢母亲。那儿子先告退。
1: 这人心间的信任一旦有了缺口，就会越碎越彻底。等他在这个家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看他还敢跟我耀武扬威。
2: 被山匪掳上山还能全虚全影的回来，你小子有两下子。
0: 大人明鉴，卑职只是运气好，我趁他们喝醉酒的时候自己挣脱绳子跑回来的。
2: 哦，
0: 大人，现在盐矿也找到了，你当初答应我的。
2: 本官确实承诺过，不过这次要食言了，日后再找机会论功行赏吧。
0: 为什么？我当初是答应过我的兄弟们的，带他们一起去挣钱场，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啊？
2: 那你就要自己想一想了，最近是不是得罪过什么人？
3: 你的官途止步于此了，往后你都不得寸进。
4: 说好的功劳说没就没了，这破差事还不如咱们当年犯私盐干的痛快。这破牌子谁爱要谁要，
5: 就是谁闲着东西。

0: 对，你们俩说的对。可我娘说过，人活着就得走正路。来。
1: 大春，
0: 以后谁也别说这样的话了。九爷其实心里比咱们都苦。
2: 舅，怎么了，九爷？
3: 王大人反悔了，我生百狐这事儿可能没那么快了，只是不知道这个左氏到底攀附了谁，就连王大人都记得。
2: 九爷可还记得这块锦缎？这种云燕纹只有从四品以上的文官才能用，这是一件未完工的男子服饰。
3: 难以，
2: 难怪他当时执意要强压我到女戒堂。我原本以为他只是为了一块贞洁牌坊，想要积攒政绩，没想到竟是为了我那大堂嫂。既然知道对手是谁，那便好办了。

0: 你怎么笨手笨脚的，连个鞋子都穿不好？别害怕，都是这么过来的。
1: 骚什么呢？小浪蹄子，敢到我面前卖弄了。素晶，一个小妮子，值得生气吗？
0: 海燕这个小鸡崽子，有什么趣儿啊？下次再来，我定给你更好的。啊，还是你会哄人。
2: 记得走后院旁门，别被旁人看到了。往后不必再进来伺候了。傅家那十年。 只有你跟我相依为命，这群爷们儿见这个女子就像亲家，这屋里有我一个见不得光的就够了。
3: 你看我这个绣花好看吗？真好看，这个也好看。啊，我鞋呢？怎么就剩一只了？啊，这个月都第三回了，上回是帕子，再上回是镯子，今儿可倒好，连鞋都飞了。这该不会是……
4: 闹鬼了吧？你听说了吗？谢小姐，最近这女戒堂啊，怪事连连。王家二小姐的绣鞋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就那么凭空消失了。啊！
5: 我家小妹也在女戒堂洗礼呢，这可如何是好啊？
4: 这世上何来鬼事？不过是有人在装神弄鬼罢了。二位且放宽心。
6: 此事我定会探个水落石出的。好，
7: 姐，那咱们走吧。哦，路上当心些啊。好，好，
6: 走吧。嗯，走。哎呦，你说的这是真的吗？
4: 当然是真的了。
5: 那么吓人呢？哎呀，果然有蹊跷。 该不会是那李参议躲在柜底窥视，还偷拿姑娘们的贴身物件吧？
8: 真是个畜生！
4: 得想个法子，引这蛇虫出洞，既除祸害，又免女学生受左氏迫害。
9: 大人，这蛇又要去祠堂祭扫。
8: 这不快散职了吗？时间不早了，要去祠堂给先祠上香。为人子者，应时时刻刻不忘父母养育之恩。真不愧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啊！
10: 这是女戒堂的方向，他家祖坟在女戒堂啊。
5: 哎，三哥，咱们什么时候动手啊？
8: 不急，先回去告诉姑娘。
10: 我是来给姐姐报平安的。听说前几日你要为我奔走，只是因为女戒堂的规矩不好破坏，但这份心意我是要记下的。嗯，瞧着倒是全虚全影的，没被搓磨掉半层皮。
11: 平云多谢夫人挂怀，铭记于心。
10: 幸亏这赵林腿脚快。
1: 真是有惊无险。
4: 哎，别站着，坐。
5: 夫人可曾从莫小姐那儿听闻，女戒堂近来发生了怪事儿？
1: 怪事儿？
5: 那王家二小姐的绣鞋不翼而飞了，钱家姑娘的手帕也无故失踪了。我怀疑左氏私藏男人，损了姑娘们的清誉，现在需要夫人帮我。这种阿杂事，非得您出马才能镇得住。
6: 好啊，我倒要看看哪个阿杂货色，敢在老娘眼皮子底下装神弄鬼。

0: 大人，沙兄镇粮草一事，属下想带兵前往，这趟差事我已经交与鲁大虎办了。你若是真想去，就只能做个副手。 去就去，玩不死他。
1: 九爷，
2: 好像是四爷。
1: 军中的盐。
2: 都是鲁大虎的山匪换来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王大人默许的这件事儿。
1: 姓赵的，上回爷放你一马，你居然还肯再来，活腻歪了吧？
2: 就是因为你放了我一马，这回我可是来报恩的。哦，鲁大虎这个王八蛋啊，王大人那么信任他。
3: 办事儿出了岔子，跟人查了。鲁大虎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到我的山头上捣什么乱？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斩了！
4: 那屠爷爷以后的生意打算跟谁做呢？
3: 我苦命的妹妹啊，你家赵总七没了。 你话可不能乱说，不凭无据的。曾经下了断言，我弟弟亲眼所见。原本这话真的不应该我去说，但是咱们女人不得为自己的后半生做打算吗？是不是？我就寻摸着，我弟弟倒也算是一个体贴的人。原来怡宁，心里打着这个算盘。
5: 姑娘，别着急走，这花店你带上，肯定好。
6: 你个臭不要脸的东西！你姐夫赵玲在外面拼杀，你在这诱骗同僚家眷啊！
7: 将军，
6: 我打死你！
7: 将军，
6: 你们快把四爷和家人给打一回！
7: 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也不告诉我？
6: 胡说他干什么？
5: 实在是抱歉，不过你放心，以后那个杀千刀的，绝对不会再上门叨扰。
7: 多谢穆将军，将军当真得了九爷的消息？
6: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这鲁姨娘没跟你说吗？
5: 他说的和您说的不大一样。姑娘，大川回来了。九爷呢？
3: 九爷带弟兄们去劫善马了。
5: 好端端的，怎么就改道了？
6: 都怪那个鲁大虎，给咱们使绊子就不说了，竟然杀两卯工，想拿哥几个脑袋。
5: 无耻之徒！我原以为这个鲁大虎只是色胆包天，我绕着他走便是，没成想。 竟还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还敢搓磨九爷，这种畜生，不配人动手。

0: 我鲁大夫能到今天这个位置，你觉得是因为我的姐夫，是因为我比你们这些废物都要强？官高一级，压死你！赵灵袭击上级，违抗军令，和杀勿论。
1: 九小姐，这屋子看着可还眼熟，像不像华莹傅家呀？
2: 正所谓冤家路窄，傅庭云虽然跟着赵灵来到了甘陵镇投军，但他没想到在这里他又和左氏相遇了。想当初左氏虽然是傅庭云的大堂嫂，但因为出身不好得不到尊重的他，将所有的恨意都转嫁到了傅家的掌上明珠傅庭云的身上。
3: 这是
4: 九妹妹，嫂嫂丢了个物件，想进来找找。
5: 大堂嫂，可有找到你的经书？
4: 我就不信你们都没看到。包庇他有什么好处？你们不过是在花神节给他陪衬而已。
5: 大堂嫂的意思是想要再搜搜姑娘们的身啊。
2: 为了帮弟弟左俊杰求娶傅庭云为妻，而使自己在傅家翻身，左氏不择手段，也要毁掉傅庭云的清誉，断绝他嫁入余家之路。虽然那次的计谋落空，但他又怎会就此罢休？
4: 拿我的婚事给你的姻缘铺路，再拿你的婚事给傅家老爷们的官途铺路。你以为祖母真心替你筹谋吗？不过是哄骗着你，乖乖听话吧。
6: 别听他胡说，太夫人向来最疼爱你，他这么说就是想叫你听了心里难过。
4: 可惜就差一点，这天杀的余夫人就差那么一点。到底还是让那个老东西捞着了。明明我们都是一样的，凭什么你在枝头做玉兰，我却在脚下做花泥？
2: 可以说左氏把在傅家积攒的

0: 所有怨恨全都倾泻在了傅廷云身上。正因如此，这次在甘霖镇，他一旦找到机会，就再次向傅廷云发难。
1: 赵总旗被山匪掳走已有七日，既无赎票，也无音信。按照惯例，以殉难论处。
2: 大人既无尸首，又无官府出具的死亡文书，甚至赵玲尚未失踪半个月，大人如何断定赵玲已死？
1: 此事已定，无需多言。女戒堂已为你准备了上好的厢房，左女士会好好教导你。
3: 你们傅家让我守了十年的寡，你应该跟我受一样的苦，尝尝我这十年的滋味。
2: 你疯了，我本来好了，夜里也有人陪了，但你来了，我又想起我那十年猪狗不如的日子。我们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的，你为何偏偏抓着我不放，非要来甘霖呢？不如这样的日子你替我过呀。嗯，
0: 幸亏赵玲的及时出现，才让傅廷云逃脱了左氏的魔爪。然而旧仇未报又添新恨的左氏，接下来还会用什么手段报复傅廷云？傅廷云又会如何反击？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花开锦绣》。
4: 沈股长，
5: 沈股长，您现在不能。
4: 怎么样？我要见机关长。机关长，机关长。
5: 沈股长，机关长他。
6: 机关长他殉职了。
5: 机关长，
7: 机关长。

0: 我常年穿着防弹衣，所以才会死里逃生的。倒是沈股长，你怎么会在这儿呢？你不是应该在我的牢房里好好待着吗？
1: 你是说同学救了你？他一个共党为什么要救你？
2: 因为同学喜欢我。我真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是共党，我被这个女人给玩了。
0: 那正好，沈股长，我有个任务要交给你。
1: 机关长，您说，我对帝国忠心耿耿，保证完成任务。
0: 你不是说他喜欢你吗？ 那正好利用这一点，找到他，并且杀了他，
2: 保证完成任务。

0: 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叫什么？
1: 咱俩还挺对称。
2: 我们去延安要走那么久，是不是得买双坚固点的鞋啊？我想吃正宗的油泼辣子，我还想看鲁豫的同志们排演新戏。

0: 天地为证，日月可见，信仰为誓，我会永远爱你。
1: 我想跟你补办个婚礼。
2: 必要时刻牺牲我。

你不仅恨我，还恨你，沈少臣，你愿意娶我吗？沈少臣同志，你现在可以亲吻你的新娘。

0: 秦馆长，现在我可以官复原职了吧？
1: 报告，打中头部，当场死亡。
2: 欢迎回来，沈科长。

人承蒙皇军的信任，让我在这危难之际扛起肃清共党的重任。往后，我必定带领诸位，把奉天的共党余孽连根拔起，让他们绝无翻身之地。除此之外，我还有个重要的消息要宣布：原特务科行动股股长沈少成，能力出众，立场坚定，现在提拔为特务科科长。

0: 沈少辰，你说，潜伏的意义是什么？是被忘记。也许某一天，我会突然间消失，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记得我的名字，档案里面也会抹去我的痕迹。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呢？我的消失，是为了你们将来的凯旋。
1: 同学，你呢？你潜伏是为了什么？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原来，人们可以那样活着。我回来，就是为了有一天中国也能走向那样的未来。百姓不再饥寒交迫。 孩子们不用躲避炮火，街上有可以遮风避雨的高楼大厦，天上有咱们自己的飞机，地上有我们自己的大炮，再也没有外国人敢欺负我们中国人。
0: 会的，只要我们一直向前走，就会有那一天的。

0: 从这里跳可以吗？
1: 同学，组织让你撤回延安。
2: 左藤英子还在奉天，她杀了我姐姐，杀了老李，你让我怎么走？
1: 杀死你姐姐和老李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所有侵略者。杀了他，还会有人接任他的位置，但是我会失去现在的潜伏优势。佐藤英子不能杀。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1: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的向上生长。
0: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深宅樊笼，
2: 祖母一定让你上嫁。
0: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3: 你想要什么？
4: 机会。
0: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3: 择山而去，
4: 生死相赌。
0: 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5: 瞄准工业母机高端机床及半导体之后，日本新增对华出口管制。日系设备占据我国高端五轴机床市场近70%份额，断供风险将如何倒逼国产替代加速？伊朗甩出悬赏令，称美方不得进入海峡。特朗普表示，海峡将成美国领土。华盛顿号航母将部署中东。谅解备忘录60天大限到期，美伊新一轮博弈会如何出招？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我是尹凡，欢迎收看。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1: 进入焦点对话， 日本宣布新增对华出口管制措施，资本市场也因此引发波动。截至今天收盘，基创 ETF 华夏涨3.75%，国际精工、科德数控、海天精工等涨超5%。而日本股市牧野基创一度跌超4%，发那科盘中一度暴跌近15%，创下10多年来最大单日跌幅。日本经济产业省全新修订的输出贸易管理令昨天正式生效，这看似贸易规则调整，实则大幅收紧对华技术出口，直指高端制造升级的核心赛道。
2: 输出贸易管理令显示，出口管制分三个层面，包括整机、零部件、技术服务。具体来说，包括超高精度五轴数控机床、整机、高精度光栅齿、精密回转转台、电主轴等核心零部件，还有机床调试、系统升级等技术服务。此前，此类出口走通用批量许可，现在则改为一单一审，审批周期大幅拉长，从15天左右延长至45天，甚至半年以上。对于涉及航空航天、军工、半导体等敏感领域的订单，驳回率预计超过80%。据报道，日方出口管制新规生效当天，中国多家正在洽谈机床订单的制造企业直接暂停了合作流程。中国进口商反馈称，已经签约的旧许可订单仅宽限至今年年底，新签高端五轴机床订单交付期彻底不可控，备件更换、工厂扩产、设备维修计划等都可能受阻。此外，远程锁机权限的存在可能让设备随时关机。除了高端五轴机床，包括超导员器件在内的量子计算配套设备、薄膜沉积等半导体核心制程设备、碳化硅等第三代半导体原材料，也全被纳入从严审批，近乎限售清单。
1: 相关话题，我们要连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周密，以及上海交大志邦机床公司的总经理洪超博士。先问这个周密，日本新增对华出口管制的消息一落地呢，日本股市几家机床龙头的股价一度暴跌，所以怎么样看这样的市场的反应，说明了什么？
3: 我个人理解呢，就是像我们一句俗语所讲的，这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机床，特别是它这种高端机床是非常昂贵的。那么这种高端机床呢，它并不是说大家都可以拿来作为玩具的，你要花很大的钱，很多的这个力量去购买它，因为你必须要能够使它产生出产值。如果说中国不生产啊，不购买这样的一个机床，那么它这个机床又去卖给谁？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是全球的制造业的中心，那么我们生产的这些产品是满足了全球的下游的生产和他们的需求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这里边没有办法去从他那里购买，那么我们肯定会想办法去自己去研发。其实很多的例子都已经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没有市场的时候啊，我们可能需要依赖于国外；但是我们有市场，而又没有办法得到持续供应的时候，其实供应链已经开始有所担忧了。所以刚才的这个片子里边所讲到的中国的一些机床相关的企业的股票确实迎来了热捧，因为大家看到了这个发展的机会，而且这个机会在历史上也是出现过，在半导体领域也是出现过，所以我想他们是对这个是有信心的。而对日本他们的这个供应链的企业来讲，他们可能要考虑到哪里去销售他们的这些机床和他们的这些零配件了。
1: 对，所有的这种出口管制都是对相关行业国产替代的一个发令枪。我们在很多行业其实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再问一下这个洪先生，这次日本重点盯的就是像中国出口高端五轴机床，从批量许可到一单一审，时间也拉长了，而且还可能远程锁机。所以，首先短期怎么看这个对于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
4: 这次日本把高端五轴机床从批量许可改成一单一审，表面上看不是明文的机床禁运，但是对我国的进口商以及制造企业带来的现实冲击其实是非常恶劣的。首先是新订单的不确定性急剧放大，一单一审审核周期拉长到45到180天，并且航空航天、军工、半导体、核电等敏感行业的驳回率非常高，这直接打乱了企业扩产、新建产能的规划，项目工期、投资回报全部不可控。其次是存量设备才是更大的隐患，存量设备的备件更换、系统升级、远程维保全部纳入了出口管制。设备就算已经在我们车间，一旦关键部件损坏，能不能拿到备件还要看日方的审批。 产线随时面临计划非计划的停机跟停工，然后部分高端日系机床呢还有远程锁机的这样的能力，对于这个机器所有权在我们手里，但关键的运行权限却在日方手里，这给企业呢会带来极大的一个安全隐患。总的来讲呢，我们企业一方面要梳理存量设备的风险，做好备件储备，另外一方面呢必须要加速国产设备的一个验证和替代，把生产主动权拿回到自己的手里。
1: 所以短期来看这件事情影响的确是非常的恶劣。那么日本人为什么会把手伸向高端五轴机床？从它的名号就可以看到它的地位重要性。五轴机床是工业母机，也被称为工业心脏，
2: 能同时控制三个直线轴及两个旋转轴的五轴联动机床，以及无可替代的复杂空间曲面加工能力，被誉为工业母机和工业心脏。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航空发动机叶片、飞机结构件、精密模具等高端领域的自主制造能力。而在芯片制造方面，光刻机、刻蚀机、薄膜沉积设备中的精密运动部件同样需要依靠五轴机床进行加工。有观点指出，一个国家高端制造的底层根基和精度上限，很大程度上就看五轴机床能做到什么程度。日本在这一领域位居全球第一梯队，走的是高速、精密、自动化、柔性量产的路线。从机床到光栅齿、数控系统、精密回转转台等核心零部件，均筑起了极高的技术壁垒。长期以来，发那科、马扎克、牧野等日本机床巨头占据了中国高端五轴机床市场约70%的份额，中国也是他们最大的海外出口市场，每年对华出口营收能占到其出口总额的25%到30%。国内很多工厂的工艺、工装、操作工习惯也均围绕日系设备搭建。
1: 日方此次对高端机床的出口限制，也是继半导体设备之后对华科技封锁的进一步加码。从2023年至今，日本已经三次升级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第一次是在2023年5月，日本第一次对23种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出口管制，涵盖清洗、薄膜沉积、光刻、刻蚀等核心工序，主要针对可生产14纳米及以下逻辑芯片的设备。2025年，日方又把管制范围进一步扩大，加强光刻胶材料以及补充性的管制。就在这个月的1号，日本第三轮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新规正式落地生效，一次性新增了约20大类的重点管制物项，将先进封装全链条核心设备纳入严苛管控清单，采用逐案审批的模式，用漫长审批周期和超高的回拨率，变相对中国实施实质性的断供。那么继续请出两位，洪先生怎么样看这个高端五轴机床对一个国家的制造自主权乃至战略安全的重要性？
4: 高端五轴机床呢，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制造自主权和战略安全。诸如航空发动机叶轮、大飞机复杂结构件、导弹的精密壳体、核电的堆内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如果没有高端五轴机床呢，就加工不出来。图纸设计的再先进，没有自主可控的高端五轴机床，那重大装备也只能停留在图纸阶段。一旦外部对机床备件维保实施管制呢，我们的产业就会面临停摆的风险。可以说是高端机床是典型的战略物资。客观上来讲，最近5到10年，国内五轴机床呢，其实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头部机床厂出厂的五轴机床呢，在精度指标上已经能够对标日系的顶尖产品，在很多军工航空场景呢，已经实现了批量的应用，做到了能用。但是差距确实客观存在啊，日系高端机型经过海量的工况打磨，在全闭环、伺服响应、热变形动态补偿、多轴联动补偿算法、难加工材料工艺包等方面呢，做得更好一些。不过我们要看到，这种差距它并不是原理上的代差，更多的是工程经验跟工况迭代的一个积累差。在外部管制倒逼之下呢，国产机床企业和航空军工用户深度绑定，在真实的产线上进行迭代优化，能够把能用推向稳定好用，这也是保障我们制造自主权最根本的一个路径。
1: 对，咱们现在虽然能够自主生产五轴机床，但是在一些细节方面和日本人的顶尖的产品可能仍然有差距，但是这种差距并不是代际的。我们再问一下周密，周密，这个舆论说日方这一轮的出口管制并非简单的贸易壁垒升级，而是一场针对中国工业母机根基的恶意狙击，你怎么看？
3: 我觉得日本政府确实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想要从工业母机上对于中国卡脖子。我想这样的一种做法呢，确实是在于日本当前的这样的一种心理，他认为在这个工业母机上可以卡住中国的脖子。但是呢，刚才我们也看到洪博士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国内的这种发展的优势跟日本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的很多都是有相对比较复杂的产业链，那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不是一家企业在做这件事情。那么从它的这个整机零部件到这些特殊的材料，我们确实有这种能力去不断的去进化迭代去进行整合。那么另一点更重要的是，就是我们有巨大的市场，这个应用空间呢是进行迭代的一个基础。所以日本即便是想卡我们的脖子，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逼迫我们对日本做出让步，我想它只会恰得其反，只会导致我们国产的替代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甚至在未来有可能我们的产品会出口到更多的地方，向日本的这个企业形成挑战。我觉得这也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情。
1: 那么我们看到继半导体设备之后，日本对华科技封锁进一步升级，就是这个工业母机究竟是何居心？
3: 我觉得它的升级呢，就是要在更多的程度上对于中国有话语权。确实中国跟日本之间的供应链本来就是非常紧密的，在这种紧密的供应链下呢，双方都是从合作中获得了大量的好处。但是现在呢，日本所弄的改变他们自己的这种出口的管制的制度，同时对他们的优势产品施加限制，那我想这样的话呢，中之间的这个贸易的平衡就会发展变化。那么这种发生变化之后呢，我想很多日本的企业也会受到实实在在的这种利益的损害。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会按照中国的法律的要求去保护企业的合法利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双方的这种攻防战可能还会继续延续下去，而我们的市场应该是我们说话的底气。
1: 好，感谢，我们稍后再聊。尽管短期面临阵痛，但业内普遍认为日本此举将加速中国高端机床的国产替代进程。
2: 中国在机床领域的体量无可争议，去年中国机床产值约达300亿欧元，占全球机床产值的37%，机床消费额占全球消费额的32%，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大机床生产国与消费国的地位。但大的另一面是长期挥之不去的不强。以应用最广的立式加工中心为例，去年我国出口均价约为3.7万美元，进口均价则高达8.3万美元。一台进口设备的价格超过两台国产设备，价差背后是高端市场被国外品牌牢牢占据的现实。模具行业《十四五发展纲要》明确指出，我国模具行业关键精密加工设备、精密检测设备90%左右由国外或境外厂家提供。不过，差距也意味着空间。近年来，五轴机床加速突围，国产化率从2015年的6%一跃升至去年的59.5%，国内市场份额首次超过进口份额。以科德数控为代表的头部标杆企业表现亮眼，其五轴机床整机国产化率已达90%以上，核心关键功能部件自主化率达85%，实现了包括数控系统、主轴、电主轴、转台、摆头、刀库、光栅池等全维度的自主研发。这些突破也已在航空航天、模具、汽车、机器人等高端场景中转化为真实的订单与交付验证。比如在 C919 等大飞机项目中，国产机床的参与度不断提升，尤其在发动机、叶盘等关键结构件加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从政策端来看，《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工业母机、集成电路等列为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的重点领域，政策支持力度前所未有。
0: 在此背景下，随着日本出口管制新规的落地，日本机床制造商也开始担忧遭到反噬。根据日本工作机械工业会在7月底公布的数据，日本6月机床的订单额为2033亿日元，同比增长53%，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订单创出了历史新高，达到了564亿日元。电器和精密设备、普通的机械以及汽车相关的需求维持高位。昨天，日本机床制造商协会的会长稻叶善治紧急表态，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并没有改变。发那科社长山口贤治也称，如果管制长期化，中国竞争对手会借机扩大市场份额。好，我们继续讨论，要请出洪先生。洪先生分析认为说日本出台管制新规或将加速中国高端机床的国产替代进程，您怎么看？另外，我们结合这个“十五五”规划的部署，如果说要尽早的实现高端五轴机床全链条的自主可控，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迎头赶上？
4: 日本出台的机床管制新规，客观上会加速我国高端机床的国产化替代，但不能简单认为封锁就等于技术的自动突破，短期会带来交付备件的现实阵痛，中长期会倒逼下游用户转向国产装备。十五规划明确提出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工业母机关键核心技术的决定性突破。想要实现高端五轴全链条的自主可控呢，就要抓住四大主攻方向。一是突破五轴数控系统底层算法，补齐多轴联动闭环控制、热补偿以及南加工材料工艺数据库等方面的短板。二是攻坚核心功能部件，五轴摆头、光栅编码器、高端电主轴等等，不能只做强整机，零部件必须要同步自主。三是提升整机长期精度保持性，解决重载工况下精度漂移的问题，把实验室精度呢转化为产线的稳定性能。四是完善产需生态，推动航空、军工、半导体等重点场景的国产化机床的应用，以应用来牵引迭代，完成从农用到稳定好用的一个提升。封锁会带来外部的压力，但是国产替代是没有捷径，需要整机部件、软件、工艺协同发力，才能够真正的把制造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详细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伊朗甩出悬赏令，称美方不得进入海峡。特朗普表示海峡将会成为美国领土。华盛顿号航母将部署中东，谅解备忘录60天大限到期，美伊新一轮的博弈会如何出招？
1: 进入全球也视线转向中东。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在60天窗口期内进行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如今60天窗口期已经到期，双方在海峡控制权、封锁解除、资产解冻等核心问题上没有一项宣布达成共识。
2: 当地时间8月17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由于美国公然且广泛地违反了谅解备忘录，谈判未能进行，因此60天期限已完全失去意义。伊朗的政策制定也绝不会受到最后通牒或最后期限的影响。此前一天，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表示，美国、以色列在对伊朗的战争中9个正式目标均未能达成，伊朗取得了名副其实的胜利，伊美谅解备忘录就是这一胜利荣耀的见证文件。卡利巴夫所说的9个正式目标，指的是美国此前提出的伊朗彻底投降、政权更迭、伊朗不得发展核武器、伊朗停止支持其在中东的代理人等。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
1: 非但谈判没有下文，围绕着霍尔姆斯海峡的控制权和封锁反封锁，连日来美伊双方互放狠话，大打口水战。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强硬发声，反击特朗普所谓吞并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方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哈塔米当天还宣布，任何伊朗公民只要抓捕或击毙一名被认定为侵略者的美军士兵，都将获得约$30,000奖励。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长岛出席活动时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8月10号和12号，特朗普两度表态称，美国100%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13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放话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的海上封锁。这并非特朗普第一次就海峡的归属问题做出挑衅。今年3月，他就曾提出将霍尔木兹海峡更名为美国海峡了。4月30日，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图片，图中霍尔木兹海峡的标注被替换为特朗普海峡。
1: 好，相关话题我们在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张楚楚。楚楚，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两个月今天已经到期了，然后呢他不仅谈判没有这个进展，而且目前呢也不说这个期限怎么延长，各自在放狠话，但是又没有实质性的升级的举动。在目前这样一个敏感的时期，到底双方是什么样的心态，都想干什么？
5: 我觉得现在美国和伊朗其实陷入到了一种不战不和的状态，就像两个对手一样，打到现在是能用的招都用完了，也没什么新招可出了，但是都笃定呢，对方对自己的招数是没有办法的。而且我觉得很微妙的一点是，双方呢其实是陷入到一个僵局当中，它破不了，但是又没有那么急于去破，因为对于美国和伊朗双方来讲呢，其实不破这个局

0: 反而可能是最不坏的选择。因为你看，对于伊朗来讲的话，那革命卫队维持现状，那么不断的放狠话的话，他可以不断的告诉国内说，你看我们胜利了，我们对于美国拿我们也没什么办法，他可以维持这个政治动员。对于美国来说呢，无论是退一步，在谈判当中做出重大的让步妥协，还是说进一步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冲突，造成更大的战损，那么可能对特朗普的选情是更加不利的。所以呢，他现在就是维持现状。那么双方如果继续的维持斗而不破，一方面呢是想给后续啊留下更多的灵活的行动空间，当然同时呢也是去进行试探，找新招，找什么样的新的招数呢？那我想就是双方继续的去消耗，指望呢对方先出现变数。对于美国来说，他认为我就跟你持续的消耗下去，那么伊朗你的经济已经是很萧条了，未来如果经济民生持续不行的话，那有可能你会自己发生内乱。而对于伊朗来说，还不知道我怎么样，但是反正你很快中期选举了，如果说你失去了众议院的话，那么接下来很有可能民主党就会给你的战争造成更大阻力。
1: 所以双方不战不和，现在最关键就是看时间到底站在谁的那一边，
0: 是
1: 对吧？那么其实最关键的是那条海峡，美伊各自宣称对霍尔姆斯海峡的控制，那么过去一周来霍尔姆斯海峡的通航情况到底如何，我们也通过几组数据进一下分析对比。
2: 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上周公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过去七天的平均石油日流量已经增加到900万桶，其中仅八月八日一天，波斯湾的石油流出量就达到2000万桶，基本和冲突前持平。不过，根据华尔街估算，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日均石油流量大约在400万桶，两者的数字相差一倍多。美国能源部发言人指出，他们与美国军方协调，掌握着有关离开波斯湾的石油和石油产品的权威数据。然而，根据专业航运数据追踪机构凯普勒最新数据显示，8月15日及上周六，霍尔木兹海峡仅有5艘商品船过境，周日登记为零，远低于前一个周末的31艘，更与战前每日超过130艘的正常流量形成鲜明对比。此外，截至8月17日的海峡实时监测报告指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过境量约为危机前典型水平的1%，前一周这数字为2%，约430艘船舶在锚地或远离泊位处滞留。战争风险保险费率已升至平时的30倍，多数运营商已将通行成本视为不可承受。不过，部分商业机构分析师也指出，目前海峡中存在部分影子船队，即关闭应答器、隐蔽航行的情况。凯普勒的数据显示，近几周期追踪到的霍尔木兹海峡过境流量中，约有一半属于这样的影子过境，而一个月前这一比例仅为约1%。
3: 当地时间今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历经数周的技术磋商，伊朗和阿曼两国已经敲定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航线方案，目前仍在协商剩余的未尽事宜，包括拟由双方共同发布的联合声明等等。两国决心要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够兼顾双方的利益与关切，也能够满足国际航运的相关考量。巴加埃没有对协议做进一步的说明，但是此前披露的细节表明，该协议将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船只从靠近伊朗的航线进入，然后从靠近阿曼的航线驶出。巴加埃还解释称，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在破坏谈判的进程。好，我们继续请出张处处。那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是目前外界最为关心的。刚才片子里也说了，列出了几方的一个数据，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经过过去一个多月的较量，美伊现在在海峡的控制权的争夺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如果说后续这伊朗和阿曼的航运的方案真的就落地了，又是否会给这个格局带来新的变化？
0: 好的，我想呢，在海峡的问题上，似乎呢，美国和伊朗是陷入到一个相互拉锯的状态，而且像一个拉锁一样的，就是今天你拉上，我再拉回来啊，怎么来来回回的？我觉得双方都没有完全的控制能力。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很清楚自己对于这条海峡并没有完全的控制能力，但他的优势就是非对称优势啊，我距离很近，我可以持续不断的用低成本的方式呢，来用快艇啊，比如说这个无人机等方式进行袭扰。而对于美国来说，对你有一定的护航能力没问题，但是你没有办法去阻拦伊朗的这个小成本的行动。那么只要他有这样的行动的话，那么过往的船只他就会很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而不敢过啊。那么这通往的这个船只他们的保费也会由此呢进行提高。那么接下来呢，阿曼跟伊朗之间确实他们在进行一些技术上的进行谈判，比如说我们有可能说未来让船只呢从靠近伊朗的一侧进入，再从呢靠近阿曼的一侧呢驶出。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伊朗在这个问题上 长如此的较劲，他在坚持什么？他无非就是在坚持说国际社会承认他对这个海峡的影响能力。那为什么要这么做？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个，他希望海峡不能回到战前状态。第二个呢，他希望的是就是以后他要对这个海峡的这个过往船只长期来说拥有影响力和话语权。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即便是说他和阿曼达成了某种临时性协议，那么美国能不能答应呢？如果他答应了，那不就无论是特朗普怎么在国内说他胜利了，好像都没有胜利。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海湾国家能不能答应，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意味着未来像阿联酋啊、卡塔尔等这些国家都要受到伊朗的牵制了，所以未来可能还面临很多变数。
3: 好，稍后我们再继续分析。那如果说美伊是互不退让，双方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或将长期持续，而美军最新的航母部署安排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当地时间14号，特朗普证实正在中东部署的林肯号航母将会被替换。
2: 15号有消息称，接替林肯号的将是华盛顿号航母。美军此举旨在进一步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不过，在特朗普证实林肯号将被替换之前，有媒体报道披露，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并且创纪录的连续250天未靠岸，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
4: And extended periods with no hot water for showering. The families say their loved ones have described food shortages and standing in line at the ship's store for an hour or more, even while it often lacks basic supplies like toothpaste, soap.Endurant.
5: I don't think it's the ship is the issue. I think it's our president, it's our government that's not helping the morale. Our government needs to be doing more for our military that's sitting over there.
2: 不过对于上述负面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均予以否认。
6: Completely misrepresented. Listen, we make sure at every ship, every crew, every captain.Has everything we can provide them at every single moment.
2: 根据现有记录，这次美军中东地区航母接力已经是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军进行的第二次。上一次被替换的是福特号航母，与这次被换下的林肯号航母如出一辙。在即将被替换之前，福特号也屡屡传出舰员疲劳、设施老化的负面消息。
3: 当前美国在中东地区面临的尴尬处境还不单是兵力的吃紧，还有中东盟友不满的情绪。本月7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的领导人在沙特正式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规定，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美国智库的一名研究员就表示，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信任已经开始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不仅如此，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甚至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的军事设施。不过昨天呢，特朗普发文对于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签署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说，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来保卫自身。好，我们继续请出张叔叔。从美军的这个航母轮换的动作来看啊，是打算要和伊朗在海峡长期对峙下去吗？另外就是我们也看到，特朗普这边点赞了这个沙土巴的防务协议，那边呢，美军又宣称要和海湾的同盟国家组建统一的无人作战部队，这是不是也预示着一种新的转变？就是说，美国它是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利用中东地区国家的力量来遏制伊朗。
0: 可能是有这方面的考量。其实长期的对峙呢，可能短期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对于特朗普来说，他现在确实是面临着战略资源的短缺问题了。那么现在这个你看，从福特号到这个像林肯号啊、华盛顿号的这个轮换呢，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官兵的身心俱疲了，然后你的后勤补给又跟不上，所以呢他就需要进行一个休整。但是美国呢又不情愿说我就此呢撤出来，那好像显得我什么都没有打出来，我是不是就让步妥协了？所以他维持这个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存在，当然不一定说他一定要未来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了，但是至少他希望能够继续的维持这样一种高威慑的能力。那么至于说呢，他跟这个海湾国家之间其实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博弈，因为其实特朗普这个人一直是希望小成本拿到大结果的，但是这不合常理啊，你凭什么小成本拿大成果呢？所以他就希望说让别人去帮他分担作战的成本。所以早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出现之初啊，特朗普 普就不断的在动员这些中东的盟友，就说你们这个应该是

0: 最先着急的呀，你们的石油出口不了了，所以你们现在应该想办法。那么海湾的国家其实一直是观望状态，也不愿意行动。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场美国发起的冲突，他们不愿意去分担成本。但是到现在他们也发现了，仅仅是靠过去那样去依赖比如说美国的安全保护可能是不足的，所以他们也开始进行了一些地区的新的安全机制的部署。但是美国现在特朗普一个是他一直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都会说这个事是有利于他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自己也在进行一种战术上的调整，他希望把美国的角色呢从台前更多的转向一种幕后的指挥，让中东的盟友帮他分担成本，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和中东的盟友形成一种地区上的配合作战，那么由此呢来向伊朗施加更多的军事的压力。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楚楚带来的详细解读，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上海18号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上海崇明阴，25到31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天津阴，24到30度。南京多云，24到31度。苏州晴转多云，25到32度。重庆多云，29到35度。香港中雨，26到33度。上海18号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

0: 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翻越天山，从我们的3小时缩短至20分钟，早尝北疆雪，午看南疆沙，就变成了现实。
3: 中国是基建狂魔，全世界都这么认为。你们做的任何一个工程，随便拿出来就是一个故事。
2: 人民需要这一条好走的路，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4: 天山那头有人民，其实是那一头有来自于人民的期盼，而我们所有的建设者们用自己的辛勤的劳动奋斗回应了这样的一种期盼。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美智源果粒橙，

0: 喜欢。
1: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2025年的年底啊，新疆乌玉高速开通，这条高速呢可以说是连接了天山南北，极大的便利了当地人民的出行。而当地人民的那一句“天山那头有人民”，更是深深的打动了许多人。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项超级工程，了解它背后蕴含的人民情怀。我们今天演播室两位嘉宾，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维教授，欢迎。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啊，请到了来自

一线的建设者代表，他就是中国交建新疆乌玉高速项目总经理周正，欢迎周总。好，我们把演讲的时间交给周总，稍后我们再开启现场讨论，有请。

开车20分钟就能穿过去了，靠的就是这条隧道，天山胜利隧道。这条隧道全长22.13公里，当年5座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的总长那么长。2025年12月26日正式通车。今天我给大家讲讲这条隧道是怎么打出来的，中国人凭什么能打通天山？可能有人会问了啊，非要在天山打洞吗？绕过去不行吗？但是天山横隔在新疆中部，主隔南北，古往今来啊，翻越天山承载了无数人的梦想。早空西域的张骞走过天山小道，上世纪50年代开始，数万名逐鹿大军东赴天山，以血肉之躯建设了老多乌库公路，也就是国道线的一部分。但天山冬季大雪覆盖，这条公路不能实现全天候通车，修建一条跨越天山的快速通道是新疆各族人民心中的炽烈的梦想。但隧道在哪建？怎么修建？环隧标的怎么解决？如何保障全天候通车？零下40度怎么施工？都是难题。所以项目的设计花了10年时间，直到2017年呢曾正式开始建设。那为什么这么较真啊？因为天山那头有人民。新疆导游迪尼罗尔对这句话最有发言权，他是南疆阿图什的孩子，小时候天山那头的北疆在他心里遥不可及。考上乌鲁木齐大学后呢，1500公里的路要坐20多个小时的火车，时间全耗在了绕在天山上了。后来他看到新闻说要在天山开到隧道，他第一反应就是那可是茫茫天山，怎么可能？可仅仅52个月后，奇迹就发生了。他说啊，穿越天山的路竟被国家硬生生凿穿了，缩短成了短短20分钟，你们能想到我心中的那种震撼吗？所以呢，这隧道我们必须打。打隧道有多难呢？放下订单以后呢，开始开挖才知道有多难。天山被称为地质博物馆，岩爆、拥水、软岩大变形层出不穷，隧道要穿越16条地质断裂带，断层带呢，岩石破碎富含水体，极易引发坍塌和突出拥立。我们的隧道最大埋深是1100米，相当于360多层楼高，埋深越大，岩爆、软岩大变形、高压拥水发生的概率呢就越高。隧道里最大地力将近22兆帕，就相当于一个指甲盖这么大小的一块岩石，那么就要承受200多公斤的一个重量。还有就是气候，隧道位于天山3000米以上的高海拔无人区，年平均气温零下5.4度，最低可达到零下41.5摄氏度。院士团队和行业专家都认为啊，穿越天山的四边带就像豆腐脑里做工程，经过四边的坚硬岩石，遇水就变成了淤泥状，用手一捏呢它就碎了。这个隧道用传统的办法来施工的话，两头对打最少需要10年时间，可整条乌玉高速的建设的工期呢只有6年。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中国人想出了自己的办法，这个办法呢就叫山洞加湿竖井。传统的隧道咱们看见左右隔一条隧道，在天山上呢我们在两条隧道之间增加了一个中导洞，就先用两台硬眼掘击机从南北两头从侧进行打这个中导洞，然后呢通过中导洞向两侧开辟工作面，把整条隧道切成10段同时开挖，这样就大大的缩短了工期。所以这叫长隧短打，就是把一条长隧道变成10几段短隧道同时施工，工期呢所以从72个月缩短至52个月。那两台硬眼掘击机是我们的制胜法宝，一个是叫天山号，另外叫胜利号。这两台机器开挖直径是8.43米，每台的重量超过2000吨，它是我们全球首发的创新压铸式工法的硬眼掘击机，能根据地质情况智能的切换掘进模式，就是遇到完整的岩石呢就能敞开式的高速掘进，遇到我们破碎的地层就切换成压铸式的混凝土的支护。我们的胜利号也创下了单日掘进35米、单月掘进528米的最高纪录。天山号成功穿越日拥水量超过1万立方米的 F6 断层。但是即便是这样的神器还是遇到了大麻烦。2023年的8月，天山号掘进到8公里的地方啊，突然遇到地质勘测没有发现的断层四边带、石块、砾石、泥浆混合物瞬间从刀盘护盾周围缝隙的涌出来了，就整个碎石就像豆腐渣一样缠住了刀盘，重量超过2000吨的天山号被困在了原地。一段仅仅60米的路程困住了整个我们的施工工作人员，整整困了14个月。当然公关小组蹲在这个隧道里啊，尝试了各种方案，最终采用迂回导洞法，想让天山号成功脱困。2024年12月30号，天山胜利隧道就全线贯通了，比我们那个原计划提前了17个月。这条隧道打通了以后呢，
老百姓的生活呢发生了实实

0: 在这的变化。乌鲁木齐到库尔从7小时缩短到3.5小时，又翻越天山，从我们的3小时缩短至20分钟。早场北疆雪，午看南疆沙，就变成了现实。物流也变了，货车司机慢慢提名，算了一笔账，跑一趟库尔勒，光油费就省了300多块钱。早晨装车，中午就可以卸货了。以前他很少接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运单，它不只是远，它主要是干沟路段的路难行，上下坡多，拐弯多，每次都紧张的满头大汗啊。现在就不一样了。还有就是旅游火了，通车以后呢，库尔勒一日游火了。就我们2026年的春节假期啊，库尔勒累计接待游客52.8万人次，这是个什么概念？就同比增长了22.07%，生命救援更快了。2025年10月27日的深夜，也就我们通车的第二天，巴州一名3岁的脑膜炎的患儿急需转往乌鲁木齐救治，这场生命接力呢，我们只用了2小时47分钟。牧民巴野世代生活在天山脚下，他说啊，以前家人有急症想去北疆就医，开车上了山呢。到海拔3000多米就遇到了大雪封路，那就只能原路返回了。现在就不同了，20分钟就可以穿过去。隧道呢，现在已经是过了大半年了，通行车呢已经超过了230万辆。南北疆之间再也没有了地理的一个阻隔。为什么我们中国能做到呢？22.13公里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16条地质断裂带被一一穿越，52个月高寒地区超长隧道的贯通。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是什么？是为人民。迪尼罗尔带着台湾的游客穿过隧道时说了那句刷屏全网的话：因为人民需要这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国内首创的山东加湿竖井，全球首创新型亚柱工法 TBM 项目团队围绕隧道建设开展了科技攻关，获得一项国际的专利，67项发明专利，156项实用型新型专利，43项的省部级工法，12项软件著作权，编撰了6项行业团体标准和2项的技术指南。隧道建设者每年超过300天坚守在项目的一线。隧道贯通那一刻啊，大家都特别感动，我也在现场，欢呼雀跃，相互拥抱，很多人呢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22.13公里啊，不只是世界纪录上的一个数字，它让南北疆联系更加的紧密了，让几代人的梦想也变成了现实。这就是中国基建，不是为了创造奇迹而创造奇迹，而是为了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谢谢大家。
1: 成大事必有缘，本节目是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特约播出的。刚才周正总给出了演讲啊，真的是让我们听得心潮澎湃，仿佛把我们带到了一线施工现场，仿佛就看见了天山胜利隧道是如何打通的整个过程。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刚才周正先生在介绍他的这个工作岗位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叫乌豫高速项目包。刚才我在请教他的时候才知道，其实这个项目包里头含着5条高速公路，乌豫是其中的一条。而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乌豫高速当中最难的打通天山的这个节点，叫天山胜利隧道。胜利隧道背后的故事，
2: 中国是基建狂魔，这个全世界都这么认为，而且呢中国人对此感到特别自豪。我自己因为是亲眼走过不少中交建，就你们这个集团做的项目，包括上海的洋山港，北京的大兴机场，全他们做的，
0: 对，
1: 那个都是超级工程。
2: 港珠澳大桥、
0: 港珠澳大桥、
2: 蒙内铁路、老挝铁路、中老铁路，都他们做的。
0: 对对对，
2: 你们做的任何一个工程，随便拿出来就是一个故事。
1: 刚才已经听您介绍了那么多，我就挺好奇的，像这个天山胜利隧道打通，您刚说了52个月打通，但是在打通之前，是不是还进行了漫长的论证？您说大概也有10年左右的时间，10年左右都在准备些什么呢？
0: 实际上当时啊，就是我们就是业内啊，就是很多在我们同行啊，其实也包括我们滨江的很多这些咱们那个交通的前辈，
2: 对，
0: 就说你们要打通天山这个事就
1: 不可能，
0: 就不可能嘛，
2: 不可思议啊！
0: 就这个事应该说是新疆沟族人民几代人的梦想都想，但是都感觉这事太难了，
2: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接到这个任务过后呢，我们前期做了很多的设计，关键是因为那个高速公路选线嘛。还要有很多的边界条件，这个
1: 就从哪儿过天山，
0: 对，
1: 得定一定，
0: 你得最少是从哪儿过去，对吧？天山最高峰是也是7000多米高，就是在乌鲁木齐那段啊，那段的话海拔高度也在5000-6000，因为4500米以上就是雪线，那么雪线以上肯定是不行的，那肯定往雪线往下走，

0: 往下走海拔选的什么位置，它里边有很多的断裂带。
1: 对，
0: 那这个断裂带从哪儿过去是最合适的，就是说风险最小，对吧？造价最低。我们对环保水保的要求也非常高，那么怎样去考虑这环保问题？因为天山它是国家级的森林公园，那上面还有一号冰川，
2: 所以你们还要保护自然，还
0: 不
2: 能破坏它的原生态的生态。
0: 但是这个山呢，如果说你要是穿过的海拔太高，那可能造价就非常高了。
1: 对，
0: 因为我们前面的路桥都要抬高才行嘛。
2: 哦，
0: 你要不抬高，
2: 要跟它的高度匹配
0: 对
2: 接。对，
0: 你以我们高速公路它有一个最大的重坡，太高了，你老百姓开车，你不感觉不舒服吗？
2: 所以也就是说，光是在哪里打通隧道，这个选址就选了很久。
0: 对，
2: 现在这个算是最优选吧？
0: 我们认为从现有的条件应该是最优的了。
2: 嗯、
0: 啊，因为当时天山的气候也是多变的，它有很多常年积雪、常年结冰的地方。这样的话，就是你过去我们行车是有危险的，是有风险的。所以我们在上面气象观测的，我们设计了十多个点啊，在山上就是那个观测了两年时间，
1: 我能够有十年，
0: 收集这些数据，完了再回来进行分析，
1: 对对对，
0: 在什么地方做合适，
2: 对，
0: 所以设计花了很长时间，
2: 所以就等于说前期的勘探呀，还有前期的这个论证啊，就花了很长时间，
0: 对，
2: 但这个过程
0: 十年时间，
2: 对，但这个过程你们做的非常的细，非常的扎实，
0: 对，
2: 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扎实，也为后面敢于开工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对对对对，砍柴不误磨刀工嘛，是吧？
1: 嗯，
0: 就是像这种原来没有先例的，全世界最长高速公路的时候，那就没有什么可借鉴的地方。
1: 是。
0: 那所以说我们的话，一切就是从零开始去摸索。这种情况下的话，那我们更应该谨慎，特别是这么大的投资啊，这个也是民生工程，那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前期做了十年长的这个工作。
2: 对，我还想知道，前面花了十年的时间，很仔细的一步一步的做论证，咱们心里不着急，但是一旦开始进入工程这个开挖的过程，您刚说了要只争朝夕，52个月就把这个工程拿下了，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咱们又特别注重时间了？咱们不能慢慢挖吗？
0: 大家应该都比较着急。首先，我就两个层面意思啊。
2: 嗯。
0: 一个呢，就是我们从国家战略，新疆的那个地方，它现在是向西开放的一个桥头堡，也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的天山是在横在咱们的新疆的中部的，相当于是，就是我们之所以叫南疆北疆，也就是以天山为界。
2: 对，
0: 咱们很多这个朋友都去过新疆啊，叫南北疆，它怎么样？它的政治中心，它的其实它很多资源是在北疆的。南疆的话，就是说它的矿产各方面是，
1: 对
0: 啊，是在南疆的，就是居多啊。他们需要一个这么一个南北互通。你像我们一向西开发，它作为新疆作为桥头堡，它必须要把它一个打通，作为一个大的通道，这是比较着急的事情。因为国家战略，我们的一带一路这些年，是吧，国家就在快速的推进啊，国外还在那么快的建设了，和我们国内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挡住了，是吧？这是这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真正是新疆的老百姓的确是需要这条路。
2: 对，
0: 您早开工那天，对老百姓来说的话，对他们带来的各种变化福祉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就非常迫切。我在我们刚建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这个线路是跨南北疆，我们的总部在库尔勒这块，我要去乌鲁木齐交通厅办事，我就得绕干沟那边，经常都7-8个小时。
1: 对，
0: 有时坐飞机坐火车，那飞机的话，从库尔勒到乌鲁木齐的飞机，它不是像我们这边想飞就飞，它是受很多的这个气候影响。
1: 对，
0: 沙尘暴一刮，南疆的这个沙尘暴比较厉害啊，一刮你就受不了了，它飞机就不飞了。它那个风有多大啊？
1: 对，
0: 曾经那个大风啊，把火车都刮翻过。所以说我们的火车，您到从库尔到乌鲁木齐的火车遇到大风它也会停运。
1: 嗯
0: 啊，所以你基本上就很多时候就是不可控。
2: 嗯
0: 啊，刚才我们说通车第二天就有老百姓的孩子，就是那孩子真的是，我们当时也开了个特殊通道，
2: 如果不是这样的一条隧道正好打通的话，孩子可能就
0: 那孩子基本可能就会救不过来。
2: 嗯
0: 啊，小孩的这种脑膜炎的话，就是
2: 他是急症，
0: 那是急症。
2: 嗯，
0: 后来现在就通车这大半年，我一直在观察，因为现在我们在运营嘛这条路。
2: 嗯，
0: 现在每天你就能看见上面，每天上午下午我随时路过过去的都有咱们120的车在跑。
2: 啊，
0: 120车是一个常态在跑，也就是明显感觉到就是南北疆的这种老百姓的生命通道，可以说这啊，那个非常急迫。
2: 对，哎，非常感动。您看，您刚刚说的两点，为什么到工程阶段要非常紧迫，大家要齐心合力，赶紧打通。一个是祖国的开发的需要，还有一个就是当地老百姓确实民生方面有需要。
0: 对对，
2: 不管是大战略还是民生小细节，都需要这条隧道。
0: 对，
2: 所以前面十年我们论证非常讲科学，我们慢慢来。但是，一旦到开工干的时候，就争分夺秒。
0: 对对对，
1: 中央因为给新疆的定位啊，有5条。
0: 对，
1: 第一。 条就是你讲的这个西部

0: 开发、一带一路这个桥头堡，最后还有一条讲到是整个中国安全的安全屏障，
1: 对，
0: 塔克拉玛干沙漠，整个的沙漠面积几乎是一个德国的面积，我们把它花了40多年锁边了，但你们这你看花了10年时间规划，7年左右哎建成，那现在这边锁边了沙漠，因为它在这个南部嘛，天山南疆，然后你们又建立一条整个的横跨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公路，
1: 对，
0: 这一切都是配套的，
1: 是的，
2: 您刚说的，
0: 就你讲的长期规划、长远的规划，
1: 对，
2: 所以你们在。打通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用尽了这个智慧啊，您刚刚也举了一个案例叫长隧短打，你们是怎么就想到这个方法的？因为以往是也没做过这个，对吗？
1: 长隧短打这个概念呢，就是原来在铁路上也有所提到过，但是没有真正的这么去把它做好，原来也是概念性的东西多一些，以前呢就是我们这个隧道呢设计了斜井之类的，进去可能增加那么1-2个工作面就很短，那我们这个22.13公里这个隧道我们也设计了有竖井，但是你按照那种方法去做的话，那还是捉襟见肘，就是根本就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那所以我们就想把它切成更短的段，那这样的话就是那可能就真正把这个长隧短打落到实处了，所以我们就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山东架是竖井是完全拿来通风用的，就是我们那个隧道你开车过去你一点都感觉不到这个空气闷呢、这种感觉、你没有那种感觉、跟外面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考虑这个通风的事情，后来我们就在怎么研究的，就在中间加一条隧道，我们所说的中导洞也叫服务隧道，那这样就很好，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全世界首创，
2: 全世界首创，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大家咱们走高速公路，您咱们都经常开这个空的隧道，基本上是两条隧道或者一条隧道，
0: 对，
1: 一条隧道左右在一起，两条隧道左上行下行分开，就这样，
0: 对，
1: 但我们现在中间增加了一条隧道，这个隧道会起来非常大的作用，走一段我开个横通，走一段开个横通，
2: 对，
1: 这样的话就是我把那个就跟切香肠似的，我切成一段段的，
0: 对，
1: 从横通过去，
2: 每一段都同步开，
1: 每一段同步开，最高的时候里面达到17个工作面的同时干完。同时在施、
2: 就有17段同时
1: 在
2: 同时开工
1: 啊。
0: 那现在整个工程完了，这两个中间通道现在起什么作用？维修，
1: 当然你说的、
2: 也是维护人员的工作的地方，
1: 它叫救援通道。
0: 救援通道、
1: 就是我们现在中间的通道现在是平常不通车它给我们的那个每个洞，我们里边有30个这个横通道，就是汽车在开的时候，我们22公里30个嘛，就分成了31段，
0: 对对对，
1: 平均也就是750米左右。就有一个横通，
0: 有横通。
1: 假如说我们在里面遇到，比如说有什么事故啦，
0: 对对，
1: 什么之类的，你最多走300多米，你就找到有个地儿，最远你就可以拐过去，
0: 对，
1: 车可以。
2: 这个对长达22公里的隧道，那是最重要的，
1: 最重要的
2: 一条生命线。
1: 我们还里面设计了80个那个人行通道。
0: 人行，
1: 就是你这个隧道和中间之间，我们260米左右就有一个，就是人你走100多米你就能找到口，但是我们让你怎么找到呢？我们平常这个门都是关着的，一旦遇到这个咱们那个事故，我们会自动开启，我们已键启动，我们后台都是
2: 可以远程
1: 遥控，我专门有隧道管控中心，还有我的运营中心，我都看得见，我这是全息隧道，我就是一键启动，按这一个键，我的110、119这个全包括120医院都同时接到我的指令，还有就是说我那些门自动就开了，就是你在什么位置它这个门就自动开了，另外这个开了过后马上有很多的指示灯告诉你怎么走。
2: 我们光说啊，这个隧道在开通打通的过程当中它的技术含量很了不起，但事实上它充满智慧，这是一条智慧的隧道。
1: 对，很智慧，应该说是属于全世界领先水平，从不行，因为我们这个智慧化的东西啊，更新迭代很快，当时我们在通车的时候，我们建设目标就是要求在通车的一定做到全世界领先的。
2: 咱们能做到这些，除了我们有这样的理念，有这样的创新性之外，实实在在是因为我们的技术能力能够实现我们这种创新的理念，对吧？
1: 应该说还是我们中国国家强大了，无论是从我们这个财力啊，首先说你干事你有想法，你得有钱才行吧，
2: 对
1: 对吧？就我们这一个隧道的造价，就是天山的隧道就80多个亿了，
2: 80多个亿
1: 啊，多少年前的话，经济刚起步的时候，那可能这也是个大钱了。你首先解决民生问题，再解决基建问题嘛，是吧？ 再就是我们这些应该说有这方面的能力了，我们有港珠澳大桥，
0: 对，
1: 有这个深中通道啊，
2: 有好多实践、啊、
0: 对，
2: 有好多经验，
1: 有很多的这种我们这个做隧道啊架桥的这种啊，很多的一些技术的储备，
0: 重庆啊现在是网红城市、
1: 啊、对对对对，
0: 有立体的
1: 有很多的技术储备。
0: 对，
1: 另外就是我们在那个在设备这块，以前我们的靠进口啊，
0: 对，
1: 进口不但贵得要死，
0: 贵得不得了，
2: 而且维护费用也很贵，
1: 它卡死你，它卡脖子啊。
0: 对，对
1: 啊，这个不给你提供，那个不给你提供，另外周期非常长，如果这个设备你坏了，
0: 嗯、
1: 你要维修，你配件找不着，要从国外弄个配件过来，没有15个月，你
0: 大概90年刚开始建高速公路还是这个情况。
2: 包括那个时候像上海都是这样打过江隧道的时候，这个盾构机、
1: 哎、
2: 那个时候国外的盾构机一台多贵啊，对不对、来个维护人员来来回回的路程啊成本都非常高，
1: 差不多10倍，差不多10倍的价格，
0: 价钱、
1: 嗯、实际核心东西其实没多少东西，
0: 所
2: 以但现在我们都可以原创
1: 了，现在我们这个基本上我们的国产率达到98%。
0: 对，
2: 所以你想像这样的重大的超级工程、嗯、国之重器、哦、国家工程它能够做完，一方面是整个国家的实力到了，财力到，还有一个就是技术综合实力到了，
1: 对对，
2: 过去那么多年的经验也到了，
1: 对，积累，
2: 可以说他是一个集大成者。
1: 对对，
2: 刚才张老师也说了，像周总是伴随着整个国家的整个交通建设一路成长起来的，您在这一行里头已经做了30多年，见证了整个国家的整个基建领域的跨越式的发展，就现在跟您刚起步的时候一路走过来，这个最大的不同感受是什么？
1: 变化快了，就是节奏快了、嗯、记得我刚参加过95年参观中，我们国家的高速公路那会儿在960公里，不到一千公里
0: 啊。嗯，
1: 当我毕业过后的当年啊，就是那半年时间，我们国家有通了1000多公里，那会儿就超过2000多公里啊，就那是95年的时候。现在我们国家高速公路超过18万公里，这是个什么概念？基本上做到线线通这个高速了啊，基本上啊，就是除了极个别偏远的地方，
0: 对，
1: 你像我们新疆很多地方基本上就达到线线通高速。
0: 对，
1: 这个、
2: 关键是现在还在继续建设呀。
1: 现在就是做一些，一个是提升，
2: 对，
1: 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一些提升，另外就是在跟咱们血管似的走一些毛细血管，
0: 嗯
1: 啊，就是地方就是一些产业园区的加宽啦、升级啦、智能化啦，原来是解决有没有人，现在解决好我们好不好的问题，以前是解决就是我们这个路有没有高速，但是现在就解决这高速怎么好怎么智能化，
2: 而且以前还啃不了这个难啃的骨头，现在啃的就是这些最难啃的骨头，
1: 对对对，
2: 现在打通天山这样的事儿，以前只能想根本就做不了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
1: 是的是的，速度非常快，以前就是不想不敢做不能做的、
2: 嗯、
1: 现在都能做了、哦、
0: 对，
1: 也是都在更新迭代、哦、速度加快了，这个做的工程越来越难了，你看我们现在做的工程都是世界级的超大工程，是吧、
0: 这个、
2: 一般的工程是不是都不在话下了、嗯、觉得没有挑战性，
1: 对，
2: 我还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前面在跟周总在交流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接下来要做的这个工程是新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条公路啊，每年到这个季节去新疆旅游的话，大家可能都喜欢自驾，我一说自驾你们知道去哪里，独库公路，对不对？但是独库公路每年开放的时间只有4个月，大量的时间因为天气的关系种种原因它没有办法开放，很多人去不了，接下来周总马上要建设的就是一条新的独库公路，将会全年大家都可以使用，是吧？
1: 对，这独库公路也是我今年我们4月份这个才进场，这条路啊也是非常难的，它同样也是南北走向，也是打通，也是要打天山的、
2: 哦、也是要打天山，
0: 景色同样漂亮
1: 啊，景色非常漂亮、
0: 嗯、
1: 它也是经过拉纳提啊、乔尔玛啦、巩乃斯啊、嗯、这些特别有名的地方、嗯、但是这条路呢的确是非常险，有几个隧道到了冬天过后它就过不去了、
2: 哦、
1: 它那个大雪封山、嗯、但是现在对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发展也好，还是我们老百姓的需求也好，它4个月通车时间完全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
0: 对，
1: 啊，所以说我们就是需要一条全天候通车的这么一条，这个以后建成以后就是全天候的通车，
2: 就是一年四季大家都可以走这条独库公路，
1: 对对对，
2: 都可以去大美新疆自驾。
0: 什么时候可以完工啊？
2: 张老师已经开始
1: 期待了，也得7年时间，
0: 要7年，
2: 7年，从现在开始算7年，
1: 对对，也得7年，
2: 那就是2033年，
1: 33年4月份。我现在承认的也是最难的两条是这个隧道，就是翻天山的两条隧道，分别长是15公里，
2: 嗯，
1: 像这两条隧道是30公里嘛，
0: 嗯
1: 啊，这个都是我在当总经理要负责。
2: 嗯、哇，我很高兴的把这一段介绍给大家，让更多的观众知道，并且期待啊我们大美新疆的未来。那现在我们也开放现场的对话，好吗？也请大家一起来提问交流，有请。
3: 周总您好，感谢您精彩的发言。我是一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我的问题是467亿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将它投入到东部人口更密集、路网更发达的地区，可能会撬动更多的 GDP 增长，服务更多的人口，但是同样的钱却砸向了天山脚下地广人稀的地方。如果算这个经济账，您作为一个一线的决策人员，您究竟是如何想的？谢谢您。
2: 好，请坐。感觉您是带了一个课题过来。

0: 来问问你、
1: 啊、非常重要啊，毕竟博士啊研究的比较深，要算两个账，我觉得首先是一个长远账，是一个国家战略，它对我们国家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对新疆的以后的一个发展，你不管现在花多大代价，你必须把它打通这个桥头堡，你才建立起来，你这个开放你的一带一路，你这个核心你才能贯通，是吧？从这个角度算这个账。另外就是民生账，就是我们就是国家可能投了一些钱，老百姓得到实惠，老百姓的生活品质提高了，老百姓的这个生命通道打通了，这个账可能是不好算的。但是从国家层面有这些考虑，重点是考虑这些，就是一个是国家战略的事，一个是我们长远的事，还有就是我们整个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民生的事，人民生活好了，我们国家才能好，大家才能好。
2: 我就补充一点啊，就是非常重要，周总讲得很好。就我因为新疆几乎每年都去调研，特别是几年前的时候，西方拼命地攻击我们新疆。我们把真实的新疆介绍给世界，很多人想都没有想到，就这些年出现的巨大变化。你看现在新疆已经是中国的最大的粮食基地之一啊，最大的新能源基地之一啊。
1: 对，
0: 所以即便是算经济账，
2: 是，
0: 这都是一笔算得过来的账，更不要说刚刚两位都说到的我们算一笔总账。
2: 我再补充一句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国际政治，经常讲一个叫地缘，以这个欧亚板块为例啊，就从俄罗斯到中国到东南亚，他们不少人说实际上中心就是新疆，中心就在喀什、你要这样来看的话，
0: 中心在喀什，
2: 祖国安全的屏障、腹地，
1: 对
2: 这些功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这条道路绝对是有战略意义的。
1: 嗯，对。
0: 我们再看这边的朋友的提问。
3: 周老师好，我是一名隧道及地下建筑工程专业的学生。
0: 啊，真的吗？就学这个吗？
3: 是的，是的。所以我在这里叫您一声前辈。天山胜利隧道作为智慧隧道的代表，长大隧道的代表，我想问它自有它的共性和个性，在您的建设过程中有哪一些可以复用的建设和工程管理经验呢？
0: 嗯，我可以问个问题吗？因为您是跟其他观众都不一样，您是学这个专业的，所以您在刚才周总的演讲当中或者我们对话当中，有没有给您特别有启发有震撼的地方？
3: 特别有震撼的地方在于它工程建设的难度，可能其他的同学没有特别深的感受。我觉得他所有提的问题都是世界级的难题，世界级的长大隧道非常的难建设，特别是您说的17个工作面其实是非常难开展的，然后还有以人为本的建设经验，它的导洞还有疏散通道还有它的通风的形式都是很特殊的。
0: 太好了，谢谢您的补充。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学这个专业的学生，其实很好的补充了这一块，就是刚才周总在介绍当中提到的任何一个信息点其实都是世界级的难题。谢谢您的补充，也请您回答他的提问。
1: 您你好，你好。还真是学这个啊，刚才你问的很专业，原来我是给大家讲就没有讲太深的专业东西。
0: 你想的因为观众是大众观众。
1: 对，实际上呢，我们这个隧道呢的确是很难，在哪些地方呢？时间有限，我简单说几个点啊。天山呢，它主要是一个以前没人打穿过，不知道里边的这个地质情况是什么，未知的因素很多，所以现在的我们这个地质所谓的地质勘探手段其实也就那么3-4种，这样的话它也很受限，它就是说能探测的面有限，第二就是探测的距离有限。你说我们比如说我们雷达波，我们的地质波，那么它都是可能一条线一条线的过去，那么我们又打这个面，我们打这个隧道面，我们这个中间中导洞是8米13，8米13，那么这么大的直径，你这一个面过去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你不清楚的，他们都那么细。那么我们这块就是我们用了些什么呢？我们现在我们就用了水平定向钻，这里面其中是一个我们的第二工程勘测院自己研究设计的，它这个呢就是有个钻头的形式，我们平常那个地质模也就是几十米、30米、50米，这个呢我能打2公里多。况且我的前面是带了一个摄像头的，打过去以后，我后台能够清清楚楚的显示这个里边的危险情况。另外我这个打穿过后，那个水可以提前排出来，那么对头减少水压，还可以转弯。打波的话，它都是直线传过去，它这个它就我可以就是可以转弯过去、绕过去，就是勘察地质。就我们采取这些手段来做这事情。但是我们遇到了个四边带，就是我刚才讲的有个四边带，
2: 听了10几个月的那个
1: 啊。对
2: 对，
1: 这个东西呢它就是这个围岩在火山喷发的时候啊，几千成千上万年前地质运动形成，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是火山喷发，它相当于弱能燃石，就把它烧化过后，完了经过这个地壳的岩这个挤压，把它挤成饼，它里边有很多的地质气体常年的这个对它侵蚀，它就发生了变化。发生变化以后呢，这个 这个东西它不遇水的情况下很坚硬，跟石头一样的，但是有一个特点，它是遇水马上它就变成个淤泥一样了。
0: 哦，这个工程是最怕这种情况了，
1: 因为我们那个 TBM 那个它是吃硬不吃软，因为你这个刀片它是旋转的嘛，
0: 糊住了，
1: 它就跟那个给我们活了个面似的，这就把它给糊住了，你就转不动了嘛。所以这个东西呢，目前勘探手段发现不了，你走到那儿，它直接把你直接就卡住了。发现它的时候就30厘米就只能卡住了，特别快，特别快，10厘米就是用出来是上千方的泥。所以说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咱们就不知道地下是个什么情况，所以说我们做这些事情就是，那从技术角度你还是要一个充分准备，要从管理角度呢，你这个像这种事儿，你要是我们的前期的策划，你一定要全面，要准确。
0: 对，而且一旦遇到意外，就是自己我们没有预判到，您刚刚说的反复强调未知的情况，
1: 对，这是最困难的，
0: 还要想出所有的办法去度过这个难关，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在桥隧建设的过程当中难免会碰到的情况。
1: 对对对，这个就是叫风险前置啊，就是我们就是所有的风险要前置，要提前去那个贯穿全过程，就是边做你要边总结，边做要去边探索
0: 啊。
1: 但是一定隧道责任有一天没打通，它一天就有风险，
0: 对
1: 啊，它的风险都随时都存在。
0: 嗯，
1: 都要做很多院来做这些事情。
0: 刚才这位观众的提问很专业，您的回答也很专业，但我想这里头蕴含着很多道理，是哪怕不干这一行的人也能够理解的，就是这种底线思维、风险意识，
1: 对，
0: 非常科学的论证，
1: 对，
0: 然后在具体的实践当中极其小心的去实践它，真的遇到困难了，那我们就去解决它，
1: 对，
0: 也有这样的勇气。我们再看这边还有哪位朋友提问。
4: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是一名来自天津的中学思政课教师。那我的家乡呢，也是新疆乌鲁木齐，可以说是从小呢喝着天山的雪水长大的孩子。
0: 欢迎欢迎欢迎。
4: 然后今天非常荣幸见到您，我也想替全国的思政课教师问您一个问题，就是结合您和您的团队，建设天山胜利隧道这6年的艰苦奋斗经历，此时此刻您最想和电视机前的青年一代或者学生群体说些什么？有哪些特别的嘱咐吗？谢谢。
0: 好，请坐。这是一位中学的思政课老师，可能有许许多多的中学生、大学生，他们也都在看我们的节目。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1: 对我个做工程人来说啊，天山胜利隧道，我觉得还的确是我们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工程。但是我觉得我们所有的我们这个建设者从来没有被打倒过，从来没有说我退缩过啊，一定是信心很坚定的，这事儿又能做过去。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呢，或者说我们的学生来说，我觉得还是要心中有个梦想，有个目标，完了沿着你的梦想，沿着你的目标啊，敢于去拼搏，敢于去努力，勇往直前，其实就没有越不过去的山。
2: 我就补充一点，因为您这个演讲的标题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1: 对，
2: 这个是一个短视频当时刷屏的，我也看到的
1: 啊，
2: 就他为什么一下子当时打动这么多人，就是维吾尔族女导游对台湾的游客讲了这么一番话，他这个词落脚在人民这个概念，人民啊，在今天的中文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一种神圣的概念。这句话我当时就想，如果翻成英文，它很难打动别人。You have peopl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tunnel， 很平啊，但在中文里面，它一种深厚感，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因为我们是叫人民共和国，人民军队、人民公安、人民工程兵、人民教师，都这样的。
1: 对对对，
2: 这是完全是一个新中国红色文化的这个概念，就毛主席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觉得这个我们年轻人应该越来越多的体会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导游叫迪里是吧？
1: 迪里洛尔。
2: 哎，迪里洛尔，他理解了这一点。
0: 嗯。
2: 一个维吾尔族女孩子讲的这么自信，然后自然的一番话，感动了包括我们台湾同胞和大陆的人士。
1: 您说到这儿，我也是说那个迪里洛尔那个事儿啊。实际上就是那天把我也很感动，因为他是阿图斯的孩子，阿图斯在喀什，他从了在他上大学之前，他没有到过乌鲁木齐，他觉得乌鲁木齐是个很远的地方，他去乌鲁木齐他就要坐20多个小时的火车，后来他是在乌鲁木齐上大学就留在乌鲁木齐当导游了，这孩子是99年的，其实也不大，当导游过后呢，他就穿过那个隧道的时候，他就每次都特别感触，他是这种发自内心的这么个。另外呢，他带的游客正好是我们的台湾同胞，其实那个话如果说我们说出来，就是我们建设者或者我们工程师说出来，可能没那么感人，因为他是作为他一个使用者，作为老百姓对于这个隧道的一个啊，你贯通以后对他我自身的一个 自身的一个感触，一个亲身的感受。现在我们国家可以让这个啊大山那个开路，让那个河水低头。我们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命。
0: 所以天山那头有人民，其实是那一头有来自于人民的期盼，
1: 对
0: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而我们所有的建设者们用自己的辛勤的劳动奋斗回应了这样的一种期盼。
1: 对对，
5: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6: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7: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5: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0: 所以我在想，我们今天从天山胜利隧道这个点，这个超级工程出发，带着大家去了解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故事，非常感人的故事。我想也是了解祖国的整个战略布局、战略规划，每个地方的建设当中那些普通的建设者们他们的付出，以及人民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一种收获感、他的一种获得感。所以我就建议我们这期节目的最后，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广大的一线建设者，好不好？谢谢，谢谢周正宝，谢谢。更多节目文章和视频内容，请下载并登录看看新闻 APP， 搜索这就是中国，或者关注看看新闻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让我们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
5: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安亭、
3: 嘉定、西城、
4: 一些中路
5: 去上海站。
1: 去那边要做什么？
3: 健身学习。
6: 去看一下我爸。
7: 回办公室写作业呀、
8: 我们去聚会的。
9: 去瑞金医院做音乐志愿者。
1: 我之前去黄浦区的那个瑞金医院看到过，是有弹钢琴的志愿者。您要去做的也是这种志愿者吗？
9: 没错的，我大概每周都会过去做音乐志愿者。
1: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看看吗？
9: 当然可以啊。
0: 今年二月份，我第一次注意到了瑞金医院的音乐志愿者，但是当时我不敢过多打扰。今天我终于有机会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1: 怎么样才能成为这个瑞金医院的钢琴志愿者？
3: 首先呢，要有一颗助人之心，其次钢琴水平差不多是国内考级八级的水平，然后就可以联系社工部报名，经过面试、培训、考核之后就可以正式成为我们的音乐志愿者了。
1: 那个钢琴是只有音乐志愿者可以弹，还是比如说我看病的时候我想弹我也可以弹？
3: 如果他本身就是有钢琴特长，那我们非常欢迎他来演奏乐曲的。
0: 鲍杰告诉我，成为瑞金医院的钢琴志愿者后，他每周都要到现场弹奏一个小时。
10: 我做了两年志愿者了，因为我是上音的音乐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生。音乐志愿者的话，它其实是医院的一种人文的陪伴关怀，给患者提供的一种情绪上的缓冲。我们志愿者也会有个小程序，大家会里面选择时间，是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都可以来，会提前一点时间换一下服装就可以了。那我先去换衣服了。
0: 门诊大厅的正中央摆着一架三角钢琴，他身上的鲸鱼标志是医院的吉祥物瑞金鲸。深海里鲸鱼靠悠扬的声波安抚同类，而在这里被绿植温柔环绕的演奏区，就是门诊人海里的一座港湾。
10: 傅大爷，
1: 我仪式感这么强的？
3: 这是医院专门为我们音乐志愿者准备的服装。
0: 琴声响起，门诊大厅里独特的音乐会开始了。

0: 舒缓一些的，速度慢一些的曲目，这样子的话就会给患者带来的情绪上的缓冲和放松。
1: 这位杨老师啊，他最大的特点是把这个谱子都是记在脑子里的，不用看谱。
2: 您脑子里大概存了有多少曲子？
3: 七八十首。年之前呢，我生过一场病，很容易脑子衰退，那么我就想我还是记在脑子里，增强记忆力。有的时候弹到一半的，有的人到台上来了，一看怎么一个谱子都没有啊，你看你的谱子在哪里，我说我的谱子在这里。
4: 把琴谱记在脑子里是杨阿姨对抗遗忘的一种方式，琴声渡己也能渡人。
3: 我上次碰到一个老奶奶，她站在我钢琴旁边40分钟，最后她跟我说，今天我心情很好，毛病没了，我回家了。我就觉得有音乐真的很好，我听到这个坏毛病肯定要怕的，对吧？我现在就这样自然地过下去。
0: 这位呢是我们的志愿者沈老师，连续5年是我们的最佳志愿者。
5: 我服务的时间有457个小时了。我家人生病了，那个时候呢就近距离的看到了医生啊、护士啊，他们非常辛苦，真的是日以继夜为患者着想。所以我无以回报，我就想用钢琴来陪伴他们，把这份关爱、温暖和希望能够继续传递下去。
4: 带着感激之情的沈阿姨，今天的曲目也是特意挑选的。
5: 美丽的梦神，医师节马上到了嘛，8月19号，我今天呢特意写了一封感谢信，在这个属于你们的节日里，我想把一首特别的曲子献给特别的你们，我心中最美丽的守护神。
4: 而鲍杰演奏的是古典的钢琴名曲。
2: 做这个音乐志愿者，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特别的曲库？
0: 我一共有4套曲目表，有的时候呢，这一天都弹的是古典的作品，像巴赫的小步舞曲，或者是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可能有的时候我又弹的是流行乐，像周杰伦那些《稻香》《青花瓷》和孙燕姿的《遇见》这一种。
4: 这场音乐会没有演奏厅里的鲜花和掌声，大部分听众也只能短暂停留，但鲍杰却觉得这里的琴声有着别样的力量，抚慰听者，也治愈了弹奏的自己。
0: 冬天的时候，我本身手容易冰凉，那天特别冷，我就在这个舞台上面搓手，然后后来有一个患者，他就直接买了暖宝宝送给我，然后什么也没说就走了。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心里获得了能量。
4: 清亮的小提琴声让门诊大厅的音乐会迎来了一个小高潮。

0: 也让我认识了今天最特别的一对志愿者组合。小朋友，你是怎么成为瑞金医院的音乐志愿者的？
1: 看到我妈妈还有其他医护人员，他们都非常的忙碌，然后我也希望能够在自己的课余时间能够让他们短暂的轻松一下，于是我就来当了这个志愿者。
0: 原来这段小提琴合奏来自一对母子，小朋友的妈妈就是瑞金医院的一名医生。
2: 孩子的合奏很难得，感觉好像现在孩子长大了，然后他也可以担起一份责任来。
0: 您的孩子也过来当这个音乐志愿者，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2: 能给别人带来欢乐，然后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志愿者的工作我觉得也会给我们自己的心里带来很大的一个成就感。
0: 那这些给医生带来鼓励、给患者带来希望的音乐志愿者究竟有多少人呢？
3: 我们分为就是长期的志愿者和寒暑假来的，加起来可能有两三百个人的。这近三年我们志愿者的这个文化层次越来越高，年龄层次越来越低，有很多专业的人士都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了。我觉得这个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
0: 志愿者队伍里年纪最小的志愿者大概是多大岁数？
3: 可能在8到10岁吧。时间最长的志愿者应该是服务了大概12、13年。
0: 12、13年，
3: 对，我们医院应该是在上海乃至全国非常早的去做音乐志愿服务的，最早是在2012年，延续到现在14年了。
0: 这14年里面有没有经常过来听演奏的人？
3: 有，非常多。我们有很多音乐志愿者老师，他是自带粉丝的，比如说李飞鹤老师，他的粉丝本来可能是星期一、星期二看门诊的，为了听李飞鹤老师演奏，他可能就选择李飞鹤老师演奏的时间再过来。
0: 原来音乐的魅力远不止于琴声本身，它让患者有了如约而至的期待，也让这份期待化作了更深的善意。刚才在他们演奏的时候，我看到钢琴边上有一个牌子，说这个钢琴是捐赠的。
3: 2024年的时候，有一个我们的患者，他因为在医院得到了很好的照护，非常的希望把这份善意传递出去，就提出了捐赠的愿望。我们还有一位我们乳腺外科的医生，他当时呢是出版了一本科普书，把版权费捐了出来。医患双方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去做这样一件传递善意的事情。
4: 因为之前看病嘛，来有点焦虑，但是听到音乐，然后感觉心情就是平缓了很多。
5: 琴声很优美，因为我本身就是也喜欢钢琴嘛，其实我自己家里也有钢琴。这个大厅这个空旷的环境，就是让人心旷神怡那种感觉。
6: 我看过一个评论特别感人，确诊那会儿我就坐在2楼平台边上，看着志愿者弹琴，周边众生云云。钢琴曲一直一直在嘈杂人声中云云绕亮，大厅里回声为琴曲填上立体，一时间让人觉得即便生命全是漏洞，底色还在。
0: 被音乐驻足的人群里，我还注意到了一位医生。哎，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7: 你好，哎，
0: 我看您在这儿听了很久了，今天是不太忙吗？
7: 今天正好这个稍微有点空，休息时间嘛。这我对这个音乐志愿者们都很佩服，想要来请教一下。哦，
0: 所以自己平时也会弹钢琴吗？
5: 不太会，不太会，
0: 不太会。
5: 请教一下学习。
0: 那在这么大的工作强度下，为什么还要想来学钢琴呢？
7: 我现在这个主要是唱这个美声，
8: 高音、中音、
7: 高音、
0: 高音、高音。原来音乐志愿服务是只接受器乐类演奏的，这让爱音乐的潘医生动了心思，想着等志愿服务结束之后，能在旁边的琴房跟着学习，以后也能加入志愿者的队伍。
7: 我每年会举办一些公益音乐会，想要在这方面能够给大家有所分享什么。
0: 当潘医生一展歌喉，我立刻看到了一个白大褂之下为音乐而炽热的灵魂。
7: 高中的时候进行合唱团的，然后到大四的时候才正式的想学声乐。业余时间即使非常零碎，那我也可以背背歌词啊。
0: 而他刚刚提到的公益音乐会也坚持了14年之久。
7: 我自己一个初心是为了纪念我喜欢的一个歌唱家，慢慢就变成了美是值得传承的。我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音乐的美、艺术的美。有不少的病人来过我的音乐会，我觉得能够把他们吸引过来，接触到这个音乐，能够打动到他们，就达到了这个公益音乐会的一个目的了。
0: 其实有一点我很好奇，为什么瑞金医院的音乐氛围会这么浓厚？
7: 音乐的话，它也是属于艺术，所谓的术，而我们医学当中其实也涉及到这个医术，这两者是非常契合的啊。当我们追求音乐的术的提高的时候，我们同样也会在这个医术上面寻求更大的提高。
0: 音乐是艺术之术，行医是救人之术。从琴声到歌声，志愿者、医生和患者之间流转不息的，从来不止旋律，而是人心与善意的共鸣。而在这座城市里，诊室里的温暖又何止音乐呢？我的下一站就遇到了另一种答案。
8: 是去那个市东医院去踩点。
9: 去医院踩点是什么意思？
8: 因为我是陪诊师嘛，我接了一个公益陪诊的预约单，我需要给那个病人做一个就医的路线规划，所以我今天提前去踩点一下。
9: 这个本上记的都是什么呀？
8: 就是一个简单的草图，方便我自己记忆的。下一次你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不会茫然。
9: 这么专业的？
0: 这本笔记本里不仅有各个医院的线路草图，还详细的记录了常见病症的医学知识。
9: 这里面有多少个医院的图啊？
8: 至少有二三十家。
9: 我能跟您去一块体验一下吗？
8: 可以啊。
9: 您做陪诊师做了有多长时间了？
8: 大概有两年了，一开始是自己兼职做的。
0: 陪诊师是2024年上海出台全国首批陪诊行业团体标准之后才正式走入大众视野的。这么一算，江锦瑜应该是比较早的一批独立陪诊师了。
8: 我们陪诊师要做的工作蛮多的，尤其是上海本地的老人的话，他需要我们上门接送，我们就全程接上他，然后到医院挂号呀、缴费呀、陪同看诊呀。有的时候老人他说不清楚自己的情况嘛，我们也要协助他跟医生沟通，记录医嘱、取药呀、做陪同检查，还要叮嘱他怎么用药，提醒他去复诊。
9: 每一次你陪病人来到一个医院之前，你都要把这个流程自己走一遍。
8: 是我做陪诊师久了，我自己觉得应该要做的一个必备的工作。因为外地患者来上海的话，去医院路程都不熟悉，对各个科室他都是模糊的，所以我们要清楚地带他走最优的动线，先干什么再干什么，避免他徒劳的等待太多时间。
0: 跑得多了，各大医院的路线布局，江锦瑜早已烂熟于心。但这次预约的患者是从外地来的，当日便要返程。为此，他要给患者筹备一份格外详尽的就诊方案。
9: 今天我们要去哪儿踩个点？
8: 内科专家门诊，那边是人工挂号的地方。很多外地患者来做医病医保备案的话，
9: 他必须要人工
8: 要到人工窗口，然后去做一个医保关联，这样你才能够结算。
9: 我看你一直在记时间，这个是什么意思？
8: 这个我就是大概测算一下，从我们进到门诊到挂号到就诊，每一个环节大概需要用多少时间，这样我们心里有一个大概的预期。
9: 就像做一个路演彩排一样。
8: 对对。
0: 如果不是一路跟着，我都不知道陪老人看病还有那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
8: 一般我们踩点的时候也会关注到零食店或者是买水的地方，然后平时我们要关注那个洗手间具体在哪个位置，从这里走到洗手间大概需要走多少步，有没有那种无障碍的设施。从我们刚刚进入门诊大厅到挂号到现在签到大概用了3分半钟，如果顺利的话，我平时也会到医院就关注各个专家的一个信息，还有他们一些那个科普的东西。
0: 每一项就诊流程精确到分钟，每一个相关楼层细化出平面布局图，江锦瑜做起来一气呵成，高效细致。他笑称这都是以前的职业习惯。
8: 我之前一直是做国际贸易的嘛，13、14年的。
0: 原来江锦瑜曾经拥有自己的进出口公司，收入不菲，但一次偶然的客户委托让他看到了老人看病的困境。
8: 有一天呢，就是我有一个外国客户，他的父亲在上海摔倒了，就请我带他去医院嘛。我那一次去医院就是发现医院的人太多了，很多老人他是独自来的，然后他们就是很迷茫，当时我就深有感触。我在真正做陪诊师之前陪我母亲去医院，那时候他脑梗嘛，那个时候的我也是比较迷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是一个很值得的一个事情。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江锦瑜从兼职慢慢做到了全职，不知不觉2年陪诊了100多位老人。他发现当看病卸下了焦虑，就医之路也可以变成暖心之旅。
8: 之前我公益陪诊有一位阿姨，她每周一三五她都要定期去医院，她本身是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能久坐，不能久站，加上她还晕车，所以也不能打车。
10: 那怎么去、啊、
8: 所以我们一般是坐公交车。那一天我们检查完之后回来嘛，阿姨她跟我说的，她就是生病这么多年嘛，她在上海很多风景都没有见过，我就带阿姨去体验了那个71路，阿姨还很开心，她也会跟我讲某一个路程多少年前以前是什么样子，还让我给她拍个照片，然后我把那照片发给她女儿，她女儿都说她老妈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0: 那趟71路的旅程不仅让阿姨重新看到了城市的风景，也让江锦瑜感受到了陪诊师的陪，不仅仅是陪同问诊，更是陪伴与关心。
10: 你觉得作为一个陪诊师来说，最需要具备的一个能力是什么？
8: 要给到病人足够的尊重，然后耐心细心。像我们会遇到听力障碍的老人，我们就是尽可能手写或者是打字把它调到最大，还有一些老人听不懂医生的话，我们会尽量低下来让他看清我们的口型，一字一句的慢慢的跟他讲，确保他每一个东西都听得懂。我们是他们的临时家人嘛，真的要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去对待他们。
10: 您今天是踩点的，在这个医院里还有正在服务的陪诊师吗？
8: 有的呀，你可以去找一找穿橙色马甲的人。
0: 再回到门诊大厅，我才注意到穿梭在人群中的橙色马甲，原来他们都是陪诊师。
10: 您好。
11: 您好。
10: 想问一下，您是陪诊师吗？
11: 对，我们是时光驿站公益陪诊师。啊，
10: 我看您好像年纪非常小。
11: 我是05年的，刚毕业。
10: 这么年轻？
11: 现在实习阶段。因为我妈妈也是一名陪诊师，她经常会在家里跟我分享陪诊的故事，我觉得很暖心。我们团队是分工合作，分散在医院各个角落。
0: 因为市东医院本身就是杨浦区陪诊服务的定点医院，所以小丁和江锦瑜不一样，他所在的公益陪诊团队是常住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有人专门负责挂号。
12: 这位是我们的王老师，他是兼职做陪诊师。
10: 哎，你好。
13: 你好。每周不影响工作前提下，至少半天或者一天来我们时光驿站。我觉得公益这两个字是很神圣的，我们是病患的临时家人，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让看病不再成为一件难事。
0: 有人专门负责后勤。
10: 哎，我看见有一个人拎着饭盒跑过去，他也是一位陪诊师吗？
11: 是的，他是徐敏老师，他不仅是一名陪诊师，也是我们团队的后勤老师。
0: 徐敏负责的陪诊室后勤工作，不仅要每天定时定点给住院的病人送饭，有时还要帮助照顾其他陪诊室的家人。
10: 哎，您好，我刚才看您拎着饭盒就冲过去了，走得非常非常快。
14: 没有，给我们那个急诊病房的。
10: 您一天要送多少趟饭？
14: 这是看情况的，最多一天送3趟。
10: 怎么想到当公益陪诊室的？
14: 我是通过我妈妈。我妈妈是从上海电视台了解到我们银行街的有一个老年咖啡馆，我妈带我来了，来了以后就认识了陈老师。陈老师有发那个公益陪诊师的考核，我退休了，那正好闲着嘛，那回家我就去考了。
0: CT 室前也有一直陪伴在老人身边的陪诊师。
12: 这位是玉老师。照顾患者。
15: 你好。我们上海就是实行那个有陪诊的时候，我就想做了，无意之中看到那个陈老师在朋友圈里发了那个陪诊师，我就开始想，诶，这个考一个证。因为我老公是22年突发脑梗，我全心全意的就是陪老公康复，整整1年在医院里面，所以很多康复啊、护理啊都自己学会了，我就出来就是想服务社会上的更多的老人。
0: 尽管每个人的岗位、年龄、背景各不相同，但说起参加公益陪诊的契机，都提到了一位陈老师。
10: 刚才陪诊时他们提到了陈老师，我能去跟他聊聊吗？
16: 陈明老师他应该在时光驿站。
10: 时光驿站离这里远吗？
16: 就在马路对面。
17: 欢迎来到我们时光驿站。
10: 您是这儿的看家人？
17: 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0: 走进时光驿站，几位老人们正在忙碌地做咖啡做点心。哎，这跟陪诊好像没什么关系啊。
17: 我们这个时光驿站呢，是针对我们社区认知症障碍老人所设立的地方，工作人员有一半是认知症障碍者。
10: 哎，我看到墙上有很多的这个照片，这个都是我们公益陪诊师吗？
17: 对，陈斌老师是我们这里的创始人。
0: 原来时光驿站是一家为认知障碍老人而生的公益咖啡屋，而刚刚医院里的陪诊团也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两条看似不同的公益线都始于同一个人，陈斌。
18: 23年的时候我就开了这个认知障碍咖啡馆，我爸是一个认知障碍老人嘛，阿尔茨海默是看不好的，在自己家里的小区里他要融入不了这个环境，所以我妈后来就是带他到那个麦当劳，每天早上会有四个轮椅很准时的，大家这个氛围坐在那边。其实我在观察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他们都是融合的，其实认知障碍他们只是变得记忆退缩，不愿意去交流，所以当时我就是觉得认知障碍咖啡蛮适合他们的。
0: 陈斌开时光驿站初衷很简单，办一个社区版的忘不了餐厅，鼓励父亲和其他认知障碍的老人们走出孤独。
18: 我就自己投10万块钱买一点设备放在里面，最起码让那些老人可以融入群体，做咖啡了，做蛋糕，做服务员，对外收费，就像一个托老所，他们就是从之前的不愿意到后面慢慢慢慢融入。其实这些记忆障碍的人还是愿意找回自己的一个感觉的。
19: 在家里一个人呀，老无聊的呀，这样做做大家开心，说说笑笑，做做真的蛮好的。
20: 基本上每天来洗洗碗，弄弄搞搞卫生这方面的，因为我们个人都有个人的岗位嘛，感觉在这里就像像家里一样，很舒心的。
0: 当时的陈斌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托老所一般的小小咖啡屋会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18: 就一年里面这个10万块钱差不多就没有了。24年的那个就是那个过年前一天，我跟店长说了，我们这个店运营不下去了，这个年过好了以后我们就关掉吧。但是没想到下午我们有200个老人拿着钱过来了，他跟我说，陈老师啊，我们都有退休工资的，我们一个人拿出1000块钱，你就可以把这个店给运维下去了。人生那种感动是很温暖的。后来我没有拿那个钱，但是第二天开始，老人们自己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全部拿来，自己就在这边做点心，把这个店给生存下来了。时光驿站这个故事一直延续到现在，那真的托举起你往上走的，反而那是那些老人，他们那种朴素的情怀，让你不得不去思考你未来的方向在哪里，你要准备把他们去怎么

0: 安放。
1: 时光驿站因为老人们的爱留了下来，陈斌觉得自己还应该做点什么。
0: 认知障碍老人看病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他对外面的世界是很模糊的，也不愿意去沟通。

0: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这支公益陪审师的队伍就迅速地壮大了起来。
1: 那现在我们的公益陪审团里面一共有多少人？
2: 主力群有29位，新人群里面是17位，然后还有一个实习群，将近30位。所以现在我们陪审加起来大概有70多位左右。每次我们去陪审，都变成了一种期待，哪怕你再晚一定要去，不去的话，老人家会把这个门给你留着。你去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就是什么很兴奋的状态，哎，你来啦！
1: 这种期待对于陪审师来说，会不会有时候会成为一种负担？
2: 没有，
1: 没有，
2: 更多的是一种感动，一种动容。
0: 老人感动于陪伴。陪审师感动于信任，这份双向的感动，相互奔赴，彼此支撑。
1: 大概陪多少位老人去就诊了？
2: 应该有417位老人了，是这些老人，他们把他们的爱凝聚在一起了。我用我的方式，慢慢慢慢去扩大他们那些包容，那些对我的爱，也是我坚持下来的那些动力。
0: 琴声有停歇，但温暖不会；陪诊会结束，但关怀不会。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奔赴，从门诊大厅的音乐会到陪诊室的贴身陪伴，我看见了善意最具体的模样。它是每一位普通人心甘情愿地为他人点亮一盏微光。点点灯火相融，足以温柔整座城市，慰藉每一个需要温暖的人。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1: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地向上生长。
0: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深宅樊笼，
2: 祖母一定让你上嫁。
0: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3: 你想要什么？
4: 机会。
0: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3: 择山而去，
4: 生死相赌。
0: 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5: 啊，我想说几句，各位。
6: 说吧，麦克。
5: 首先我要感谢爸爸妈妈，奶奶欧玛和爷爷沃里，因为你们向我们展示了相爱和结婚是多么美妙。现在我要让你们大吃一惊。
7: 好戏在后头。
3: 你知道吗？
7: 对，什么能瞒得过我呢？
5: 我要向你们宣布，我还要向全世界宣布，我爱 Julie Costello， 我要娶她做我的妻子。
3: 你知道这件事？
8: 我的婚礼也要在船上进行，
9: 是捕鲸船。
7: 哎，我们能不能别吵了？哪怕就……
3: 你说你全知道是什么时候哈？
7: 啊 ？Maggie， 一小时以前我才发现 Mike 和 Julie 是一对儿，结婚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要不是想帮你消消气，我早就晕过去了。
3: 你想帮我消气儿？
7: 没错。
3: 那你是自找麻烦。你想对我说你对此事一无所知吗？
7: 那当然了。你没见我的两个眼睛都直了。
3: 如果说我们家的那个小女人认为她能够借照看 Chris 的名义最后骗走我儿子的话，那她就等着瞧吧。她这样做，难道我还能笑脸去欢迎她进入我们的家吗？
5: 还没祝福我们呢。
3: 欢迎来到我们家。

0: 妈妈，明年再去乘坐游船好吗？
1: 可以分，不过在我们家先开条河。
0: 妈妈，吃的太糟糕了，可是
1: 他们的注意力根本就没在吃的上面。迈克和朱莉已经订婚了。
0: 哦，对了，妈妈，想起来了，迈克和朱莉回去时，他说他结婚后我可以住他房间。
1: 哦，迈克这么说的，他倒是什么都安排好了，真是太棒了。你觉得我现在抱 Chris 上楼，迈克会反对吗？
0: 我想他不会。我说什么了？
1: 笨笨笨，你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你没注意到迈克的一鸣惊人使爸爸妈妈多么紧张吗？
0: 他们从来都很紧张，否则你能长这么大吗？
1: 快醒醒，想想那件婚事吧，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迈克结婚。
0: 那他怎么满足欲望？
1: 别谈什么欲望，
0: 我都十二了。
1: 这和欲望没有什么关系，这就是爱情。事实上，迈克是做了一件成熟而又负责的事情。问题是，爸爸妈妈盲目愚蠢地认为，迈克连双臭袜子都不洗，认为他太年轻，担不起婚姻的责任。
2: 真是这样吗，凯伦？谢谢你一针见血的分析，你这么聪明，因为是你养大了孩子们。
1: 其实，再见。
0: 爸爸，我们并没有在谈论什么欲望。
1: Jason， 我们根本就不该雇佣 Julie。 我是说，让他和 Michael 这个情窦初开的少年朝夕相处，实际上是我们撮合了他们。
2: Maggie， 是我雇他来的，你就别自责了。
1: 我没自责。如果问我们要不要孩子呢？
3: 那你就说要的。
1: 可我没打算要孩子呀。
3: 那你就说不。
1: 如果他们问，
3: 听着，朱莉，你看这又不是什么期末考试，他们出考卷评分数。我和你说的是关于我的家。
1: 说的对。
3: 对，我们只是坐下来，在一起吃块面包，还有几道大菜。
1: 什么？
3: 啊，开个玩笑，行吧，亲一下祝好运。
1: 你真认为会有麻烦吗？
3: 哦，很多很多麻烦。
1: 哪个是你的？
3: 都是我的。
1: 我不明白为什么非要我和大老鼠去客厅吃饭。
2: 好，你听我说，你妈妈和我想和他们好好谈谈。
1: 是迈克和狡猾的狐狸精。
2: 我们是不是非得说什么狡猾的狐狸？ Hello
1: 哦，孩子们，请坐请坐请坐。
2: Maggie， 让我来帮你分菜，为着美味佳肴你都忙了一整天了。
3: 哦，他们这么担心真可笑。
2: 好了，你们大家都来尝尝你妈妈最最拿手的香肠大豆。
1: 本来我是打算做点好吃的，可是后来一想，或许你们该习惯一下为出谋划策的新人弄点什么吃的。香肠
2: 啊，好吧。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请你们共进晚餐的真正原因。
3: 好了，爸爸，目的已经明确了，你们就开始嚷嚷吧。
2: 嘿，不，悠着点，麦克。虽然你们匆忙行事，愚不可及，我们不会因此暴跳如雷。我们都很开放，是吗，麦克？
1: 就像筛子。
2: 好吧，我想了想，一共列出了46条题目，为你们尚未考虑到的事。
3: 爸爸，你怎么不人手一份呢？
2: 我早就准备了，给你拿着，每个人都有。让我们逐条来看，如果你们现在想加几条，这是笔。好了，各位，先看第一条，为什么现在结婚？
3: 不对啊，是三个月以后结婚。
2: 为什么是三个月？
3: 为什么不呢？
1: 这就是你的回答。婚礼取消，吃饭。麦克是说，因为我们相爱了。
3: 对，爸爸，我们相爱了。
2: 关于什么是真正的爱，我在第38条中有所涉及。现在我们继续讨论第二个问题。你们住哪儿？
1: 我的公寓。我们的家。
2: 关于夫妻共有财产的问题，我也提到了。
1: 杰森，你的香肠已经冷了。
2: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第三条，你们靠什么生活？
4: 现在我照顾克里斯，毕业后我可以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找到份工作。
5: 你不介意养活这个懒汉吗
3: ？Maggie， 嗨，听着 ，Eddie 的老爸说，周末我可以到他的工地上去干活，工资好像是一天200。
2: 200块？哼，好，好吧。我们再看看第四条，既要陪伴新婚妻子，又要打零工，你怎么完成学业呢？
3: 哦，爸爸，我只知道自从认识朱莉以后，我的成绩越来越好，因为她是我的学习动力。
4: 但是我比你还要厉害。
5: 那以后等着瞧吧。
3: 不过这条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2: 安静，现在我们来看第43条。
3: 哦，再给一份，43条上沾满了油迹。
1: 给你，拿我的。这讨论纯属是白费心机。
2: Maggie， 我们说好不许大声嚷。
1: Jason， 我们除了吃饭、推断和这香肠外，我们等于什么都没说。
2: 那么你究竟想要我做什么呢？你想要我也头脑发热吗？要我对他们说，你们将犯下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吗？
3: 什么？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2: 哦，行了，Mike， 这是事实。你们在这场小小的禁止的游戏中，糊里糊涂就冰蹦冰蹦吧，哦，走向了婚姻圣殿。
1: 这是禁止的游戏。我们雇你是满足 Chris 的需要，而不是 Mike。
4: 我并没有满足 Mike 的需要。
3: 嘿，你到底在说什么？
2: 好好好，现在还不是谈这个。
5: 哦， Jason 应该谈什么我自己清楚。
3: 瞧，我可不想坐在这儿听这些，咱们走。哦，
2: 好啊，一触及到痛处你就掉头跑掉了。哎，如果你受不了你妈妈的唠叨，那你们的关系根本就没门。Maggie， 怎么又摆开桌子了？你不是说出去吃饭吗？
5: 我是说你出去吃饭。
2: 已经道歉了，不该说你唠叨。
5: Jason， 和这没关系，你是和 Mike 一块儿去。
2: 什么意思？
5: 没别的，我只是想跟 Julie 好好聊聊。对，就我跟他。
2: 不要见证人。
5: 对，不错。你觉得我该在鹅肝中加点毒吗？那我尝尝。
2: 嗯，不，以后吧。
6: 哦，哈喽，
3: 哈喽，
6: 嗨，
5: 嗨，
3: 嗨，嗯，怎么样？一切都好啊？
2: 好。
3: 嗯，爸爸妈妈说你要带我去吃汉堡包。
2: 对，他也这么对我说。
5: 好了 ，Mike Jason， 你们俩快走吧，烤肉要焦了。
2: 好吧。
5: Hello，Hello。
2: 哎，外婆，
5: 你们俩来早了。
2: 早了？你并没有说你父母要来啊。我看你至少该表示感激啊。
5: 爸爸，
2: 感激？哈，我们俩扔掉一切赶到这儿来替代被你解雇的小保姆。
3: 什么？
2: 你说和他聊聊，实际上是解雇他了。
3: 哦，行了，爸爸，别再演戏了。我知道你和他是一伙的。
2: 我不是的，告诉他 Maggie， 这件丑事是你一手策划的。
5: 这丑事是我一手策划的。
2: 哦，自从上次以后，我还从来没见过他们这么紧张。知道怎么回事吧，小姐？
4: 我们见过马龙先生，我是 Julie 照看 Chris 的。你说的对，我被辞了。
2: 哈，我很高兴。我，哎，
1: 行了行了，我就是要解雇他，去告吧。
3: 哦，听着，妈妈，你不可以随便解雇我的未婚妻。
1: 没什么，我也不想干了。
2: 哎，没人要解雇谁的未婚什么的，懂吗？
3: 听着，朱莉，你不能辞职。
1: 别教训我该做什么。
7: 对不起，我知道有时候我的反应就是反应不过来。
2: 有的时候。
7: 可是我刚听你说你和迈克要订婚了啊？
3: 没错，外婆。
7: 哦，真是太好了。
2: 啊，现在正是时候，年轻人。
1: 什么？
7: 哎，我希望不久的将来我能当上曾祖母。
4: 爸爸妈妈，你们真是越帮越忙。
2: 请他们来真是好主意，迈克。
1: 至少我是在想办法解决问题，Jason。
2: 可是我也没闲着。
1: 你想什么？
2: 我在想下一步。

0: 我该走哪步妙棋？
1: 等你想出下一步妙棋，麦克和九里早已喜滋滋的结婚了，那时候怎么办？
2: 没法了，因为我们已经结婚了。
1: 麦克，没必要提高嗓门，我们完全可以冷静的、理智的谈一谈。
3: 玛格丽特，
1: 放了你闭嘴！
3: 你真是好榜样，我明白了为什么你的孩子对你喊叫。
4: 请他们来确实是好主意。
2: 我不管你们怎么说，朱莉和我一定要结婚，不得已我们就私奔，对吗，朱莉？而且不是三个月以后，我是说今晚就并蹦蹦并啊，
3: 蹦蹦蹦啊，
2: 蹦蹦蹦，哦，对吗，朱莉？
1: 对不起。
2: 嘿，
5: 家庭的婚礼哦，你们俩一定欣喜若狂。
1: 怎么竟会说出私奔这种疯话来呢？
2: 哦，请你冷静点好吗？
1: 这种事难道不经过商量你就可以随口说说的吗？
2: 可以可以，这就商量好吗？冷静的，理智的说吧，你怎么想？
1: 我订了6年的新娘杂志，并不是想最后在一个臭气熏天的、肮脏的或者是破落的教堂里结婚。我宁愿……
2: 什么？说吧说吧，你是不是宁愿不结婚？
1: 是的。
2: 什么？
1: 不，是的，我不知道。我知道了，我们就私奔吧。
6: 外婆、外公，我们不知道你们来了。
7: 对，毫无疑问，这是个一级秘密。
8: Hello， 看来你很快有个嫂子了，
1: 但失去一位哥哥，
6: 而我会得到一个房间。
5: Maggie， 我问你，这个 Julie 就是几个月来一直让你感到头疼的姑娘吗？
1: 一点不错。
5: 可是 Maggie， 有一次你不是说希望 Mac 能碰到 Julie 这样的姑娘，并和她结婚吗？
1: 妈妈，我对你说了那么多话，可你偏偏只记得这一句。
3: Mac 是个有福的男人。
1: 他不是男人，他是个孩子。你们几十遍的宽容了，
5: 我们一向是宽容大量的。
1: 妈妈、爸爸，你们不是从200里外赶来折磨我的吧？
3: 我知道条近路，我把距离缩短到大约183英里。
1: 妈妈、爸爸，你们还是立刻掉头回波士顿去吧。
5: Maggie， 亲爱的，你有什么不对劲儿吗？
1: 别这样，停下。
3: Maggie， 老实说，要在平常你劝你父母回家的时候，我早就鼓掌叫好了，还挥手道别。可今晚我觉得你忘了原来的目的了。
1: 说得对，我马上去解雇他。
3: 不， Maggie， 你忘了你自己说的要冷静理智的讨论，还说饭间要轻松的闲聊，晚饭怎么办？
1: 我想他一定对我非常记恨。其实我也不觉得自己做得很高尚，可不知怎么的，我很为 Mike 担心。他还是个孩子，对婚姻带来的考验和磨难他是毫无准备。
3: 亲爱的，我知道。
1: 你忘了我们婚后第一年有多么艰难吗？痛苦极了，我们差点受不了。我太爱他了，不想看到他受伤害。
3: 我也不想，亲爱的。
1: 你不会希望他们继续吧？
3: 不，完全不。但我觉得他们应该听听你刚才说的话。我想我们四个人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清楚。
1: 说得对。
3: 好了，不许动。艾迪，你该不会叫我复述一遍吧？我才不会那样呢。废话我已经听够了，依我的看法，你们四个人应该坐在一起把这讨厌的事谈开。
7: 艾迪说的真是太好了。
3: 这个心理医生打什么主意？
1: 没什么，爸爸。
5: 你们猜我在想什么？这一切真是太可笑了。你对麦克未婚妻的态度就像我当年对杰森。
1: 我说过朱莉是个梦想成为二流歌星的邋遢嬉皮吗？
3: 二流的。
1: 我对麦克说过，年轻人，在你恢复理智之前，一切由我们做主，我要把此事消灭在萌芽之中。Jason，
3: 你觉得我们说的能抵得上你说的一半？
1: 我当然不，因为我绝不会这样对待儿子。
5: Jason， 我们再也不会认为你是邋遢嬉皮了。
3: 哦，谢谢 Cat， 好极了。
5: 哦，没关系，亲爱的，我只是感谢上帝，因为你连一点音乐细胞都没有。

0: 你们什么都别说了，我来问你，为什么你甘愿被当作小孩呢？
1: 对呀、啊。
0: 为什么你为了保护这小妖精就不据理力争了呢？
1: 什么？
2: 嗨，你知道你是在说我的未婚妻？
0: 就算我们私下说吧，你不会娶这样的姑娘吧？
1: 这样的姑娘？
2: 外公，尽管我很爱你，但你再说一个字我可要动手了。
0: 得了，你能老实告诉我，你们现在结婚是个好主意吗？
2: 是的，我觉得结婚再好不过了，无论发生什么事，谁都不能阻止我娶啾里，因为我爱她。
0: 你对我说有什么用呢？这话应该去对你的父母讲。
2: 我会的，我们走，九里。
3: 外公，谢谢。
0: 谢什么？
4: 叫我小妖精。
3: 不用客气。

0: 好，我本人很高兴我们终于能坐下来面对现实了。
1: 我想我应该为我以前的过分激动而道歉，那都是因为我爱 Mike。
2: 我也一样。
1: 很好，
0: 那好吧，为了确保有个良好的开端，我想说我们接受你们要求结婚的事实。
1: 什么？哇！
3: 哎，等一等，这是个花招。
0: 别紧张，是个花招。
3: 我说呢。
0: 好吧，关键是个时间问题。我是说，为什么三个月后结婚？为什么不等上一年？为什么要急着跳进去？
3: 瞧，你又来了，爸爸。什么急着跳进去？我没跳，对吗？你看这屋里有谁在跳？大家都是坐着的。
0: Mike，
3: 我可不想在这儿听你指责我跳。很明显，我是坐着。
0: 那好吧，就让我换句话说，你们计划结婚的时机成熟了吗？
1: 计划？他们哪有什么计划？
0: 哎，你别
1: 这样。我明明知道他们是一时冲动，我绝不能坐着一言不发。
3: 你没有坐，你是站着。
0: 哦，行了行了，你们别争了。你们还记得刚才我说过要想一想下一步走什么妙棋吗？
1: 说呀。
0: 我说，现在我已经完全没有招数了。
1: 谢谢医生，这是100块。
0: 哎，我说我们应该换个角度，他们不是孩子，是大人了。
1: 是的，杰森，但我觉得他们错了。你跟他们一样，如果你不说，那我来说。
0: 我会说的。你们先别急。
3: 你说吧，我才不在乎呢。九里和我反正是要结婚的。
1: 那我来说，在你恢复理智之前，一切由我们做主。年轻人，我要把这事儿消灭在萌芽之中。
3: 消灭在萌芽之中。
1: 哦，上帝啊！这么说，我成了我妈了。哦，杰森，上次你是什么时候听到这句话的？
0: 好像5分钟前在餐厅。
1: 不，不，那是在20年前，在我父母的餐厅。我不能这样，我不能让过去再重演。迈克，我不会再阻止你了。
2: 同意了？
1: 对。
3: 又玩什么花招了？
1: 绝不是花招。
3: 就是说你同意这桩婚事了？
1: 3个月我不同意，但你再也不会从我口中听到一句坏话。
3: 爸爸，
0: 我听你妈的。
3: 重新开始。
1: 重新开始。Julie，欢迎你来我家。

0: 有手指吗？给我。
1: 我以为你们会说这事儿太匆忙。
2: 你这是哪儿来的念头？

0: 亲爱的来宾，
1: 我是。
0: 今天我们聚在一起，共同祝福 Julie Castello 和 Mike Alon Seaver 成婚。婚姻是人生神圣的一步，任何人都不应该轻易
2: 涉入。
0: 如果现在有人认为这对新人不能结婚，现在就说，否则就永远保持沉默。
3: 像他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同意。
4: 什么？
3: 坚决不能让他接受。
0: 伤脑筋。
3: 不能让他接受洗礼。
0: 如果你能说出结婚的充分理由，我相信这些上帝的儿女们会安静下来。
5: 我爱你 Julie， 我爱你。

0: 这就是我写了200多封该死的请帖所得到的报答。
1: 凯伦，我不说过对不起了吗？你说哪个头脑清醒的男孩会来拥抱你？凯伦，对不起总行了吧？我有点昏头了，昨天晚上我没有睡好。天哪，我做了场噩梦，是和 Julie。
0: Mike， 求你，这场噩梦我刚经历过，别再说了好吗？
1: 等一会儿，凯伦，那些请帖全都错了。
0: 几个月来，爸爸妈妈一直这么说的。
1: 不，你看这儿 ，Julie 和 Michael 为了庆祝他们共同生活的开始。共同生活应该用复数，我曾看到英文报上也有同样的错误。
0: Mike， 我非常欣赏你智慧的火花，可是你搞错了，你和 Julie 将开始共同的生活，是一种生活，明白吗？
1: 那么谁将失去自己的生活呢？
2: 哦，所有的请帖都弄好了。
1: 妈妈，我现在已经没有心情听你讲那些说明 Julie 和我为什么要等待的道理。
2: 那你承认是有道理的了？
1: 妈妈，你没有懂我说的话。
2: 对不起，你说的对，上星期还有以前我都答应过不再反对了，从现在就开始，我以精神饱满的姿态迎接你的婚礼。
1: 听起来就像做啤酒广告一样。
2: 我只想把它办成你一生中最棒的婚礼。
1: 妈妈，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婚礼。
2: 宝贝儿，要我帮你装信封吗？
1: 妈妈，你根本没有必要假装这个样子。
2: 我应该这样。
1: 妈妈，我们不是没想过这件事。
2: 宝贝儿，你不用再解释了，我知道你怎么想，因为20年前我就是你，你爸爸是 Julie， 我妈妈是我，外公 Ed 是。天哪，我说话怎么像我妈了？
1: 妈妈，没关系，继续说下去，你快要说到点子上了，是吗？
2: 是的，你结婚并不是为了我们，你结婚是因为你想这样做，而且有充分的理由。
1: 是吗？
2: 如果你有什么困惑，
1: 我没有，我是非常的自信，而且特别的开心。
2: 我正为你高兴，麦克宝贝儿，别忘了你这些倒霉的请帖。

0: 又错了。
1: 嘿，爸爸，你知道有时候妈妈真让我发疯。
2: 我可是从没听说过，说给我听听。
1: 我是说，什么时候他才能够明白我已经是个成熟的男子汉，而且可以自食其力了？能借我50块吗？
2: 又干嘛？
1: 因为我要买邮票寄请帖。
2: 好，看在往日的情分上。
1: 好，谢谢。
2: Mike， 我知道你妈担心什么。
1: 爸爸，我又没开口向她借钱。
2: 对，今天是星期几？
1: 星期六。
2: 你胳肢窝下面是什么？
1: 汗毛。
2: Mike 是结婚请帖，你今天要寄出去的。
1: 对，
2: 对你妈来说，那就意味着你要飞了。
1: 我从没那么想过。
2: 你当然不会这么想，因为对这件事你一直很有把握。可是你妈妈呢 ，Mike？ 我们这样说吧，她需要时间，而我站在你一边，对吗？因为20年以前我就是你，你妈是朱莉，她的母亲是你妈，而我的父亲是……我怎么说话像我岳母？
1: 嘿，爸爸，我能提个问题吗？好，是关于婚礼，就是朱莉和我准备写一个结婚誓言，就是说我们必须把结婚的种种理由整理成文字写下来，可是还有那么多该死的事要做。我想要是请你帮忙整理个头绪出来好不好？因为你是一个呱呱叫的分析家。
2: 哦，谢谢。好吧，那就谈谈你的理由
1: 啊。对，我爱他，怎么说呢，就像你当时为什么要娶妈妈一样。
2: Mike， 我真想不出我没有他该怎么活。从我向他求婚的那一刻起一直到现在， Mike，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妈妈是我唯一爱的人。
1: 从不怀疑。从不说的是妈妈吗？
2: 好了 Mike， 我也畏缩过像你现在这样不要不承认，可是这和困惑不同 Mike， 这是正常的，而且也是必然的。
1: 真的？
2: 嗯，
1: 那你是怎么战胜胆怯的呢？
2: 哦，个人的方法不相同，我是听了一首歌。由于他的容貌，不，那只是外表，他热烈的拥抱，不，那只是臂膀。如果想知道他是否爱你，答案就在吻中，是这样的。
1: 就是这帮了你。
2: 对，我楼上还有唱片
1: 了。不，爸爸，我以后再听行吗？我还有很多事要做，现在已经晚了。哎，爸爸，听了这歌，我的胆怯全都逃走了。

0: 我没，我真没想到。
1: 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如果没有你，我一天也活不下去。是真的，自从向你求婚以后，我就对此确信无疑。
0: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1: 什么也别说，我们就在这儿坐一会儿，想想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了，真是高兴。哎，该走了。
0: 你说该走了，那你来干嘛？
1: 为了请帖，我想在发出去以前先让你看看看。该走了。
0: Mike，
1: 我忙着呢，九里，我得准备燕尾服，一点钟要在教堂等你，还得贴邮票、封信封，全得自己来。
0: 你太好了，这么可靠，这么迷人，这么成熟。
1: 信都是凯勒写的。
0: 你走以前再问一下。
1: 再见。哦，九里，我真是害怕极了。我不知道，难道这仅仅是怯场吗？我被一切全都困惑了。你成熟了，麦克，你成熟了。这件我也不喜欢。
2: 你已经试了40件了，孩子，这一件又怎么了？
1: 我也说不上是这个翻领。
2: 没问题，这下行了吧？
1: 好，好。
2: 从长远看，孩子，你买件礼服比租个新娘会更便宜。
1: 先生，你结婚了吗？
2: 没有。56年以来，我一直在等着意中的姑娘能走进这扇门来。
1: 可这是男用商店。
2: 哦，天哪，我在浪费生命。实话告诉你，我已经结婚了，35年了，我一直没换过。
1: 那你为什么要结婚？
2: 需要。
1: 如果需要消失了呢？
2: 到那时候再说，我看也不晚。
1: 对不起，我可以换首歌吗？
2: 你为什么不喜欢这首？
1: 这话说起来就长了。
2: 哦，对了，我再给你看看皮带。
3: 热线已经开通，体育迷们，这是请问教练节目时间，他无所不知，百问不倒。
1: 请问教练？
3: 说得对，去问教练。
4: 你说睡个懒觉，就有混蛋来电话打扰我的梦境，我非给他点厉害瞧瞧不可。喂，
5: 寿方付款电话，你以前的得意门生。
4: 我付钱，快接过来。
1: 哟呵，教练，
3: 罗比卡特们，你现在怎么样？
1: 不，我不是罗比，我是麦克。
4: 麦克什么？
1: 麦克西瓦，
4: 是我以前的得意门生。
1: 在中学里，你曾说过，如果我有问题，
3: 可以找你谈。
4: 哦。不过接着说，得快点，是我付款。
1: 好的好的，我已经订婚了，我的未婚妻棒极了，可只是我有点吃不准这样做对不对。
4: 我请你快点。
1: 人为什么要结婚？
4: 为什么？除此之外还能干嘛？
1: 什么意思？
4: 听着 Steve， 你是男人，我猜你的未婚妻是个女人。先认识然后结婚，就这样，你我大家都一样。
1: 可我一点也不明白。
4: 那是因为我们谈的是神秘的爱情。
1: 什么是神秘？
4: 连我都知道了还叫神秘吗？笨蛋。
1: 哦，那你也不明白了。
4: 我根本不需要明白，我在体验。你听着，你就不能和其他人谈谈吗？包括你周围的人。
1: 可以可以，
4: 我得睡觉去了。如果你想再要打电话跟我谈这件事，就打吧。
1: 谢谢教练。
4: 别说对方付款。
1: 好的，再见。没问题。
6: 麦克。
7: 哦，麦克。
6: 哎，奶奶。
7: 见到你真好。
6: 高兴。哦，谢
7: 谢。你爸爸没有一起来吗？啊，
1: 不。
7: 你来了真好。啊，
1: 谢谢。啊，我想吧，我既然已经到了这个门口，我当然也应该上来看看你们。
6: 他总喜欢给我们来个意外。
8: 对，你奶奶也爱这样说我。
6: 哦，窝里。
1: 我只是来看看你们这对鸳鸯鸟。
6: 好啊，我们俩正在准备长羽毛，我们一起飞。
1: 当然，不过我得缝完羽毛。
6: 怎么回事？
1: 没事，一切都很好，奶奶。朱莉的礼服已经好了，我的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到教堂去见牧师。
6: Mike，
7: 那么你是不是犹豫了，麦克？
1: 不。我是说，我们是谈这个呢，还是先找羽毛？如果我对你们说了，你们会保密吗？
7: 你放心好了，我从没对别人说过你奶奶有胎记。
6: 哦，窝里。
7: 可是我没有讲胎记的位置。
6: 别理他，宝贝儿。
1: 好吧。请问你们俩为什么要结婚呢？
6: 哦，你知道自己爱上了一个人以后会怎么样？
1: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呢？
6: 怎么会不知道呢？
4: 你们先认识，然后结婚，就是这样。
9: 你和朱莉将开始

0: 同的生活，是一种生活。你要结婚是因为你想这么做，而且你有充分的理由。
1: 由于他的容貌啊，不，那只是外表。他热烈的拥抱，不，那只是臂膀。如果想知道他是否爱你，答案在吻中。不错，在吻中。
2: 俱乐部里年龄最大的球员是谁？
3: 哎，米麦斯。
2: 错了
4: ，Satchel Paige。
2: 哎，对了，
3: 我来问问你，尼克，国家队中最后一个赢得三连冠的是谁？
4: 就可人 Medwick St. Louis， 那是1937年。
3: 嘿嘿，你真棒，伙计。
4: 你别想难倒我。
5: 人为什么要结婚？
2: 嘿嘿嘿，孩子，我们说的是运动。
4: 嗨，婚姻也是一种运动。
5: 对，说的一点不错。我好了好了，我是认真的，我几乎问遍了所有的熟人，可结果呢，他们并不比我懂得多少。
4: 我认为你全懂了。
2: 嗨，他怎么会懂，他只是个孩子。
3: 你知道什么孩子？
5: 我知道 Julie 爱我，
3: 那是起码的。如果你娶的是 Julie 的话，
2: 慢一点。这个姑娘想嫁给他，那就该结婚了。
5: 通常他总是对的。
2: 你能肯定？
5: 不过我不记得他做错过什么。我是说 Julie 比我聪明，他懂得也比我多，而且毫无疑问他比我成熟得多。
4: 男人需要成熟的女人。
3: 对。
5: 如果 Julie 不再犹豫，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我要和 Julie 结婚。
2: 你有把握？
5: 我一生中就属现在这个时候我最有把握。真不知怎么感谢你们帮我下了决心。谢谢。我现在就去见我的未婚妻。新郎来了，亮着一道。
6: 需要帮忙吗？
5: 是的，对不起，我叫 Mike Seaver。我和未婚妻1点钟要在这儿见牧师。
6: Seaver 先生，这份东西是给你的。
5: 哦，谢谢。
6: 不客气。
7: 亲爱的 Mike， 你读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上了飞机。我从来没写过这样的信，所以不知从何说起。我一直在考虑你我和我俩的婚事。我知道你觉得我总是很成熟，很自信，但是我们两个当中成熟的应该是你。
5: 成熟的是我？
7: 你别否认我。我奇怪你怎么懂得那么多。麦克，你看我有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疑惑，可能我是疯了，或者是害怕极了，也许只是怯场。现在我只知道我已经挺不过去了。本来今天早上你来的时候我就想对你说的，可是怎么开口？我是说你带着请帖看上去那么有把握。当我终于鼓足勇气冲出门的时候，你已经走远了。我知道这种困惑你一定很难理解。
5: 并不很难。
7: 麦克，对不起，我希望自己能够像你一样，可是不行。好好照顾自己，爱你的 Julie。 走以前再吻一次。
5: 再见。哦，九里，我真是害怕极了。我不知道，难道这仅仅是怯场？我对一切都困惑了。

0: 礼服选好了？
1: 没有。
2: 麦克一定要穿礼服，你又不是在乡下举行婚礼。
1: 我不打算结婚。
0: 什么？
2: 麦克，
1: 婚礼取消了，结束了。
2: 宝贝儿，你怎么了？
3: 我们说定了。哎，我说你真是疯了。他说这儿住着个人，如果他会说话就开枪。好，哎，我松手了。
1: 好，
3: 你拿好了。嗯。

0: 是邮递员吗？他刚离开吗？
1: 你也不向你的好哥哥问声好。
0: 你好，刚才是邮递员吗？
1: 凯尔，你该问得诚恳一些。
0: 迈克，你把邮件搁哪儿了？
1: 就在那边的桌子上。
0: 不在这儿，听着，不在这儿。
1: 别担心，也许你明天就会收到这封信的。纽约市百老汇街160号10027。
0: 你拿信了。
1: 女人就是多疑。
0: Mike， 把从哥伦比亚来的信给我。
1: 哦，你是说哥伦比亚广播学校吗？请问他是不是 CBS 的附属机构？
0: 信在哪儿？大坏蛋！
1: 哦，你是在说哥伦比亚大学？那是你的第一志愿，令你心驰神往的大学是吗？
0: 我要拿刀了。
1: 行了。如果我见过这封信，你又怎么说呢？
0: 厚的薄的，
1: 像你一样。
0: Mike， 这封信是薄的像落榜通知，还是厚的像录取通知？
1: 哈，连个谢谢都没有。
0: 哦，感谢上帝，厚的录取通知和你的一样是正轨通知，太棒了 ，Mike， 这是你尽了力也没得到的名牌大学。欢迎 Carol Silver 加入哥伦比亚大学93届秋季班，新生培训将在89年12月23日进行。12月23日？哦，不，不是秋天，是冬天。
1: 是名牌大学吗？

0: 没想到会有那么多的考生，所以我们不得不把一部分新生推迟到冬季上学。
1: 就这样对待我们最聪明的孩子？
2: 我在这儿呢。
0: 我们知道 Maggie， 别为凯洛尔担心，只不过推迟半学年又不是世界的末日。
2: 聪明的孩子能理解。如果要我离开，尽管说。
0: 出去。
2: 好吧，顺便说一下，如果你们要安慰凯洛尔的话，建议你们最好别说落选失败或振作些。去厨房。
1: 可怜的凯洛尔。
0: 亲爱的，我想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凯洛尔明白一个道理，这只不过是漫长人生的一个小挫折，我们只有在漫漫曲折的路上驾驶，才能成为优秀的驾驶员。
1: Jason， 我想凯洛尔不愿听这些演讲。我知道凯洛尔需要的是优秀的、传统的、善解人意的父母。不，我去跟凯洛尔谈谈，你应该去拿杯金酒，把油箱灌满。凯洛尔，现在不是该伤心的时候，你最好强迫自己面对现实，所以擦干眼泪。你没哭，
3: 你看上去很失望。
1: 对，不，我是说，不，我意思是说落选。
3: 落选也可以这么说，但我不管他。我想现在应该认真理智地分析一下，不是吗？
1: 我就是想提醒你，因为你已经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了。
3: 可是这毫无意义。
1: 是的，是毫无意义。
3: 这只是个小挫折，只有在人生漫漫曲折的路上驾驶，
1: 才能成为优秀驾驶员。
3: 驾驶员。
1: 宝贝儿，你听我说，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已经被淘汰了，而且是一个失败者。再说也没有人这么认为。
3: 妈妈，我没事，我很好。
1: 刚才你不是这样。
3: 我是说我该怎么度过下面的三个月。去埃尔弗兰顿初级大学报道，我有很大的负担，因为那儿的功课没有挑战性，再说麦克也在那儿。如果我的成绩只有现在 A 的一半的话，那就好多了。
1: 所以你并不需要我来这儿安慰你。
3: 哦，妈妈，你来是为这个？
1: 还要问？
3: 要不要像黛布拉·温格和舍利·马克兰在中外里那样躺到床上来？
1: 不，也许只有一会儿。
0: 听着 ，Ben， 凯洛尔下楼后，你说话的时候千万别忘了他的处境，好吗？
2: 所以我不能说落选、失败或振作些。那他说什么呢？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是说，凯洛尔该为他有个暑假而感到高兴。
0: 好了，本，所有的希望都落空了。我是说，我们的凯洛尔，一个全 A 学生，他所选择的学校并没有张开双臂欢迎他，真令人失望。从另一方面来说，假如麦克没有被录取的话，那么就没有人把那瓶芥末递给我。
4: 嗨，你们好，麦克。
0: 凯洛尔，我没想到你这么开心，
2: 出人意料。
4: 那我该说什么呢？我很好。
0: 你和他谈过了啊？
4: 这只是人生漫长道路的一部分。
0: 对，是我的话起了作用。
1: 可是我并没有那么说。
5: 对，很对。
3: 你有兰顿大学的学科目录吗？
2: 有，但我在用。
3: 你是用它来垫桌子？
2: 怎么了？
3: 因为我想看看这学期的课程安排。
2: 好，没问题。
3: 我是认真的，我要和你一起去埃尔弗兰顿大学报道。
2: 行了，凯洛。
1: 我是说去报道。他没开玩笑，麦克。
0: 没开玩笑。凯洛，你为什么要去那儿？真对不起，麦克，我并不是看不起你的母校。
3: 是你念过的学校。
4: 麦克，
3: 你不会因为我在那儿待几个月而担心，以后的七年八年大学生涯就凭你一个人了。
2: 我想我并不欢迎你到我的母校去报道。
3: 爸， 爸，我不想选太多的课，但我要为下学期多积总分。
0: 你会觉得很有意思的，我可以肯定。
2: 你们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经过那么多日子，麦克什么也没学好，而 Carol 他拼命念书，最后他们都在同一所学校。我是说，这实在让我难以理解。
1: 听着笨，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理由，就是说，你父亲很愿意为你解释。
0: 是的，我在想，这跟人们的期待有关。坦白的说，我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但你们妈妈她要说的是，她想要说的并不是并不是她想的，但她认为大学就应该有人去念，埃尔弗兰顿又是很好的，懂吗？大学预备班很不错，
2: 是个很不错的大学预备班，
0: 迈克。我并不是说那不是所真正的大学，它是被认可的，它的校舍很大，但是
2: 你是说 Carol 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0: 不是的， Carol 的努力使他进了哥伦比亚大学，是这样的。如果迈克稍微努力一点的话，也不会去那所好学校。
2: 你是说他们都进那所学校是出于无奈？
0: 是的。不，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埃尔弗兰顿是，我可以坦率地说，这是很多受挫折的人去的地方。
1: 好啊，杰森，你又在说什么人生道路了？
0: 麦基，行了，我只是告诉孩子们，他们都得知道他们自己是谁，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在那儿，对吗？
2: 对，否则你让我付房租。
0: Keller，
3: 我现在不能去那种地方，我这是在和我自己开玩笑。Keller。
2: 哦，好啊，没人在这儿安慰我，我在啊。
5: 耶吼，
3: 宝贝儿，我不想再谈了。
0: 我想和你谈一谈。
3: 就算我落了榜，是个失败者，还不行吗？
0: 谁跟你这么说的？
3: 妈妈。
1: Carol， 我们好好
3: 妈妈行
1: 从另外一个角度，
0: 我想你妈要对你说的是，
3: 还有你爸爸，我知道现在已经没有人能为我做任何事情了。
0: 没有人？
3: 没有人。
1: 要我送午饭来吗？
3: 好的。还有一个冰激凌
1: 叫柠檬。
3: 哦，妈妈。
0: Carol，在人的一生当中，
3: 你在楼下说的那些话完全正确。我是说，我怎么可以去那种受挫折的人去的地方？
0: 宝贝儿，这是你的学生生活。你哥哥告诉我，许多女孩子就因为这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3: 但是我的成绩很好，爸爸十分优秀。我是说这很不公平，我觉得现在我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全都完了，结束了。 Carol and Sierra 的生命结束了，我所有的计划都随风而去。
0: 宝贝儿，这也太戏剧化了。
3: 戏剧化？戏剧化？哦，对不起，我是说这该怎么解释，当一个人的生活没有了希望的时候。
0: 好了，宝贝儿，才三个月。
3: 但这是没有习题考试，没有家庭作业和没有同学羡慕的三个月。
0: 离开学校就是另外一种生活了。
3: 哦，爸爸，你别再瞎说了。
0: 难道我是在瞎说？
3: 是的。
0: 当你离开学校的时候，你会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
3: 什么时候？
0: 大学毕业以后，你准备干嘛？
3: 去读研究生。
0: 对，然后呢？
3: 拿博士学位。
0: 再以后呢？
3: 你对博士学位还不满足？
0: 我有个主意，凯伦，我想我知道你应该如何好好的利用这三个月。我看你应该去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学校，
3: 俄亥俄州。
0: 不是俄亥俄州。
3: 那是哪儿？
0: 到处都是的，凯伦。
3: 爸爸，你又在瞎说了。
0: 凯伦，我没在瞎说，我说的是社会这个大学。
3: 是社会福利机构。
0: 凯伦，找工作。
3: 找工作？
0: 是的， 你现在应该去了解一些课堂以外的事了，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
3: 我宁可去兰顿大学。
0: 哦，宝贝儿，你怕什么呢？只是半个学期而已。鼓起勇气，别去啃书本了，离开学校，懂吗？你一定会觉得这是非常有趣。

0: 的事。
1: 我错过听演讲了是吗？Sever 小姐，也就是说你从没做过临时工，也没有任何工作经验，是这样吗？
2: 哦，我看过几次小孩，两次，真的。
1: 两次？
2: 好吧，是一次，两次并不是真的。因为孩子跑了，他们没付钱给我。反正我已经学会了

0: 别的工作要吗？对不起，我试着要把这活干好，但不知道他们安排的程序。
1: 怎么了？
0: 我总是不知道该怎么回到主程序。
1: 这儿，
0: 你对这程序那么熟悉？
1: 嗯，不，但语言规律基本相同。
0: 啊哈，那请你找出技术工种。
1: 这儿，
0: 再找到语言程序。
1: 你要找什么？
0: 找一个需要懂计算机的职业。
1: 我想你这是在给我找工作。
2: 哦，我张开小嘴巴，来来来，快点吃！别哭，宝贝，宝贝，别哭。
3: 以前你也这么喂我吗？
4: 不呗，总是让你啃自己的脚丫子。
0: 好 ，Kara 下楼来了，我现在要你们给他一点鼓励。
4: 给我一个 C， 给我一个 A。
5: 安静 ，Mac。
4: 给我一个啊！
0: 等一会儿，你们看看我给 Kara 买的外套。
1: 嗨！
3: 我从没见你这么漂亮。
0: Kara， 我要告诉你，你去那个公司工作的话，你的聪明会让他们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4: Danny， 这简直是在开玩笑，我却无能为力。
1: 妈妈，这个工作可不是那么简单。
3: 好了，请记住，你要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好。
1: 在你们对我说鼓励话之前，先看我今天过得去吗？
3: 好极了，
0: 这样子太好了，你爸爸和我都为你骄傲。
1: 对，也为 Mike 自豪。我们走。
3: 他说得很对。
6: 话说的前头，我总是只说一遍，而且我喜欢文件整齐干净。
1: 整齐干净，
6: 分错一页你就失业了。我欢迎你来。
1: 是先生。那么标点符号呢？
6: 这可不是我们干的事情，因为有一个专门的部门管标点符号。句号。好，不解释了。那么你将和我们的其他工作人员坐在一起，他们不喜欢我说女士们，因为有老艾尔在这里。哟，这是属于你的工作台，别放装饰品，别放相片和贵重物品，因为工作台必须是十分整洁的。
0: 咦，他真凶，他总是这么凶吗？
3: 他不怕我。
0: 我的手在发抖，我为什么要工作呢？这是否值得？如果我被解雇，我就没有地方可去，我会无处可去的。

0: 第五十二页，三个小时你只分了五十二页。
1: 真抱歉，我已经念得很快了。
0: 你念，我反复对你们说了一百遍的是什么？
2: 我从来只说一遍，不许念。
1: 对不起。
3: 自从你来了以后，这里变得非常紧张。
1: 我在学校的十二年里，从来没有老师这么教我的。等一下，他不是老师，是老板。哦，再这样下去，我真的要被解雇了。
4: 午饭，亲爱的，午饭。
1: 哦，谢谢你。
3: 和我一起午餐吗？
1: 哦，我已经答应和妈妈一起去吃。
3: 好，我们走。
1: 不，和我妈妈，不是你。
3: 哦。半小时以后见。
1: 好的。等一下，午饭只有半小时。
3: 当然。
5: 你好，我是梅格玛龙。
1: 嗨，妈妈。哦，我正在等你的电话，那儿怎么样？好，没说的了。
5: 我是说，
1: 我这是在给暴君干活，我眼睛看着字却不可以念。我坐在叫做老艾尔的人的旁边，他向我摇晃着鸡蛋。
4: 老艾尔，
1: 妈妈，我得走了，我的午饭时间只剩下28分钟了。

0: 27分钟了，再见。
1: 有人向我的孩子摇晃鸡蛋。
0: 还有一个小时就能结束这倒霉的第一天，只剩下89页了。
2: 你疯了吗？你又念了。
0: 我发现有错误，你看。
2: 我不敢看。
0: 只要对照文件，即使错了也没有人管。
2: 我管。你这样做真是太傻了。
3: 你站着，你不应该这样站着，是不是有问题？
0: 没问题。
3: 很好，
2: 巨大的转变。
0: 是的，是有问题。我不在乎会被解雇，但是我确实在念。我4岁就能够念了，难道你现在要我忘了它吗？
3: 像我一直说的，我从来只是说。
0: 看这儿，就这儿，这个地方有一个字肯定是用错了。作者写的是关于市民权利的事，谁都知道“权利”两个字该怎么写。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作者，可能是打错了。对了，也许他并不是很好的，他把这个字写错是没有什么理由的。
3: 我叫你别念的。
2: 你完了。
3: 我一直想知道打字部门的工作究竟如何，可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出错。你叫什么？老爷儿？不，我是问他。
0: Steve， Carol Steve。
3: 干得好， Steve， 你们大家好好向他学学。
4: 亲爱的，回来了。
5: 别这么对我说。
4: 什么？
5: 哦，你在这儿真是泰然自若呀。体验人生怎么样呢？这简直是让他受罪。哼，
4: 等一等，
5: 他工作的那个可爱的地方有个叫老艾的人向他摇晃鸡蛋。
4: 我真不明白。
5: 哦，杰森，我有个请求，等凯尔回来大哭的时候，你一定要让我跟他一起哭。
4: 好的，好的，可以。
5: 哦，凯尔，
0: 这会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爸爸，你太对了，谢谢你。

0: 杀人，沙兄镇粮草一事，属下想带兵前往。
1: 这趟差事，我已经交与鲁大虎办了。你若是真想去，就只能做个副手。姓赵的讨好上峰，拖咱们点背。
0: 去就去，玩不死他。
2: 九爷，
0: 好像是四爷。
1: 军中的盐，都是鲁大虎和山匪换来的。
3: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王大人默许的这件事儿。姓赵的，上回爷放你一马，你居然还肯再来，活腻歪了吧？
1: 就是因为你放了我一马，这回我可是来报恩的。哦，
3: 鲁大虎这个王八蛋啊，王大人那么信任他，办事出了岔子，被人查了。
4: 鲁大虎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到我的山头上捣什么乱？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斩了！那屠爷以后的生意打算跟谁做呢？
5: 我苦命的妹妹啊，你家赵总妻没了，
6: 你话可不能乱说，无凭无据的。 怎就下了断言？我弟弟亲眼所见，原本这话真的不应该我去说。但是咱们女人不得为自己的后半生做打算吗？是不是？我就寻摸着，我弟弟倒也算是一个体贴的人。
7: 原来姨娘心里打着这个算盘。
8: 姑娘，别着急走，这花店你带上，肯定好。
9: 你给我不要脸的东西！
8: 姐夫，
9: 赵玲在外面拼杀，你在这诱骗童谣家眷啊！
8: 将军，
9: 我打死你！
8: 将军，
9: 我
8: 踹
9: 你大腿！
8: 你踹不死你，我接也会打你回。
9: 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也不告诉我？
10: 胡说他干什么？
8: 实在是抱歉，不过你放心，以后那个杀千刀的绝对不会再上门叨扰。
10: 多谢穆将军，将军当真得了九爷的消息？
8: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这鲁姨娘没跟你说吗？
5: 他说的和您说的不大一样。姑娘，大川回来了。
6: 九爷呢？
1: 九爷带弟兄们去劫善马了。
6: 好端端的，怎么就改道了？
5: 都怪那个鲁大虎，给咱们使绊子就不说了，竟然杀良冒功，想拿哥几个脑袋。
6: 无耻之徒！我原以为这个鲁大虎只是色胆包天，我绕着他走便是，没成想。 竟还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还敢撮磨九爷，这种畜生，不配人动手。

0: 婚姻法规定，只要有证据证明对方过错，你是可以要求渣男赔偿的，至少你也能五五分的。你多大了？
1: 我29。
2: 妹妹，你的人生不要太幸福了。你拿着前夫的精神赔偿费，投个资，养个娃，还可以重新开始新的人生，有新的梦想。
0: 你就是有钱有颜又单身的女人，你就是人生赢家，好吧？
3: 常总，你还真是一个没有感情的赚钱机器啊！
0: 感情？什么感情啊？哎，孕期出轨，你跟他谈感情？妹妹，你听我的，只有拿到手里的钱，才是唯一的依靠。
1: 你们怎么都让我离婚啊？哪有那么容易？我从小就是我爸妈的骄傲，他们要知道我离婚了，那得多没面子。再说，我不能让我孩子出生了就没爸爸。最关键的，我马上就30岁的老女人了，那离了婚带个孩子，以后谁还敢娶我？
0: 30岁？
1: 啊，
0: 老女人。
1: 我真的不能没有这份工作。
4: 你让我想想办法吧。啊，
1: 那他现在有证据了吗？
4: 有什么证据？不就是你那个耳环标签吗？谁让你瞎放的呀？
1: 我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你的裤兜里。
4: 行了，咱们俩最近不要见面，你在厂里也低调点，等过了这阵儿，把他哄好了，给你调到销售部门。
1: 我不是为了钱，我是真的喜欢你。
4: 我知道，我知道。反正呢，如果他要是找你对质，你就咬死不承认。他脑子不太好使啊，年丑30了，心理年纪最多20出头。

0: 我多哄哄他，给他买点东西，他弄不了太久的。
1: 耍耍脾气，离家出走，你还这么在意他？
2: 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你说这节骨眼上如果出什么事儿，那我爹妈不得气死啊？
3: 这种事情呢，只有一次和无数次的区别。他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忍受这种婚姻啊？
4: 我支持他离婚，但我是说好聚好散，不要为了分家产撕得你死我活。
5: 那她老公出轨的时候有想过夫妻一场吗？
6: 徐文松是个王八蛋，但家产也是他父母打拼一辈子给他积累的。你真的是一招毁灭几个家庭。以后孩子长大了，要知道他妈为了搞他爹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那怎么行？
7: 我说的不对吗？

0: 你哥烦不烦啊？总打电话干嘛呀？
1: 那你就接一下嘛。
0: 喂，
2: 我已经到楼下了，你们下来吧。
0: 你怎么知道我住哪儿？
2: 林念欢给我发的定位。
0: 啊，他不是有车吗？我觉得这样比较方便。不用了，徐总，我已经叫了出租车了，真的不用你管。挂了。
3: 你是不是傻呀？你要真想跟着我们，就开车跟着啊，他还能拦你啊？
0: 你别管他了，他爱跟着就跟着吧。
3: 其实吧，但
0: 怎么了？
3: 没事。许耀不想让于家恩跟他一起还债的事儿，现在可以说了吗？
4: 哎呀，昨天说漏嘴，你哥都打电话说我了，说都过去了，就不要给他添堵了。
3: 家恩，我先声明，如果你跟许耀一起掉河里了，那我肯定坚决先救你。
0: 怎么了？
3: 就是你看。这几年你恨许耀，让你的情绪已经有个出口了，但是这都恨几年了，你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
0: 什么角度？
3: 就是如果那时候你们结婚了，留在成都，那现在一定是幸福的吗？

0: 你妈妈最近还好吧？只要她的蚂蚁们不提到你，那就特别好。哎，要是真怀上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养大呗。要是男孩啊，就像我一样聪明；要是女孩啊，就像你一样漂亮。
0: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男孩。哎呀，你怎么这样啊？重男轻女啊你！标准答案是都喜欢和吗？不合格重新答。哎，重新答一次还是男孩？你没听说过吗？女孩跟爸爸亲，男孩跟妈妈亲。我是想着万一以后咱们吵架了，有个人帮你说话，你的赢面会大一些。
1: 怎么总想着跟我吵架？
0: 难道重点不是即使吵架我也希望你赢吗？
2: 啊，来了！
3: 哎，家属外边等着。
0: 哦，哎，别害怕啊，我刚才跟你开玩笑，男孩女孩我都行。

0: 还有啊，你如果怀孕了，以后长胖了，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好看的。半夜我会帮她洗尿布，帮她喂奶，啊，加油！
1: 行了吧你，谁害怕了？还洗尿布呢？现在都用尿不湿的好吗？
2: 先生你好，麻烦你往那边挪一下。哎，好，谢谢啊。哎，你媳妇儿几个月了，还不想怀呢？啊，看你们年纪也不小了，是二胎吧？哎，二胎好，二胎好生，媳妇少受罪。以前我们家老大生的时候啊，一天一夜愣是没生下来，都把我吓哭了。 这女人生孩子太辛苦了，经历了一次啊，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伟大。哎，看起来你们这是吵架了吧？我跟你说，女人怀孕了，脾气大，这正常的，你得多体谅，知道不？
0: 你去看看。
3: 啊，我陪你。

0: 我们计划一下，27岁的时候要老大，29岁的时候要老二，再给你1年时间恢复。30岁你将会是全中国最美辣妈了。
1: 我说，当初你真的怀上了，结果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怎么样，没什么事，正常的运动反应，胎心正常，就是妈妈太瘦了，得把营养跟上，还有情绪不要波动太大。
2: 好，谢谢医生。
0: 谢谢。
1: 小婉，打算什么时候回去？不知道。刚
0: 才医生也说了，你现在太瘦了，孩子容易营养不良。你回到成都以后，起码有人照顾你，他们都挺担心你的。哎，
1: 你们俩，我给我妈报个平安。
0: 如果当时真的怀上了，结局不会不一样。 李念欢说，当时就算我们结婚了，现在也不一定会幸福。想想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们，都是很糟糕的人。需要，我们在人生的一面撞了南墙，后悔怎么没有过上避免的人生。然而，我们永远只能选择一种方式，经历一种人生。与其追问不可能重来的如果。 不如洒脱地走向有可能的未来。
3: 有可能的未来，那是什么样的未来？

不会劝欢欢回家，好好解决他和徐文松的问题。你就不用因为他住在我那里，再来找我了。如果我们再相遇，就把彼此当作不认识的陌生人吧。我叫出租车了，你回去吧。

0: 行了行了，你别生气了。不是你每次生气我哄你半天，那凭什么我生气了你几分钟都不给我？
1: 这叫清空魔法，以后我们吵架，只要失了这个清空魔法，就必须马上翻篇，谁都不能再吵下去了。
0: 那如果万一以后我们分手了，我使用这个魔法，是不是分手就不算数了？要是分手了，我失了这个魔法，就是再也不见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以后别来找我了，我们都过去都被清空了。

0: 我觉得他还是喜欢你的。
1: 谢谢你啊，还是别了。
0: 主要是我妈希望你们俩能和好，她最近又去找你妈打麻将了，但你妈不理她。
2: 你还是告诉你妈吧，
1: 她已经有女朋友了。我们那天回北京，有一个气质很好的女孩来接她，两个人还挺亲密的。而且我昨天晚上在她车上看到一只耳环呢。
3: 耳环？她车上？
1: 嗯。
3: 这么劲爆，你怎么不给我呀？我当场甩他脸上去。
2: 算了，我们不聊他了。你怎么想的？不能总逃避下去吧。
0: 你看啊，他最近总给我发信息，说什么他跟那个女的没什么，我才是最重要的。而且你看他还给我提的新车，说以后我们就坐着这个七座的车带着孩子出去旅行。
2: 别傻了，什么叫真的没什么？那你让他开除那个小李，他怎么都不愿意啊。
0: 于佳安，我跟你不一样，我都习惯了。
2: 习惯什么了？怎么就不一样了？习惯被他圈养了，还是习惯听他的话了？你接吧，最终的决定还是得你自己拿，但是我只请求你对他的花言巧语请保留一些思考。

0: 你想说什么呀？
1: 我觉得欢欢被她老公洗脑洗得太严重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改变她。
0: 我觉得你那朋友啊，好像也没多爱她老公，也许她根本就不在意那男的出轨。
1: 这可是她初恋啊，上学也不敢谈恋爱，大学毕业了才认识的，追了半年就结婚了，她这心里就没有过别人。
0: 她看上去是挺无忧无虑的，一看啊就是那种从富家到富家被保护得很好的。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成全她呢？她想要的又不是一份忠贞不渝轰轰烈烈的爱情，她想要的是稳定，是富裕，是被珍藏得很好的那份妥帖和体面。
1: 可这体面的婚姻只是一个美丽的假象，也不戳破吗？
0: 求人得人，你有选择真相的权利，他也有选择活在虚假童话里的权利，那你为什么非要拉他去面对现实呢？
2: 于家人都说了，你这就是在给我洗脑。我告诉你啊，我这次非常认真，你必须把两家的父母都叫到一起，给我写个保证书，再把小李开除了。你不这样做，我是绝对不会回成都的，知道吗？我挂了。

0: 他脑子不太好使的，心理年纪最多20出头，我多哄哄他，给他买点东西，他闹不了太久了。
1: 以前追我的时候说我傻乎乎的，傻得可爱，现在说我脑子不好使，不是我怎么脑子就不好使了？
2: 以前看月亮的时候呢，叫人家小甜甜，

0: 现在新人胜旧人，叫人家牛夫人。
1: 这女的太猖狂了，我现在就打电话过去骂她。
2: 你着什么急啊？人家都没发话呢。
3: 如果是你，你该怎么办呢？
0: 喜欢就抢人，不喜欢就抢钱，就这么简单。行了，别想了，大周末的，别在家待着了。我请你们出去放松一下。
4: 林年焕，30岁不可怕，离婚不可怕，做一个单亲妈妈也不可怕。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
5: 我知道，是30岁还找不到工作的单亲妈妈。
4: 是被想象的恐惧打败，你不要过度担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给自己点时间，想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办。
3: 下一步，
5: 喝点吧。来。
1: 没事吧？
3: 好像喝骨髓都好难受。
6: 你说他最近是不是瑞听的有点多啊？
7: 你可能是吧。
8: 来，走一个。
6: 喝呀，剩的有点多啊你。
9: 找个地儿待会儿放松一下。
6: 送回去。
9: 那你自己回吧，我得去放松一下。你有个朋友心情不好，我这儿正好也有个朋友心情不好，我安慰一个还不如安慰一双。你把地址发我，我保证让你的朋友心情好起来。
10: 我没有心情不好啊，我真不愿意去。
9: 你看你就不懂了吧，无中生有这是套路啊。我说我的朋友那就是我自己。
4: 一会儿我有个朋友过来，你不介意吧？
1: 你说一起呗。妈电话接一下。
4: 嗯嗯。

0: 是你老公的手吧？好像是。你也是缺心眼儿，你干嘛还留着这女的微信啊？赶紧删！啊！
1: 我跟你说，他就是故意的，他发这个图片就是给你看，刺激你的。你要难受，你就上他当了。嗯，
2: 姐，我上个厕所。
0: 要不要我陪你去啊？
1: 没事。
3: 我觉得蛮符合我胃口的。来，跟我一块儿去吧。他那正好还一朋友，万一要是个美女，
4: 我哪都没兴趣，更何况还是万一，几率太小了，我不去。
3: 那我自己去了啊，慢点开啊。嗯。

0: 谢谢你的蜂蜜水。
1: 你刚才好像在哭，不开心吗？你们俩
0: 这什么表情啊？不就是面试见过一回吗？至于这么惊讶呀？你跟我说的朋友就是他呀。对呀，你们相互熟悉熟悉，认识认识，以后会常见面的。
2: 我们俩可真是太熟了，
0: 世界真的是太小。
2: 我呀，正好还有点事儿，你们俩先喝着，我一会儿再回来。
0: 你才来你就走？哎，
2: 你不是走了吗？
3: 来都来了，坐会儿呗。32楼光谱营销的张总是吧？
0: 嗯。
3: 许耀，财新的创始人，很高兴这次可以把案子交给你们那么优秀的团队来做。
4: 来竞标啊！
2: 来竞标，
0: 我们还成备胎了。徐总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于嘉恩。
3: 于嘉恩，徐耀，很高兴认识你。
5: 如果我们再相遇，就把彼此当作不认识的陌生人吧。
0: 我现在在力邀于嘉恩加入我的团队，他是一个特别聪明、特别有想法的客户经理。一旦他入职，我就会让他负责竞标你们公司的项目。有那么惊讶吗？
2: 我故意把他简历落里边，是为了想再见你，不是让你把他招到你们团队。
0: 什么呀，我跟他之前就认识。
2: 我不管你们怎么认识，反正不能让于嘉恩竞标我们的项目。
0: 怎么了，这么大惊小怪的？
2: 太复杂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反正不能让他俩在一起工作，他俩不能有任何交集，他俩要是在一起工作，那会爆炸的。砰。
0: 仇人还是前任啊？
2: 仇人的前任。
6: 你为什么总看我？
7: 经常在酒吧的人呢，一眼就能看出谁是第一次来酒吧。你一看就没去过，也不会喝酒，而且你喝酒的样子好傻。我没别的意思啊，是那种特别可爱的傻，两个眉毛都皱到了一起，还硬着头皮喝。
6: 你们男人可真有意思，喜欢的时候呢就是傻的可爱，
8: 不喜欢的时候就是傻的。
7: 我不是这样的。
6: 你经常在酒吧吗？
7: 我有一个乐队，我们经常在酒吧唱歌。我喜欢唱歌，我想成为一名歌手，可是很多人都觉得我在做白日梦。可是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些白日梦，才让我和其他人不一样。
6: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怎么会是白日梦呢？
7: 你呢？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小时候想当作家，但是普通人真的需要梦想吗？
7: 当然需要了啊。每个人都是独特的，生下来就有做梦的权利。梦想不是逻辑，逻辑只负责这个世界的运转，而梦想负责创造这个世界的美。我的音符，你的文字，都是美。
6: 不是说好要当陌生人吗？
3: 我这不又是重新跟你认识了一次，于小姐。
6: 我还以为只是在同一个写字楼里工作，遇到的概率本来就大，没想到这么复杂，两家公司还要合作。于嘉恩，
0: 你说的因为私人原因不来我这上班，就是因为他呀？也没有啊，我就是觉得，算了，就是因为他。行了，你们俩别丧着个脸了，这多大点事儿啊，这谁还没有个前任啊，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就跟你打个比方啊，今晚啊咱们这个酒吧有一半的人互相是不认识的吧，等今晚走出了这个大门，哎，就都变成前任了。要是每个人都像你们那么在意的话，日子还过不过呀？
1: 哎，太对了。
0: 干杯。
1: 哎，你缺前任吗？
0: 于佳恩啊，我得好好教育你哈，你别说甲方是前任了，哪怕甲方爸爸是你不共戴天的仇人，只要他付钱，咱也得把项目给他做得漂漂亮亮的，对吧？
1: 这话说得太好了。来吧许耀，咱赶紧喝一个吧，以后大伙儿免不着天天见面了，是吧？什么恩爱也好，冤家也罢，通通 say goodbye， 别把他当成那个心尖上的肉中刺儿，把他拔下来烧掉，让他变成一顿穿堂方法哈。
0: 对呀，你说以前再相爱的情侣哈，到最后哪怕仇深似海，最后不都活成了彼此的人生导师？江湖再见的时候相视一笑，哎，感恩彼此成长过程当中的鞠躬尽瘁，这就泯了恩仇。
1: 美好的东西留下来啊，糟心的给他丢掉。喝了这杯酒，以后大家当彼此就是亲人，对吧？有首歌不都唱了吗？有幸运的成为知己，有不幸运的成为甲乙。
7: 干杯！
1: 来来来来来。
0: 来。
3: 出来一下，
8: 干嘛？
3: 拜拜。
0: 哎，行吧，他们俩还能聊，就没啥问题。
1: 哎，你有没有觉得咱俩这个三观啊特别像，尤其是这个感情观？
0: 现在谈恋爱谁看三观啊？三观都是跟着五官跑的好吗？
1: 甭管是三观五官，咱俩真有默契。
0: 不过我的脾气啊，是可以根据甲方爸爸的需求随意调整的，可圆，可扁，可正，可歪。
1: 这也太巧了。哎，我跟你说啊，我们公司啊还真就允许甲乙方谈恋爱，我入职的时候特地问的。
0: 我们公司啊，我自己不允许。
7: 你知道为什么上次我跟你说你并不适合繁星吗？
6: 不是我不适合，是我拒掉了你们的 offer。
7: 我是觉得你比较适合光谱，你有非常敏锐的感知能力，你有非常好的想法，这是你学设计带给你的这种灵感还有才华，虽然不能用在设计上面，但是我觉得可以变成一个又一个非常好的方案，就像你上次给我们提的那个方案。
6: 我的事，我自己会好好考虑。
7: 你就那么忘不掉我吗？哎，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你要那么的在意我呢？就算你去光谱上班了以后，你来我们繁星竞标，也是跟好城市打交道比较多一点，不用刻意的避讳我。
8: 徐瑶，人贵在有自知之明。你这三年，就是脸皮更厚了吧？
7: 那你呢？三年后的你有变得更优秀吗？你说过三年前你是因为遇到了不知道怎么分类的垃圾，所以放弃了自己的事业。那三年后呢？难道你还要因为同样一个人放弃掉自己大好工作的机会？我那么克你啊。你足够努力了，你值得拥有更美好的，不要再为我让路了。

0: 我要先走了，我去唱歌了。
1: 好。
0: 真的，
2: 我都觉得
1: 怎么样？谈妥了？哎，
3: 害怕做我的乙方，怕我针对他，万一中不了我们公司的标，丢人呢？
4: 谁说的？张总，包牌还算数吗？
1: 当然算数。
2: 不是你们玩大了吧？
4: 哎，李莲花呢？
1: 她在洗手间。啊？你怎么来了？
0: 不是你跑这里来干嘛呀？
1: 和我这。
5: 这满脸写着忧郁的小姐姐是？
0: 我妹。
5: 你家出走妹吗？妈呀，这么大了，我还以为是六七岁呢。妹妹你好，我是你哥的好兄弟郝成石。
0: 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刚刚偷偷哭泣的女孩，一次就好。

0: 这项链真好看，
1: 我打算呢去见客户的时候戴。我今天飞上海，你到了公司之后呢，去前台找林丽，让她带你熟悉公司的环境。
0: 我入职第一天你就出差啊？
1: 怎么啦？现在知道做人不留线，日后不好相见了？
0: 你心虚了？拿出你当甲方爸爸的那种气势来，怼天怼地怼世界啊！心虚什么呀？甲方和乙方只是身份，核心啊还是本事。嗯，
1: 你别当贵了甲方，不会做服务就行。
0: 啊，对了，作为客户经理呢，开拓客户的第一步就是分析客情。你今天的任务啊，就是整理出一份繁星的客情分析报告。
1: 客情，
0: 就是客户情报。

0: 这边，于佳恩，这是你的位子。介绍一下于佳恩新来的客户经理，林总监，张总交代了让你带他一下。林丽是你们部门的总监，张总不在啊，他管团队，你有什么不懂的问他就行。
1: 好，谢谢。
2: 行，放心吧，王姐。
0: 好的，加油啊！
3: 大家好，我是于佳恩，很高兴加入团队，
0: 以后请多多指教。
4: 哎，服务员，你把电话。
5: 哎，小亮，他知道你们还没送上来。
4: 我们这边可以把重点再突出一点，然后让用户信息更好。

0: 林总监，我今天要做一份客情分析报告，但是
1: 赵琪，哎，王总那边又来催了，他们发布会的备选场地出来了吗？打算请几个明星去站台啊？哦，
2: 马上整理好给您发群里。
1: 哎，不愿意花钱还想请明星，勤拿高仿给他们得了。
0: 林总监，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能不能麻烦你把咱们公司的资料？
1: 小米，哎，新能源汽车的方案出来吗？
3: 哦，马上啊，林丽姐。我们上周讨论的预算和 KPI 的挑战还要加进去吗？
1: 嗯，先放进去，整体感觉一下。
4: 哎，林丽姐，明天活动现场的物料清单还有甲方领导出席名单，我发群里了，你帮罗爷啊。
1: 行，我现在就给你看啊。
4: 嗯，好。嗯，
0: 林总监。
1: 喂，哎呦，李姐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是不回邮件，是我们一直在开会，太忙了，亲爱的。行行行，那我也跟领导申请一下，我们一直没这么操作过，不是我不同意，是我没这权限。好好好，那我尽快回复你啊。
0: 我知道我们之前有过不愉快，但是
1: 傻子吧，有的人啊，你就是不能给脸，你以为你是谁啊？全世界围着你转好不好啊？
3: 哦，林丽姐，你刚刚打电话的是不是每次一开始就管我们要15套方案，说要帮你管理团队的那个李姐？
1: 对呀、啊，哎，你说她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一毛钱不出就想明目张胆的骗方案。

0: 市场部新招的人都已经入职了啊，刚开完会，这周就开招标需求会，让他们都尽快提案。
1: 除了光谱营销，我还找了两家服务团的一起竞标，你没问题吧？
2: 我能有什么问题？
0: 我怕你想暗中提携你那个前未婚妻，
1: 又不敢明目张胆的操作啊。
0: 你要有这方面需求，你提前告诉我啊，我让那几家公司陪太子读书。
2: 最近用户活跃度很差，数据没什么增长。营销的第一枪关乎到我们未来50%的命运，绝对不能开玩笑的。一切按照行规走吧，谁有能力谁上。你不要说前任了，现任也做不了太子。你也是啊，别想着给那个32楼的女高管开后门。
3: Perfect， 那我工作去了。哎，等一下，
0: 啊，
3: 马总那边还没有回复我们吧？
2: 这不行啊，咱们总不能一家一家的去堵厕所吧？他是服装协会的秘书长，只要搞定了他，就可以打进这个圈子。
0: 那我再联系他一次。
3: 我也想想办法，你先去忙吧。
0: 好。

0: 谁有能力谁上。你不要说前任了，现任也做不了太子。你也是啊，别想着给那个32楼的女高管开后门。
1: Perfect， 那我工作去了。嗯。
2: 哎，等一下。
1: 啊？
2: 马总那边还没有回复我们吧？
0: 这不行啊，咱们总不能一家一家的去堵厕所吧？他是服装协会的秘书长，只要搞定了他，就可以打进这个圈子。
1: 那我再联系他一次。
2: 我也想想办法，你先去忙吧。

0: 我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
1: 过分什么？上次去可达提案回来，我们被张总骂成什么样了？
2: 就是，不给他点颜色，他还以为自己是彩虹呢。

0: 你好，我是小米，你可以叫我艾米。
1: 你们都有英文名字啊？
0: 在公关公司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英文名字，但是这一行叫艾米的已经有好几千个了。
1: 小米，我知道你们都对我有意见，但是公司的合同模板、流程模板、营销模板、员工手册、供货商及报价模板是必须给到新人的公开资料。我要是给张总打电话，马上就可以要到。我为什么不这么做？因为我们是同事，我不想让大家尴尬。
0: 玲玲姐没同意之前，我不敢发。
2: 陆总好，
0: 对不起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2: 那你是怕玲玲姐呢，还是怕张总呢？张总是个做事的人，应该不喜欢职场斗争吧？
0: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的直属上司就是玲玲姐，我的奖金和工资都要看她的脸色。张总天高皇帝远，这些小事他不管的。
1: 小米，上次我代表的是可达家电，指出你们的方案问题是在其为谋其事。现在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我不喜欢也不擅长搞办公室斗争，我只想努力的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需要同事配合的地方也请你们配合一下。虽然我不擅长搞办公室斗争，但不代表我不会搞。
0: 你能不能别老为难我吗？
1: 我也不想为难你啊，可我们是来办公室上班的，不是来站队的。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不会为难了。
0: 陆总好。
1: 陆总好，那我先去忙了。
3: 一天工作就遇到麻烦了？
1: 小事算不上麻烦，我会处理好的。
3: 我听张青说你有大才华。
1: 什么大才华在哪里？我怎么没看到？
3: 没想到你还很谦虚啊。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4: 陆总好。
5: 大才华。
6: 廖总，我们和欢喜电器合作三年了，年年都交出不错的成绩，您要是对我们有什么看法的话，不妨看。

0: 开门见山吗？
1: 张总在这个行业到底是根深蒂固、资历深厚啊？我们刚刚跟其他公关公司只接洽了一次，张总得到消息就亲自杀到上海。

0: 你这一看呢，就是没结婚。这结了婚的都知道，男人嘛，当然都觉得自己家里的老婆挺好的，可就是呢，会对外面的女人心痒痒的，惦记着，就是这种心态嘛。
1: 你在说些什么？
2: 李安，还没听明白啊？张总这是在点咱们呢，说光谱是咱们的正房正妻，明知道正房正妻对咱们好，还要忍不住去接洽其他的公关公司，是不是？
1: 哦，是这么个意思啊，明白了。
0: 廖总，我这是开玩笑，哪有正妻自比的呀？你说抢来抢去吧，最后都是靠实力说话的。当然了，相处久了是缺乏一点新鲜感，但胜在彼此了解，互相对路子，是不是？
2: 张总，回去告诉陆子杰，让他放1000个心，就是有再多的小三儿也打不走正房。毕竟糟糠之妻不可欺，我们得一直合作下去。
0: 好，
3: 小米啊，你也做一份繁星的客情分析报告
4: 啊，
3: 一会儿我们开小会的时候帮你看一下。
4: 不是，我也要做，张总没让我做的。
3: 我让你做的，咱们不能输给他。
5: 小米，资料可以发给我了吗？
4: 那个林丽姐刚给我布置了新任务，我有点忙，一会儿吧，一会儿我再发给你。
3: 米佳恩，
6: 有事吗，林总监？
3: 你看着挺闲的，帮大家买杯咖啡吧。
6: 好。
7: 哦，对了，这是给客户的合同，帮我记一下。
6: 好。
8: 哎，那个能帮我去楼下美食餐厅带一份健康餐吗？
3: 我也是。
6: 好，没问题。小米，你呢？
4: 啊，我不用了，谢谢。
1: 姐，
0: 李总，真不用送了，你们公司我都那么熟了，我认路的。
1: 你不用客气了，我正要下楼去买杯咖啡。

0: 李总，
1: 没人。
0: 晚上那个局我一定得参加吗？
1: 你想什么呢？那是我办的复方大喜宴，你要是不去，廖总还以为我看不上你们光谱，不请你来呢。
0: 好，那我一定去。
1: 你呀、啊，就是一心只想着工作。要不是我告诉你有人会抢你们的活，我看你根本就不会专程飞趟上海。
0: 我去年呢提前完成了 KPI， 今年就给我提升额度了1亿，我得带领十几个人完成1亿，那不得活活累死。你知道我上个月飞了多少公里吗？
1: 飞多少公里？
0: 反正我有一天，我就一天，我去了4个城市呢。
1: 哎呦，真的是累坏我宝贝了。哎，对了，这两天我爸妈正好在上海，明天晚上我们一块儿吃个饭吧，他们很想见你，好吗？嗯。

0: 看，他们存货的账面价值高达18.6亿，平均每天要关闭3家实体店。
1: 虽说都是在港交所上市的，但日子没那么好过。
0: 我看了他们上周公布的中期业绩报告，这2年受互联网影响冲击很大，亏损很严重。幸好他们树大根深，子品牌众多，不然也得赔死。
1: 所以呢？
0: 新产品得不到及时的更新，老产品又卖不动，都已经缩水成这样了，还不抓住互联网发展的尾巴？
1: 这些老领导啊，都是过去行业内的领军人物，谁愿意承认自己英雄迟暮？都喜欢听好听的，咱上去把人遮羞布给扯下来，合适吗？

0: 反正我们发夸他们的邮件，他们也对我们爱答不理的。那不如这样，我们就换一个思路，或许扯掉了这层遮羞布，反而可以坦诚相见。咱们这样，也别一拍脑门就去找人家，等我形成一个可见的数据表格，一切用事实来跟他们说话。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去蹭他们便宜的，我是去帮他们改变思路的。
1: 可以，那咱们试试。
2: 你好，我的外带好了吗？谢谢你。
1: 看样子不太好过啊。接下来的工作呢，是舆情的体系梳理，跟进对标，建立明年的月费增项规划，然后联合其他三个板块规划年度的脑报会和二次传播的方案修改。方案修改交给了小米负责。

0: 好意思啊，我是营销部门新来的于佳恩，林总监他们去哪儿了？
1: 哦，他们刚才到处找你来着，都生气了，说开会了。你去哪儿了？
0: 你知道在哪个会议室吗？
1: 啊，那边的三会议室。
0: 谢谢你啊。
2: 我的项目是养乐多项目，产品的目标群体为家庭，18到39岁之间，以家庭为核心目标群体，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营销活动。
0: 知道了。

0: 谢谢。微信群里通知了，今天要开重要的月计划小会，上班第一天就敲会啊？于佳安，你还以为自己是大甲方，等大家帮你大腿啊？
1: 不是，我不在你们的微信群里，我不知道这个时候要开会，没有人通知我。是，我以前都是甲方，所以乙方的工作需要我重新开始学习。
0: 我也知道可能会需要你们带我。带你？于佳安，你都30岁了，又不是实习生，到了办公室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还要我教你吗？
1: 不是我。
0: 这里每个人都比你年纪小，但我们每个人都当好几个人来用，没有人有义务带你。职场是战场，请你来是打仗的，不是让你领着工资学习和学校。

0: 手机我也开声音了，应该你们不会看到吧？你想吃什么？
1: 走啊，跟我吃饭去。请我们部门小朋友来顿开工宴，你给讲两句话，振奋三军。
2: 不用了，别搞那些虚的。
1: 不对呀，你约人了？
3: 没有啊。
1: 去哪儿啊？

0: 吃饭了不行？
1: 苏毅去摄影棚了，你一个人忽悠谁呢？那平时外卖对付几口的，是不是约了云山了？要不然一起得了。
2: 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隐私？
1: 行，吃得开心，吃得愉快。
2: 别误会，我主要看他上午那个状态，估计连一个陪他吃饭的同事都没有。
1: 你别误会就行了，毕竟你只是那个丧了的欧。
2: 哎，
1: 你着急，你先滚。

0: 芳华，是我。
1: 我知道，不是吗？
0: 欢欢，你可是当妈的人了，别任性了。去北京这么些天了，该回家了啊。夫妻俩哪有不吵架的？吵了架得关起门来解决，离家出走算什么？
1: 妈，你知道徐文松在我孕期跟别人乱搞的事儿吗？那女的她就养在厂子里，你们知道这事儿吗？爸经常去厂子，爸应该知道吧？
0: 你爸哪有心思管那些？我也是这两天刚听徐文松说的，他说他们没什么，你要是不高兴啊，我出面去给你解决好，行不行？
1: 什么叫没什么？那女的都给我发信息了，说徐文松跟她说，等我孩子生了就跟我离婚。我是生孩子的机器吗？合着我对你们家就这点生孩子的价值是吗？
0: 欢欢，男人嘛，在外面搞事业，逢场作戏，你也相信啊？说到底，你们才是一家人嘛，哪有你这样一走了之不管不顾的？你不是给别人机会吗？
1: 哎，他爱逢场作戏，就让他去做吧。我挂了。

0: 怎么不吃啊？不饿？
1: 我不吃。我想知道，现在你是甲方，跟你吃饭是你买单还是我买单？
0: 不是，你至于吗？你吃吧，我来买。
1: 算了，我们这一行，和甲方吃饭是要主动买单的，这点规矩我还是懂的。我看你吃总行了吧？
0: 你买没买单，没人会知道。
1: 徐总，有的话我先说在前面，你是我们想要拿下来的客户，人多嘴杂，更何况你是甲方的老大，我只是乙方打杂的，我不希望我们变成别人查前饭后的八卦。
0: 你是怕万一咱们真合作了，别人说你是靠我的关系啊？
1: 我现在什么都怕，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从别人的笑话里走出来。
0: 我知道你有压力，你放心，我不会跟别人说。
1: 如果是以前，我会放弃这份工作，来避免和你产生交集。但是现在，我想珍惜这个机会，毕竟从小优等生的我，却在30岁混成了一个差生。原来这个世界，你考了多少分，你就是多少分的人，而我大概就是不及格的。我不想再被任何人影响，只想交一份满意的考卷，一个分数看上去不太难看的人生。
0: 我记得你以前说过，所谓成功的人生，别人的眼光，那些都不重要。
1: 以前是我太年轻了，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些东西都很重要。我们各自努力吧，看看在没有对方拖后腿的情况下，我们的极限在哪里。

0: 爱你，那这一顿就当是来自于甲方提前的祝贺，恭喜入职，我请你吃饭啊！毕竟以后你还要经常为我工作。
1: 不用了，我今天来呢，是有些问题想问你。
0: 需求是什么？
1: 什么需求？
2: 营销需求，还有你们大概的预算以及想要做到什么效果。方便的话，我还想了解你对繁星的长期市场规划。哦，如果不方便，你也可以不用说。我们现在是最普通的甲方乙方。徐总是什么？
3: 什么需求？
2: 营销需求，还有你们大概的预算以及想要做到什么效果。方便的话，我还想了解你对繁星的长期市场规划。哦，如果不方便，你也可以不用说。我们现在是最普通的甲方乙方。
4: 徐总，你先走吧。
5: 有煤气他人。
6: 徐二，哎，于家安怎么是你啊？
5: 苏总好，我入职的光谱营销。
6: 真的？那太好了，光谱不是要来咱们公司竞标吗？有你在，我很放心。哎，电梯来了，走。
5: 哎，于佳安，听许瑶说她表妹住你那儿是吧？嗯。哎，要不这样吧，晚上咱们请欢欢吃个饭，于佳安，你也一起。听许瑶说啊，她跟妹妹从小一起长大，关系特别好。你说她来了，我也没招待过她，怪不好的。
7: 我就算了，我晚上要加班，我就不打扰你们聚会了。
5: 那我先走了。
7: 我长得有那么凶吗？为什么每次他见到我都这么紧张啊？
8: 估计因为我们是甲方，他不好意思跟我们吃饭吧。哎，那你妹妹呢？晚上我请她吃饭吧。
7: 我把上美女装旗下的次品牌数据都找出来了，我发现，他们亏损最严重的是一个叫图雅的次品牌。你让商品部的时尚达人们去研究一下，为什么图雅的衣服会卖不动。
5: 嗯，好。
9: 谢谢，来吧，盖丽丽，我敬你们，你们辛苦了。你们一位负责我们的品牌运营，一位负责我们的广告，我很感谢有你们。
5: 李总客气了，我才要好好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信任我，帮助我，扶持我。
10: 李总，这杯我干了啊！嗯，张总，好酒量。
5: 李总，我以前一直以为你结婚了，我最近才听说你单身啊。
11: 丽丽的意思是要给我们严总介绍女朋友啊。
5: 李总又年轻又帅气，又绅士呢，用得到我介绍啊。不过我也好奇，李总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11: 丽丽姐，李总喜欢你这样的。真的，我们部门八卦领导的时候都在说。
12: 觉得你跟李总啊特别配，你别喊我啊，公司也规定的啊，不准跟乙方有亲属关系来往。
5: 我可以辞职的，大不了不做你们的乙方嘛。
12: 嘿，李岩，丽丽都这么主动了，你也不表个态啊？你看这么一说，我还觉得你们俩还挺合适的。没事啊。 你要真跟丽丽在一起了，你给我打个报告，丽丽的案子我让别人去做。哎，你可是咱们公司的单身贵族了，该考虑考虑自己的问题了。
11: 不，你看现在这么一说，我越看你们俩越合适。张总，嗯，
12: 你觉得呢？
11: 我配，特别配。 男才女貌，李总，我敬你一杯。
2: 哎，丽丽，一起啊！哎。

0: 我们今天晚上要去开个会吧，
1: 李詹，把你做的繁星客情分析报告打出来带上。好的，林总监。
2: 你把他们都送走了？走了，咱们也走吧。嗯。见我爸妈的事情，你想好了吗？还不想见呢？我明天还得去广东提案吗？
1: 那你到底是不是我女朋友？怎么了吗？
2: 刚刚他们在撮合我和其他的女孩，你还在一旁一起起哄来看我们的玩笑，你真……
1: 那不是场面话吗？我们的关系又不能公开的。
2: 那咱们就一直这样偷偷摸摸谈恋爱，到了40多岁了没意思再分手是吗？咱们耗得起吗？我说过的，我们不谈结婚的。我们刚在一起那会儿的时候，我以为你信不过我，你这么说我没往心里去。可现在我们的感情挺稳定的，人总是要结婚的嘛。
1: 我以前说的都是真的，没闹着玩。我真的不想结婚。好了，不说了，我也累了。明早还得提案呢。提案，别人都说你是提案女王，还真的是名不虚传啊。我快40了，你跟我在一起只谈恋爱不谈结婚，难道？
2: 只是从我这个地方套取公司的情报，在提案的时候有人替你说好话，对吧？
1: 林，你等等我！林，你给我站住！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什么叫只是为了套取公司的情报？你的意思是我在利用你？
2: 难不成你要跟我说，你跟我在一起是因为你真心爱我？ 说你爱我，你有说过吗？我在你眼里就是这样的人吗？是的。你是一个为了工作不择手段、拼尽全力的人。以前我以为我也会是你拼尽全力的那一部分，可没想到，我只是手段，是你的手段。
1: 对不起，我知道以女朋友的标准，我还不够格，但我没有你说的那么极端。我喜欢你，可我不想结婚了，你也别逼我。
2: 那我先走了。

0: 林总监，请你指出我的问题。
1: 乱七八糟的一堆 Word 的文字，我都不想看。你自己看看小米做的。

0: 怎么？不服？他，
1: 23岁，入职刚7个月。
0: 你看看，结构性的思维以及严格按照公司要求的方式对客户进行了理论性的分析。
2: 我先不说，我根本就没有拿到公司所有资料以及各类文件和模板。
0: 怎么，在怀疑你领导工作方式有问题吗？
2: 难道客情报告最重要的不是客户的情报吗？我没本事让你给我发资料，可是我也有认真对客户进行研究和对比，你好歹看一眼，拿格式挑我的错，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0: 是你们一人一个格式让领导给你们刷格式吗？让领导给你们调整美观吗？这就是你余佳乐的才华吗？大家下班吧。小米，把所有文件给他。你别下班了，今天晚上必须把所有资料看完，再重新做一份繁星的客情分析报告给我。明天早上我来公司之前，必须放到我的桌子上。

0: 江安姐，我所有的资料和文件都发给你了。那个，就是林丽姐说要把你加到我们工作群里，我加你个微信，好吧？好了，那我先下班了，你加油啊！
1: 谢谢你啊，小米。怎么了？
0: 佳安姐，你是不是第一次来乙方公司工作啊？其实我有一个建议给你。
1: 你说。
0: 就是你多说对不起，你懂吧？特别有用。就是比如，对不起，我的错，都怪我，都是我的问题，就很有用。
1: 所以乙方的工作准则就是多说对不起啊，
0: 认怂保平安嘛，客户永远是对的，领导也是对的，就算他们错了，我们也得装作他们是对的。我们是服务人员，所以我们的想法没那么重要。
1: 我知道了。
0: 那我走了。

0: 姐，张总，你一落地就来上麦，家都不回的。
1: 手头上事儿那么多，哪有空回家休息啊？哎，你怎么样啊？各个部门都熟悉了吧？和林立他们相处的怎么样？我也不需于和他们相处的多好，大家互相配合，把工作做好了就行。于佳恩，办公室呢，在你生命当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虽然说大家都是来干活的，不是来交朋友的，但是你的同事决定了你的心情。
0: 也对，繁星的客情报告我看了，写的不错。听说你熬了一个通宵。
1: 这样，公司的业务比较多，繁星的项目以后就由你独立负责，团队会给你打配合的。

0: 财神爷来了，财神爷来了。
1: 谁呀、啊？马总。
2: 我跟你说啊，你把他们公司的数据吃透了还真是有用。我昨天晚上把你做那报告发给他了。我说我们徐总那是程序员出身的创始人，精通数据分析，紧抓互联网趋势，有一些不成熟的建议想给他们公司。你看，这就给我来信息了，说在咱们公司附近呢，想来参观一下。
1: 不，你等一下。你说让我给他提一些建议，我还没想好怎么建议、啊、
2: 管他什么建议呢，吹呗，得让他跟我们合作呀。公司租这么好地儿，不就是充门面的吗？还怕他上来参观啊？
1: 那行，让他来。
2: 光来参观不行，咱公司得忙活起来啊。
1: 啊，对，得做成他想要看到的样子。
2: 我本来吧约了三家公关公司下周到咱们公司来开这个招标需求会的，你说要是今天来多好，正好给马总营造出这种我们想大手笔投钱在营销市场上就美好错觉。他想看到的不就是咱们公司未来前景和市场认可度吗？
1: 很简单，32楼到41楼只需要2分钟。
2: 对呀，让32楼上来开会啊。
1: 马上这样吧，我先带马总参观，你组织32楼的人开个市场会。所以呢，
2: 跟买手们再挑新款吧，
1: 让商品部门的人挑就好了。把苏毅叫过来，组织财务部开一个融资会。我现在就下楼去接马总，你把他手机号码发给
2: 我。Perfect，开始行动。
3: 张总，您找我？
4: 嗯。玲玲啊，你手头上的事儿多，以后繁星的项目呢，就交给于佳恩。
3: 张总。试用期都没过，就让他独立负责案子？
4: 你不相信他？
3: 张总，之前谁也没这待遇，他凭什么？
4: 他有什么不会的呢？你就多带带他，特别是需要其他部门配合的时候，你也盯紧点儿，别出去呢，以我们部门的名义把人都得罪了。
3: 知道了，张总。
5: 先生，
2: 不用管我，我认识路。
3: 那于经理，你之后的具体计划是？
5: 和客户碰了一下，我尽快把客户需求梳理出来，晚一点大家开一个整体的项目会议，争取下周一初稿方案提交。
2: 哎，就现在，就现在，我单独为你们公司开一次需求会，这后门够敞开的吧？门板都拆了。
5: 现在，
2: 张总，把你们部门所有人都叫上。什么设计啊、市效啊、媒介啊、执行啊，全都叫上一起，咱们深度的交流一下。
4: 深度啊，还没到那一步吧？哎，怎么着，不竞标、不比稿，就直接跟我们签了？
2: 我心里当然想马上就和你签了，这不头上还两位领导呢吗？但是我能做到的就是把信息释放最大化的给你们，那你们也得让我们徐总和苏总看到你们诚意最大化呀。

0: 等等，这你没坐。大家坐。
1: 由于时间比较紧张，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接下来呢，由我们项目负责人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繁星的简单的介绍。小婷，给他。

0: 马总好啊，你好，你好，我正好在隔壁开会，顺便上你公司参观一下，不知方便不方便？哎，
1: 您能来那是我们的荣幸啊！哎，
0: 不敢不敢，走，上你公司说说。
1: 哎，这边请，这边请啊。
2: 我呢就直接说需求了，因为我们是新的品牌。投放市场呢，就是希望我们品牌能拿到市场的入场券。
3: 那边是我们的这市场部，这边是我们的技术部，有5个在职的程序员，
4: 还有一个外包的供应商团队。这边是我们供应链的同事，主要负责仓库和物流，而这边是我们的产品部，产品部有买手，还有个外包的摄影团队。
5: 当然了，我们还有长期在国外的买手，负责帮我们挑选一些国外小众设计师的品牌，还有了解一下当季时装周的流行趋势。你这边请。
6: 不说团队优势，像徐总、郝总和我是能相互补充不足的。

0: 我希望繁星能够让精准的用户看到。
1: 小好开会呢，
2: 必须得增长。
1: 郝总主要是负责我们的市场和营销这一块的业务，正好我们有一批市场推广的资金，所以叫着公关公司一块上来，他们也想彼此的需求有内线。
2: 对，创业前虽然紧张，但是推广还是要花大钱。不过你们公司还是挺有活力的，年轻真好，有干劲，有希望。
3: 打个比方啊。繁星现在的付费用户是50000人，我希望第一轮营销做完，数字是10倍的增长。要不马总，我们进去旁听一下。
4: 卖衣服很传统，但是衣服共享就是传统行业进了互联网。我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搜索了繁星的关键词，看了一些用户的主页，主要是以年轻的职场新女性为主，她们爱美，接受度高，喜欢多变，每天都在接受新事物。更重要的是针对用户找到繁星的精准卖点，然后找一个易传播的品牌定调，把繁星模式推到舆论空间里去被大众讨论。
5: 于经理刚才说的，在我看来呢，只不过是漂亮的废话。用户增长是我们的核心诉求，不管是品牌定调还是拿我们繁星作为话题出来热炒，都是你们作为传播策划者应该去想的事情，而我只看结果。

0: 徐总，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你们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你们在用互联网改变传统行业。卖不动货的传统服装品牌的危机是你们的商机，我们为你传播只是锦上添花，更重要的是发挥你们的优势。你们的优势是数据，这是任何一家服装公司都不具备的技术，用数据对原有的客户深耕挖掘，撬动增长。
1: 哟，苏总来了，我们这儿也聊得差不多了。
2: 苏总，要是还有份额的话，给我们公司也留一点。
3: 哎，没问题，没问题。
4: 马总，那我们那边谈。
2: 好。于经理是吧？
5: 你好，我是于佳恩。
2: 刚才你那一番话，虽然许耀说是漂亮的废话，但是对我来说，还是有启发的。谢谢你。
0: 没有没有，我都是瞎说的。
2: 那你们继续开。
3: 嗯，于佳恩，你能来一趟我办公室吗？我有点私事给你说。
0: 好，可以。
3: 我就是想问问你，徐瑶表妹喜欢什么呀？啊，我想送她个礼物，表示一下心意。如果我直接问徐瑶的话，她一定不让我送。你说我是给她买一套孕妇专用的护肤品好呢，还是买一个妈咪包啊？
0: 她人特别简单，只要是别人认真挑选的，她都会喜欢的。
3: 真的？

0: 于经理刚才那番话确实给我提了个醒，我最近也一直在反思，我们作为传统女装品牌，早就应该在市场上站稳了脚，为什么这两年就行不通了？我们一直也想要在卖货，迅速的扩张，遍地开实体店，但就是没有及时的调整品牌战略。
1: 马总，你可不可以把我们繁星作为你们的一个大的数据分析平台？
2: 什么意思啊？
1: 把你们的衣服放到我们繁星，哪些款式的租用率比较高，什么年龄段喜欢什么样子的衣服，大概我们后台都会有一个详细的数据报告，而利用这些数据是有助于你们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品牌战略。
3: 对了，马总，许耀呢对你们所有品牌

0: 还都进行了数据抓取分析，说图雅的衣服卖特别不好。我们也开会讨论过原因，有几个拙见啊。图雅紧跟国际趋势，分析速度快，很好。但是实体店主要是铺在二三线甚至更下沉的城市，那这些城市有消费能力的女性呢，宁愿去买轻奢，因为价格差异不大。那没有这个消费能力的女性呢，你们的价格又过高，所以就不上不下。
1: 就像是于经理阐述的繁星的用户画像，我相信马总您应该听得出来，跟你们图雅的用户定位其实非常相似的。那么对于这一批用户来说，如果买图雅的衣服太贵的话，那租呢？
2: 而且马总，我们即将投放市场宣传和融资扩张，这市场前景是越来越好，用户量基数可见是十分可观的。那对于你们来说，既解决了库存，又做了市场调研，

0: 于佳恩，公关对于品牌来说呢，就是锦上添花。
1: 我们就是得忽悠客户，只要做了公关，就算它是一团烂棉花，我们也能把它包装成一朵玫瑰花。
0: 你呢？有你这么在客户面前说话的吗？
1: 小米啊，你在团队年纪最小，你就来说说看，今天于佳恩到底哪里做得不好？
2: 我觉得徐总今天说的挺对的，给品牌定调是我们的手段，但是客户增长量是他们想看到的结果，不应该用二选一的方式强调出来，指出甲方和我们认知不同的用词错误。
3: 不对，小米，手段和结果看上去似乎不冲突，但其实有非常细微的差别，就像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有限的预算中可能没有办法既有雷霆手段又有漂亮的结果，那我们就要强调主要矛盾。
0: 于佳恩，你说完了？
1: 你当甲方的时候就喜欢给乙方上课，当乙方了又喜欢给甲方上课，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就你最聪明？
4: 其实许瑶，把图雅的服装放在你们这里共享，也许能解决一些库存问题，但是我实际上看来，对我们集团来说没有更高的利益点，你们从我这里得到的远比我从你们这里得到的多得多。我虽然不懂什么数据啊，但是做生意我还是一把老手，

0: 降维打击。我们先用流量来宣传和推广涂鸦，相比于一个实体店而言，线上的用户基数将会更大，登录的频次会更高。把涂鸦的衣服放到繁星上来，也就是说等于帮助涂鸦找到新的用户。这一层级上看不到任何的利益点，但是马总，做生意难道不是放眼于未来吗？正是因为有了第一层级的高频次的宣传和推广，所以沉淀下来的这一波将会是真正喜欢涂鸦的那帮人，也是涂鸦乃至于你们整个集团的忠实用户群。好，到了第三阶层，这就是我要说的商业变现。在我们这里试穿了涂鸦的衣服以后，也就是说从模糊而又庞大的人群当中找到了真正喜欢这个品牌的人，他们一定也会是最后购买涂鸦这个品牌的那一波人。马总，一家实体店每天十几单生意和一个网络平台每天成千上万单的生意中间的区别在于哪里？我相信你非常清楚，而且我相信未来的繁星一定会是女性用户的高频应用。繁星推租衣，租衣推涂鸦，涂鸦找到自己的用户从而变现，这就是您要的利益点。
1: 需要我把涂鸦的库存给你们试用6个月。
2: 好，
0: 谢谢马总，
3: 谢谢马总。
1: 至于其他品牌的入驻要看。

0: 雅的使用效果，非常精彩的演讲。
1: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徐总他们就是在演戏，演给那个马总看，这就是典型的互联网的套路，吹牛。马总是他们的甲方，哦，人在那吹牛，你在那拆台。
2: 张总，你对我说的，作为乙方要讨好的人是甲方，对吧？我们的甲方是徐总还是马总？
1: 当然是繁星。
2: 需要那个人，他只要一心虚就会不自觉地摸耳朵，我看到他摸了两次，我看得出来他们在吹牛。可是他们自己说好，马总会信吗？要别人说好，那才是好。
3: 聊得挺好，那以后我就让手下跟你们对接这个事情。
4: 好的，好的，
3: 好吧。好，
5: 慢走啊，慢走。
3: 刘步，刘步，刘步小姐，好，拜拜。哎，
4: 慢走啊。
5: 你说这个于佳恩啊，这么多年了，性格一点都没变，怼你都不分个场子。你也是的，你明明可以不用跟他生怼的，你绕开他给你抛个路障不就好了？就你俩这遇强更强的强人格，能在一起待八年，除了真爱，真是没有别的理由了。
4: 他真的是挺聪明的，
2: 所以我就先拆台，甚至用踩我们自己的方式绕回到他们的根本优势是数据。我觉得比他们自己在那演戏更有用。
5: 你受虐人格呀？
4: 不是，张欣能看出来我在干什么，一点都不惊讶。他本身就是老狐狸嘛。但是于佳恩能看出来，我真的挺惊讶。
5: 他看出来了？
4: 他不仅看出来了，他还走了一步险棋。
2: 当然，可能我的方式比较极端，但那个时候我一心想着，只要为甲方分忧，就会增加对我们的好感。所以
1: 你就强调，与其找公关公司包装品牌，不如利用好自身的数据优势，不惜以拉踩我们自己的方式凸显繁星。
2: 对，我觉得由第三方丢出来的论证更容易打动马总。我妈说的，要别人说你好，那才是真的好。
4: 看似好像跟我起了矛盾冲突，但其实每一句话都是说给马总听的。
6: 我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搜索过繁星的关键词，主要是以年轻的职场新语境为主，更重要的是针对用户找到繁星的精准卖点，把繁星模式推到舆论空间里去被大众讨论。你们在用互联网改变传统行业，卖不动货的传统服装品牌的危机是你们的商机，你们的优势是数据，用数据对原有的客户深耕挖掘，撬动增长。
4: 数据相比于公关公司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我们自己的数据更加有用，也是他的话提醒了我。
7: 哎，真的假的？他的话提醒了你，你们俩这默契呢？
8: 他恐怕是要挨骂了，我们应该谢谢人家。
7: 就，改天请他吃饭。
8: 现在就应该谢谢人家。
7: 你不是在打这个电话吗？行，我知道了，我帮他求情，保证不会让他那个嘛。
9: 于佳恩今天帮了大忙，谢谢你吧。
1: 坐吧，坐。看来被你赌对了。他们刚才说，感谢你帮忙。
2: 公关是人情世故，做客户也是人情世故。不要看台面上的事，多看看桌下发生了什么。张总，你对我说的这句话，我刻在了脑子里。
1: 学的倒是挺快的。
2: 其实是因为我足够了解徐瑶，因为客户是他，所以才让我有流失。
1: 所以我才让你去负责繁星的项目，因为知道客户是他，你才有优势啊。要不然呢？你以为你一上来有这么大本事？
2: 没想到有一天我还要靠他吃饭了。
1: 不过刚才同事们都在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解释一下？
2: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和徐瑶的关系。
1: 看得出来，今天你是想帮徐瑶，但你毕竟是公司的人，在为他考虑还是为公司考虑起了冲突的时候，你是要有分寸感的，否则你这优势就变成公司的劣势。好了，你走吧，我也累了。

哎，亲爱的，你还在生我的气啊？我给叔叔阿姨呢买了礼物寄到你家了，你今天回家的时候记得去快递柜取一下啊。

0: 谢谢。在为他考虑还是为公司考虑起了冲突的时候，你是要有分寸感的，否则你这优势就变成公司的劣势。
1: 徐总，我只是从乙方的立场出发，做我的本职工作而已。

0: 才懂。
1: 大人，沙熊镇粮草一事，属下想带兵前往。
2: 这趟差事我已经交于鲁大虎办了，你若是真想去，就只能做个副手。
3: 姓赵的讨好上峰，托咱们垫背。
1: 去就去，玩不死他。
4: 九爷，好像是四爷。
1: 军中的盐都是鲁大虎和山匪换来的，
4: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王大人默许的这件事儿。
5: 姓赵的，上回爷放你一马，你居然还肯再来，活腻歪了吧？
1: 就是因为你放了我一马，这回我可是来报恩的。哦，鲁大虎这个王八蛋啊，王大人那么信任他，办事出了岔子，被人查了。
5: 鲁大虎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到我的山头上捣什么乱？
6: 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斩了。
1: 那屠爷以后的生意打算跟谁做呢？
7: 我苦命的妹妹啊，你家赵总妻没了。
8: 你话可不能乱说，无凭无据的，怎就下了断言？
7: 我弟弟亲眼所见，原本这话真的不应该我去说，但是咱们女人不得为自己的后半生做打算吗？是不是？我就学摸着我弟弟倒也算是一个体贴的人。
8: 原来姨娘心里打着这个算盘。
1: 姑娘别着急走，这花店你带上肯定好。
9: 你个臭不要脸的东西！
10: 你姐夫
9: 赵玲在外面拼杀，你在这诱骗童谣家眷啊！
8: 将军，
9: 我打死你姐夫大爷的！我踹不死你，我见一回打你一回。
8: 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也不告诉我？
9: 护着他干什么？
10: 实在是抱歉，不过你放心，以后那个杀千刀的绝对不会再上门叨扰。
11: 多谢穆将军。将军当真得了九爷的消息？
10: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这鲁姨娘没跟你说吗？
11: 他说的和您说的不大一样。
8: 姑娘，大川回来了。
11: 九爷呢？
12: 九爷带弟兄们去接战马了。
11: 好端端的怎么就改道了？
12: 都怪那个鲁大虎，给咱们使绊子就不说了，竟然杀良冒功想拿哥几个脑袋，
8: 无耻之徒。我原以为这个鲁大虎只是色胆包天，我绕着他走便是，没成想竟还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还敢搓磨九爷，这种畜生不配人动手。

0: 受害者给自己家庭、给社会、给公平一个交代。
1: 目前，晋城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盗窃罪对。

是藏在了一沓这个情书当中。我们看长达近30年啊，犯罪嫌疑人刻意的更换身份，规避同乡，拒绝实名，甚至也

0: 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1: 因为没有跟头，就要拼命地向上生长。
0: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山宅樊笼，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2: 你想要什么？
1: 机会。
0: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kali tunga malambelo katabu gambia.

0: 2026年8月18号的早上七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吴胜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陈吉宁在虹口区调研，要求发挥比较优势，抓好北外滩规划建设，拓展产业深度，推进城市更新，在转型发展中闯出新路。上海楼市淡季，量价企稳，二手房价连续6个月环比上涨，境外人士置换购房门槛放宽。白海豚残余低压离境，整体影响周期超过12天，长三角多地雨量过历史极值，太湖流域面临全流域大洪水。受贾鲁河汇口水流漫溢影响，河南周口城区乡镇积水严重，救援力量昼夜持续排涝。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已为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期限。
0: 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

0: 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

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下午在虹口区调研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十二届市委九次全会部署，把牢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奋力攻坚突破，集中精力抓好北外滩规划建设，拓展产业深度，培育产业生态，积极稳妥推进城市更新，更好促进功能和服务升级，在全市转型发展中创出新路，走在前列。
2: 虹口区北外滩国际法律服务港聚焦航运、金融等重点领域，着力打造全要素、一站式、共享型的法治服务体系。陈吉宁实地听取服务港情况汇报，查看共享办公、法律咨询、公证服务等空间，询问企业主要需求、专业机构集聚、人才职业通道以及典型案例运用等，并就共享法庭打造调解院、仲裁院、法院三院融合机制做了了解，听取相关实践探索。陈吉宁说，要加快引入高能级法律服务机构和专业化人才队伍，注重规则标准对接、典型案例牵引、专业能力提升，打造更具竞争力、影响力和标杆性的国际法律服务枢纽。调研期间，陈吉宁主持召开专题会，听取虹口区今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情况汇报，与会同志结合各自部门职能谈了想法建议。陈吉宁指出，在全市发展大局中，虹口特点非常鲜明，区位优势得天独厚，要牢记因因嘱托，坚持四个放在，进一步深化认识，形成共识，把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把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把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和短期突出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在攻坚克难中闯出转型新路，推动高质量发展。陈吉宁指出，要坚持一张蓝图会到底，强化战略的坚定性，聚焦主导产业，持续往深里做，要强化政策的针对性，对企业引进孵化、产业生态培育、人才培养发展等精准

0: 失策，做好绩效评估，及时优化调整，形成工作闭环，补齐产业功能。要强化服务的专业性，打造专业团队，用好用足平台，听取业界声音。要强化跨区的协同性，结合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结合产业生态培育，主动对接相关各区，实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要抢抓航贸数字化建设扩为提质放量机遇，加大政策、机构、业务集聚和拓展力度。把握航运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机遇，从龙头企业入手，凝练科技需求，推出更多场景，支持企业技术攻关。在推动绿色认证、绿色保险发展上深化探索，加快建设航运绿色燃料综合服务体系，深入研究实施人工智能加的切入点、着力点、发力点，在航运、金融、专业服务、商贸和文化领域加大垂类模型、行业智能体部署应用。陈其宁指出，要在盘活存量资源上深化研究，在推进城市更新中打开发展空间，精心调研论证更新项目的功能业态，市场客户选择高水平运营主体，把开发品质提上去，确保做一个成一个，做一片成一片。产业园区要下定决心抓好整治整合，楼宇更新要分类施策，有序施策，探索创新老旧小区更新模式，着力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持续深入做好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大文章。要发扬敢打敢拼敢争先的小老虎精神，着力做好稳增长、促转型各项工作，啃下硬骨头，打好攻坚战，创造新业绩。市领导化缘参加调研。记者施政报道。
1: 本市区、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步换届选举工作已经全面开展，各区的选举日确定为2026年11月16日，现予以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办法》和本市有关法规规定，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选民名单应在选举日的20日以前公布。本市凡年满18周岁、具备选民资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在各区、乡镇选举委员会规定的时间内主动进行选民登记。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协助选举工作机构做好选民登记工作。选民的法定年龄统一按照选举日2026年11月16日（含本日）计算。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七月上海二手房价环比上涨0.3%，实现了连续6个月的环比上涨，月成交量也连续5个月站稳了2.3万套以上。传统的淡季市场依然保持量价企稳的良好态势，显示买卖双方信心持续增强。
2: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上海二手房价环比上涨0.3%，涨幅仅次于广州，位列全国第二。这已是上海二手房价连续第6个月保持环比上涨趋势。与此同时，上海二手房成交量也已连续5个月维持在2.3万套以上。淡季依然量价企稳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买卖双方对市场的信心。
3: 结合我们线上数据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们认为70%到80%之间的人群，都对于上海当下市场的信心是高于去年同期的，需求可以说今年，同比去年是有明显的一个增加，甚至供给我们发现也在减少，尤其二手房，二手房的挂牌量七月份比六月份环比减少4%左右啊，那么导致了供需层面的一些变化。
4: 那我们溢价空间就没有去年大了，然后而且是客户的选择周期也比去年缩短了，之前是像5%到10%的溢价空间，到现在大概3%到5%。
2: 此外，近期有市场消息称，上海调整了境外人士置换购房政策的交易环节。记者从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处证实了这一变化。目前，境外人士卖出上海全部房产后，可重新购买一套住房，无需提交社保、个税证明或劳动合同。
5: 本来境外个人购房，它是需要那个劳动合同，还有个税社保的这个缴纳证明的嘛，所以这些不需要了。
6: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
5: 7月29日。置换政策其实之前就有的，只是之前的话只是针对非本市户籍，现在的话就是等于把境外个人就是也包括在里面了，就是单身他是卖掉名下全部住房，结婚嘛就是家庭名下卖掉之后要没有住房。
2: 业内人士指出，这一调整有望促进市场流通，加大上海楼市对境外人士的吸引力。
7: 一个就是退休的，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在上海本来有房，但是呢，可能工作调动啊，他这个社保就没有去交的，这两部分外。

0: 籍人士。整个交易上来讲的话呢，那么对于二手房的一个流通性吧，
1: 嗯，
0: 那在这个角度上它是有一定的一个推动作用嘛。
2: 新房方面，七月份上海新房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3%。市场人士预计，接下来的金九银十或将成为今年上海楼市成交量的高点。记者张宇飞报道。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影响我国长达7日之后，其遗残余低压已移入黄海。受其持续影响，苏浙沪等地遭遇历时罕见暴雨，太湖流域防汛形势严峻。
4: 据中央气象台监测，8月15日夜间，台风白海豚的残余低压中心由上海移入黄海，结束了对我国陆地的影响。自8月9日登陆以来，白海豚及其残余系统在我国陆上维持时间长达7天。若计入外围云系影响，其整体影响周期超过12天，历史罕见。受白海豚长时间滞留影响，江苏、浙江、上海、江西、安徽及河南等地先后出现大范围强降水，部分地区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其中，浙江省面雨量超过烟花、菲特及6312号台风，创下全省台风降雨历史新纪录。京津冀、福建、广东出现分散性局地暴雨，其中8月14日广州市区录得小时雨量超100毫米的极端短时强降水。此外，广东、广西、福建、香港及澳门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控制，出现持续性高温酷热天气。水利部门最新研判指出，受强降雨叠加影响，太湖水位迅速上涨，太湖流域发生全流域性大洪水。目前，随着白海豚低压入海，苏浙沪及河南等地降雨明显减弱，转为晴好天气。河南境内河流水位已呈下降趋势，预计太湖及周边河网水位将逐步回落。白海豚残余低压穿越韩国并进入日本海，与东北冷涡结合，向东北地区输送水汽。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局地暴雨，台风影响彻底结束，需待8月18日之后，伴随台风遮阳效应消散。8月16日起，黄河以南大部地区气温迅速回升，普遍超过30摄氏度。陕西关中、山西南部河谷、辽宁及内蒙古通辽等地同步升温。四川、重庆、广东、福建及新疆局地气温超过35摄氏度，其中广东和川渝地区体感酷热。未来，尽管四川、广东高温略有缓和，但黄河以南大部仍将持续闷热，江西、湖南、湖北、福建等地将再次出现高温天气。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太湖水位出现了明显上涨。作为太湖北排长江骨干通道的控制性节点工程，望亭水利枢纽目前9孔闸门全开，全力排泄太湖水。受强降水、上游来水影响，8月16日下午3时，太湖水位已上升至4.45米，超过警戒水位0.65米。
5: 我们现在每天检查2次，12小时检查一次，早上8点钟我们巡地一次，然后晚上18点钟再巡地一次，然后现在24小时值班。
4: 在望亭水利枢纽，工作人员紧盯水情变化，时刻关注工程运行情况，精准动态调度，全力发挥流域防洪咽喉作用。
6: 我们现在是闸门是九孔闸门全开，都是具备排水条件，全力排水情况，能排尽排，而是做到这个，然后水不退，人不退。
4: 据统计，望亭水利枢纽自8月13日12时启动全力排水以来，至8月16日0时，已经排出太湖水量3475万方。
3: 受贾鲁河溃口水流漫溢影响，这两天河南周口市中心城区以及周边乡镇出现了大范围的积水内涝，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了不小影响。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奔赴一线，24小时不间断开展排涝抢险。
7: 在周口市川汇区71路大桥周边，受贾鲁河溃口影响，多处路段积水严重，主干道积水大概30厘米深，地势低洼的地方最深达到80厘米，不少路段和小区门口被积水淹没，居民出行不便。接到排涝支援任务后，郑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迅速调派力量，赶赴周口市川汇区查看水情，划分作业区域，有序开展排涝作业。
8: 主要负责沙颍河公园及71路桥周边重点积水片区的排涝作业。目前，我们已经在作业区投入5台大功率排涝车，所有设备24小时连续运转，每小时排水12000方。
7: 为抢时间赶进度，现场实行24小时3班倒作业，全程人歇车不歇，持续将城区积水

0: 向外河道和管网抽排。截至17号下午3点，消防员累计排水约45.6万立方米。而在周口川汇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等多个重点积水点位，当地消防部门和中国安能救援力量利用专业排涝设备，多点位同步开展防汛排涝抢险。现场大流量抽排水车迅速架设，机器轰鸣昼夜不停，加速积水消退。
1: 出动了4台大功率抽排水车，已经白班夜班24小时。连续作业，尽最大速度将洪水降至警戒线以下，确保人民群众早日重返家园。
0: 目前，各支抢险救援队伍仍坚守各积水点位，持续开展排水作业，同时监测水位变化，防范淤泥积水回流引发次生险情。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俄乌冲突持续，俄称袭击敖德萨港乌军目标，乌称打击俄工厂。印尼弗洛勒斯岛7.7级强震已造成至少68人遇难，超过200人受伤，震中区域近1000栋房屋倒塌。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的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巴加埃说，这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做出了必要的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的形势。
3: 当地时间17号，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2: 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3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警告，如果阿曼在美伊达成协议过程中挡路，美国将对其发动轰炸。特朗普还声称与伊朗革命卫队存在秘密沟通渠道。根据美联社昨天提供的画面，霍尔木兹海峡海面上大量船舶仍处于停航状态。自2月28日美伊攻击伊朗后，伊朗实际上关闭了这条承载全球约1/5石油贸易的关键航道。最新数据显示，上周日海峡没有任何船舶通行记录，商业航运近乎完全停滞。分析人士指出，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分歧严重，短期内难以实现完全通航。伊朗坚持该海峡的控制权归其所有，而美方则要求无条件通航并解除封锁。随着僵局持续，全球能源供应面临严峻挑战。 当地时间的17号，俄罗斯方面称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目标，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工厂。
4: 俄罗斯国防部17号中午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基础设施、无人装备组装车间及储存场地，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以及多个油罐。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早上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袭击了俄军12个人员集中区，乌军摧毁俄军2093架无人机以及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

0: 工厂内两座炸药火药生产车间被彻底摧毁，另有四座车间出现不同程度损毁。据悉，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当地时间8月15日凌晨，印尼弗罗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强震。截至到17日，已造成至少68人遇难，超过200人受伤，近1000栋房屋倒塌，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2: 这里是震中附近的沿海村庄，强震过后，大量以木结构和金属波纹屋顶搭建的半永久房屋倒塌或严重受损。整个弗洛勒斯岛已有超过900栋房屋倒塌，450多栋建筑损毁。搜救人员与村民沟通，确认失联人员信息。由于山体滑坡导致多条道路中断，部分偏远村庄至今难以抵达，电力与通讯也尚未完全恢复。近1500名军警人员投入救灾，10架飞机协助运送275吨救援物资，但部分重灾区的物资配送仍然受阻。
3: 印尼7.7级和6.9级强震发生已经超过了黄金72小时救援期，震中附近大量房屋损毁，一些城市和乡镇的基础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
2: 这是震中区域一栋民宅的内部画面，地震发生时剧烈摇晃导致天花板掉落，屋内传出阵阵白烟。另一处房屋的室内监控记录下地震发生一瞬，吊顶、天花板砸向地面，乒乓作响，吊灯摇摇欲坠，人们躲在桌子下避难，随后供电中断，大地摇晃，这座白色小楼的2层瞬间崩塌，大量砖石掉落。所幸一楼的立柱暂时支撑住，但房屋结构已严重受损，周边的居民在浓烟中慌乱逃窜。眼前这座高层建筑的侧面已被撕裂，局部崩塌，从外立面可以直接看到楼内的楼梯。地震发生后，有民众骑摩托车在街市穿行，倒塌的房屋随处可见，支撑房屋的立柱倒向一边，完全无法抵御巨大的能量释放。远处还有建筑冒起浓烟，疑似因地震失火。地震发生后，印尼沿海地区出现小型海啸，海水瞬间冲上街道，大量杂物随海水四处漂浮，来不及逃离的民众只能涉水前行。此次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15日凌晨，震源深度约10公里，由弗洛勒斯湖后逆冲断层活动引发。主震后已发生超过990次余震，最强一次达到6.1级。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灾区电力已恢复约88%，但震中区域的部分医院因损毁严重已停运，灾后医疗保障压力较大。
1: 过去一段时间，欧洲多国都在全力扑灭野火，其中比利时更是遭遇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野火。比利时政府部门说，17号火场区域迎来了降雨，有助于控制火势蔓延。
2: 比利时气象部门说，东部高沼地自然保护区17号有5至9毫米降雨，气温降至20摄氏度左右，未来一周还会断断续续出现降雨。比利时危机管理部门发言人对媒体说，目前的风向和降雨均有利于灭火，但火势尚未得到控制，当地消防部门正与民间力量一道全力投入灭火工作。
4: On est venu donner renfort aux pompiers. Donc depuis hier soir, j'ai fait une dizaine de tonneaux. J'ai principalement vidé dans des citernes qui alimentaient des autopompes qui allaient dans les bois.
2: 应比利时的紧急增援请求，德国、卢森堡、荷兰、瑞典等多国也出动消防员、直升机或飞机，助力该国灭火工作。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浦东机场虹桥枢纽出租车限制名单运行3个月，已录入359起违规记录，场站拒载率大幅下降。东海小开鱼一满一周，第一网梭子蟹正在批量上岸，肉肥价平，选购市民络绎不绝。
5: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蓝
6: 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喂，妈妈，
10: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留，
9: 人类可以飞向天空吗？
10: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0: 早上的7:39，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为了整治浦东机场、虹桥枢纽出租车各类违规乱象，上海从5月10号起呢实施了枢纽场站巡游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截止到8月10号，累计有359辆违规出租车被纳入了限制名单，枢纽场站拒载率大幅的下降，骗取短途票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出租车营运环境得到了提质改善。
2: 上午10点，虹桥机场第二航站楼的出租车上客区等候进场的出租车排起长队。司机们说，现在从蓄车场到这里排队等候不超过2个小时。相比5月限制名单机制运行前，每次都能节省10多分钟。
3: 也挺好的呀，最起码守住规矩了呀。
4: 至少来说，不敢明目张胆的去骗那种短途票了吧？我们合规做生意的是有好处的。
2: 5月10号至8月10号期间，全市重要枢纽场站累计有359辆违规出租车被纳入限制名单，涉及沪上多家出租汽车企业及部分个体出租驾驶员。违规行为主要为拒载、绕道、多收费及不正当获取短途快捷通道资格等。其中场站拒载得到有效遏制，虹桥和浦东两大机场的拒载率分别同比大幅下降84.29%和54%。此外，短途订单回归正常比例，浦东机场由28%下降至19%，虹桥机场由24.1%降至13.46%。根据相关管理机制，所有涉事驾驶员、涉事车辆均按规则执行场站进入处置，其中大部分车辆为首次违规，限制期限为3个月，20余辆为第二次被纳入名单，限制期限延长到6个月。
5: 下一步呢，我们场站管理方和我们行业协会将对这个我们整个运行机制进行复盘，定期的复盘。另外呢，通过这个网络化数据这个技术手段，加强对进场人员的营运人员的一个主要是一个合规性的一个查验，然后提升整个枢纽地区的合规性的一个服务水平。
2: 记者翟玉森报道。
0: 东海小开鱼了，那这几天呢，上海崇明的早市是格外的热闹。天刚亮啊，水产区就被买蟹的顾客围得满满当当。那我们这就跟着镜头一起去看一看，今年第一网梭子蟹到底值不值得下手。
6: 早晨7点，崇明三沙红农贸市场内，青壳白腹、前足饱满的梭子蟹被摆在了水产摊位显眼位置，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等了数月终于开捕，对老饕们来说，蟹中第一鲜不容错过，有人甚至整筐采买。
7: 喜欢吃就多买一点，亲戚朋友送一下。
8: 现在
7: 趁现在上市新鲜。
9: 龙安凌粉，凌粉之少年糕。
7: 好吃吧？
9: 好吃，咱们这菜。
6: 摊主们介绍，今年开捕较往年推迟了一周，但梭子蟹肥美畅销，凌晨到货，上午9、10点就基本售罄，多数摊位日销量可达200-300斤，价格与往年同期持平。
10: 小羊蟹一般在35、30之间，那个就是龙蟹、母蟹，前两天也是在30块，正常的30，现在都卖到25，因为他们等了几个月了，对不啦？新鲜货好长时间没吃到了，这两天还可以的生意。
6: 记者注意到，受捕捞方式影响，崇明本地上岸的梭子蟹以冰鲜蟹为主，市场内也有从浙江舟山等地批发来的鲜活蟹，单价略高，同样走俏。
11: 活蟹一般35，还有40、45，看分小凉蟹、公蟹、母蟹，相差几块钱。
6: 对于如何挑选梭子蟹，摊主们也分享了经验。蟹壳呈现青色，肉质较肥，更加适合清蒸；蟹壳纹路较浅且发白，则适合炒制。此外，条虾、竹节虾也已陆续上市，为市民餐桌增添了更多选择。
0: 这几天，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的一家炸串小店，人们注意到啊，在玻璃窗上是贴着一张手写的请假条，老板呢去捐造血干细胞救人，停业几天。消息传开后呢，街坊邻里和热心市民纷纷来到了小店门前，留下了祝福的小纸条。12号呢，这家店的店主退役军人潘晓明顺利地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一名远方的患者点亮了生命的希望。
12: 我们是8月6日在巡查的过程中发现的，当时还在好奇新开的店铺今天为什么暂停营业了，走近一看才发现老板去捐献造血干细胞了。当时看到这个请假通知之后很感动，自发的给他写了这

0: 些鼓励的话，也是希望给他一些力量。
1: 今年38岁的潘晓明是一名退伍军人，现在经营着一家炸串小店。2006年，18岁的潘晓明入伍，成为一名炊事兵。5年的军旅生涯，淬炼出他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的品格，也让公益助人的种子在他心中扎根。20年来，他已累计献血15次，总献血量达5200毫升。
2: 我第一次献血的时候是入伍的时候，当时第一次献血。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知道献血能帮助很多人嘛。后来退伍以后，就一直每年都在坚持献血。
1: 今年7月，一名血液病患者与他初配成功。接到配型成功的通知后，潘晓明毫不犹豫同意捐献。为了以最佳状态完成这场生命接力，他提前调整作息，加强锻炼。他的爱心善举也得到家人的全力支持。8月12号上午，在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的病房内，潘晓明完成采集，整个过程平稳顺利。
3: 这次捐献让潘晓明成为了江苏省第1934例、连云港市第61例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向他颁发了荣誉奖章和捐献证书。休养几天之后呢，潘晓明的小店是重新的开门营业了，那张贴满祝福的请假条也迎来了最温暖的销假。
1: 8月15号，记者来到潘晓明的小店，熟悉的烟火气重新升腾，门店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忙碌。让人感动的是，这张手写的请假条周边密密麻麻贴满了街坊邻里、陌生顾客写下的祝福便签，字字真诚，句句暖心。
4: 当时看到这个请假条啊，觉得老板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做生意嘛，本来就很不容易，他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能暂时放下自己的生意，让人十分的敬佩。
5: 说今天开业，然后我就今天过来，就说老板这么有爱嘛，我们通过自己的方式也给老板一些鼓励嘛。
1: 顺利完成捐献，经过休养，潘晓明身体状态恢复良好。
6: 当初贴这个请假条，就是想跟大家说一声，没想到大家对我挺理解的，还留下了这么多的祝福。身体恢复的还不错，捐献没有影响正常生活，能用自己的力量救一个人，我觉得这几天停业特别值得。
1: 小店重新开门，生活回到熟悉的轨道。顾客们留下的一张张祝福，给这张请假条完成了最温暖的销假。而在小店墙上，记者还看到潘晓明夫妇坚持传递的一份善意，遇到临时生活困难的人可以到店里免费就餐。
6: 其实我只是做了一件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但大家给我的这份温暖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以后我会继续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也谢谢大家一直对我的惦记。
3: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全国首个 AI 温控加无人机送药体系在杭州进入试运营，打通互联网医院线上复诊、电子处方、智慧药房出库到无人机冷链配送全链条。依托14个覆盖景区枢纽社区的公共起降点，杭州主城区已搭建30分钟冷链药品配送网格，为景区、山区等药店覆盖不足区域的紧急用药需求提供了高效可及的空中解决方案。杭州着力推动住宅品质全面升级，余杭农房图集服务已惠及800余户，200套方案线上可查。西湖区装配室就改正覆盖11个镇街，累计咨询近3500组，装修投诉降40%。下一步，两地将分别丰富图集库，建设镇街样板房，让更多居民就近体验老房换新。江苏苏新消费数码换新开学季活动启动，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4类产品纳入补贴，单件6000元以上可享10%立减，最高1000元，线上线下同步开放。高校学子购机还可额外申领数币红包抽奖资格，首期9月1日开奖，全省多家家电卖场已接入核销系统，补贴先到先得。黄山实现四门齐开，全域迎客以来，彻底打破长期南重北轻客流格局。东大门所在的谭家桥镇正从过境地迈向目的地游，目前悠闲慢街签约率达70%，研学游已接待超4万人次。黄山区正推动四门差异化发展，构建环黄山消费圈。受淮河上游来水影响，洪泽湖水位持续上涨。

0: 上，为有效减轻上游行洪压力，洪泽湖三河闸全部63孔开启，向淮河入江水道量板泄洪，流量突破每秒5000立方米。目前淮河干流泵不断，正全力抢泄洪水。预计洪峰将于19日至20日抵达泵部，防汛压力仍在持续。台风白海豚过后，经相关部门现场查看，阳澄湖养殖区域网围设施结构安全，大闸蟹整体生产保持稳定。当前正值大闸蟹最后一次蜕壳的育肥冲刺期，预计再经1到2次蜕壳，9至10月将进入丰收季。当地正指导蟹农做好水质监测、科学投喂等管理措施，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市场供应。
1: 好，下面请盛楠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盛楠。
2: 好的，苏展，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文汇报呢，今天刊登文汇时评，为餐饮业选址画红线、油烟扰民有了新解法。那么时评说，本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上海也同步完成了12部地方性法规的配套修改。上海餐饮业选址禁区新规短时间内是冲上了热搜，那么网络评论区呢，随即出现了2种不同的声音。那么赞成者认为居民楼是有望告别油烟侵扰，当然了，也有网民心存疑虑，这个弄堂美食会不会就此就消失了呢？需要澄清的是，法律遵循法不溯及既往原则，选址禁令呢，只是针对新规实施之后新建、改建、扩建的项目，并不对历史上已经合规存续的餐饮门店啊实行这种一刀切的关停。老店在合规经营，新店科学选址，那么落实落细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城市治理要跳出整治反弹的循环怪圈，才能真正的实现公共秩序和市井活力的双赢。那么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啊，医生能不能给我加一个号？实际上，这样一幕每天都会在我们上海的各大医院的诊室出现。一方面呢，医生确实有难处；另一方面，我们的患者也是不甘心啊。但是我们要知道，门诊量的这个承载量确实是有限哦，不可能满足我们所有人的加号诉求。那给不给加号，现在已然成为了拉扯医患双方的焦虑源了。新民晚报的记者调查就发现，大多数的医生的加号还是优先照顾的是病情确实非常紧急，需要定期复诊以及自己主刀手术的病人。那么这是在本质上呢，是诊疗服务的一种延续，而非无差别的加塞。那么另一方面呢，医院原则上是不鼓励随意加号的，医生的每一次加号都是在透支个人的休息时间，同时也承担着额外的医疗风险。加号之困，归根结底是医疗资源供需矛盾的缩影。那么近年来呢，上海正在通过精准预约模式、创新候补挂号、分级诊疗制度、专家团队门诊等等一系列制度设计，尝试来破解这道难题，力争缓解患者挂号难，同时保障精准诊疗。那么今年以来，我们发现啊，外国政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到访中国，许多人在上海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在上海看什么、做什么？上海又如何展现中国是现代化的上海实践呢？国际问题专家在《解放日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分析认为，外国政要在沪行程，除了历史和文化参访，感受中国、把握未来是重点所在。推动经贸交流是外国政要来上海的重要任务。在这里呢，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创新动力，而作为创新发展的先行者，上海为世界借鉴中国发展经验提供了最佳的窗口。展望未来，上海不仅要继续在国家产业科技硬实力上发挥作用，更要思考如何通过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软实力，推动中国进一步赢得世界的肯定。那么近期呢，多家跨国车企和中国合作伙伴敲定了长期续约，表明中外汽车合作正告别传统路径，迈入共创、共研、能力共建的崭新的阶段。人民日报的评论就说了，近年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涌动，脱钩断裂、产业转移的论调不时泛起，跨国车企的选择正是对这股逆流的有力回应。汽车产业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产业之一，强行推动产业链割裂只会推高生产成本，迟滞技术迭代，最终损害的是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利益。事实一再证明，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始终是顺应大势的人间正道。中外汽车产业坚守合作初心，互学互鉴，携手并进， 不仅能为双方

0: 造更大的发展价值，也将为全球汽车产业变革注入稳定动能，为新形势下的国际合作树立互利共赢的典范。好，这一时段报天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苏展。
1: 好的，盛楠。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近日，在宁洛高速蚌埠段，一辆小货车突然呢是刹车和排挡双失灵，以80公里的时速在车流里疾驰，驾驶员惊慌失措，拨打了122报警电话求助。蚌埠高速交警接到求助之后呢，当即启动了跨区域应急处置预案。
2: 这一幕发生在8月6日上午11时左右，位置在宁洛高速蚌埠段。接到报警求助后，蚌埠交警火速响应，第一时间在高速车流中找到失控车辆。面对险情，执勤交警临危不乱，一边通过电话安抚司机情绪，一边指令对方驶入应急车道。警车紧随其后，亮灯鸣笛护航。
3: 前方为事故车辆，前方为事故车辆，过境车辆全部离远点，全部离远点，驾驶员。你一定要稳住方向盘，在应急车道行驶。你老子来回晃，千万不要往头上行。我们在后面都护着你了，不要害怕。
4: 我刚才拉手刹，一拉手刹就偏，一拉手刹就偏。
3: 千万不能拉头子，你的车辆故障，千万不能拉头子，你就一直跑到没有油。
5: 我们在第一时间调度两辆警车，对失控车辆开展接力式防护，一边和驾驶员保持沟通，安抚情绪，指导他正确的操作过程，一边对周围正常行驶车辆进行隔离，腾出足够的安全防护距离。
2: 经过50分钟、80公里的惊险行驶后，失控车辆燃油耗尽，最终在蒙城收费站安全停车。整个救援过程未发生碰撞，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堪称一次教科书式的高速救援。交警通过询问驾驶员得知，小货车之前在服务区遭其他车辆撞击，由于未见明显磕碰伤痕，便直接驾车上了高速，没想到就此埋下致命隐患。
1: 高速开车千万不能分神，否则呢极易酿出交通事故。前几天，京沪高速扬州段，一名司机在开车时呢，随车的小猫突然跳到了他的身上。出于本能，他松开了方向盘去安抚小猫，车辆方向呢是瞬间跑偏，一头撞上了前方的重型半挂车。公共视频显示，8月10号清晨6点多，一辆黑色小型新能源汽车在车道中正常行驶，突然鬼使神差的方向跑偏，重重撞上前方正常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车。事故导致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好在轿车司机只是轻微受伤，并无生命危险。司机表示，由于自己一时分心，没有看到前方车辆。
6: 就懵逼情况还好。当时干嘛的？怎么撞进来的？
7: 没在注意。
1: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轿车内有两只小猫。事发时，其中一只小猫突然跳上他的身体，受到干扰，司机本能地伸手去安抚并放置小猫。再回头放猫的一瞬间，视线离开前方路面，右手也脱离了方向盘，事故随之发生。经交管部门认定，小型新能源汽车驾驶人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扬州台报道。台风白海豚影响期间，在 G92 杭甬高速上呢，一辆轻型货车因为货物未捆扎，装载的白色水桶被风吹落，占据了第一车道，后方的车辆是纷纷紧急避让，险象环生。事发当天上午9时50分， G92 杭甬高速往杭州方向过余姚出口2公里处，一辆轻型货车行驶中，后方装载的一个白色水桶突然被风吹落，滚落在第一车道上，期间后方车辆纷纷减速避让，险情不断。
8: 驾驶员发现后呢，就立即靠边停车报了警，然后他还尝试着自己清理，但因车流量较大未能成功，只能在硬路间焦急等待。
1: 5分钟后，接到报警的宁波高速一大队指挥中心民警就抵达了现场。民警抓住车流间隙，迅速将第一车道内的水桶清理至应急车道，排除安全隐患。经民警现场查看，该车共装载3个相同规格的白色水桶，桶内均为空置，重量较轻，但驾驶员未采取任何捆扎固定措施，在台风天路面风力较大的情况下，空桶极易被吹落，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最终，驾驶员因载物行驶时遗洒、飘散在运物的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200元。宁波台报道。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太湖流域面临全流域大洪水，苏州望亭水利枢纽9孔闸门全开，全力排泄太湖水。受贾鲁河溃口水流漫溢影响，河南周口城区乡镇积水严重，救援力量昼夜持续排涝。

0: 699元云南低价游，一段行程更换5家旅行社，导游言语态度恶劣，胁迫游客购物。记者调查曝光云南暑期游乱象。印尼7.7级强震已造成至少68人遇难，震中区域近1000栋房屋倒塌。更多视频曝光地震发生的一刻。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的早上八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荣盛南。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今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影响我国长达7日之后，其残余的低压已移入了黄海。受其影响，苏浙沪等地遭遇了历史罕见暴雨，太湖流域防汛形势严峻。据中央气象台监测，8月15日夜间，台风白海豚的残余低压中心由上海移入黄海，结束了对我国陆地的影响。自8月9日登陆以来，白海豚及其残余系统在我国陆上维持时间长达7天。若计入外围云系影响，其整体影响周期超过12天，历史罕见。受白海豚长时间滞留影响，江苏、浙江、上海、江西、安徽及河南等地先后出现大范围强降水，部分地区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其中，浙江省面雨量超过烟花、菲特及6312号台风，创下全省台风降雨历史新纪录。京津冀、福建、广东出现分散性局地暴雨，其中8月14日广州市区录得小时雨量超100毫米的极端短时强降水。此外，广东、广西、福建、香港及澳门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控制，出现持续性高温酷热天气。水利部门最新研判指出，受强降雨叠加影响，太湖水位迅速上涨，太湖流域发生全流域性大洪水。目前，随着白海豚低压入海，苏浙沪及河南等地降雨明显减弱，转为晴好天气。河南境内河流水位已呈下降趋势，预计太湖及周边河网水位将逐步回落。白海豚残余低压穿越韩国并进入日本海，与东北冷涡结合，向东北地区输送水汽。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局地暴雨，台风影响彻底结束，需待8月18日之后，伴随台风遮阳效应消散。8月16日起，黄河以南大部地区气温迅速回升，普遍超过30摄氏度。陕西关中、山西南部河谷、辽宁及内蒙古通辽等地同步升温。四川、重庆、广东、福建及新疆局地气温超过35摄氏度，其中广东和川渝地区体感酷热。未来，尽管四川、广东高温略有缓和，但黄河以南大部仍将持续闷热，江西、湖南、湖北、福建等地将再次出现高温天气。
2: 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太湖水位出现了明显上涨。作为太湖北排长江骨干通道的控制性节点工程望亭水利枢纽，目前9孔闸门全开，全力排泄太湖水。
0: 受强降水、上游来水影响，8月16日下午3时，太湖水位已上升至4.45米，超过警戒水位0.65米。
3: 我们现在每天检查2次，12小时检查一次，早上8点钟我们巡堤一次，然后晚上18点钟再巡堤一次，然后现在24小时值班。
0: 在望亭水利枢纽，工作人员紧盯水情变化，时刻关注工程运行情况，精准动态调度，全力发挥流域防洪咽喉作用。
4: 我们现在是闸门是九孔闸门在全开，都是具备排水条件，全力排水，农排进排，而是做到这种，然后水不退，人不退。
0: 据统计，望亭水利枢纽自8月13日12时启动全力排水以来，至8月16日0时，已经排出太湖水量3475万方。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留云系影响，从8月10号开始，河南的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极端强降雨，部分站点单日降雨突破了历史极值，沙蚓河形成了2026年第1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平顶